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蒙特惠听日起访华一个星期，委内瑞拉地震的遇难人数增至最少920人，超过四分之三的魂之歌业主接受收购。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省长尹大惠听日起将会率领贸易代表团到访中国。汪耀明报道。
3: 呢次省长尹大惠将会明日至下月三号率团出访中国。尹大惠将前往北京、上海及广州等多个主要城市，与当地政府及工商界领袖会面，加强两地合作关系，同时为 BC 省企业创造新机遇。今次是尹大惠2022年上任省长以来首次，亦是事隔八年再有 BC 省长访问中国。作为推动贸易多元化工作，尹大惠将藉此出访加强 BC 省同中国商业联系，目标是林木、能源、旅游及农业等产业创造新机遇。尹大惠之前指出，中国是 BC 省第二大出口市场，亦是本省农产食品的第二大出口国，双方多年维持稳固伙伴关系，并在可持续林木管理、木材建筑创新及洁净能源等多个领域合作。而中国石油公司可能会支持省北部液化天然气第二期设施，希望可以在十月有进展，同时能够达成多项协议。尹大惠又说，来自美国的不合理关税以及伊朗战争导致的燃油价格上升，正对 BC 省企业和家庭带来冲击，因此省府正积极拓展与多元贸易伙伴的合作关系，以创造优质就业，保障省民的生计，通过推动旅游业发展以及增加 BC 省木材、农产品和能源的销售，将为本省家庭带来更多收入，并为省民所需的公共服务提供更多财政资源。尹大惠补充，今次出访将会延续 BC 省和中国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包括两地居民及企业的密切往来，以及 BC 省与广东省自1995年缔结的姊妹省关系，至今已经超过30年。省府同时致力加强和中国的旅游联系，包括推动增加航班连接、开发新旅游路线和体验，以及吸引更多中国旅客前来 BC 省。尹大惠以往的立场一直认为中国有人权和政治问题，而避免和中国来往。他澄清一直都没有避免和中国来往，不过承认有段时间双方关系较为紧张，重申他明白 BC 省民忧虑中国人权问题，但这个属于国与国之间的问题，要由联邦政府处理。他作为 BC 省长，首要任务是要令 BC 省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同时增加 BC 省的贸易良机。BC 省是加拿大对华出口的最主要省份，并建立稳固的贸易基础。去年中国是 BC 省商品出口第二大目的地，出口总值近110亿，占整体商品出口近20%。而 BC 省多种优质农产品亦深受中国消费者的欢迎，包括海鲜、猪肉、樱桃和朱古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汪耀明报道。
2: 有球迷在购票平台购买赛事门票之后没有收到门票，BC 消费者保障局正调查。梁俊明报道。
4: 住在 BC 省素里的 Mohammed Ali 和他的妻子 Afrin 在 StubHub 购买早前星期日 BC 体育馆新西兰对埃及的赛事门票，随着比赛临近 StubHub 就未有向他们发出门票，起初声称说是付款问题，后来又声称门票已经寄出，但 StubHub 又说有付款问题，最终他们完全收不到门票，未能入场。虽然之后收到退款，但他坦言已经错过赛事，一切都没有意义。 StubHub 表示，问题主要是由于国际足协自身的票务基础设施出现性能问题，导致所有转售平台都出现转售失败，强调每一笔订单都享有保障，因此当门票转让中断的时候，会努力找同等的替代门票或者全额退款。 BC 省律政厅长尼沙马就事件发声明，话 BC 消费者保障局目前正调查紧相关投诉，以确定系咪存在违法行为。由于调查仲进行紧，佢不便就个案作出评论。此外 ，StubHub 都已经公开承诺会履行佢哋退款保障。佢希望公众知道，如果受事件影响，仍然可以采取其他处理方法。佢鼓励受影响嘅散民联络 BC 消费者保障局，以了解佢哋权利、可能嘅退款安排或者作出投诉。他强调将会继续关注事件发展，以支援消费者。省府提醒，透过网上或者电话购买门票，但又未收到门票的消费者，或者可以考虑取消有关交易。

0: 一旦交易取消，票务提供者要在15日之内完成退款。如果未收到退款，消费者应该联络他们信用卡发卡机构申请撤销交易。如果已经完成上述步骤都仲未获得退款，消费者就要联络卑斯消费者保障局作出投诉，并了解可行的方案。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边境服务局宣布新的转机措施，旅客于本国机场前往其他国家，无需要海关安检，就可以直接前往下一个航班。再由梁俊荣报道。
0: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宣布，在当局实行国际自由流动过境计划之下，决定实施新机场安检措施。国际旅客经由本国三个机场转机前往其他国家，无需亲自办理边境检查，就直接可以前往下一航班。参与国际自由流动过境计划的本国机场包括温哥华国际机场、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以及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都会有相关做法。从一个国际目的地前往另一个国际目的地的旅客，不再需要同边境服务官员见面，或者透过自助服务柜位办理手续。不过旅客仍然需要携带前往最终目的地的有效签证和旅行证件，包括抵达本国之后24小时之内离开加拿大的已确认国际航班机票。而航空公司必须收集旅客的航班资讯，包括最终目的地和预定起飞时间，并直接和 CBSA 分享资讯，以核实旅客是否已经按计划离境。 CBSA 表示，相关系统已经成功测试，目前已经在上述三个参与计划的机场使用，其他机场现在都可以联络 CBSA 申请采用相关新流程，可以电邮至到 iti-process-tvi@cbsa-asfc.gc.ca。 CBSA 最后提醒，所有旅客仍然需要遵守适用的入境和过境要求，包括在需要时持有有效的临时居民签证或者电子旅行授权。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跟住翻嚟的世界消息有：委内瑞拉地震的遇难人数增至最少920人。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的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翻嚟新闻时间，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民众流离失所。梁正涛报道。
3: 委内瑞拉民众和外国救援人员继续争分夺秒在地震废墟下搜寻幸存者，有灾区居民徒手或者利用简易工具在瓦砾中挖掘，在缺乏重型装备和援助物资之下，不满当局救灾不力的声音越来越多。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呼吁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交通，以确保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亦都能够顺利开展工作。虽然他提到相信仲有170几人被困废墟，不过路透社报道，一个用作登记失踪人员资料的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记录低超过50000人的名单，联合国人道事务官员亦都讲了类似的统计数字。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莱克在当地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正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0几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几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除了人道协调厅之外，联合国难民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泛美卫生组织、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等机构出席新闻例会。其中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说，地震之后几个钟头内已经拨款大约240几万美元，并在星期五发起一项超过6100万美元的紧急募捐呼吁。
1: 特朗普指责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周浩辉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社交平台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出动攻击型的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说伊朗向穿越海峡的船只出动最少4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上层甲板。

0: 美国《华尔街日报》昨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的货船。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发出声明表示， 知道一艘驶过海峡的船在阿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不会享有安全保障和保险保障。
1: 接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超过三分之三的云志阁业主接受收购。
2: 喂，有冇feel啊
3: ？OK 啊，咁个vibe气氛点先？直头正啊！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4: ，FM 961，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同你过一个好
5: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尽情发一下。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7: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政府向云志阁开放长远嘅居住方案，陈贞仪报道。达布宏福苑云志阁收购案达成共识，港府宣布接获193户业主签署意向书，占比达77.8%，正式跨过百分之75嘅收购门槛。目前，宏福苑全数8座都已经突破收购要求，其余7座嘅收购率
8: 约为78.4%，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澄清，收购总成本约为78亿元，政府会投入50亿元公帑补足基金缺口。黄伟纶并且表明，原址重建需时10年，当局已经完全排除呢一个选项。如果少数业主坚持持有业权，政府不排除明年与立法会商讨立法强制收地，届时赔偿额 可能低于目前水平。另一方面，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决定不就土地审裁处驳回延期会议的裁决上诉，有信心喺7月之内举行业主大会。合安强调，大会只系处理大厦管理，不会讨论个人业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亦都指，业主应该分开处理大会同埋收购期限。
7: 港府目前已经预留4,390多个安置单位俾受影响嘅居民选择。香港猎人书店有两个人被捕获准保释，再由陈正仪报道。喺香港，前沙田区议员黄文轩与丈夫被指涉嫌煽动及洗黑钱，被警方国安处扣查2日之后，今日获准保释离开警署，要喺7月下旬向警方报到。 两人前日喺深水埗猎人书店被捕，警方指控其违反新国安条例嘅具煽动意图作为罪，并喺店内检获一批书籍同埋文件。黄文轩下昼步出深水埗警署，未有正面回应书店会否结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重申，当局不会设禁书黑名单，主要系检视书本内容是否涉及危害国家安全。
9: 跟住有黄维聪嘅体坛快讯。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体坛快讯。6月26号嘅加拿大体坛消息，世界杯咧亦都系继续系睇紧加拿大国家队下一场嘅赛事噶。6月28号嘅星期日啊，面对住南非。 加拿大将要去到洛杉矶打呢一场嘅赛事，争取咧就系进入16强。南非响世界排名咧就比加拿大为低噶，不过今年佢哋表现咧属于黑马分子。加拿大原本有机会咧就流向温哥华啦，不过上一仗咧就系输咗俾瑞士啊，只系能够以 B 组次名出线嘅啫。而加拿大最大焦点仍然系队长阿方素戴维斯能否及时复出噶。佢因为咧系伤患关系错过咗3场嘅分组赛。 教练 Jesse Marsh 表示啊，戴维斯有机会喺淘汰赛咧就系亮相。对于加拿大嚟讲咧，戴维斯唔止系技术方面嘅核心啊，亦都系精神领袖噶。至于咧另。

0: 外一位嘅中场核心球员 Stefan Eustachio 同埋后防嘅 Moise Bombito 咧，诶状态亦都系成为疑问，咁啊要睇到临场先至知道可唔可以出场啦。今日世界杯6月26号亦有六场嘅分组赛啦。较早前咧就系法国轻取挪威，塞内加尔大破呢个伊拉克。今晚最重要嘅两场赛事，佛德国对住沙特阿拉伯，乌拉圭对西班牙，埃及对伊朗，纽西兰对比利时。我相信有好几队都系非常关注，包括就系南韩噶。网球方面，加拿大女双好手 Gabriela Dabrowski 同埋巴西嘅拍档 Stephanie 晋级网球公开赛 Eastbourne Open 嘅女双决赛，佢哋喺四强6-3、6-4击败咗就系对手噶。田径方面，加拿大嘅名将 Andre De Grasz 喺克罗地亚萨拉热窝举行嘅 Boris Memorial 男子200米跑出19秒95成绩，夺得冠军。北美冰联方面啊，几个焦点啊，包括咧就系今晚啊将会有选秀会噶，另外一个嘅球员交易告吹咧，亦都系非常之震撼噶。Dallas Stars 达拉斯星队翼锋 Jason Robinson 咧，原本咧就系会被交易走噶，而且咧呢个 sign and trade 嘅合约啊，更加令到佢每年嘅年薪啊提升至1500万美金，咁但系点知 Robinson 咧最终拒绝。另外一單大嘅新聞咧，就係 Winnipeg Jets 嘅門將美國國家隊嘅 Connor Hellebuck 有冇機會咧就係離開咧？如果離開嘅話，温尼柏又會唔會咧就係重整旗鼓去 rebuild 咧？亦都係拭目以待。最後講咧就係多倫多藍鳥啊，今個週末將揾主場迎戰咧就係德州騎兵，包括喺今晚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噶。之後咧將會轉戰咧就係去到迎戰紐約大都會隊。今日嘅加拿大體育消息講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聞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藏玉赞助播出。
5: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6: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2: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诗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60%。听日都会有雨，到下昼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日同样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7度，体感温度系14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7%。
7: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3888、1-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 ，Queens 步桥北行方向塞喺 S Curve，Iron Market 桥嘅南行方向而家喺 Lambton Highway 比较多车。另外 Nike 桥嘅北行方向而家就喺 Cambridge Road 比较多车。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特别限定嘅 Boxing Week 大酬宾翻嚟啦，唔使等到冬。

0: 现在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这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3: 利息终于回落了，
4: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3: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3: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8: 眼科急症最重要考虑是视力有没有受到影响。非创伤无痛的视力丧失通常会在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之内发生，最常见的原因是血管闭塞，包括供应视网膜或者视觉神经的动脉血管和视网膜中央和旁支的静脉阻塞。动脉血管被凝血块或者脱落的粥状硬化物栓塞，或者血管里面的发炎反应，例如裂动脉炎症导致阻塞。年长或高血压或者糖尿病人士就较为多会出现视网膜静脉阻塞症状。视网膜动脉栓塞有能够及早发现，医生会建议立即开始间歇性按压，提供高压氧气和 5% 的二氧化碳，试图扩张血管和增加视网膜的氧气供应，加上其他舒减眼压和溶解血栓块的药物。但若果在几个小时之内仍然不能够改善视力，愈后的复原程度并不乐观。视网膜剥离脱落是视网膜的感光层和色素上皮层分离，症状是视野里面出现闪光，突然间出现大量小黑点或者漂浮物，视野边缘出现好似帷幕状的黑影，逐渐向中心扩散，视野范围缩小，同埋突然间失去咗中央视力。主要原因系视网膜出现裂孔，导致玻璃体液进入，糖尿病引致嘅纤维组织拉扯，或者为炎症或者肿瘤引发。如果唔能够及时治疗，系会永久损害视力。眼科医生会将气泡或者气体注入眼睛嘅中心玻璃体腔部位，正确定位之后，气泡会将视网膜上面的剥离穿孔部位推向眼壁，阻止液体再流入视网膜后面的空隙。在治疗期间，外科医生还会使用冷凝术或者激光将视网膜裂孔的周围焊接。我是施明杰医生。
9: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午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10: 去旅行记得去 iTopBB 攞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11: 系啊，而家申请 iTopBB Prime 即

0: 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噶。
1: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0: 唔使惊 ，iTalk BB Prime 全球通用，零漫游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起。
1: 即刻去88半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2: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心脏科专科医生周医生同大家讲解男士心理健康同心脏健康嘅关系。
3: 我哋好多男士咧，膊头顶起半边天啦，即系唔会作出任何怨言啊、投诉咁样嘅，所以好多咧，我哋嘅男性咧就都会选择咗顶住啊，唔同人分享啊呢样嘢。咁有啲人咧就会用工作去麻醉自己啦，咁有啲人咧就用咗其他唔好嘅方法啦，譬如话我哋见到嘅咧有饮酒啦、食烟啦、去赌钱啦、婚外嘅关系咧，咁亦都系一啲唔系太好嘅方法咧去逃避呢啲压力，一个恶性循环嚟嘅。咁咧日积月累咧系变。咗系，譬如你饮好多咖啡啊，饮酒啊，瞓得唔好啊，咁咧长期咧，我哋会继续咧处理喺一个好高压嘅环境底下，咁我哋身体嘅荷尔蒙又好，自主神经系统又好咧，就会产生一个恶性嘅反应，咁令到咧我哋嘅血压啦、血糖啦、胆固醇咧都会恶化嘅、哦，同时咧就增加咗我哋心血管疾病啦，包括心脏病啊、中风啊，或者系心律不齐啊，甚至系猝死嘅风险噶。
4: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10，医学新世代，
5: 时事百科。
6: 法国知名街头艺术家 JR 为巴黎有400年历史的新桥换上新装，装设巨型艺术装置。新桥将会改造成120米长、大约6层楼高的沉浸式岩石洞穴，将配以音效和 AR 扩增实景。新桥是塞纳河上最古老的桥，长278公尺、阔28公尺，可以分成两个部分。西堤岛和左岸之间部分有5个桥墩，和右岸连接部分就有7个。它虽然叫新桥，但就见证住法国王朝兴衰、革命动荡，和巴黎由中世纪城市变为世界文化之都的过程。早在1550年，国王亨利二世就希望在塞纳河上建造一座新桥，因为当时的圣母桥负荷过大，但因为成本过高，所以计划未有实现。去到1577年，由亨利三世拍板建造新桥，在第二年动工，并完成4支桥墩。桥的设计在1579年出现重大改变，因为当时想要扩阔桥面，可以在桥上兴建房屋，要将桥墩继续延伸，而桥墩要用了9年先完成。在长期耽误下，工程要到1588年再次展开，但又因为法国宗教战争爆发，所以工程又延迟到1599年。新桥直到1607年才正式完工，当时已经由亨利四世执政。新桥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打破了中世纪桥梁传统。以前欧洲好多桥都会在桥面起屋、开商店，搞到桥面狭窄，但新桥设计得相当开扬，桥上没有建筑物，桥边仲设有行人路，被认为是欧洲最早出现行人路概念的桥之一。对当时巴黎市民来讲，新桥不单只是交通枢纽，更加是一个社交场所。17世纪的新桥很热闹，小贩、街头艺人、算命师和牙医都会聚集在桥上。桥头还有各式各样的咖啡馆和酒馆，成为巴黎人的聚脚点，亦都是浓缩了整个巴黎社会，有贵族、有平民、有流浪汉，亦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在新桥穿过西堤岛的位置，摆放了3座亨利四世骑马雕像，原先是由亨利四世的妻子在1614年命令设计师詹波隆负责，但在亨利四世去世之后，就由他助手完成，并在1618年树立。雕像在1792年的法国大革命期间受到破坏，但在1818年波旁王朝复辟之后再度重建。
7: 跟住返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8: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1: 加拿大新闻，
0: 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网上租房平台 Live.rent 数据显示，大温地区租金在本年首次录得增幅，在本月一房单位平均租金增加4元至2090元，租金在上月同样下跌4元，因此这次升幅基本抵消之前的跌幅。大温地区仍是全国租金最高的地区之一，在本国五个租金最高市场中，有4个位于大温地区，当中西温哥华租金最高，一房单位平均达到2538元，两房及三房单位平均租金分别是3616元及4954元。租金较低的区域就是素里的 Newton 区，一房单位平均1387元， Fleetwood 平均1593元， Guilford 约1552元，素里市中心约1722元，南素里约1775元。在列治文 Stifton 平均约1642元，而列治文其他地区租金都超过2000元。同时高桂林一房平均约1977元，二部租金平均约1934元，本拿比则有两区低于2000元，包括 South Slope 以及 SFU Burnaby Heights 分别是1905元以及1851元。市内也有部分地区低于2000元，包括 Victoria Sunset、 Fallsville、 Canali、 Ranfield Collingwood 以及 Marple。 另外 Langley 租金连续第二个月下降， Willowbrook 平均约1735元， Willoughby 约1855元。分析认为，从长远趋势来看，租户市场仍比去年有利。自去年6月起，一房单位平均租金已经下跌133元，虽然大温租金近期出现轻微回升，但整体租金水平仍低于去年同期。温哥华市府审计员 Mike McDonnell 发布审计建议落实的最新报告，当中列出自2023年1月以来他提出的60项建议的进展。各市政部门报告称，除3项建议尚未落实外，其余建议都已经取得进展，其中33项建议已全面实施。报告显示，在过去6个月中，在改善休闲设施资产管理、警务风险与绩效管理、非营利组织租赁、公园收入管理以及建筑许可证收费等方面建议都取得进展。报告指温氏成立了一个企业资产管理指导委员会和工作组，今年5月20号，议会批准将基础设施税从 1% 提高到 2%， 帮助缓解城市拥有的所有资产的基础设施赤字。另外，当时也建议警务委员会要建立关键绩效指标 KPIS， 至2025年11月20号，董事会批准了2019年加拿大警察绩效指标框架，作为温氏市警的组织绩效管理框架，首届年度绩效指标报告已提交给董事会。Mike McDonnell 表示，他在过去3年半中提出的绝大多数审计建议都取得实质进展，其中超过一半建议已经完成，将带来超过3100万元正面财务影响，并在审计专员办公室两届市议会任期内投资回报率超过450%。住在 BC 省素里的 Mohammed Ali 与妻子 Efrin 于购票平台 StubHub 购买之前周日 BC 体育馆新西兰对阵埃及的赛事门票，但最终没有收到门票，未能入场。购票平台 StubHub 表示，问题主要是国际足协自身的票务基础设施出现性能问题，导致所有转售平台都出现转售失败，并强调每一笔订单都享有保障。BC 省律政厅长尼克沙玛丽沙玛就事件发表声明，指 BC 消费者保障局目前正在调查这些投诉，以确定是否存在违法行为。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中，他不便就个案作出评论。他鼓励受影响省民联络 BC 消费者保障局，以了解其权利、可能的退款安排或作出投诉。省府提醒，通过网上或电话购买门票但没有收到门票的消费者，可以考虑取消有关交易。一旦交易取消，票务服务提供者需要在15天内完成退款。如果没有收到退款，消费者应联络其信用卡发卡机构申请撤销交易。如已完成上述步骤仍未获退款，消费者应联络 BC 消费者保障局作出投诉，并了解可行方案。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宣布，在当局实行国际自由流通过境计划下，决定实施新机场安检措施，国际旅客经加拿大机场转机前往其他国家，无需亲自办理边境检查，就可以直接前往下一个航班。参与国际自由流动过境

0: 总理马卡尼卡尼宣布启动全国设计比赛，修复长期失修的 Success 24号总理官邸，并计划通过私人筹款支付大部分工程费用。政府将举行一项独立的全国设计与建造比赛，为这个法定历史建筑进行修复以及现代化改造。卡尼说，修复总理官邸的计划体现保护本国历史、传承本国文化遗产以及传统、造福子孙后代的必要性。渥太华指，工程将全面向本国建筑公司开放，评审团将由著名建筑师 Moshe Safdi 担任主席，并由加拿大建筑师学会 RAIC 提供专业建议。建筑师学会形容，修复官邸是每一代人仅有一次的机会，可以展示加拿大的设计卓越与创新。中标的设计方案预计在明年7月1号国庆日正式公布。为了减轻公款的负担，总督府丽都厅基金会将发起一项不分党派的全国筹款活动，目标是筹集全部或大部分工程费用。而对于这个决定，有倡导组织负责人就表示，筹款提案违反联邦道德法和刑法，这两项法律都禁止政府官员接受任何与政府有关人士的利益。当被问到政府将如何避免涉及捐款者的潜在利益冲突时，马卡尼卡尼表示，整个过程将保持透明，任何单一捐助者的捐款金额都不太可能超过最终账单的 10%。
1: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爸妈来加拿大只能待6个月，而申请超级签证一次最长住5年，10年内多次往返。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协助准备收入证明、邀请信、保险等材料，减少拒签风险。现在单人申请仅899加币，想让父母安心长期来加拿大，马上致电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778-800-0868，778-800-0868。
2: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Zhang 张一龙。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国际新闻。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920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超过3000人因灾情而流离失所。另外，地震造成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0多家医院和20多座商业中心，另有过千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美国总统川普在当地星期五于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说，伊朗向穿越海峡的船只出动了最少4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协议。另外，《华尔街日报》昨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要按规定航线及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而对于川普日前表示伊朗未来会使用制裁解冻后的资金向美国采购农产品，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讽刺川普只会讲垃圾话。中广记者报道。
13: 据美国 CBS 新闻报道，川普25号在白宫玫瑰园与农民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表示，他正在为美国农民开拓全球市场，未来即将又多了一个，那就是可爱的国家伊朗。川普说，伊朗未来会动用解冻后的资金向美国开始购买小麦、大豆与玉米，而且数量很多，这很快就会开始。川

0: 川普先前也表示，伊朗将会用解冻后的资金向美国购买食品与医疗用品。不过，伊朗会用解冻后的资金向美国买这买那的说法，25号被主导美伊谈判的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直接否认。卡利巴夫在社群平台 X 上写说，美国在伊朗所种下的作物就是长期以来对美国的不信任，这项作物收成丰硕，而美国对伊朗出口的显然只有机改大豆、空头支票和一堆垃圾话。记者叶博一报道。
1: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海军行动中枢位于巴林的基地，从今年2月底到6月，多次遭伊朗飞弹与无人机攻击，报道指造成大规模损害，不过美国国防部就没有公开承认。中广记者报道。
0: 美军表示，这座名为巴林海军支援活动的基地在美伊战争期间无人死亡，伊朗的攻击也未对作战造成重大影响。不过大部分人员现在已经撤离，目前只有少数人员留守。但华尔街日报则发现，基地指挥总部与基地中至少12栋建筑物及两座卫星通讯终端设施受创严重。美国政府今年4月份要求商业卫星影像供应商限制公开美军基地受损及战区影像，使外界难以掌握美军在中东基地的完整受损程度。不过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在中东唯一的海军基地遭受重创，加上区域内至少20处美国据点，包括军事设施与外交设施遇袭，正促使美国重新评估在中东的整体部署。美军部分官员早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就曾经警告，波斯湾地区的美军基地容易遭受攻击，美国如今要做的决定包括哪些设施要重建，哪些要放弃，要撤回到什么程度，这将决定未来一整个世代在中东的军力部署。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其他国际消息，彭博新闻报道，川普政府已要求 OpenAI 分阶段发布他们即将推出的新一代人工智能 AI 模型 GPT-5.6。 中广记者报道。
0: 报道说，阿特曼在 OpenAI 的员工会议中指出，美国政府对最先进 AI 模型的能力越来越感到忧心，因此要求各大 AI 研发机构针对即将推出模型的安全性寄出限制措施。阿特曼说，即使公司内部未必认同，但也会配合联邦政府的要求。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最近才在川普政府以国安理由的要求下，迫使他们全面撤回最新人工智慧模型 Mythos 5 与 Fable 5的存取权限，这也反映出川普政府对先进人工智慧的监管思维正从过去强调创新发展逐步转向国家安全优先。不过阿特曼在内部会议当中并没有直接提及 Anthropic 事件。OpenAI 与 Anthropic 近年来持续竞相推出更强大的 AI 模型，涵盖城市设计、咨询安全等多元应用。然而这次前所未见的政府干预显示，川普政府已经开始积极介入快速发展的 AI 产业，也让业界提高警觉。记者叶博一报道。
2: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3: 那边有活动吗？
2: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3: 可以带狗狗去吗？
2: 欢迎全家来野餐。
3: 太好了。
2: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4: Lulu Island
5: 香哦，
6: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萄，
5: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6: 新之美饼店根植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5: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6: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萄，每人限买6个。
5: 那么好，
6: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
7: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8: 中国新闻。
1: 北京朝阳区中信大厦怀疑被小型飞机撞击，暂时没有伤亡报告，官方也没有通报。网上流传片段，小型飞机在当地昨天傍晚6点多撞上大厦东面高层后，在半空解体，最少两面玻璃破裂，飞机残骸散落在地面和附近马路，部分残骸掉落大厦东门，起火冒烟，大楼内的员工紧急疏散。路透社引述目击者报道，大批公安事后封锁现场一带，并阻止途人拍摄。北京中信大厦楼高528米，是市内最高的建筑物，楼高108层，是国企中信集团总部所在地。欧洲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

0: 德马雷最近撰文指出，北京方面一直希望让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国际主要交易工具，但目前看来徒劳无功。中广记者报道。
1: 专文指出，中国大陆近年来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并声称在贸易结算、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 SIPS 与数位人民币等方面建立了替代金融体系，希望能渐渐取代美元。然而由于市场需求不足，因此如果没有强制政策、国家推动或制裁压力，很少使用者会选择以人民币作为首选交易工具。专门分析，中国既想让人民币国际化，却又限制人民币在境外使用，使得外国企业取得与持有人民币的成本高昂且不便，外商不可能只专门针对中国供应商以人民币交易。其次，中方强调已经有126个国家的1791家银行加入他们的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 SIPS， 但事实上只有194家银行直接对接 SIPS，并且几乎都具有中国背景，大约 80% 的 SIPS 交易仍然需要透过总部位在欧洲的 SWIFT 系统完成，这意味着 SIPS 并不像北京所宣称的具有抗制裁能力。专门最后以俄罗斯为例指出，就算中俄关系深厚，但俄罗斯只有在被西方制裁时才会大量采用人民币并加入 SIPS， 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没有任何一家俄罗斯银行是 SIPS 的直接参与者。记者叶博一报道。
2: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3: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6: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烧肉11.99元一磅，新鲜鲮鱼姜6.99元一磅，东升自然梅头肉7.49元一磅，糖芹1.88元一磅，本地红樱桃3.38元一磅。快点来东升超市选购啦！
7: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9: 961新闻报道。
0: 豪雨持续危害蔬菜产区，造成各类蔬菜出现延迟性灾损，整体到货量已经锐减50%。市场分析，因为雨持续在下，后市菜价依然看涨。中广记者报道。
10: 受到先前梅雨封面以及近期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都为中南部带来间歇性强降雨，造成受损惨重的蔬菜产区雪上加霜，延迟性的灾损扩大。在农民抢收泡水菜、水上严重的过藕、豆类等蔬菜之后，各类蔬菜产量都大幅减少，带动菜价持续全面上涨。会整主要产地的彰化西武果菜市场交易量已比六月初下大雨之前大幅减少约50%，只剩70多公吨，带动原本还算稳定的各类菜价连番飙涨，其中韭菜花价最高，每公斤上价高达127块，叶菜类的空心菜涨得最离谱，已飙涨5倍多，高达116块，小黄瓜、栗子、南瓜以及长菜豆、青葱也都涨破百元大关。市场总经理徐增杰表示，产地菜价大涨主要是货源大短缺所造成，并没有人为蓄意的操控。
11: 26号来就71吨的了啦，均价就一天比一天高啊。
10: 至于菜价后市，徐增杰总经理则表示，如果大雨持续的下，造成各类蔬菜水伤扩大，菜价将会依然看涨，甚至高菜价还会再维持一阵子。记者李和喜在彰化岛。
0: 彰化分园乡一处荔枝园经传弃尸命案，警方已经逮捕林姓涉嫌弃尸的男子，正在扩大追查范围，寻找在逃的共犯，以及查明死者身份和死亡原因。中广记者报道。
10: 中央警方局表示，这起弃尸命案事发在分园乡大埔路附近的一处荔枝园，有民众准备前往山区耕作时，发现产业道路附近有个与棉被保险

0: M 包裹相当紧实的大型物体，觉得相当可疑，赶紧报警来处理。经警方打开看内，赫然发现是一具已经干枯、黄蜡化、留有长发、疑似女子的尸体。警分局侦查队长肖登元表示，经报请监视人员同协助拆封进行初步鉴定，认为死者至少死亡超过一两个月以上，而行凶者疑似怕尸体腐烂飘散出尸臭味，才会使用保鲜膜和棉被层层捆绑。立即依照搜证以及地缘关系，前线逮捕到一名涉案的可疑林姓男子，初步则坦承死者是他的朋友的朋友，但否认行凶，只是协助处理尸体。
1: 但断的是可能是女生啦，因为伊只波多变尸体在南木乃伊安尼。
0: 警方表示，因林姓男子对案情避重就轻、言辞闪烁，是否就是行凶的主嫌，或是有其他的共犯在逃，已送入展开追缉，并报警。检方会同法医前来相验，才能够进一步厘清案发的真相。记者李和熙在彰化的
2: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3: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便携式旅行脚踏坐垫，原价83.99元，Supercar 特价26.9元。
4: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5: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财经快讯，
7: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129.79，以34980.00做收。创业板指数上涨0.46，以895.84做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55.10，以51865.52做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60.99，以25297.62做收。标普500指数下跌4.34，以7353.15做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21.87，以10508.02做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323.61，以24671.22做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46.74，以8384.87做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046，对人民币4.7896，对港币5.5244，对新台币22.4456。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6: The Brea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回来啦！不用等到冬天，现在就能享受震撼优惠，选购指定搭配款式，沙发低至45%，卧室及餐厅家具低至75%，精选床垫低至6%。另外，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还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这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961气象站。
7: 高温地区今天晚上有雨，最低气温13度，降雨几率60%。明天有雨，下午天晴，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40%。星期天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30%。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100%。
5: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0: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生猛丹前蟹8.49元一磅，
5: 风师傅大虾云吞300克，7.29元一包。天

0: 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0: 由温哥华和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961交通站，
4: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在 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从 S Curve 开始车多缓慢， Iron Worker 桥的南行方向堵到了 Mountain Highway， 奈桥的北行方向从 Cambio 开始行车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5: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6: 天冷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5: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5: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0: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9: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 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10: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由6月29日起将会在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创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13: 现在时间6点整。
1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

0: 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3.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4: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Capital Direct.ca。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7: 夏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3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凝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订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 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便携式旅行脚踏坐垫，原价83.99元，Supercar 特价26.9元。
8: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动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0: 天明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3: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10: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11: 家居生活 Q&A。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也是6月份最后一个周五哦，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尤其像我每个月在做节目的时候，好像才说了，哎，又是一个新的月开始，然后又要现在又要说，哎，这个月又结束了。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希望大家在每天都好好的把握你当下的光阴，能够过得开开心心。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再度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在4月20号曾经访问过他，也是那次是第一次访问的崔向德医师。崔医师你好。
12: 你好，你好，大家好。
1: 是，那么崔医师这个最近也是有飞去 UConn 再回来，是不是？

0: 又去了一次黄刀镇，然后去了两三周，然后发现那里确实是一整天晚上都是白天。
1: 哦，现在的这个时候就是他们的白昼是永恒的那种
0: 对，
1: 感觉。
0: 差不多，
1: 那
0: 对，
1: 睡觉就要把窗帘整个拉起来了。
0: 是，但是拉起来的话也还是有些时候没办法完全遮住，所以后来上去的话还是要买一个那个眼
1: 眼
0: 罩。
1: 罩 是，好，所以我们在上一次访问，其实对崔医师他的成长背景啊，各方面已经有谈过，但是也许有些的朋友不是那么清楚。不过，当然这个崔医师，我还是再次讲一下，就是他是家庭医师没有错。不过呢，也是一样，他现在并不收新病人哦，所以很抱歉，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想找家庭医师就。不需要再问这个问题。但是呢，待会儿我们开放 call-in 电话，你有关医疗方面，或者我们主要是谈 AI 方面跟医疗的问题，我们都很欢迎你可以打来。那其实讲到这个，是因为上次我们也特别谈到崔医师有本书哦，大家也可以免费下载在这个 Amazon 啊，就是这本书翻成中文就是医疗人工智慧了哦。那这里面就谈到，就是我们常常说一件事情没有所谓绝对好，也没有绝对的不好，它就好像一个我们说刀的两面双刃哦，它有好的，它也会不好。所以您的副题是关键时刻的希望与隐忧，它也是一个希望，可是它也会带来一些我们要担心的事。所以我们在这几次呢，都会跟崔医师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当然，有位听众朋友 Anne 你的 email 我收到了，你特别问到 AI 在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待会儿会请崔医师从他的观点、他的经验来跟您分享。不过讲到这里呢，我们想可能今天先简单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到崔医师，你自己为什么会开始对这个 AI 有兴趣？
0: 其实那时候大概差不多2017年吧，我那时候就开始做住院医师。那做到住院医师的时候，其实该背的医疗指引、医疗指南，他还是背了蛮多，已经背了大概从医学院背了3、4年吧。对啊，所以到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哦，OK，其实做医师蛮多东西其实是蛮制式化的，你知道吗？就是说病人可能进来，譬如说胸闷的话，那你要问哪一些问题？他头痛，你大概问哪些问题？然后物理诊断你要做哪些？那我大概在2017年的时候就听到有演讲，那时候在 TED Talk 听到他们在说 Deep Learning 深度学习。那时候他们是使用在放射科，然后还有一些影像学的科目上面。那我想说，哇！他那时候设计的概念呢，其实就是说，他们大概可以知道数据后面的规律性是怎么样出来的。那我想说，哇，只要他们能够学会数据后面的规律性的话，而医学其实已经很多程度上总结出了他们后面的数据的规律性，然后告诉我胸闷要问哪些问题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迟早会被取代？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就开始思考说，这个
1: 工
0: ND，
1: 作会不会有一天没有了饭碗呢？
0: 是，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ChatGPT 出来，然后他那个作者是那时候他们有出了一本书啊，配合 ChatGPT，他讲的非常有煽动性，说有一天他应该会配合 ICU 的医师，我就想说这有可能吗？那我会觉得说 ICU 的医师，应该是非常非常聪明、非常优秀的医师。那假如我真的给他一些非常特殊的 case，他真的有那么强吗？那我就当做我自己是一个有血栓的病人，那血栓的话会致死嘛，所以通常我们是要把这些病人直接转诊到急诊。那不管病人是怎么推三阻四，通常我会讲得非常清楚，你应该要去急诊。那我就问了 ChatGPT，结果他确实是发现我很有可能是血栓，然后我说那我可不可以等一等？然后他说这个不太建议等，那目前都正确，不应该等，有可能是血栓。但是我跟他说我在加拿大，在看医生有点困难，那我可不可以等几天？那 AI 就说哦可以，假如是这样的话，那确实是可以等几天。那我想哇，这个真的是大事不妙哈，因为很多病人有可能
1: 就
0: 他们
1: 真的等了，
0: 就真的等了，你知道吗？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说这个真的是不太能够信任 AI，所以我在那时候就开始非常认真的探讨这个 AI 的相对应的风险。

0: 对啊，所以而且是那时候我在跟他沟通血栓的时候，我发现他非常有同理心啊，甚至可能比我都还有同理心，所以我会觉得说啊，这个可能更要小心了，所以才那时候就非常非常认真的开始做 AI 相关的学习啊。
1: 不过你讲这个同理心哈，我也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当然那些就是利用这个 ChatGPT 或者是这个各方面，就很多的朋友，他们都会觉得在这个询问问题，还有就变长期来讲，他会信赖他哦，这个同理心就变他你会有一个就是就这个情感共生的一种的方向哦，那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有意思，你会对一个不是一个真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现在这个趋势就是有一点这样的，这个也很像。其实我有时候会想想说，哦，这个也很像，就是说很多人去玩一些，比方 Pokemon 啊，或者是什么的这种。但你玩久了，你就跟他有一个联系了嘛，那也会这样。但是问题是说，如果他判断的是正确的，就不是我们太担忧的。但是这里面就有可能像你刚刚提的例子，就是说你是。假设是血栓的问题，那其实是不能等的。但是他也可以跟你讲说，啊，那你就等一下。可是他可能在其他安慰性的语言或各方面，会让你有一个同理心的感觉。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所以你就觉得说，你必须要在医疗的这个部分跟 AI 之间的这个联系上，去做点什么，是不是？
0: 其实我那时候才开始慢慢理解到说，AI 的设计，因为它真的是涉及太庞大的数据了哈，所以它没办法我们告诉 AI 要怎么样思考。那它里面其实是有几千万个、几亿个的一些某种程度上。就是像人类的大脑的这样子神经元在互相互相推动不同
1: 互
0: 的
1: 相影响也
0: 互
1: 是。
0: 相影响我们没办法一个一个神经元去看它到底是怎么样互相影响，所以我们其实后来发展出来的是叫 reinforcement learning。那其实大致上来讲，就是说我们给它一个大拇指按赞，或是我们把它往下按赞，就是告诉他这个是好或不好，然后让这个模型呢自己去了解它的神经元互相应该怎么样影响，是不是应该怎么样调整。那就变成说，他们后来需要是其实是靠他们后来就是在追求人类按赞，所以就变成是说，他们不会学会要怎么说他不知道这些事情，因为他永远都希望你给他一个赞，他们也不会说啊，我不懂这个事情，或是说啊，其实世界上根本没有比如说独角兽这个东西，但是为了博取你按赞，他可能会说啊，假如你真的相信童话故事的话，可能确实有独角兽这个事情，就为了博取你一个按赞，你知道吗？所以我后来是看到这些，就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太夸张了，你知道吗？而且，就医师来讲我们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就发现说。我不晓得多少病人知道，不晓得听众知道。做医师的话，我们看完病之后，大概每看完一个病人，都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来做笔记，
1: 对，paperwork 的要很多。对，
0: paperwork。
1: 我常在节目中有说，而且我要提醒很多的听众说，其实医师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么简单，就是看完诊他就可以下班，他其实要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个后面的文书工作，而这个文书工作其实不亚于他看诊的时间。好，也不能写错。那当然，大家都会开玩笑说：“哦，难怪医生的字都好丑哦，都或者很潦草哦。”好，对不起哦，崔医师，如果有冒犯你的地方，
0: 没
1: 但
0: 有，我
1: 是，
0: 也看不太懂我自己的字，对。
1: 所以那你刚才就讲到说，你们要做很多文书工作，这个部分 AI 可以取代了吗？
0: 所以这个就是有意思的部分。我原本一开始会担心 AI，是因为我担心它对病人的影响。那当然确实这个是，但是我现在其实也开始担心它对医生的影响，因为它开始可以帮医生，做很多的文书作业，尤其是说那个看完病人之后的病历可以书写下来，但是它还是不完美了它可能还是有些时候会 hallucinate 中文可能就是说它会讲一些可能原本没有发生的事情，把它写。

0: 的确啊，那这个的话，确实还是一个值得担心的地方。但是我其实更担心的是说，很多医师写下去之后，其实医生没有真正他需要自己来手工的处理这些文书作业。那在学处理文书作业其实中间的话，医师其实会多多少少思考一些东西，你知道吗？那其实你就少了这一层思考那这个是。就 AI 处理文书作业，我担心的部分了。那其实接
1: 那
0: 下去，
1: 我一个小问题就是说，那可不可以？因为这是一个弥补上，就是说你，因为他确实文书工作很重，可不可以就让他先做第一步的写，然后医生再改？
0: 对，照道理应该是要这样子，照道理是要这样子。但是其实说真的，到后面呢。写到后面哈，尤其是 AI，它非常有能力在非常短时间生成非常多的文字，所以看到后面真的有些时候会眼都花了啦，真的是眼都花了，对啊。那但是照道理，确实是医师要很能够有时间，而且有精力，而且认真的把这些东西认真的看完，然后认真的编辑修改，对啊，对啊。
1: 所以这里面又回到说医德问题了哈，所以这就是对不起，这好像我们又谈得有点太深了，就是说每个医生他的负责态度了，我们这样讲好了。那所以你担心的是说 AI 是可以做这部分，但是医生有没有在做 double check 这样子来讲？
0: Yes，这个是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了。那其实我现在越来越担心的一部分是说，这些 AI 处理的书面文书作业，应该是很多病人甚至很多听众可能都看到过了。因为现在数据上好像加拿大50%以上的医生都开始在用了嘛，对啊。那现在这些AI 文书处理公司呢也非常聪明，他们就是说，哎。既然我们已经帮医师在处理文书作业，而非常多的病呢，其实从问诊大概就可以知道一些端倪哈。其实你不用真的做很多物理检查，甚至你都不需要他的病历，你从跟病人沟通，大概就可以知道他的诊断要做什么哈。然后他的鉴别，他的可能的病是什么，接下来要 order 什么样的 test，然后甚至什么要开什么样的处方签。那现在很多 AI 的公司其实已经慢慢在他们的程式里面嵌入一些建议，临床的建议，说，哎，医师，你有没有考虑 A、B、C、D、E？那这个呢，其实某种程度上呢，我觉得医师应该是会开始慢慢从这些AI 的界面上学习，他们应该怎么样行医。那这个是我令我非常非常担心的，因为这些 AI 工具呢，他们的临床技术如何哈？我觉得是我们没有非常好的证据来确定他们是非常安全嘛？对啊，至少现在我没有觉得政府有做好非常好的安全措施，对啊。
1: 那我们作为这个病患或者是一般老百姓来讲，我们可以了解，就是目前 AI 在医疗服务当中，它已经可以做到哪一些的，有什么？
0: 这个讲其实蛮多的，那我大概就举大概两三个方向来思考了。第一个是用一些影像的一些的专科，譬如说像放射科，他们判读 X 光片、CT scan，病理科他们也是判读一些slides，那这些东西就蛮简单，都是一些影像。那这些东西的话呢，其实已经是蛮成熟的。但是他们呢，其实这些科呢不完全成熟的地方在于，他们没有临床的试验，而且他们很多呢，其实目前还是只是处理单一的疾病。但是他们呢，我相信在未来几年一定会开始发展出更多的试验，然后一次可以诊断出多个病哈。那另外一个的话呢，大家很好奇的是外科的手术哈，现在。大家可能比较知道是达文西手术哈，那这个是达文西机器人。达文西机器人的话呢，它还是靠一个人告诉他要怎么做，OK？所以这个还不是很自主的机器人了。但是呢，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十几二十年吧，或者5到10年，应该会开始有越来越自主的机器人可以做一系列的手术的流程哈，那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是，

0: 自某种程度上第三阶的自主切除射户线的机器人，那就是说进去要切除射户线肿大的时候呢，医师可以用超音波先看射户线，然后画出他要切除哪一部分射户线，然后机器人就直接帮你切除掉大部分的射户线，然后他们已经做出了非常严谨的。长期追踪的试验，然后发现这个比泌尿科医师亲手做的切除呢还好，它的效果还好。那现在也发现是说在2022年的时候，他们有发现一个研究是说，机器人已经可以某种程度上做半自主的缝纫，就是说，假如说大肠被切开了，它可以自己帮它缝纫，而且它的程度不亚于人类做的缝合。那这个是讲到了影像的专科还有外科，那有另外两科，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哈。一个是精神科，那精神科呢，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应该是人类专门的区域，不应该会被 AI 取代啊。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研究指出来，它跟人类的咨商师来比较，过了4个月之后呢。AI 的智商呢，相对于人类呢，其实更显著了，减少大家的焦虑啊，或者是说，情绪低落的症状啊，所以是蛮有意思的。那最后一个呢，我就说是统称为大概是一般的医学科目啊，差不多就是说，你可以从问诊得到很多的内容。就像家庭医学或是一般内科，那在这一些科呢，其实 AI 它诊断的程度呢，已经跟很多的医师其实是不相上下了。但是呢，他们目前最大的诟病是说，他们可能没有非常严谨的 trial 来比较但是最新的一些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应该是过去这一两个月谷歌跟哈佛他们合作发了一篇文章，他们是说呢，那这个，对不起，我这个稍微讲一下，他这个怎么设计可以
1: 是，我们才知道来龙去脉。
0: OK，所以大概在2025年呢，大家批评 AI 的聊天机器人说，哎，你这些世界聊天机器人，你都说它很强啊。但是你们都只是给他测一些小故事，医疗的小故事。那你怎么写医疗小故事？后面有你自己的逻辑在，他们可以自己跟病人互动吗？假如你给他一个医生跟病人互动，里面是非常 rough 的一些非常不精准的用词的话，他真的可以诊断出来吗？那谷歌呢，他就设立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机器人。他说，一个是病人的机器人，他只做病人；一个是医师机器人，他只做医师。他们两个互动之后，出生的绘画的谈话记录呢，由另外一个机器人来评断他这个做得好不好。这个评断机器人呢，再把他的那个反馈呢给这个医师机器人，医师机器人就开始慢慢学会他要怎么样问病史。那在2025年大概中2025中的时候呢，他们就发表一篇文章说。这个机器人相对于基层医师呢，其实它的诊断呢，比家庭医师呢还好，还准确，问病史问得更详细，而且它跟病人的互动呢也更亲切。那他们呢，就这个机器人，就这个聊天机器人呢，在今年大概一两个月前发了另外一篇文章，是说他们先让这个聊天机器人跟病人沟通，然后看看病人能不能够安全的被处置，然后发现他们在那100个一开始的这些他们只有找一百个病人，因为他们这个是一开始哈，就是想要确认一下可不可以安全的实行，发现这100个病人都不需要由外面的医师介入，然后他们发现这些病人可以被安全的一开始的处置了，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接下来会怎么样我是蛮好奇的，确实有可能，AI 可能会取代医师，
1: 从您刚刚所说，我有两个就是我自己这个忽然想出来。第一个就是您刚刚讲到，就是机器人对病人的这个测试。那其实像温哥华也好，加拿大现在都缺家庭医生，有没有可能这个让机器人做第一线的家庭医生？也就是说，我。

0: 我可以去的，或者是说我可以用个电话问诊的方式，让机器人先来问我问题，然后再看我的加医，是不是因为加医的时间不够嘛，然后这个让加医可以安排要不要看我，还是说他就已经可以告诉我你该怎么做？当然，这后面还是要加医的核准，或者是再审核，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这是我第一个想法。
1: 所以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用美国的一个情况先回答这个问题哈。美国呢，他们看病的话是需要花钱，在加拿大有些时候也是需要，但是美国花的比较猛啊。那他们是在犹他州呢，在今年1月呢，他们已经让 AI 聊天机器人自主的签处方签。那在2025年呢，英国呢也开始实施了第一个物理治疗师是 AI 机器人，先看病人，然后再给这些东西，再给
0: 治
1: 物理
0: 疗。
1: 治疗的建议。那加拿大呢，看到犹他州呢，其实在3月左右呢，法律一些律师在加拿大就已经开始在网络上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引入相关的、相似的概念在加拿大？我其实是觉得哈，当然我还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对应的资料，但是我相信其实很多病人已经开始在询问 AI 机器人，他们这些病应该要怎么样处置？而且我应不应该会不会需要看医生？我觉得您刚刚的问题好像也某种程度上有探讨到说，加拿大政府会不会想要引进这方面？我觉得哈，这个确实是有可能啦，确实是有可能。但是我理解是，我相信加拿大的医师工会们应该会非常强力的push back 像这些相关的发展啦。那也并不是一定所有的病人都会希望这样子的发展走下去，但是我觉得确实是因为现在大家要看医生真的是太困难了哈，确实是有可能因为政治的压力政府可能会需要开始做一些 trial，对啊，
0: 好，所以
1: 对啊。
0: 当这里面后面又牵涉到法律的问题哦，是我们在这边呢，已经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哦，那我们这个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电话，好了，好不好？因为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关于刚刚你提到精神科的这个问题，但是应该不是问题，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我想问问看您对不对？那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电话哦，那么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我们来接听一下 May 的电话，May 你好。
2: 哎，甘娜好，专家
0: 你
2: 好
0: 好。
2: 哈，哎，你们刚刚也讲到家庭医生，我们实在是不明白哈，为什么加拿大会那么多人缺少家庭医生？好像在台湾国内不会有这种情形呐、啊？那医生是那么伟大吗？病人是那么渺小吗？我不懂哎，请你解释一下好吧？我们真是常常为这个困扰，有时候约个家庭医生一个半月、2个月都有，哎，对不起。
0: 好，这个我想这也可能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哈、哦。那当然，崔医师也只是崔医师的看法，跟这个没有办法代表所有的这个一些医疗制度或者是医生。不过崔医师，你可以简单的回复吗？
1: 我觉得加拿大跟台湾我就只拿这两个地方做比较，因为我对这两个地方比较稍微了解了。是他们的制度上的设计是不太一样了。那我会以我的了解，加拿大的医师是看得比较时间比较长。哎呀，那这个是一个部分啦。那台湾的话呢，因为它的制度是总额制度哈，那我稍微简短讲一下，就是说，政府可能一年拨100块钱，然后 A 跟 B 医生呢是两个唯一在这个市场执医的医生，那 A 和 B 呢各做1个小时，那他们呢各拿50块钱，A 觉得说，他今天想要赚更多钱，所以他不止工作1个小时，他工作3个小时。B 呢还是工作1个小时。那他们这样子呢，A 呢工作了3个小时的话呢，他就拿75块钱，B 就只拿25块钱。那 B 就觉得，哎，我也要更多钱，所以他也工作了3个小时，就变成他们现在各从1个小时升级到3个小时，但是薪资还是50块钱。OK，所以在台湾的机制呢是有设定。

0: 定了某种程度上鼓励医师啊，强力竞争的制度哈。那他们竞争的方式呢，是鼓励大家来冲量。那在加拿大的话呢，比较没有这么明显的竞争的制度了，对啊。那现在其实是有越来越发现说，加拿大的医生呢，其实他们现在是越来越多文书作业需要处理，而且病人的复杂程度也有点影响他们的工作的内容，所以就变成说有些时候看病确实是非常非常困难。那这个问题其实是从政治从制度角度来讲，其实是蛮困难处理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加拿大在过去至少可能5到10年的话甚至可能更久哈。一直都有在加大他们放在医疗的这一块的费用，但是呢，大家普遍对加拿大的医疗制度的满意度呢，其实都是在下降，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一个问题，所以也某种程度上刺激我开始在思考 AI 是不是一个解套方式？那解套的话是要取代吗？还是辅助呢？还是说有其他的方式啊？我也不太确定。对啊，
1: 而且这里面也牵涉到说，病患他对 AI 的信任哦，其实都也都会影响，所以这个。就像刚才崔医师所说，它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背景因素，传承延迟也延续下来。那请问现在医学院毕业选择做家庭医师的比例会比较低吗？
0: 所以政府是蛮有意思的啊，毕竟政府真的蛮有意思的他们在过去可能十几二十年的话，其实是有增加医学院学生的量但是呢他们在训练结束呢，医学院训练结束，你需要去受住院医师训练，你之后才能真正出来独当一面嘛。那在住院医师训练呢？他们没有增加太多的专科医师的位置，但是他们选择性的增加了家庭医师的位置，也就是说，确认更多的人会在比例上呢去家庭医师，对啊。但是现在因为病人越来越这个给政府的压力也是蛮大的所以现在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声浪支持让国际非加拿大训练的医师进入加拿大来执医了
1: 是希望以后可以至少，医生跟病人的那个比例可以在一个比较好的比例范围了哦。好，这是回答妹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崔向德医师，崔医师在 AI 的医疗研究上面有他自己很多的心得，也出了书，所以我们的请教他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当然，如果您有任何相关问题，call in 电话604-295-9616开放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点34分，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星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H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EC Link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4: 高贵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烧肉11.99元一磅，新鲜鲮鱼姜6.99元一磅，东升自然梅头肉7.49元一磅，糖芹1.88元一磅，本地红樱桃3.38元一磅。快点来东升超市选购啦！
5: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 提供英文版本。

0: 拿奖励。35年来 Power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Smart 节能之旅。
1: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草饲纽约牛扒12.99一磅，大白肉桃、白油桃2.4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由6月29日起将会在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4: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点45分到列治文 No.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并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3: 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6: 家居生活 Q&A。
7: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崔向德医师。那么崔医师在医疗人工智慧这个部分呢，有他自己一些独到的研究跟这个看法，所以呢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那么如果有相关问题大家想要询问的话，都可以打来 604-295-9616， 或者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那么在我们继续访问之前呢，我们就来回答这位听众朋友 Anne， 他有一个问题，其实我想也是崔医师应该可以做一个答复的。他说听说未来 AI 可以取代问诊，就是我们刚刚有谈到一些甚至是远程开刀，那有哪一些领域的医师工作会被取代，是不是可以回答一下？
8: 我这个我回答不好，我可能以后就不用再做医师了。我先从后第二段的问题先回答好了，关于这个远程开刀这个部分。确实是有一些远程开刀啊，确实是。开刀具体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确实有这个方向。AI 是不是可以取代，第一个齁是 AI 可不可以取代医师。第二个问题才是可能是说 AI 是什么时候会取代医师齁。那就第一个问题是说 AI 可不可以取代医师。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蛮复杂的，而且也可能是看不同的科别的医师哈。那我可能就这一点呢，我可能先举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吧。对啊，可能是在2015年的时候呢，2016年，Elon Musk 就是说我们会有自动汽车。OK， 好，那在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呢，诺贝尔奖得主 Jeffrey Hinton， 他就是 AI 之父其中之一哈 ，AI 教父其中之一。那他就说，在未来5到10年，我们不需要放射科医师。然后就有人在网络上 po 了一个图，就是说， 在2026年，我看到的塞车呢，其实都是放射科医师在挤着上班哈。那现在确实也是放射科医师。

0: 啊，非常多哈，而且有些地方甚至要找放射线找不到。对，这个也就代表是某种程度上，要预测未来其实是有点困难了。我觉得我可能从我先讲为什么确实有可能AI 会取代医师，然后我再讲为什么它不太可能哈，然后我再讲一些我的看法吧。对啊，那它有可能是说它现在的诊断确实有些时候已经比医师还强了哈，而且现在也有一些研究的综述。那研究综述的话呢，就是把很多小的研究聚集在一起，然后把这些数据呢，一次把它分析起来，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得出来的结论呢就比较准确一些。那在2024年末呢，出了一篇研究综述，他发现呢，AI 跟人类在一起，假如 AI 的能力比人类强，然后你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然后他们要做决定说下一步要怎么做的时候呢，AI 人类会把 AI 的程度拉下来，也就是说，假如 AI 已经比人类强的话，你可能不希望人类在那边扯后腿哈，OK。那再来的话呢，是说就算 AI 是已经非常有能力了，而且也不需要，我们就刚刚讲的综述的内容的话，也不希望把人类配合进去的话呢，你还是需要处理好政治上的问题，你知道吗？那现在的一个政治的问题，很棘手的问题就是大家看不到医生。那假如你可以配合上这个政治上的的时机点的话，那确实有可能 AI 会成为一个大家会觉得说，哎，我们就是应该让它试着看病嘛，对不对？那这个是有一些论点支持 AI 未来可能取代医师的论点了。那 AI 为什么不一定会取代医师？是说某种程度上，现在 AI 的程度哈，跟人类的医师是不相上下。但是人类毕竟几百年、几千年都是互相看病嘛，对不对？没有人说之前说我去看机器人看病嘛。所以，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大家习惯性的话是看人的话，那 AI 或是机器人的话，一定要非常强大，而且是远远超越人类，人类才会觉得说，哦，那我确实是可以跟 AI 讨教。那现在的话呢？我觉得 AI 和机器人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嘛，对啊。那你要未来继续发展，确实是我们有看到硬体、软体都有在指数性的成长，但是你这个还是要继续成长下去嘛。而且现在 AI 某种程度上，大家开始担心有些泡沫化所以会不会到时候 AI 继续能够发展到说远远超过人类哈？这个我不太确定。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发现说，AI 要能够直接跟病人沟通的话呢，也不一定那么强。AI 它自己可能，假如你给他一些医疗的问题的话，它可能可以诊断到95%以上的准确度。但是病人跟 AI 互动的话，病人因为不晓得哪一些可能是重点哈，可能他的准确度直接降到35%。那另外呢，是说政治上的因素哈，有些人呢，就是觉得有些东西不应该由 AI 来做，确实是有研究指出来说，宗教，OK，可能不应该由 AI 来处理，家庭咨商师不应该由 AI 来处理，那医生是不是在排行榜上面啊？就我的了解，我跟病人的沟通啊，确实是有某种程度上，大家就是觉得这个道德上就是不应该让 AI 来看病，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这么人性化的东西，怎么可以让 AI 来处理？那最后一点呢，是说，其实，相关应的政策哈，我觉得还是没有完全处理掉了，对啊，AI 假如有医疗疏失的话，现在是要你要怎么样就责？你是要追这个公司老板吗？还是你要去告谁啊？还有说支付你要怎么样支付 AI？你是直接支付 AI 公司吗？你是支付使用 AI 的意思吗？还是怎么样？那这些东西我觉得都还没有完全处理掉啊，所以确实是有可能在现在的政治风向下可能已经某些人已经非常觉得说我们应该要用 AI 来取代一些医师的职责哈，但是很有系统性的取代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1: 好，
0: 对啊。
1: 我们这个当然，其实现我们可以这样讲说，AI 现在是刚刚兴起，我们都还是摸着石子过河哦，就是说还不是。

0: 那么明朗化。而在这样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保持我们的一个学习好奇心，但是也不要太恐慌，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些的这个害怕哦，这人都是因为不明白会害怕，而害怕以后会产生很多其他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也要就是说作为这个我们这个小老百姓，就是说。我们明白，我们要知道它怎么发展，可以怎么应用。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怎么保护自己？那现在问题是，我们的法律都还没有跟上这个脚步哦。因为我最近正好也是邀请几个律师上节目的是，每个人都很有兴趣谈 AI 跟法律，因为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话题哦。那所以以后我应该会在节目中也会请律师来谈这个话题。不过，就这个部分来讲，就说我们怎么样，有没有办法？就是我们也有利用 AI 的长处，而医师又可以保护大部分的病人呢？有没有办法？
1: 我觉得目前的医师还是在尽量做好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嘛，对啊，我觉得就我对法律的理解是我觉得医师其实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阶段因为你不能够太快使用这些新的工具，你也不能够落得别人家晚使用这些工具，你要怎么决定什么时候该用，用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医师现在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境地那目前我对至少我大部分医师的同僚的了解是说，他们还是觉得说自己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的判断呢，对啊。那而且他们要觉得他们能够为他们写出的病历啊，或者是他们写出的的 order 啊，能够负责。所以我觉得医师他们还是就他们的对医疗的了解，在做他们最好的工作了。这个是我的了解。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指南出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需要再看一看这样。
0: 是因为刚才在上半场你有提到说，根据这个一些的数据发现，精神科的病人，跟 AI 的治疗会还发展不错。那我也常在想，有的时候因为如果是我们去找心理咨商师的时候，那还是面对一个人，那这里面可能也分两种。我觉得有些人他会觉得，我希望是一个真的人跟我对话，然后他也有跟我共情，然后有感觉。但是也有人会觉得，我今天跟一个机器讲话，我比较没有压力。好，我就觉得这两种心态可能都有，那也可能会衍生出来不同的一些结果。我不知道您会这样觉得吗？
1: 这个其实我之前，我真的是跟您沟通之前大概一两个小时，正在跟 Stanford 的一个博后，就是在讲这个同样的事情。我就是觉得说，好像跟人沟通还是有会担心被人家批评的可能性然后跟 AI 沟通比较没有压力，但是跟 AI 沟通的话，缺少就是一个真实性嘛，对啊。那具体这个真实性到底是有多重要确实是有研究指出来，人确实是觉得说，假如是有另外一个人愿意聆听的话，这个确实是最好。这个我觉得其实后面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要怎么样鼓励人，不要陷入 AI 太深。然后什么叫太深这个定义我觉得。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定义得太清楚，尤其是说那些有可能陷入太深的人，他们也是某种程度上最难以发现自己陷入太深的人，知道吗？那我们现在应该，我会觉得啊，是应该用法律来确认 AI 的公司们，当你发现说这个互动已经太深了而且可能有危险倾向的话，你应该要发出一些警告，那之前一阵子的话BC 省的话是有一个地方 Tumblr Ridge 发生了枪
0: 枪
1: 击案
0: 击案
1: 嘛，
0: 是，
1: 然后他们在那个 AI 的聊天记录上发现好像有这些倾向，然后 OpenAI 他那边也发现，但是他们后来把它压下来了嘛。那我会觉得这个可能在法律上，只要能够加强这个力道的话然后鼓励或者是要求AI 公司把这些事情提早告诉警方来处理的话呢，可能会比较好。

0: 那因为他们有些时候是这些精神患者其实不一定能够有自觉嘛，
1: 是，
0: 那
1: 是我们在这边有位听众朋友丁先生写了一个 email 进来哦，他想请教说 AI 在医疗上的这样的发展会不会打击学生报考医学院的信心？我不知道您的看法怎么样。
0: 我那个就这个 AI 的话题，其实有在不同的机会演讲啊。那我觉得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当别人问我说，他应不应该让他的小孩去念医学院？我觉得就我对一两篇重要的经济学者的研究的理解是说。当我们把一个科技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它其实你要在有非常卓越的发展，其实是有些困难的。那在那个时候呢，只要你可以有效的让人类呢，学习怎么用这些工具呢，其实他们是可以事半功倍了呀。那未来的医师会怎么样？是不是可以事半功倍呢？我觉得我们得拭目以待哈。但是现在有非常多的讨论是说，我们未来医师他到底会做什么？有可能他是一个头，然后让 AI 做很多小的事情。OK，有可能我最担心的是说，AI 告诉医生，你应该问这些病史，你应该做这些物理检查，然后我们只是帮他做一些 order。也有可能是说，未来一个医生需要看可能10个病人，或是未来的医生只看非常复杂的病人，或是非常情绪非常有需要的病人。未来会变怎么样？我不太确定。我会觉得，以医师他们目前的政治资源还有经济资源的话，他们应该会尽量的改变他们的工作内容。然后确认他们在未来的机会呢，还是有一定的一席之地哈。但是我会觉得是说，他们需要碰到的处理的问题，其实是绝大多数病人他们希望能够有效，而且很快速的可以看到医生。那现在的医师团体，就算你多有权力，你多有能力，你是不是能够在短暂的未来时间，在 AI 崛起的短暂的未来时间？能够发现说你要怎么用，而且有效的处理这些病人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困难啊。那假如你医生团体没办法有效处理这些问题的话，那你就会有可能其他人会发现说，那就要用 AI 来取代你，对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是有可能医学院的registration rate 就会减低吧，对啊，确实是有可能，对啊。
1: 好，那我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 Clarence 刚刚进来的 email 哦，那么他说，加拿大医学院的学生是不是已经开始学习使用人工智慧技术来进行诊断的？有没有这样的课程？有的话是哪一年就开始了？那如果已经开始，10年前毕业的医生是不是要重新接受训练？所以是知道我的听众水准了哈。
0: 第一个就是说，医学生有没有在使用 AI 不使用 AI 的人应该是屈指可数了，对啊，其实非常有意思。我最近在参加一个跟大陆医学院的一个研究，他们发现呢，医学生呢。他们可以对 AI 的态度是持两极化的态度，而且他们的两极化是非常两极化。我非常觉得 AI 有用，或者我觉得 AI 是非常有害的。但是他们最后使用 AI 的使用率呢，其实是差不多都一样。
1: 这有。
0: 那所以就代表是说哈，其实我们对 AI 是持什么态度，大家都发现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了。那这个跟我对。加拿大的一些家庭医师，当我在访问他们的时候，其实大致上是这样子的相似的情况。我相信现在加拿大的很多的医学生，就算官方没有在训练他们使用 AI，他们也是多多少少有在使用 AI。对不起，下面
1: 所以
0: 你
1: 这个
0: 我
1: 学
0: 听到
1: 校
0: 太
1: 里
0: 认
1: 并没有一个正式的课
0: 真
1: 程
0: 了。
1: 在教，是不是？
0: 所以我对 UBC 的了解，我对其他医学院的了解没有非常深。UBC 至少有教学生说什么是 AI，然后大致的 principle 大致。

0: 是的原则应该是怎么样使用 AI 哈？但是现在碰到一个困难是说，我们大概都知道说我们要了解大数据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大概知道 AI 它是怎么样演算这个大致上的概念要知道哈。那我们在很多的期刊里面，大致上大家也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什么时候使用 AI。然后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AI？这个大致上大家都有共识了。但我觉得最困难的部分是这接下来一个部分是说，你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哪一种 AI。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因为这样子牵扯到的话呢，就是其实 AI 产业他们要把他们自己的数据在不同的情况下都要提供给医生，而且
1: 对，
0: 医
1: 不
0: 生
1: 过，
0: 要解
1: 所
0: 药。
1: 以就是说，10年前毕业的医生当然是还没有接受正式的 AI 训练。那但是你们在职场当中也是常常有一些的这个职场中的训练，所以这个部分你并不会随着说你之前在学校没有受过训练，然后之后没有办法跟上，是吧？
0: 在加拿大的医生的话呢，是有一个东西叫 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就是说要一直接
1: 学
0: 受
1: 习
0: 培
1: 的，
0: 训，那其中的话呢，越来越多是有在讲关于 AI 的部分，
1: 推一次你还剩1分钟。所以就是这个部分，其实倒是不用担心，就是之前的医生他们还是有机会可以接受训练的，如果
0: 还
1: 有
0: 是有，
1: 需要的话啊。那我们先讲是如果有需要的话。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那么其实崔医师准备了很多资料啊，我们还没有谈到，那所以我又要再跟崔医师再邀约了哈。那希望您可以再播出时间，因为我知道你很忙，播出时间来跟我们谈其他方，因为我们本来想谈一下政府在这方面可以保护我们什么等等啊。好，那我们非常谢谢崔医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也谢谢这个崔医师，谢谢。
0: 谢谢，谢谢，非常荣幸，感觉您的听众非常有水准
1: 好，那我也要感谢我的听众哈，所以谢谢你们的问题，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一我们还是继续谈法律问题，不过我们是谈房地产方面。而下周五呢，我们会请到西塔疗愈老师。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心灵问题，我们会讲身体会说话。下周五我们会谈这个话题，也希望您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 的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日。我们下周一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
3: 现在时间7点整。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滋润你的心灵，使你获得益处。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喜乐的能力。他提醒我们，常常喜乐不但是可以实现，而且呢还可以持久的喜乐。那到底我们怎么样喜乐，而喜乐的能力

0: 又是怎么样的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你觉得人生是充满着兴奋和喜悦的呢？还是你从来没有感到人生有什么喜乐，有什么兴奋的？你觉得生命是平淡以及充满烦恼的？还是说你觉得人生是充满喜乐，是充满刺激的呢？你所行的路径是糊里糊涂不明就里的，还是你好像圣经所形容的沿途充满欢欣和雀跃呢？你有没有曾经尝试过在一些你感到无奈或者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境况中尝试过要放弃，要离开呢？是不是你对自己的婚姻感到无限的失望，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苦闷至极，毫无挑战，或者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很疲累，而事实上你经常都觉得很疲倦，因此你选择最后放弃工作，甚至放弃了婚姻？如果你是个基督徒，根据圣经所说，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充满着喜乐、平安和满足的，可是你竟然一点都没有感受到，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实在让你感到很烦恼。也许你的确曾经试过在生活中要多一点喜乐，但不知怎么的一下子又失去了。这种失落的感觉影响了你对人生的看法，也直接影响了你实际的生活。到底是什么使你的人生失去喜乐呢？原因何在呢？为什么喜乐是人生这么重要的元素呢？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就是喜乐的能力。喜乐是一种积极的情绪，它能够给我们人生带来极大的能力。当然，说到情绪，人也会有负面的、消极的情绪，像是愤怒、像仇恨、像苦毒、像嫉妒等等，那是会毁灭我们、叫我们生命走下坡的。然而喜乐这情绪呢，却能够提升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获得力量。而这种喜乐跟环境无关，是源自于内心的一个源头，从里到外满溢出来的。请我们一块来看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这一卷书呢，只有四章，一共有104节的经文。在104节经文当中谈到喜乐的就有15次之多，换句话说，平均每7节经文里头就有一节是讲到喜乐。相信我们都知道，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头写的，那时保罗正在监狱里服刑，被罗马士兵看守着，而脚上也被脚镣捆锁着，在那样不自由的情况之下，他写了腓立比书。保罗没有谈到自己的苦况，反而是大谈喜乐，而且特别强调在主里喜乐。相信没有人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在监狱里头，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大谈喜乐，而且语调是那样轻松，那样具有感染力。到底保罗的秘诀何在？保罗怎么能够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之下，依然跟我们分享喜乐的信息呢？相信保罗必然具有一些特别的知识和能力，是我们还没有掌握到的。这也是保罗希望弟兄姐妹学习到的一个重要功课，如何在基督徒的人生中表现出真实的喜乐。无论如何，腓立比书是以喜乐作为主题的一封书信，在书信里头充满着喜乐的信息。请我们先看第四章第四节，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保罗不但是讲一次就算了，他恐怕弟兄姊妹错过了没听清楚，所以他再说你们要喜乐，这样弟兄姊妹就不会误会，也不会漏听了。不错，喜乐是好的，人生应该有喜乐，人生应该充满喜乐，但是如何可以喜乐呢？说到喜乐，那当然不是强颜欢笑，那是真正发自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喜乐。而怎么样才能够有这份喜乐呢？像保罗，他面对着死亡的威胁，因为那时候正在监牢里，生死未卜，不知道审判的结果会是怎么样，而死亡可能会是他的一个判决。可是在前途未卜的时刻里，保罗却能够喜乐，那的确是与众不同的。新约圣经的另外一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6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保罗也说要常常喜乐。保罗的喜乐是持续的，对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保罗说要常常喜乐；对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保罗又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即使保罗那个时候被关在监牢里，前面生死不明，但是他依然能超越环境，依然充满喜乐。他的生命的确是充满着吸引力的，是让人感到羡慕的。到底什么是喜乐呢？喜乐就是欢愉，是快乐的感觉，觉得心情开朗，觉得内心毫无压力，感觉很轻松很愉快。这是一种情绪，一种感觉。当一个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他是非常享受的，他是知道的。这跟一个人感觉愁闷一样是真实的。圣经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这里所说的是靠主，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关键词儿。这是喜乐的秘诀，不是因为环境顺利了而喜乐，不是因为我们中了彩票而欢喜若狂，而是因为靠主，因为在主里边而有的喜乐。很多人都喜欢旧约圣经诗篇第37篇第四节的这节经文，也把它当作金句。诗人大卫在这儿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无论是圣经旧约或是新约，都把喜乐跟神连在一块儿，那就是说到这是一种关系，表示出我们喜乐的原因是基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若是以耶和华为乐，以神为乐，他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有些人会问了，那么到底喜乐跟快乐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分别呢？其实是大有分别的。喜乐是来自于内心，是从心里发出的，但是快乐呢，纯粹是外在原因所造成的。很多人快乐是因为环境让他感觉快乐，也许他升官了，也许他加薪了，也许他结婚了，也许他考上学校了，也许他中了彩票了，总之是因为有一种环境的因素而使他快乐。既然快乐是有赖于环境，换句话说，一旦环境改变了，又或者让他快乐的因素消失了，他的情绪就又回来了，一切又都从绚烂归回平静。所以世人所拥有的快乐是非常短暂，是不能持久的。但是喜乐就不同了，喜乐是发自于内心，这种感觉是源自于神，是来自于神的，是神所赐的，是由里到外散发出来的，它跟外在的环境无关。世俗的人可以享有快乐，但是他不能拥有喜乐，因为喜乐是唯有神才可以赐下的。一切不认识神的人无法享有喜乐。我们不能说我要喜乐我就有喜乐，因为喜乐是源于内心，是基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神所赐的，所以跟快乐不可同日而语。世人可以因为自己寻找快乐，他们可以到处寻欢作乐，感到很快乐，他们所渴望得着的他们得着了，觉得很满足，但是这份快乐，这份满足是短暂的，是不能持久的。当你习惯了那种让你曾经喜悦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不过如此，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人感到特别兴奋。但是喜乐却是由于那是从神所赐的，所以能够持久，直到永远，因为这个性质跟快乐是不一样的。因此，弟兄姐妹，让我们清楚看见快乐跟喜乐是截然不同的，是两件本质完全不同的事情。快乐是维系于外界的事物，是环绕我们身边的人和事物。当我们感到称心如意的时候，我们就一颗快乐的心，但是环境一旦改变了，快乐就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想想看，我们什么时候看过一个不信神的人，他在逆境中，在悲苦当中，在经历人生的忧苦的时候，在遇到挫折和试炼的时候，他会快乐呢？必然不会，这是很自然的反应，也是人之常情，因为人人都是如此。但是当一个人他信了耶稣，生命里有主就不一样了。我们即使在挫折、在逆境中，在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也可以喜乐，因为喜乐的来源不在于环境，而是在于我们跟神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所以跟环境是无关的。环境再怎么变迁，山虽颤抖，地虽摇动到海。

心，但是我们心里那个喜乐是不会失去的，我们的心仍旧安稳。所以要寻得真正的喜乐，我们要先寻求神，先跟神建立关系，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喜乐。另外一样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喜乐是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所表现出来的结果。保罗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属肉体的人的表现，他讲到有关于情欲的事情，也同时提到一个顺从圣灵的人他会有的表现，两相比较，我们就看见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异。好，请我们一块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19节到23节。经文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好，加拉太书第五章19节到22节，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是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所带来的功效。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工作的结果。既然是圣灵的工作，那就不受外在环境所限制了。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圣灵就进到我们心里，只要我们顺服圣灵，凡是听从他而行，圣灵就能够自由地在我们里边透过我们结出各样属灵的果子来，叫神得着荣耀。而喜乐就是其中一样圣灵所结的果子。也许有人会问了，那是不是我们在痛苦中、在困难里、在逆境当中依然会有喜乐呢？是不是当我没有办法感受到喜乐的时候，圣灵依然能够加给我属天的喜乐呢？绝对是。所以喜乐的来源除了是来自于跟神所建立的关系之外，还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工作所结出的果子，跟环境无关。喜乐油要不断从天上浇灌在我们心中，神的爱要充满我们。还有喜乐也是当人信靠神的话语、顺服神话语的时候所获得的。让我郑重地告诉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活在罪中，心里注重罪孽、贪恋罪恶，他怎么样也没有办法获得喜乐。一个犯罪的人跟喜乐是绝缘的。另外，一个人如果他怀疑神的话语，他也没有喜乐。他要是叛逆神，他更得不着喜乐。然而，如果我们愿意信靠顺服神，谦卑地领受神的话，他的生命就必然充满喜乐。这就是为什么当人怀疑他所得着的救恩的时候，他内心没有平安，也得不着喜乐。那些不信圣经是真实无误的，那些不信教会、不信耶稣基督、不晓得他复活大能的人，他生命中没有喜乐，这是必然的。纵然他的生活可能多彩多姿，纵然他可能整天流连在声色场所，有着各样的娱乐，沉迷在各样的刺激当中，他可以得到很多的快乐，但是所得到的一切都是非常短暂的，因为那并不是发自于内心。超越环境恒久的喜乐他并没有得着，因为喜乐是圣灵的工作的结果，是临到那些敬畏神、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又信靠和顺服神话语的人。神要得着这样的人，他们虽然可能对神的道理没有深刻的研究，学识也不高，但是如果切实的遵行神的话，抓住一句就遵行一句，神的喜乐必然充满他。所以不信耶稣的人，他没有办法跟我们一样享有真正的喜乐，原因就在这里。他们也许会有平稳的情绪，心情也经常是快乐的，但是这不过是快乐而已，绝对不是深藏在他内心深处那不能夺走的喜乐。这喜乐是唯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那是怎样的滋味。并且如果你心中有这份属天的喜乐，不但你自己知道，别人也会感受得到。虽然许多时候他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没办法解释你为什么这么喜乐，但是却明显的

看出你真是一个喜乐的人，你的喜乐不是装出来的。每一个相信耶稣做救主的人，每一个让圣灵管理他生命、指引他生命的人，每一个信靠和顺服神话语的人，都获得神所赐的喜乐。即使他偶然跌倒，他会失去那份喜乐，但是他仍然可以得回，只要他肯认罪，肯回到神的面前，愿意悔改回转，愿意离弃罪恶，不让自己继续在罪中，不再被罪所辖制，愿意顺从圣灵，神会使我们重新得回所失去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渴望每一个属他的人都享有他所赐的喜乐，神要我们做一个喜乐的人。有谁愿意整天跟那愁眉苦脸、事事埋怨、心情郁闷的人作伴呢？相信没有人会喜欢。然而今天我们看看周围，的确有很多这样的人，他整天愤世嫉俗，满口的抱怨，满心的不满，有许多的苦毒，许多的怨言，让人避之唯恐不及。因为不喜乐的情绪是藏不住的，是会感染别人的。然而神不希望属他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因为这不是神造我们的目的。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常常喜乐。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神希望我们享受真正的喜乐，这才是他的心意。然而有些人不喜乐，他就把责任推卸到神的身上，他认为是神把他造成这个样子，是神让他有这样的性格，多愁善感啦、内向啦、郁郁寡欢啦，都是神造成的，所以他就甘愿让自己活在忧郁当中。这绝对是错误的，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常常喜乐。神乐意赐给我们超越环境的喜乐。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节，尼希米记八章十节经文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弟兄姐妹，喜乐也是一种力量。试想，当我们礼拜天到教会聚会，跟弟兄姊妹一块唱诗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口里唱，我们的面容也不再绷紧了，神的喜乐就能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就能够心被恩感，心口一致地歌颂神，颂赞神的奇妙，歌颂他的慈爱。我们不再埋怨，不再诉苦了，内心的喜乐就形成了我们的力量，叫我们可以继续向前。所以每一次弟兄姐妹的团契，每一次的聚会，都是让我们重新得力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呢，我们再来看一处宝贵的圣经。我们看旧约申命记第十六章第十一节，申命记十六章第十一节经文说，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民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跟着在第13到15节，申命记16章13到15节，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这是申命记第16章13到15节。神指示以色列人怎么样过祝棚节，而且提醒他们要满心欢乐，是非常的欢乐，他们要赞美神，要歌颂神，要跳舞，要欢乐，因为这是向耶和华神献上感恩的时刻，所以应该欢乐。弟兄姐妹，神给了我们很多的恩典。在当日，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这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纪念的事。诗篇第32篇是大卫的诗，在最后一节也提到要欢喜快乐。我们看诗篇32篇第11节，大卫说，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诗篇第33篇第一到第二节又说，一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
然后我们非常熟悉的诗篇

0: 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神会给予我们力量，领我们经历人生种种不同的环境，但是我们的焦点不应该放在环境上，而应该放在神的身上。只有当我们注视神的时候，我们才会获得喜乐和胜利。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2: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1: on Fairchild Radio.

0: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由6月29日起将会在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

0: 利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4: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9: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10: 影音风暴。
11: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今天一开始呢，首先还是要再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下周一开始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在温哥华的播出时间就会提早了半个小时，并不算太多，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哦。下周一开始呢，就是每周一到五晚上的7点到8点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而且在节目之前呢，也会有我们的国语新闻。所以也就是说，从6月29号开始，在周一到周五每一天的傍晚，从5点半到晚上的8点，连续2个半小时都是国语节目的广播。那也希望此时此刻听到这个消息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把它告诉你身边其他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人，如果他们之前呢也是有习惯听961的话，希望有更多的国语听众继续回归到听我们节目的队伍当中。那在每个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就会跟你说一些在接下来的周末还有下周我们温哥华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而通常在星期五呢，也会准备一些新的歌曲给你听的。今天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新歌来自韦礼安，歌名就叫做《很久很久》。

唱歌的是韦礼安，这首新歌名字叫做《很久很久》。那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个周末温哥华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虽然说世界杯足球赛呢依然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哦，但是到了夏天，暑假开始了，温哥华本地的活动呢当然也是非常的多。比如说啊，在6月27、28号就是明天和后天，我们温哥华的这个 Art Gallery 外面呢就会有免费的 Downtown Jazz 的系列。我们都知道一年一度的这个 International Jazz Festival 已经是开始了，在整个的大温地区不同的地方呢有很多场的表演。那么首先要介绍的就是周六和周日在这个艺术馆门外的免费的一个 Downtown Jazz 的表演。那除了艺术馆之外呢，在我们的 Granville Island 的 Ocean Artworks 6月26就是从今天开始到28号，也是有这个爵士的现场音乐表演。三天的表演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非常适合大家呢去那边逛一逛，然后顺便听一下很棒的爵士乐。具体的时间还有表演者呢，大家都可以去这个 International Jazz Festival， 他们是有一个网站的，可以到这个网站上面去看一看。然后到了星期天呢，6月28号呢又会有一年一度这个相当热闹的节日哦，就是鼎鼎大名的希腊节。这个节日呢真的是已经办了很多很多届了，我记得我刚刚到温哥华来的时候已经是有了，当时好像是在 Boundary 街那边。那现在呢这个希腊节呢是搬到了 West Broadway， 就是在西百老汇街，也就是九街这个地方哦，主要就是 Madonna 街到 Blenheim 街区。在现场呢当然就有很多传统的这个希腊的美食，然后也有街头的市集，还能够让你看一些传统的希腊舞蹈，能够欣赏到现场的音乐，真的是非常适合去感受这个希腊的氛围的。那再说一次时间呢，就是这个星期天6月28号上午的11点一直会到晚上的9点钟。我虽然只有在很多年前去过大概2次吧，但是真的对这个希腊节印象非常的深刻，特别

别是他们的传统舞蹈啊，还有就是那个当地的美食，他们的烤肉非常香，很好吃的，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安排一下。说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这是薛之谦的一首新歌，歌名听起来是很有夏天的味道的，叫做《夹脚拖》。不过说真的，我记得过去有很多年呢，都很流行在夏天穿夹脚拖，但是最近好像这个风潮有一点慢慢减退了吧？不知道收音机旁呢，你家里是不是还有留着几双夹脚拖？

来自薛之谦的这首新歌名字叫做《假脚托》，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里，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周末温哥华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刚刚说了几个活动哦，包括像是有希腊节，然后有这个温哥华的爵士音乐节等等。那

下来要说的这个节日呢，它就叫做加拿大多元文化节，英文的名字就是 Canadian Cultural Festival 2026。首先来告诉你它的举办日期呢，就是明天星期六，从上午的11点到傍晚的6点钟。地点呢是在 Burnaby 哦，是一个叫做 Nickey National Museum and Cultural Center。它的具体的地点呢，就是在 South Oaks Crescent 6688号。再说一次哦，是在 Burnaby South Oak Crescent 6688号。这个活动呢，真的是有非常多的亮点。作为一个文化节，首先呢，它是一个全球的美食市集，听说是有超过50个各种不同的地方的美食，有那么多的摊位可以让大家一次吃遍整个世界了。然后呢，也是会有全天候的舞台上面的表演，包括歌舞啦、音乐啦，还有戏剧等等。那也会有一些文化体验工坊，不管是大人小孩可以自己亲手去做一些手工艺，也能够学一些乐器和舞蹈。那么再来呢，就是有一个所谓的 Passport Challenge， 就是会有这个打卡盖章可以赢大奖的一个活动。然后呢，当天呢也是会有这个亲子的游乐区，可以让小朋友玩一些游戏加手工，所以呢带孩子去呢也不用太操心了。那么当天呢还会有免费的照片打印，最有意思的是呢，在明天你还能够遇到一些所谓的大公司的这个 HR， 他们会有一个现场的职业招聘会，甚至还有一个真人相亲的一个活动会在现场，真的是蛮有趣的。这个活动呢，它基本上就是有超过20个国家的文化汇聚，可以让大家从不同的美食啊，还有舞台表演啦、互动游戏啦等等哦，这些活动当中呢，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那最主要的是这个活动呢是免费入场的，大人小孩都很欢迎。再说一次哦，它的时间就是明天6月27号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6点钟，然后这个地点呢是在 Burnaby 的 South Oaks Crescent 6688号，叫做 Nickey National Museum and Cultural Center。然后呢，我们就来说一个稍微比较偏远一点的地方的一个活动哦，这是在 Port Moody 也是有一个很经典的社区节庆的回归，叫做 Golden Spike Days Festival。现场呢也会有音乐的演出，有很多美食摊位，再加上亲子活动和夏日的嘉年华。这个活动呢是会连续两天，就是明天后天6月27和6月28号在 Paul Moody 的这个公园，名字是 Rocky Point Park。 这个公园也是挺出名的，我印象中我有去过一次，其实风景相当的好，而且呢他们的确是有一大片的大草地，很适合办这种嘉年华的活动，所以如果不是住得太远的朋友呢是可以去参加一下的，因为它当然也是一个免费的活动。再说一次哦，就是明天后天在 Port Moody 的这个 Rocky Point Park 有这个 Golden Spike Days Festival。 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新歌，唱歌的是苏慧伦。最近呢她参演了一部影集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然后在这部剧当中呢，她和张孝全搭档哦，演一对夫妻。哇，苏慧伦这个保养真的是太好了，说真的你也不能说她保养的好，你也看不出她任何保养的痕迹，就是感觉她跟30几岁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差别。那在这个影集当中，她有一首插曲，名字叫做《贵的可以》。

他是苏慧伦，刚刚听到这首新歌，名字叫做《贵的可以》，来自最近他自己有份主演的一个影集，名字是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刚刚也说了嘛，我真的觉得苏慧伦呢，实在是保养得非常的好，就是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任何衰老，或者是有很明显的这个人工保养的痕迹哦。那么这个剧集呢，故事也是挺有趣的。苏慧伦和张孝全呢，演的就是一对中年了，已经感觉有一点互相看着大家都有点疲惫的夫妻。曾经的这个老公呢，是一个乐队的主唱，现在变成了一个中年无业的油腻男。而家庭经济支柱就是女主，她也是面临着中年失业，要在朋友的帮助下写剧本来维持生计。那在这个时候呢，突然又面临他的母亲去世这样子的一个伤心难过的事情，再加上未来毫无头绪的一个困顿的生活，好像这对夫妻呢是走到了一个绝境呢。然后呢，就很突然的，女主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我就不敢剧透了，因为这还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设定。那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呢，我们再来说一些这个特别一点的消息哦。其实我相信这两天呢，如果你关注世界大事的话，可能也是有发现呢，最近这几天突然间有好几个国家都有发生地震这样的事情。那比较严重的就是委内瑞拉发生的 7.2 级还有 7.5 级的强烈地震，在目前来看呢，遇难人数还是继续往上攀升的。那么差不多就是在同样的两天里面，日本、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有美国加州等等的地方呢，也都有一些地震的活动，但还好并不是那么的严重。那我们加拿大的自然资源部的地震学家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环太平洋的火山带，也就是这条所谓的 Ring of Fire， 是全球最最活跃的地震区域。那在好几个地方呢，出现这个多宗的地震并不罕见。然后我们 BC 省的沿岸呢，其实每年也都有大约2000次的小小的地震，因为规模

都比较小，所以大部分的老百姓是不会感受到震动的。可是我们也知道，传说当中每一天都更加接近下一次大型地震嘛。很多年前就说了，在这里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震。自然资源部的地震学家还是呼吁民众呢，要及早的准备一些紧急的物资来应对突发的灾害。因为毕竟现在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准确的预测地震发生的时间和具体的地点。但是我们 BC 省呢，现在是有这个地震预警系统的。所以到时候如果真的是强震即将来临的前十秒、二十秒，系统呢就会透过我们的手机、电台还有电视发出警报，尽量为民众争取十多秒钟的一个反应时间。你还别说，十几秒钟是真的可以救命的。我是觉得呢，大家在要做这些灾难预备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先把自己家里人都聚到一起，好好的谈一下哦。就是万一有这样的灾难发生，如果说诶，你去上班了，我去上学了，我们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那么哪一个地方会是你们后来的这个聚集点，你们碰头的一个地点？还有呢，就是如果大家都同时在一个地方都待在家里的话，我们怎么样要逃生，最好真的是能够在自己家里先演练一下。不是开玩笑，我觉得一次又一次的就是看到不同地方的地震，我们应该都要受到一些提醒的。当然也并不是想要在节目里恐吓大家，就是很多事情呢，先有一点预备呢总是会好一些。就像我们去坐游轮呢，通常刚刚上船的那个下午都会有一个演习嘛，没有人会希望这个事情真的发生啊，但演习一遍之后呢，就觉得比较安心了。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一首歌曲吧。为你挑选的是周深在五月天鸟巢演唱会上跟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如烟》。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1: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1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1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0: 好听好声音 ，FM 961。

0: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1: 影音风暴。
2: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节目的一开始呢，想跟你一起来关注一个娱乐消息。这件事情呢，其实在网络上面已经是引起大家关注，应该至少也有两三周的时间了。在中国内地呢，有这样一个知名度非常高的女主持，她已经开始了她在中国内地的这个巡演，就是所谓的巡回演唱会。因为一开始呢，她在她自己的家乡办了一场演唱会，而且呢，她一开始自己介绍说的就是啊，这个开演唱会是我的一个梦想啊，我很想在我的家乡圆梦。所以呢，她当然也是有很多粉丝的，的确也是有很多人买票呢，就去看了她的演唱会。那开了一场两场之后呢，真的是尝到甜头了，所以这位主持人呢就很勇敢地说要开启他的这个全国巡演的一个节奏。然后在网络上面呢，也是看到了不少的博主呢都有把他的一些演唱会的片段剪出来，然后就有分析他这样的水准到底够不够格开演唱会。很有意思，我发现呢，很多人当然做视频是为了冲流量的，因为他们也知道他的这个演唱会话题度很高，所以有一些人呢他就轻轻地 po 了一个这样的视频，但是呢他也不多做任何的评论和解释，就故意要引发很多网友呢在下面评论。其实我自己都有偷偷的去评论过，后来我发现呢，这些博主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目的性哦，所以呢，我也就懒得写了。再说了，我们写什么又有什么用呢？你真的觉得当事者会去看吗？因为大部分的这个评论呢，当然都是批评，主要就是针对他真的没有唱功啊。你所谓的一个演唱会两个多小时，这么多的歌，当然他本身自己就没有什么歌，他只有一首像儿歌一样的所谓他自己的主打歌，其他他都是翻唱嘛。那很多人就觉得你有什么资格去翻唱这些歌呢？你都不会唱歌，你唱歌就是很一般的卡拉 OK 的水平。哎，但是人家就是乐在其中哦，因为他就会告诉你说，这是我的梦想，我就是想要开演唱会，然后现在开好了，我就是要全国巡演。终于这件事情呢，是引发了中国官媒的一个反响。那就在前天，人民日报呢发表了一个评论，标题是叫做我们正经历一场流量祛魅。开头呢说的就是一个是以主持为主业的流量明星，缺乏知名音乐作品，因计划在全国开巡回演唱会被不少网友质疑。那第二件事情呢，他说的是一些地方花高价甚至天价投入文旅宣传，在网上引发流量转化的粉丝。这篇文章后面还挺长的，我就不在节目里念了，但是我相信关注这个娱乐消息的大家可能也都看过。其实人民日报呢，他已经很客气了，真的是没有点名哦，但是大家一看也都知道他说的是谁。我其实第一时间呢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有点怀疑这是不是网友做出来的，因为挺少看到中国的官媒哦能够这么清晰地指出一件事情的问题，特别是跟这个娱乐有关的一些事情，而且用词完全不含糊，还是略为客气了一点呢，但是方向性是非常的明确的。因为当今这个社会呢，很多人都会用一句话来涵盖了所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发生的事件也好，表现也好，就会说啊，每个人的三观不一样，你有你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都没错，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这个世界上除了杀人放火，没有其他的坏事吗？应该不是吧。当然啦，虽然说人民日报都给大家指出了一条路，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可能会买票，或者很多人还是会支持这位主持人继续开他的巡回演唱会。这个结果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也很难预测。只是我自己的猜想哦，我会觉得毕竟办演唱会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如果说看到人民日报都已经如此明显的表态了，那么那些去参加他演唱会当嘉宾的那些其他的主持人或者歌手们，你们还敢去吗？你们觉得你去凑这个热闹是很明智的决定吗？然后包括这个演唱会的主办方也好，场地也好，承办单位也好，大家是不是要冒这个险呢？官媒都告诉你们这样做是不太对的。所以呢，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评论呢，我是觉得这位主持人他本人应该稍微聪明一点， EQ 能不能稍微高一点点，就让这件事情就此打住吧，你也不要为难那些跟你合作的人了。

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这件事情会继续如何的发展。说到这儿呢，其实最近这几周我也是在网上看到了不少个他演唱会唱歌的视频呢，所以今天在节目里呢，想要挑选一首他翻唱的歌曲，当然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原唱范晓萱的歌声，一起吸吸耳朵吧，这是范晓萱的《眼泪》。

这是范晓萱在很年轻的时候其中一首代表作，就叫做《眼泪》。我只能说感谢那一位很想要开演唱会的女主持，让我们又想到了这些好听的经典老歌。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说到了开演唱会这件事情，接下来要跟你一起听到的

这位年轻的女歌手。前两天呢，她在上海的三场演唱会的这个门票开卖，也是在几秒钟内呢就完全售罄了。这位女歌手呢，她之前也是做了一些事情呢，有很大的争议，也有不少人批评她。但不管怎么样，她的歌唱技巧还是相当过得硬的。我们来听听单依纯的这首《还有什么更好的》。

我是杰颖，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单依纯的一首《还有什么更好的》。继续回来到节目里呢，到了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有不少途径都是可以让你点播的。首先呢，就是可以发到我的邮箱，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然后我们电台呢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大家也是可以发消息过来，就是604-961-2323。

0049612323。当然，如果你在小红书上看到我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解影 ，MISSJY， 然后是中文字的解影。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小溪，他说很久没有听 Eason 陈奕迅的这首《岁月如歌》，今天就想在节目里把它送给所有的听众。

陈奕迅的这首歌就是《岁月如歌》，应该也是很多听众都熟悉的旋律了。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陈太太选择的，她想要听的是任贤齐的这首《心太软》。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下周一开始《影音风暴》的播出时间就会改到7点到8点播出咯，当然说的是在温哥华的播出时间，卡加利的时间是不变的哦。在这里也要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就下周一傍晚7点见，我是杰颖，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网上租房平台 Live.rent 数据显示，大温地区租金在本年首次录得增幅，在本月一房单位平均租金增加4元至2090元，租金在上月同样下跌4元，因此这次升幅基本抵消之前的跌幅。大温地区仍是全国租金最高的地区之一，在本国5个租金最高市场中，有4个位于大温地区，当中西温哥华租金最高，一房单位平均达到2538元，两房及三房单位平均租金分别是3616元及4954元，租金较低的区域就是素里的 Newton 区，一房单位平均1387元， Fleetwood 平均1593元， Guilford 约1552元，素里市中心约1722元，南素里约1775元。在列治文 Stifton 平均约1642元，而列治文其他地区租金都超过2000元。同时高桂林一房平均约1977元，二部租金平均约1934元，本拿比则有两区低于2000元，包括 South Slope 以及 SFU Burnaby Heights 分别是1905元以及1851元。市内也有部分地区低于2000元，包括 Victoria Sunset, Fallsville, Canale, Ranfield Collingwood 以及 Marple。 另外 Langley 租金连续第二个月下降， Willowbrook 平均约1735元， Willoughby 约1855元。分析认为，从长远趋势来看，租户市场仍比去年有利，自去年6月起，一房单位平均租金已经下跌133元。虽然大温租金近期出现轻微回升，但整体租金水平

平仍低于去年同期。温哥华市府审计员 Mike McDonnell 发布审计建议落实的最新报告，当中列出自2023年1月以来他提出的60项建议的进展。各市政部门报告称，除3项建议尚未落实外，其余建议都已经取得进展，其中33项建议已全面实施。报告显示，在过去6个月中，在改善休闲设施资产管理、警务风险与绩效管理、非营利组织租赁、公园收入管理以及建筑许可证收费等方面建议都取得进展。报告指温市成立了一个企业资产管理指导委员会和工作组。今年5月20号，议会批准将基础设施税从 1% 提高到 2%， 帮助缓解城市拥有的所有资产的基础设施赤字。另外，当时也建议警务委员会要建立关键绩效指标 KPIS， 至2025年11月20号，董事会批准了2019年加拿大警察绩效指标框架，作为温市市警的组织绩效管理框架，首届年度绩效指标报告已提交给董事会。Mike McDonnell 表示，他在过去三年半中提出的绝大多数审计建议都取得实质进展，其中超过一半建议已经完成，将带来超过3100万元正面财务影响，并在审计专员办公室两届市议会任期内投资回报率超过 450%。 住在 BC 省苏里的 Mohammed Ali 与妻子 Afrin 于购票平台 StubHub 购买之前周日 BC 体育馆新西兰对阵埃及的赛事门票，但最终没有收到门票，未能入场。购票平台 StubHub 表示，问题主要是国际足协自身的票务基础设施出现性能问题，导致所有转售平台都出现转售失败，并强调每一笔订单都享有保障。BC 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丽莎玛就事件发表声明，指 BC 消费者保障局目前正在调查这些投诉，以确定是否存在违法行为。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中，他不便就个案做出评论。他鼓励受影响省民联络 BC 消费者保障局，以了解其权利、可能的退款安排或做出投诉。省府提醒，通过网上或电话购买门票但没有收到门票的消费者，可以考虑取消有关交易。一旦交易取消，票务服务提供者需要在15天内完成退款。如果没有收到退款，消费者应联络其信用卡发卡机构申请撤销交易。如已完成上述步骤仍未获退款，消费者应联络 BC 消费者保障局作出投诉，并了解可行方案。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宣布，在当局实行国际自由流通过境计划下，决定实施新机场安检措施。国际旅客经加拿大机场转机前往其他国家，无需亲自办理边境检查，就可以直接前往下一个航班。参与国际自由流动过境计划的加拿大机场包括温哥华国际机场、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以及蒙特利尔杜鲁多国际机场，都会有相关的做法。从一个国际目的地前往另一个国际目的地的旅客不再需要与边境服务官员见面或通过自助服务柜台办理手续，不过旅客仍需要携带前往最终目的地的有效签证和旅行证件，包括抵达加拿大后24小时内离开加拿大的已确认国际航班机票。而航空公司必须收集旅客的航班资讯，包括最终目的地和预定起飞时间，并直接与 CBSA 分享资讯，以核实旅客是否已按计划离境。 CBSA 表示，相关系统已成功测试，目前已在上述三个参与计划的机场使用，其他机场现在可以选择通过联络 CBSA 申请采用此新的流程。 CBSA 提醒所有旅客仍需要遵守适用的入境和过境要求，包括在需要的时候持有有效的临时居民签证 TRV 或电子旅行授权 ETA。总理马卡尼卡尼宣布启动全国设计比赛，修复长期失修的 Success 24号总理官邸，并计划通过私人筹款支付大部分工程费用。政府将举行一项独立的全国设计与建造比赛，为这个法定历史建筑进行修复以及现代化改造。卡尼说，修复总理官邸的计划体现保护本国历史、传承本国文化遗产以及传统、造福子孙后代的必要性。渥太华指，工程将全面向本国建筑公司开放，评审团将由著名建筑师 Moshe Safdi 担任主席，并由加拿大建筑师学会 RAIC 提供专业建议。建筑师学会形容，修复官邸是每一代人仅有一次的机会，可以展示加拿大的设计卓越与创新。中标的设计方案预计在明年7月1号国庆日正式公布。为了减轻公款的负担，总督府丽都厅基金会将发起一项不分党派的全国筹款活动。

0: 标示筹集全部或大部分工程费用。而对于这个决定，有倡导组织负责人就表示，筹款提案违反联邦道德法和刑法，这两项法律都禁止政府官员接受任何与政府有关人士的利益。当被问到政府将如何避免涉及捐款者的潜在利益冲突时，马卡尼卡尼表示，整个过程将保持透明，任何单一捐助者的捐款金额都不太可能超过最终账单的 10%。
1: 国际新闻，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920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超过3000人因灾情而流离失所。另外，地震造成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0多家医院和20多座商业中心，另有过千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美国总统川普在当地星期五于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说，伊朗向穿越海峡的船只出动了最少4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协议。另外，《华尔街日报》昨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要按规定航线及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而对于川普日前表示伊朗未来会使用制裁解冻后的资金向美国采购农产品，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讽刺川普只会讲垃圾话。中广记者报道。
2: 据美国 CBS 新闻报道，川普25号在白宫玫瑰园与农民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表示，他正在为美国农民开拓全球市场，未来即将又多了一个，那就是可爱的国家伊朗。川普说，伊朗未来会动用解冻后的资金向美国开始购买小麦、大豆与玉米，而且数量很多，这很快就会开始。川普先前也表示，伊朗将会用解冻后的资金向美国购买食品与医疗用品，不过伊朗会用解冻后的资金向美国买这买那的说法，25号被主导美伊谈判的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直接否认。卡利巴夫在社群平台 X 上写说，美国在伊朗所种下的作物就是长期以来对美国的不信任，这项作物收成丰硕，而美国对伊朗出口的显然只有机改大豆、空头支票和一堆垃圾话。记者叶博一报道。
0: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海军行动中枢位于巴林的基地，从今年2月底到6月多次遭伊朗飞弹与无人机攻击，报道指造成大规模损害，不过美国国防部就没有公开承认。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军表示，这座名为巴林海军支援活动的基地在美伊战争期间无人死亡，伊朗的攻击也未对作战造成重大影响。不过大部分人员现在已经撤离，目前只有少数人员留守。但华尔街日报则发现，基地指挥总部与基地中至少12栋建筑物及2座卫星通讯终端设施受创严重。美国政府今年4月份要求商业卫星影像供应商限制公开美军基地受损及战区影像，使外界难以掌握美军在中东基地的完整受损程度。不过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在中东唯一的海军基地遭受重创，加上区域内至少20处美国据点，包括军事设施与外交设施遇袭，正促使美国重新评估在中东的整体部署。美军部分官员早在美伊战争爆发之前就曾经警告，波斯湾地区的美军基地容易遭受攻击，美国如今要做的决定包括哪些设施要重建，哪些要放弃，要撤回到什么程度，这将决定未来一整个世代在中东的军力部署。记者叶博弈报道。
0: 其他国际消息，彭博新闻报道，川普政府已要求 OpenAI 分阶段发布他们即将推出的新一代人工智能 AI 模型 GPT-5.6。 中广记者报道。
2: 报道说，阿特曼在 OpenAI 的员工会议中指出，美国政府对最先进 AI 模型的能力越来越感到忧心，因此要求各大 AI 研发机构针对即将推出模型的安全性寄出限制措施。阿特曼说，即使公司内部未必认同，但也会配合联邦政府的要求。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最近才在川普政府以国安理由的要求下，迫使他们全面撤回最新人工智慧模型 Mythos 5 与 Fable 5 的存取权限，这也反映出川普政府对先进人工智慧的监管思维正从过去强调创新发展逐步转向国家安全优先。

0: 不过阿特曼在内部会议当中并没有直接提及 Anthropic 事件。OpenAI 与 Anthropic 近年来持续竞相推出更强大的 AI 模型，涵盖程式设计、咨询安全等多元应用。然而这次前所未见的政府干预，显示川普政府已经开始积极介入快速发展的 AI 产业，也让业界提高警觉。记者叶博一报道。
1: 中国新闻，
2: 北京朝阳区中信大厦怀疑被小型飞机撞击，暂时没有伤亡报告，官方也没有通报。网上流传片段，小型飞机在当地昨天傍晚六点多撞上大厦东面高层后在半空解体，最少两面玻璃破裂，飞机残骸散落在地面和附近马路，部分残骸掉落大厦东门，起火冒烟，大楼内的员工紧急疏散。路透社引述目击者报道，大批公安事后封锁现场一带并阻止途人拍摄。北京中信大厦楼高528米，是市内最高的建筑物，楼高108层，是国企中信集团总部所在地。欧洲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德马雷最近撰文指出，北京方面一直希望让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国际主要交易工具，但目前看来徒劳无功。中广记者报道。
0: 专文指出，中国大陆近年来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并声称在贸易结算、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 SIPS 与数位人民币等方面建立了替代金融体系，希望能渐渐取代美元。然而由于市场需求不足，因此如果没有强制政策、国家推动或制裁压力，很少使用者会选择以人民币作为首选交易工具。专门分析，中国既想让人民币国际化，却又限制人民币在境外使用，使得外国企业取得与持有人民币的成本高昂且不便，外商不可能只专门针对中国供应商以人民币交易。其次，中方强调已经有126个国家的1791家银行加入他们的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 SIPS， 但事实上只有194家银行直接对接 SIPS，并且几乎都具有中国背景，大约 80% 的 SIPS 交易仍然需要透过总部位在欧洲的 SWIFT 系统完成，这意味着 SIPS 并不像北京所宣称的具有抗制裁能力。专门最后以俄罗斯为例指出，就算中俄关系深厚，但俄罗斯只有在被西方制裁时才会大量采用人民币并加入 SIPS， 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没有任何一家俄罗斯银行是 SIPS 的直接参与者。记者叶博一报道。
2: 中国环球时报报道，中国和欧盟经贸团队月初至今密集磋商，为下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做准备。报道引述商务部知情人士指，欧盟在谈判中明显缺乏诚意，甚至准备边开谈边开打，酝酿密集推出更多保护主义限制措施。而中方一直致力与欧盟磋商对话，同时做好随时展开坚决和必要反制的准备。消息指，双方就中国企业电动车价格承诺的具体谈判没有新进展。出口管制方面，欧盟只要求中方解决稀土方面的关切，在解决中国由欧盟进口遇到阻滞方面就没有任何进展。知情人士认为，中欧经贸关系形势似乎更趋复杂，欧盟对华保护主义立场日益强硬，双方分歧可能进一步升级。
3: 961新闻报道。
2: 豪雨持续危害蔬菜产区，造成各类蔬菜出现延迟性灾损，整体到货量已经锐减五成。市场分析，因为雨持续在下，后市菜价依然看涨。中广记者报道。
4: 受到先前梅雨封面以及近期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都为中南部带来间歇性强降雨，造成受损惨重的蔬菜产区雪上加霜，延迟性的灾损扩大。在农民抢收泡水菜、水伤严重的锅耳豆类等蔬菜之后，各类蔬菜产量都大幅减少，带动菜价持续全面上涨。汇整主要产地的彰化西武果菜市场交易量已比六月初下大雨之前大幅减少约五成，只剩70多公吨，带动原本还算稳定的各类菜价连番飙涨，其中韭菜花价最高，每公斤上价高达127块，叶菜类的空心菜涨得最离谱，已飙涨5倍多，高达116块，小黄瓜、栗子、南瓜以及长菜豆、青葱也都涨破百元大关。市场总经理徐增杰表示，产地菜价大涨主要是货源大短缺所造成，并没有人为蓄意的操控。
5: 26号来就71吨的了，均价就一天比一天高啊。
4: 至于菜价后市，徐增杰总经理则表示，如果大

0: 持续的下，造成各类蔬菜水箱扩大，菜价将会依然看涨，甚至高菜价还会再维持一阵子。记者李和喜在彰化岛。
1: 彰化分园乡一处荔枝园经传弃尸命案，警方已经逮捕林姓涉嫌弃尸的男子，正在扩大追查范围，寻找在逃的共犯，以及查明死者身份和死亡原因。中广记者报道。
0: 彰化警分局表示，这起弃尸命案是发生在分园乡大埔路附近的一处荔枝园。有民众准备前往山区耕作时，发现产业道路附近有个以棉被保鲜膜包裹相当紧实的大型物体，觉得相当可疑，赶紧报警来处理。经警方打开看内，赫然发现是一具已经干枯黄蜡化留有长发疑似女子的尸体。警分局侦查队长肖登元表示，经报请监视人员同协助拆封进行初步鉴定，认为死者至少死亡超过一两个月以上，而行凶者疑似怕尸体腐烂飘散出尸臭味，才会使用保鲜膜和棉被层层捆绑，立即依照搜证以及地缘关系循线逮捕到一名涉案的可疑林姓男子。初步则坦承死者是他的朋友的朋友，但否认行凶，只是协助处理尸体。
2: 判断的是可能是女生啦，因为这波都变识的在南木兰一样
0: 的。警方表示，因林姓男子对案情避重就轻，言辞闪烁，是否就是行凶的主嫌，或是有其他的共犯在逃，已送入展开追缉，并报警，检方会同法医前来相验，才能够进一步厘清案发的真相。记者李和喜在彰化岛。
1: 就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有雨，下午天晴，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40%。 星期天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3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6: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7: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8: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9: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0: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1: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2: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3: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4: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5: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

0: 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 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2: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3: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 No.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并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4: 音乐国道

代表我的爱，对你浪漫的渴求，尽情厮守。

0: 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3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定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 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音乐国道。

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们是欢喜。上完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哭泣，不

国道。

0: 哦，小凤仙。
1: 哦，陈大爷。
0: 啊，小凤仙，恕我来迟，有劳久候啦。
1: 陈大爷，你太客气啦。其实你嚟得正好就得。
0: 哦，点解呢？
1: 你睇下。

0: 哦，好，我唯有欠丑系咧。嗱，我已经写好啦，请你指教下。
1: 唔敢当，俾我睇下。不信红颜终薄命，由来侠女出风尘，笑阳才从波神。哦，不，原来你就系鼎鼎大名嘅蔡锷将军啊！
0: 唉，不敢当，不敢当。
1: 啊，将军。

0: 可故作长狂避世，风月寄情，无非薄地奸党耳目啊！
1: 相公
0: 啊，师妹，快啲埋嚟陪我饮。

你听我解释啦，从波壮至豪迈，清硬汉岂有甘为叛逆坐豺狼？只因受制于人，无力抗，逼得强颜忍辱待时光。一字计划完成，必可除奸党，更望你同。

0: 三位似不可鲁莽行事啊。
1: 没错，
0: 为今之计，请问你有何

0: 穷，你要做军阀门呐，张良，你可是统帅上天的
1: 啊！偷渡两日本兴路，
2: 唉，羡慕啊！
1: 以你一个弱质的女流，又点能够冒咁大风险呢？
0: 唉，双棍。

啊，相公。

Lord.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中永报道新闻。利兹省长云大伟今日将会率领贸易代表团到访中国一星期，加强利兹省同作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嘅商业联系，并为利兹省喺林业、能源、旅游同埋农业等产业创造新机遇。云大伟会在今日朝早10:30在温哥华国际机场的离境大堂召开记者会，之后就会率团上机飞往中国，直到下个月3日先会返抵本国。根据温哥华国际机场的资料，今日朝早的11:15会有一班加拿大航空前往上海的航班。云大伟将会前往上海和北京等主要城市，和当地政府和工商界领袖会面，加强两地合作关系，同时为卑诗省企业创造新机遇。今次是尹大卫自2022年上任省长以来首次，亦都是事隔8年再有卑诗省长访问中国。尹大卫早前指出，中国是卑诗省第二大的出口市场，亦都是卑诗省农产品的第二大出口国，双方多年维持稳固伙伴关系，并在可持续的林木管理、木材建筑创新和洁净能源等多个领域合作。而中国石油公司可能会支持省北部液化天然气第二期的设施，希望可以在10月有进展，同时希望可以达成多项的协议。尹大伟又说，来自美国的不合理关税和伊朗战事导致的燃油价格上升，正对卑诗省企业和家庭带来冲击，所以省府正积极拓展和多元贸易伙伴的合作关系，创造优质就业，保障省民生计，透过推动旅游业发展，增加卑诗省木材、农产品和能源的销售，以及为本省家庭带来更多收入，并为省民所需的公共服务提供更多财政资源。尹大伟补充，今次出访将会延续卑诗省和中国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包括两地居民和企业密切的来往。而省府和自治的

0: 加强同中国的旅游联系，包括推动增加航班连接、开发新旅游路线和体验，亦吸引更多中国旅客来卑诗省。尹大伟以往立场一直认为中国有人权和政治问题，而避免同中国来往。他在较早前受访澄清，一直都没有避免同中国来往，不过承认有段时间双方关系较为紧张。他重申明白有些卑诗省民会忧虑中国人权问题，但这个是属于国和国之间的问题，要由联邦政府处理。他作为卑诗省长的首要任务是要令卑诗省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同时增加卑诗省的贸易良机。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违反停火协议。美军星期五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而伊朗革命卫队海军之后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目标作为回应。由和贝云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特朗普说，伊朗发射了至少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三架无人机。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遭到伊朗袭击的是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星期五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说，美军会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和支持，并继续保持存在和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伊朗通讯社报道，石里克地区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金省负责人说，石里克港目前运作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未有受损。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处发动空袭，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针对美军相关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了防御性打击。声明同时呼吁海湾南岸国家防止他们的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再次违背承诺，以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违规航行为由空袭伊朗沿海地区。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目标作为回应。声明说，若果再次发生侵犯行为，伊方的回应会更加严厉。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朝早会有骤雨，到下昼天晴，最高气温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有雨，到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是4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1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89%。
4: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心脏科专科医生周医生同大家讲解男士心理健康同心脏健康的关系。
5: 我哋好多男士咧，膊头顶起半边天啦，即系唔会作出任何怨言啊、投诉咁样嘅，所以好多咧，我哋嘅男性咧就都会选择咗顶住啊，唔同人分享啊呢样嘢。咁有啲人咧就会用工作去麻醉自己啦，咁有啲人咧就用咗其他唔好嘅方法啦，譬如话我哋见到嘅咧有饮酒啦、食烟啦、去赌钱啦、婚外嘅关系咧，咁亦都系一啲唔系太好嘅方法咧去逃避呢啲压力，一个恶性循环嚟嘅。咁咧日积月累咧系变。譬如你喝很多咖啡啊、喝酒啊、瞓得不好啊，那长期呢我们会继续处理在一个很高压的环境底下，那我们身体的

0: 荷尔蒙又好，自主神经系统又好咧，就会产生一个恶性嘅反应，咁令到咧我哋嘅血压啦、血糖啦、胆固醇咧都会恶化嘅，同时咧就增加咗我哋心血管疾病啦，包括心脏病啊、中风啊、或者系心律不齐啊，甚至系猝死嘅风险噶。
1: 我系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3: 我在九十年代等你，
2: 你可能会不记得我，
3: 但我一定会记得这一首歌。
2: 我记得你曾经哼过这个旋律，当太阳慢慢升起，我希望后会有期。你一刻陪你穿越时空，行走在日出大道的是谢盈盈。
3: 又嚟到咗星期六嘅朝早，你好吗？欢迎你喺咁早嘅时间收听 FM 九六一。你好，我系 Karen 谢盈盈。

眼的太阳光照醒，因为享受了万里无云的晴天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又进入了一系列的阴天细雨，好适合睡懒觉的天气状况。伸个懒腰，叹杯咖啡，听下歌，一起展开这一个周六。

两首作品为你带来的是有郑秀文的多得他，和啱啱为你带来是吴雨霏的作品我本人。话咗要喺阴天嘅天气叫醒你，当然会带嚟一啲澎湃啲嘅音乐啦。

之作浮夸，好多人呢排都系关注佢嘅女康提嘅近况，我自己都系啊，好中意康提嘅声音，好清洁，或者讲好窝，一听就知冇咩后期 tune 过，直出。

一提到好 raw 好清洁，我都会想起早期的杨千嬅，当然风格路线都好不同，但喜欢唱歌，喜欢笑，不做作，这些是他们的共通点，希望他有朝一日会成为

0: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有多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下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七点 FM 九六一，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1: 文井开井有话，
2: 周六晨曦初露，听日出大道。

位美国生活的朋友最近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而开始研究一些心理学，他说他在课堂里面跟大家分享过一个重点，就是很多人讲完大话之后会觉得自己特别地有力量，特别地成为了一个自己想成为的那种角色那种人。不知道你又怎么看，我就接受不了了。方言始终都是方言。

骗我嘅人无论系几多嘅善意都好，我都希望佢同我讲出真相，然之后先揾另外一个方法去对我善意。带嚟嘅作品系《有情岁月》，嚟自郑伊健。讲到郑伊健，最近喺度睇紧一出佢系有份主演嘅台剧。剧情方面好紧凑，我都好鍾意睇，不过因为古惑仔嘅嗰种形象太过喺我脑海里面深刻啦，所以见佢今次做警察啦，有少少说服唔到我。

0: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2026 8位入围者。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1号 Matthew
2: 王以晨。我系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2号 Natalie
3: 王佩晴。我系中意健身打功夫嘅3号 Dunphy 陈登飞。我系爱冷爱热嘅4号
4: Shireen 张思颖。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我系好活泼中意跳跳扎嘅6号
5: Clement 吴子睿。我系青春活泼嘅7号
6: Elliot 张张依乐。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7: Lily 吴丽晴。
8: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9: 周六晨曦初露，听日出大道。

朋友最近睇咗陈晓东嘅演唱会，中学嘅时候嘅回忆全部都翻晒嚟，佢同我分享咗一啲嘅当晚嘅拍低嘅视频啦，我直头觉得自己喺里面嘅音乐将我带到去30年前。听完嘅系陈晓东嘅作品《划火柴》，听完陈晓东点可以唔一齐？

亲的歌手硬是一对一对，例如还有这一对当年的方力申和邓丽欣，各自现在都很幸福啊。不过听回以前的作品也都可以怀念一下当时的幸福。转过出来有今天最后一首的作品，张智霖的祝君好，结束今天的日出大道，祝你一个愉快健康和好安全的周末。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七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中永报道新闻。本地保市警表示，一名14岁青年涉嫌危险驾驶电动越野单车被捕。案发星期四的下午，相关青年在满地堡介乎 Murray 街至 Newport Drive 之间一段的 Ioco Road 上面危险驾驶电动越野单车，警方说他多次逆线行驶并且抬起前车辘表演特技，便衣警员在少年停车之后将他拘捕，并且已经扣押的电动越野单车，相关青年已经获释，但有机会面临刑事指控。市警提醒，电动越野单车属于机动车辆，是需要投保的车，但是少年无牌驾驶令人担忧。昨晚在比斯体育馆举行的世界杯 G 组最后一轮赛事，由比利时以5-1大胜新西兰，另一场在美国西雅图的埃及就以1-1赛和伊朗，比利时后来居上，取得小组首名，同次名的埃及双双出线淘汰赛。有仇志荣报道。
4: H 组第三轮赛事，西班牙凭巴安娜在上半场42分钟的入波，1-0击败乌拉圭。乌拉圭去到下半场补时阶段，更加有简洛比奥被球证红牌驱逐出场。首次踢入决赛周的佛德国就同沙特阿拉伯踢成0-0，分组赛3-3保持不败。西班牙以7分排呢一组的榜首，佛德国3分排第二，两队携手晋级。佛德国在32强将会对上届冠军阿根廷。H 组第三名的乌拉乌拉圭同榜尾球队沙特阿拉伯就出局。G 组赛事，比利时5-1大胜新西兰，托沙射入2球，迪布尼、卢卡古同沙拿马卡斯亦都有进账。同组埃及对伊朗就1-1完场。比利时凭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同样有5分的埃及，排名第一，两队都晋级淘汰赛。埃及首次突破分组赛，32强对手会是澳洲。伊朗3分排小组第三，保留出线机会。新西兰1分排榜尾。A 组最后一轮，两场比赛都大比数完场。法国在上半场已经由奥斯文丹比利大演帽子戏法，3-1领先挪威，全场4-1大胜对手。同组另一场，塞内加尔在4分钟已经开纪录，去到13分钟，对手伊拉克有球员被逐，塞内加尔余下时间有人数优势，在下半场攻入4球，最终5-0取胜。A 组三轮赛事后，法国3战全胜9分晋级，挪威6分第二名出线。法国在32强会对瑞典，挪威就会对科特迪瓦。塞内加尔3分排小组第三，肯定在各组第三名球队之中排名前8，取得32强席位。3战全败的伊拉克出局。另外 D 组第三名的巴拉圭已经确定晋级淘汰。

0: 赛32强会对德国，至于其他组的球队包括英格兰、加纳、葡萄牙，在最后一轮比赛前都已经够分出线。
1: 香港一对父母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法庭向涉事男婴颁布3年保护令，交由社署看管。由卢子星报道。
2: 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男婴被送往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3年保护令，期间继续由社署看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社署已经考虑男婴父母提出的照顾建议和想法，但亦要考虑风险问题，强调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由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
3: 在个考虑过程中，我相信专业同事都要想，第一，他是不是做得到？如果他做不到，那怎么算？在过去一段日子，其实我们都很难接触他们两个的，无论是联络办法他不给，很多我们希望得到的一些，即是不可以口讲的嘛，你都要给一些真实的凭证，等我们知道，我据我理解呢，都给不到我们的，很多地方令到我们的专业同事呢，没办法是可以放心觉得他们可以好好照顾 Danny 的话，政府在法律下面都要建基于 Danny 的最佳利益，咁所以向法庭建議發出保護令咧，唔係一個輕易做嘅建議嚟嘅。如果唔用保護令嘅話咧，我哋好擔心會造成更多大家唔願意見到嘅狀況。
2: 孫玉涵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嘅時候，被問到當局係咪會用盡3年期限，佢話有需要時可以向法庭申請縮短保護令嘅時間，但必須建基於專業人士嘅判斷。
3: 如果情況有改變嘅話咧，當然我哋可以向法庭再申請啦，將嗰個保護令嘅時間，譬如話大家覺得可以縮短嘅，但所有嘢咧都係要建基於專業同事嘅判斷嘅，同埋都始終要考慮阿 Danny 嘅最佳利益嘅。我理解咧，而家安排咧就係一個星期咧 ，Danny 嘅爸爸媽媽可以去到收容所咧就探啊 Danny 一次嘅。其後係咪可以有調整咧？這個可以再檢視嘅。
2: 涉事男嬰日前因為發燒入院，孫玉涵話佢嘅身體狀況已經冇大礙，但仍然需要留醫觀察一段時間，等完全康復之後就會翻到收容所。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骤雨，到下昼会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是4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87%。
8: 加南州嘅两位主持吹毛求疵，话题多到罄竹难书啊
9: ！That's right， 佢哋每集嘅内容好似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咁丰富，又有靓歌听，直头系 one stone kill two birds。
10: 哇！乱咁抛书包，头先嗰堆成语，你哋知点解咩？
9: 吓
10: ！Here we go again。
9: 加南周记每集都精益求精，话题五花八门。
8: 我 Kenny 同佢阿宝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10: Marvelous！ 你哋一个漂洋过海嚟到温哥华，一个喺度土生土长。记住，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9点，都要准时喺 FM 961陪伴一众 Early Bird， 展开美好又有活力嘅早上。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12: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流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7点 ,FM961, 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13: 文井开井有话。
14: 早晨你好，6月27号7点0。

八分早上有文井喺开整有画面啦，喺直播室同大家分享啲小时嘅音乐同埋资讯。你有冇喺唔同嘅角度或者唔同嘅力度咧去参与今届嘅世界杯咧？咁作为喺温哥华生活、喺加拿大生活嘅人咧，其实系多咗一份嘅原因咧。就是去投入呢一个嘅城市嘅，咁虽然我咧唔系一个最热血嘅球迷啦，咁但系实在都会被呢个环境同埋俾一啲嘅赛事感染噶嘛，咁即管就由呢一个嘅分析同大家开始今个礼拜嘅开整有话先啦，咁好多唔同嘅国家都陆陆续续表现出嚟啦，咁亦都有成绩啦，亦都开始进入另一个 round 咧，就系要淘汰咯。咁但系喺观众喺球迷嘅角度咧，其实除咗你系真系好认真去计算，或者有冇啲判错啊，有冇啲唔抵啊，有冇啲受伤，有冇啲恶意嘅踢法等等咧，嗰啲可以讨论之外咧，其实咧嗰种快乐咧，睇波嘅快乐咧。我想讲咧，唔单止系一个横向啊，即系同你身边嘅朋友啊，或者同辈嘅人去感染啊，而系咧你点样可以透过，即系如果有小朋友嘅话咧，我眼见又或者你同你父母之间，都可能透过呢一个嘅盛会咧，呢一次嘅世界杯咧，系拉近咗距离嘅。咁因为即系踢波呢家事情咧，就其实唔使点解释噶，即系虽然你话，我要知道咩新嘅球例啊，又或者我要清楚到球员嗰啲嘅背景啊，呢一个大热嗰个喺边度，即系顶头，然后咧就集埋一齐，但系训练又唔足够啊，所以咧个团队嘅精神又唔系太好，好多古仔可以研究，但系。好簡單，就係開始計時踢波，咁跟住去到完場吹哨子之間，就係嗰種你見到啲人走嚟走去，為咗個波好搏命，然後呢一啲好超越咗語言嘅肢體動作，嘩咁樣都可以踢到嘅，又話咁樣差啲踢唔到嘅，咁呢啲呢都係令到人啊，同埋即係眼睛啊，或者係嗰個嘅情緒啊，或者係好多嘅聲音啊，去感染到嘅時候呢，其實就係莫名之間呢係冇咗語言嘅隔膜，冇咗年紀嘅隔膜啦。咁我親眼目睹呢唔同嘅家庭呢，佢哋一齊去睇波嘅時候呢，其實就係大家都唔使咁多解釋㗎。當然即係大家拎到為自己嘅支持嘅球隊要去拗嘅時候，就會多啲解釋啦。咁但係其實大家就入波嘅時候，就嚟入波就會呼呼咁入到波就會耶嘿咁樣，然後咧 miss 咗嘅時候就哎呀咁樣，就係呢啲咁樣嘅 moment 呢啲嘅時刻咧，其實就係足球真係有咁嘅魅力嘅。咁我唔係話其他嘅運動冇，但係呢樣嘢就真係好 universal， 好國際性，好呢、這個即係打破曬各種語言隔膜啦。尤其是而家今次我哋見到好多唔同嘅球隊嘅背景，我哋都可能唔認識啊，出处可能我哋都唔知道，但系又会因为佢嘅一个即系同样喺赛事里边嘅成绩咧，令到你对佢好奇，然后你可能会做功课，咁从此你就可能2026年嘅世界杯就成为你人生第一次接触世界杯，投入认真，跟住你就可能同自己约定每4年就会自己再做一次一个热血嘅球迷啦。咁我觉得呢一个过程就系俾好多机会咧，一啲现有嘅主持人，现有嘅即系球迷啊，点样可以即系将自己喜爱、将自己嘅态度、意见咧，好好咁样去分享开去啊！咁所以即系仲有好多时间，我哋都有差唔多大半个月嘅时间咧，会接触到好多呢啲球赛啦。我觉得唔好避啊！即系有啲朋友就话啊，我都系唔睇咁多啦，一来就我唔熟悉啦，又或者系我记得最近有朋友话我系胜利球迷嚟嘅咋，就系支持赢入波嗰队咯咁样。我觉得又如何咧？系咪咁？总之就是能够分享到那种情绪，在即是很多的喧哗，很多开心声音之中呢，大家会就打通了，就连结了的了，就已经无分话究竟我是几资深的球迷，定是刚刚才明白什么是越位这样咯。我觉得咁啊，就用这个好的情况、好的报告去告诉大家，其实生活就是不很复杂的，找到一样共同嗜好的事情，一起去参与，一起去开心，一起去失落，一起去期望，一起去失望，咁就会係成长嘅一部分啦。

佢嘅名字叫做傅宝仪，如果唔认识嘅话咧，佢就系当年 Cookies 嘅傅荣啦。有呢只成人礼再次喺乐坛活跃起嚟，成年礼啊！讲正啦，成年礼 ，OK， 成年嘅意思咧就唔系净系讲紧十八岁嗰个阶段嘅，咁啊喺成人成长里边，当你越嚟越成长，越嚟越即系成熟嘅时候咧，就会知道咧，其实已经冇乜嘢岁数嘅界线噶啦，可能就系话，哎，十八岁有啲咩做得，啲咩唔做得，系社会嘅规范，咁啊，即系呢样嘢咧喺唔同嘅情况、唔同嘅事情上边咧，系咪嗰条线系划得咁死咧？其实都好多好多讨论嘅，咁但系当你超过咗呢一个即系差唔多全世界都觉得十八岁系以后系成年嘅时候咧，其实就会自己 set 咗唔同嘅年纪线俾自己啦。有啲人就话：，哎，过咗二十岁又另一个阶段，老啦，即系十九岁人就会觉得自己二十岁之后老啦嘛。跟住咧，29+1嗰啲朋友又觉得过咗30岁之后咧好惨咁样嘛。咁就嚟登就嚟40岁咧，又觉得自己好似已经系中年啦，开始咧就去回顾自己嘅前半生咧，又喺度俾自己好多嘅批评啦。跟住就嚟登五嘅时候咧，即系入五嘅时候咧，又会觉得哎呀，已经一半啦，100+1就50啦，咁又开始即系向背后咧有好多嘅辛酸，硬系咧要去到差唔多。啊，即系再推上登录嘅时候咧，咁先至会咧开始明白，哎，其实豁然开朗去睇翻自己嘅背后，走过嘅路咧，都几欣赏啊，咁样。咁我觉得咧呢一啲嘅年纪嘅线咧，其实真系有阵时会几棘到人嘅，咁会觉得，哎呀，好似咧即系有啲 time frame 啊，即系因为惯咗嘛，可能喺唔同嘅情况就系话，我要追啲咩 deadline 啊，我诶生活上面要几时交功课啊，或者限时啊，咁系会系一个量化嘅方法嘅，但系咁。其实是不是最好呢？咁自己提醒自己未必一定是最好啦，咁样。咁但是呢，我想带出的呢就是话，其实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想法呢？就是因为有阵时冇嘢做啊，諗多咗嘅时候就即係好忙碌嘅时候，好多嘢刺激住你，安排住你嘅脑去运作，你就冇得闲諗呢一啲啦。但係真係突然间坐低啊，或者突然间要諗下点庆祝啊，或者人哋问你生日想

做啲乜嘢嘅特別儀式嘅時候咧，就會刺激到你真係去翻最原始、最底層嘅想法，就係、是、係、哦、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咧？咁樣今日啲唔好睇少呢啲嘅思考嘅瞬間、哦。咁其實咧，而家喺未來嘅日子咧，我哋人類咧已經再更加咧比之前咧唔需要咁容易咧用個大腦嘅所有嘅功力咧去諗一啲生活上解決問題嘅事情啦。咁啊，因為科技越嚟越發達 ，AI 越嚟越叻啦嘛，係咪？咁既然叻嘅時候，我哋就会交一啲嘅任务俾佢哋啦。虽然有个笑话咧，我觉得成日都会提醒嘅。曾经有人话：，即系科技发展嘅时候，我会想象 AI 咧就系帮我咧可以洗碗碟啊、做家务啊，然后我就可以多啲时间去创作、去画画、去自由世界啦。咁但系点解我哋而家即系使用 AI 就调翻转嘅，揾佢嚟帮我哋创作一啲嘅复杂嘅画面啊、gen 图、gen 片、gen 呢个动画，但系我哋自己就走去洗碗咧咁样？咁当然你机器人都嚟紧嘅时候咧，我哋有可能将洗碗都要外判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原來呢係好值錢㗎喎，就係、是、我哋返返去最原始，我哋去想像下，我哋曾經聽過好多好出名嘅哲學家，即係譬如話蘇格拉底呀、啊、或者係一個或者係即係我哋羅馬裏面啦、歐洲裏面好多嘅哲學家啦，佢哋諗法嘅時候，甚至中國古代好多嘅聖人，佢哋都會去諗好多嘅关于人生啊，或关于底层逻辑啊、哲学嘅想法嘅，咁原来呢一种嘅思想咧，而家系好渴求嘅、哦，好多大公司咧就话，冇错，我哋可以咧训练到我哋嗰啲机械人啊，或者佢哋嘅人工智能咧，嗰、那个脑转得好快啊，但系佢哋冇底层嘅推理同埋伦理嘅影响嘅话咧，佢哋可能就会钻牛角尖啊，或者做咗一啲咧我哋人类唔认同嘅事情啦，咁甚至咧再夸张啲就可能影响到我哋人类生存嘅权利或者系状态啦。咁于是咧就好多大公司会去请啲朋友积极咧，尤其是系哲学背景嘅朋友咧，就话不如你加入啦，一齐去从底部去训练我哋嘅AI 啦，俾翻一啲嘅道德观念佢哋啦，无论系边个学派都好，等佢哋去思考一下，唔好净系谂下我哋眼前究竟我哋应该要点执行任务啊？点样咧简单啲，或者系快啲，或者系咧有效啲去执行眼前嘅任务，而系谂下当我哋放空嘅时候，我哋应该除咗系最基本系什么是生存的意义之外，就系、是、可唔可以倒空自己咧？可唔可以将自己变得无知，就是、觉得好似咩都唔识，翻去 from scratch 嘅时候，然后对世界好奇，对于知识呢件事情本身就好奇，拆解晒佢，推翻晒所有嘢，会唔会有重新嘅谂法呢？然后呢一个咧系可以成为除咗一份工之外咧，亦都系一种嘅信念啊，就系话我哋面对呢一啲嘅 AI。佢哋可能已经习惯咗，或者系学习咗我哋人类产生出嚟嘅一啲奸诈少少啊，冇道德嘅一啲嘅想法，我哋就可以拨乱反正，翻去由做一个真系有慈悲嘅感觉啊，或者有人性感觉嘅想法开始啦。哇，咁都几好喎、啊，其实咁所以咧，我哋之前又话好多读文科嘅终于出头啦，因为理科已经系好叻，我哋要用文字沟通，而家连哲学都成长。

佢名字系陈柏宇，有旧酒新瓶。呢个四个字都几好用嘅，其实就系我哋成全啊，我哋唔同年代成全之间嘅一个过程啦。咁啊，比较明白世界点运作嘅人，咪会用呢一句说话、就是，就系哦呢样嘢其实都以前有噶啦，不过转咗个包装啫。咁所以对你嚟讲系新嘅嘢，呢首歌对你嚟讲系新。其实当年原唱是什么啊？改编系边个啊？或者有咩版本？呢啲就系我哋即系。能够保存而传承的知识嘛。其实呢原来你发现一样东西就是、可能你我即是这个是我的想法或者我、思维的一个想法或者可能你都跟我一样就或者你已经超越了就是说其实有些知识呢可能你会觉得哎我其实都不用讲出来啦因为大家都已经有共同的 search engine 啦大家有共同的、方法或者比甚至你的手机快过我或者你 subscribe 的、这个 AI engine 劲过我的时候其实我去提出我的意见都没意思啦，当然不是讲紧是因为我都在 AI 嗰度揾啲意见出嚟去分享，而是讲紧我个人意见或者一啲知识嘅时候，可能我哋都会喺冲口而出嘅时候谂，系、哎、不如唔好讲啦，可能对方都知啦，然后或者俾人知道我后知后觉，咁咪好愚咯，好懦咯咁样。但系其实原来个道理系点样呢你谂下，你我哋细个嘅时候啦，即系咩年纪都好啦，细个嘅时候总系有一个叫图书馆嘅地方，而家都存在系咪？咁你会觉得好多嘢都知识摆咗喺图书馆啦，咁我都不便去分享我嘅知识啦，因为我相信如果图书馆都有嘅嘢，可能你都睇过，咁你睇过咁即系我讲出嚟系迟咗咯。咁但系实际上唔系咁样噶嘛，冇人系参考晒成个图书馆啦，甚至冇人知道图书馆里边有嗰本书摆过喺度，而嗰啲页有佢嘅答案。咁所以其实。而家一样啫嘛，你换咗一个嘅 search engine， 换咗个 AI， 你会觉得嗰样嘢如果你唔讲，对方已经应该知咧，其实就唔系嘅，可能佢系从来都即系，尤其是你知道演算法是什么，就系你睇开啲乜嘢就 fit 啲咩俾你嘛，所以其实你系。绝对有更大的原因呢去同人分享一些你的角度呢是对方完全是不知道甚至是 O 嘴的因为他可能没听过或者从来不知道这个范畴。那当然你接住的反应就是说啊乜你没听过咩你不是笑他啦而是打开了一个原因。你可以尽诉心中情啦将自己嘅想法睇法呢热情咁去讲而中间不涉及话我要说服你啊我要去改变你啊而系提供一啲你嘅思路你嘅思维方式你嘅路线等对方去配合或者哎原来你咁諗嘢㗎我又咁諗嘢㗎喎大家一起去即係 jam 过嘅时候呢就会产生新嘅智慧新嘅关系或者新嘅知识都唔定嘅。咁呢个我觉得就係我哋作为成长中嘅人呢就对后人呢一个嘅提醒就係你唔开口呢永远唔知道对方知啲乜。开口嘅时候亦都唔一定係呢要即係分边个啱同错嘛係咪即係大家睇唔同角度嘅时候就有唔同嘅版本嘅真相啦係咪咁我觉得呢个係要提醒嘅。咁返去甚至喺未来嘅时间我哋培训新一代嘅年轻人小朋友其实都系一样嘅。我哋呢要明白我哋长大咗成年人就知道 internet 系咩回事知道 AI 系咩回事即比较清楚啦嘅背后逻辑啦。咁所以呢我哋就会识得喺咩时候去信 AI 或者系用 AI。但系后生啲细个啲或者啱啱出嚟啱啱出世冇几耐嘅佢哋唔系因为嚟就知道、我啲家长啊老师啊

哥哥姐姐全部都 AI 中噶咯，咁我已经系浸淫咗一个环境，咁更加咧就要协助佢哋咧抽起咗呢一个顺理成章啦。咁所以咧好多唔同嘅国家一来开始讲紧喺某个年纪之下，唔好咁多社交媒体啊，唔好 social media 活跃啊，或者唔好净系上网啦。咁而家 AI 都系嘅，即系好似咧我哋听过好多关于欧洲嘅教育咧都比较领先少少嘅，对于小朋友尤其是，咁啊挪威其中一个嘅例子啦，除咗之前我记得我有分享过一篇咧，都系讲紧即系佢点样系老师咧喺课堂上边咧，已经俾好细个嘅小朋友咧去做一啲我哋大人而家成日都要做嘅事情，就系、是、分辨边啲系 AI， 然后咧分辨嗰样嘢系咪有图有片有真相，然后定系盲目相信，还是俾自己一个少少怀疑，又系即系对于世界好奇嘅角度咧去寻根问底。咁嚟今而家咧有一个即系新嘅方案，亦都系发生咗啦。直情咧喺六岁至十三岁嘅小朋友咧，佢喺学校之内，诶，你喺学校管理嘅范围咧，就系唔俾佢哋用 AI 生成工具，即系希望佢哋翻翻去真系阅读、写作、做数学基础能力嘅一啲嘅测试、一啲练习，之后准备好心智成熟啲，或者喺呢几年里边睇到原来世界系咁样运作，之后先至完全俾佢哋开放嗰啲日常生活嘅 AI 嘅话咧，咁系会好多嘅，即系唔会跳过咗个过程，即系只求答案唔计算式嘅时候，咁你永远唔知道个答案点嚟，咁你又不断只系信赖一个你都打唔开嘅盒子嘅时候咧，咁就唔系最好嘛，咁所以有啲基本嘅逻辑或者系基本知道点解嗰啲知识系点样嚟，然后揾 AI 或者系揾知识去辅助你去理解个过程咧，系重要嘅。咁由六至十三岁唔可以使用 AI 啦，十四至十六岁咧就喺老师监督之下先至可以用，讲紧都系学校嘅范围里面或者特定课程先至可以用。去到十七至十九岁高中生咧，先至鼓励佢哋有责任咁样运用 AI。咁你谂下，一个国家喺佢嘅教育系统里面都做到一啲嘅分层，然后咧去帮你嘅小朋友，帮你个未来嘅一代去有系统咁建立佢哋嘅脑里面嘅思考模式嘅时候，作为家长系咪应该都唔好净系觉得，哎，我交个责任俾学校啊，交个责任俾国家就算咧？因为其实小朋友有大部分时间都唔喺学校噶嘛，而且佢哋即系都会系身体力行学住你所做嘅事情。如果你都好，我哋即系俗称叫做老凤咁样，所有嘢都掉晒俾个电脑嘅时候咧，咁其实你即系将你嘅亲子关系都掉埋俾电脑噶啦。咁我讲话 AI 识唔识帮你即係教好你嘅小朋友啦，咁然后出到嚟一样嘅时候，你都好难话呢个就係我家庭嘅独家嘅成员，呢个係独家嘅家训，再冇独家呢回事啦。

0: 许正允嘅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1: 加拿大自谦中文歌曲排行榜
2: 二十五期自谦榜三甲，透过佢嘅歌曲，佢将赋予你魅力，与被爱我吗？令大家成为充满自信嘅魅力先生、魅力师。有冇识个礼拜上期第二位，今日礼拜第三位有嚟自 Anson Lau 卢肯廷嘅 Charisma。我哋睇住佢由飞越王子清白体坛，然之后成为歌手、演员，关注佢嘅感情事。佢到而家成为咗丈夫，成为爸爸。睇住佢人生发生唔同嘅大事，但系咩先系真正嘅大事呢？嚟到今时今日，发生嘅所有小事先至系最大嘅事，同家人有关嘅事。上榜三个礼拜，长期第七位，嚟自方力申，《生活无小事》。世奇巨冠成为今期冠军歌，呢首歌的存在咧系好多惊喜嘅。首先古天乐出歌，跟住古天乐加宣萱出歌。呢首仲系广告歌嚟嘅，系一间快餐店嘅广告歌。古天乐饰演将军，宣萱饰演玉子。玉子将军汉堡嘅主题曲添啊！古天乐、宣萱《无时空之恋》。
3: 逢星期六下午一点到三点，李家轩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4: 文井开井有话。
0: 首先咧喺个 break 之前咧播嘅一首歌，个歌名就系连自己都不够快乐啦。其实快乐呢件事真系要用量化嘅话咧，都唔容易嘅。咩为之快乐，咩为之唔快乐呢？其实每个人定义都唔同，个量系多同少都唔同嘅。可能做同一件事，明明睇波都系快乐，但你要睇十场先快乐，我睇两分钟都快乐咧，咁都好难去比较嘅。所以不如唔好比较啦。咁但系咧，有啲嘅情况咧，行为就会反映咗你嘅状态，就可能系类比到啦。咁啊，讲紧咧，原来有一个嘅名字，唔知你有冇听过，叫做 bad routing 啊，就系咧，即系。是一个中毒的情况，就是咧会乱喺张床度滚下滚下，但系就系梗系唔想落床。咁呢一个暂时讲到咧比较多系 Gen C 发生嘅朋友咧，咁啊唔好成日赖佢哋，但系就可能佢哋都系好拼搏嘅生活。但系当到 weekend 可以休息，可以唔使为平时嗰种嘅朝九晚五啊，或者好勤力工作嘅状态，可以暂时落欧，暂时褪出嚟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卷喺床上面揸住个手机喺碌碌碌啊睇剧啊，或者系发呆啊放空啊，完全唔想同外界接触啊，唔想出街啊，甚至咧可以嘅话咧拎埋啲食物咧喺床度都唔想落床，咁样嘅感觉咧，系一种状态。我哋又唔可以话佢系啱定错嘅，只系要明白啦。咁呢种状态咧，如果唔系长期十日八日都唔走，都唔离开张床嘅话，你先唔好去到咁严重先啦。我哋系容许嘅，因为其实呢个就系佢哋要面对压力或者系处理压力其中嘅方法。因为喺年青嘅呢一撮嘅年青人当中咧，佢哋可能即系活喺一个 social media 都好容易睇到其他人嘅生活嘅情况之下咧，就连放假去玩啊，去边度食嘢啊，去边度打卡啊，都会成为压力嘅。咁所以最好嘅方法，当然喺床上边喺度恋个状态就未必会想打卡啦嘛。咁唔打卡就冇人知道你个咩状态啦。咁你亦都唔需要同人去比较啦。咁就会减少咗佢哋觉得嗰种嘅消耗啊，即系嗰个情绪消耗或者系一个嘅内卷嗰个嘅唔开心嘅状态去滚动嗰个消耗。咁啊，甚至佢哋可能会喺嗰段时间系已读不回啊，唔复啊，或者有唔同嘅事情咧都唔想理啦，无论系因为佢哋知道嗰段时间系属于佢哋自己噶嘛，咁呢个情况咧系可以容许嘅，因为咁样系会回复身体，但系如果佢哋喺床上边都系继续去碌手机，继续去揾啲嘢嚟去刺激自己咧，咁就可能做咗个恶性循环啦，因为。即系你已经叫做真系 physically 系躺平咗喺度啦嘛，咁你又叫做冇生产力，但系你又去揾其他人嘅生活去同你比较咧，就会不知不觉间越滚越困难啊！觉得自己真系好不济啊，好比下去啊，然后有罪恶感啊，

觉得自己浪费咗时间等等，即系如果你系佢屋企人或者你身边嘅朋友咧，咁就适可而止地提一提佢。咁简单有咩方法可以叫做帮一帮佢醒醒咧？俾个闹钟佢咧，就唔系真系嘈佢，而系咧就系不如话引下佢出去行个圈啦，即系去晒日晒太阳啊，或者做少少体力活动啊，即系将佢个身心咧黐翻埋一齐啊！就系啦，因为将佢嘅情绪、将佢嘅心理状态同佢嘅身体状态拆开咗嘛，个身体就喺度瞓喺度，但系又唔系真系休息得到，因为个脑喺不断喺度转，然后咧又唔系真系话同与世隔绝，因为不断喺度睇外边，所以就系俾少少时间，几分钟、三至五分钟，捧佢出去同你一齐行个 supermarket 去睇下嘢啦，又或者系睇下公园啊，或者甚至再少啲嘅要求啦，打开只窗望下窗外边，知道个世界唔系净系得嗰个框咧。咁就有機會可以中斷佢呢一種 bad rotting 嘅情況咧，就即係救佢一個七級勝過一個七級浮屠，救佢一命，同誇張啫。咁啊，如果你自己係真係咁樣嘅情況咧，都提醒自己掹自己起床啦。

洪昌立嘅一次一次提自己啊，有一样嘢提下你，原来喺生理角度嚟睇咧，点样可以令到自己老得冇咁快咧？即系减慢自己嘅速度，老化嘅速度咧，原来艺术系帮到你嘅。咁啊，有分析就话咧，你有冇试过去花啲时间去博物馆啊，去画展啊，去睇一幅画啊？最好系睇唔明嗰种啦，唔好净系睇侧边啲字介绍，然之后啊，我任务性我睇咗十幅画啦，明白咗十个故事，唔系咁，而系真系纯粹系直接。形式艺术吓，睇下你幅画里边睇啲乜嘢啊？唔系为咗同人哋比较，唔系为咗要找错处，或者系要去同人哋去高度深度分析，而系俾自己

嘅成个人咧系放空咗，但系又唔系一个冇意义嘅事情，或者系你喺度用视觉或者去刺激你自己嘅想法，刺激你嘅神经咧，系有帮助嘅，可以减慢咗你身体嘅机能老化嘅速度嘅。咁但系会唔会话睇几多份、睇几多次先至好咧？就未去到咁仔细讲。但系整体嚟讲，就系、是、真系好似我哋头先成日都讲开，就系话点样放低手机啊，点样放低嗰啲好快速啊、演算法啊，刺激你呢个嘅多巴胺嘅一个系统，因为。八幅油画出嚟嘅人咧，佢唔系谂住刺激你嘅多巴胺，其实唔系为咗令你兴奋或者令你咧觉得成功感嘅，佢就系停留咗一个空间，将佢想表达嘅嗰个画面就留低咗，好似 capsule 咁样啦，即系定格咗咁样，然后就呈现喺你面前，等你可唔可以即系跨时空咁样去接触翻？哎，当时呢个画家或者呢个艺术品作呢个嘅设计嘅时候，佢究竟系带住咩心情咧？咁可能有适当嘅辅导嘅，但系。通常最好嘅艺术品就系每个人睇都有唔同嘅睇法，然后又咁啱你喺一个艺术馆喺度望紧同一幅画嘅时候，侧边亦都有啲人喺度好似有啲唔明白，有明明地，跟住你指下左佢又睇下右嘅时候，又大家有啲交流咧，咁仲好啦，因为其实讨论都会产生咗一个嘅放松嘅，即系你可以又制造咗一个存在意识啦，令你知道你嘅意见系有人会听啊，又或者对方嘅意见又令你去思考启发咧，咁呢个嘅关系就正正系解通咗点解好多人咧中意流连于博物馆、艺术馆，又或者听下一啲古典音乐啊。看看芭蕾舞戏剧等等，就是令到自己超越时空去想一想当下不关你事的事情，又或者放低一些可能听日或者现在转头你的 calendar 你的 agenda 上面要去处理的事情了，都挺好的。有时有些事情存在呢是有一些你估不到的意义，即管去开动一下你这个脑袋的部分。

张曼芝嘅只要一起不守本分，有冇见过一啲朋友咧系中意戴一啲唔同颜色嘅隐形眼镜啊？我谂呢样嘢都唔系新噶啦，好耐噶啦，系咪？但系你有冇发现啲朋友好耐都系嗰个颜色嘅眼镜嘅？点解佢唔使除嘅咧？可能你个朋友就系做咗一个小嘅纹身手术，就系纹身喺个眼球上面咯。原来呢个世界已经发明到呢个科技系可以咧好安全，但系啊唔可以话好安全，系好完整咁样咧，将你嘅眼角膜或者系将你嘅眼球表面嗰层咧系好似纹身咁样咧，系将佢变成永久有一个图案啦，或者有一个嘅颜色。嗱，咁啊，即系唔係好耐嘅科技，但係呢亦都唔算係最安全。咁因为暂时就冇事冇干啦，即係整嘅朋友。咁但係未足够有好多嘅临床实证证明好耐之后佢哋都冇事嘅。咁呢个就风险好大啦。咁但係实际上就即係个原理就係好似即係而家你知道啲年长嘅朋友去做眼角膜嘅手术或者係呢个白内障嘅时候呢，佢哋可以问埋你，你其实有啲咩近视呀，呢个叫做老花呀、散光呢，其实佢可以透过喺嗰、那个眼角膜上面呢係去做少少嘅手脚呢，或者做少少嘅步骤呢，就可以好似配眼镜咁样呢，将你嘅视力嘅问题呢都矫正返。其实个原理就差唔多啦，咁呢就用好即係好先进嘅激光啦，就喺嗰、那个眼角膜上面呢就去配一啲颜色上去，同埋呢係整一啲唔同嘅 pattern 同个花纹。所以呢讲笑咁讲呢，睇火影忍者嗰啲咩射轮眼啊，嗰啲咩漫画眼嗰啲呢，全部呢都係可以实现出嚟嘅。咁係有少少吓人嘅，即係我自己都未接受到，如果你个朋友长期嗰隻眼呢好似有公仔咁样。咁同埋呢样嘢唔係真係好似换嗰啲隐形眼镜咁，你可以今日係 A 款听日 B 款嘅，係一个好似纹身咁样永久呢就刻咗上去，就係咁㗎啦。咁係咪可以係咪安全到对个生命冇影响呢，或者係对嗰个嘅眼球冇影响呢，就真係要冇高风险嘅朋友呢先有机会去试试佢。系啦，即系如果揾相关嘅 eye tattoo 咧，你都可以揾到呢啲资料。我就觉得暂时都系观察下可能好啲但系咧，我哋嘅已经进入咗科技同身体咧，已经密切地好多设计嘅世代。

佢嘅名字叫做许晴啊，呢个唱功同埋一首歌咧都有别墅嘅一格啊，咁啊，原来佢已经系一个14年嘅歌唱导师。咁啊，我觉得新嘅世代，我哋系要接受唔同嘅声音，我哋去尝试听多啲唔同嘅啊创作人佢哋嘅演绎啦。咁啊，听过呢只歌咧，就嘅名字叫做。这就是爱啊，咁啊顺便提一提咧，有如果中意音乐嘅朋友咧，可以留意一下有一个嘅新嘅活动咧，就开始举办啦，就系、是、叫做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嘅。咁我哋咧就明白到而家呢个世界有 AI 呢个成分啊嘛，所以呢一个嘅计划咧系有三个组别你可以参加，如果中意音乐创作嘅朋友，包括原创歌曲啦、改编作品同埋 AI 歌曲嘅。我呢个咧有趣啊，我哋喺下一次有机会。再讨论多啲，我睇到呢啲 AI 歌曲嘅一啲发展啦。咁但系讲翻呢一个嘅比赛咧，就会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嘅著名音乐人组成一个专业评审团咧，去评审你嘅作品嘅。而入围嘅唱作人咧，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同埋嘅奖金咧，高达咧系60,000蚊人民币嘅。咁而咧呢一个活动嘅主办单位咧就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啦，我哋加拿大新时代传媒集团咧就系协办媒体之一。咁咧更加咧，如果你出线嘅话咧，就有机会咧9月去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嘅，咁所以如果你都系运用唔同嘅方法，无论系原创、改编或者系 AI 嘅方法咧，去做音乐嘅话咧，都可以留意呢一个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想知道详情嘅话咧，可以去 FM961.com 啦。截止日期7月31日，有一个月时间左右俾你去准备，或者咧你可以睇到佢有一个叫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呢个官方嘅电邮咧。都可以被报名嘅，咁啊，总之上我哋 fm961.com 个网站就可以噶啦。咁同时间咧，亦都知道好多嘅消息会喺网站上面公布啦，包括咧以下呢位嘅嘉宾咧，好快就嚟到温哥华。如果你都捕捉住呢个嘅比赛，我哋嘅新一代歌唱比赛咧，就知道 Chantel 就会好近你，好近你可以同你即系、就是、一个同一个城市活动啦。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卫视省长韦大伟今日率团访问中国。美国和伊朗指责互相违反备忘录之后互相交火。香港一对父母在家产子之后疏忽照顾男婴，法庭颁布保护令。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梁仲永报道呢节八点新闻专辑。卫视省长韦大伟今日开始将会率领贸易代表团到访中国一星期。佢会喺今日嘅朝早十点半喺温哥华国际机场离境大堂召开记者会。据温哥华国际机场嘅资料显示，今日朝早十一点十五分会有一班加拿大航空前往上海嘅航班，而此佢第一站会先前往上海。而韦大伟早前都表示，佢会前往上海同北京等主要城市，直到下个月嘅三号返抵本国，期间同当地政府同埋工商界领袖会面。今次系韦大伟自2022年上任省长以嚟首次，亦系事隔八年再有卑诗省长访问中国。韦大伟早前指话，中国系卑诗省第二大出口市场，亦都系卑诗省农产品嘅第二大出口国。双方多年维持稳固嘅伙伴关系，并喺可持续林木管理、木材建筑创新同埋洁净能源等多个领域合作。而中国石油公司可能会支持省北部液化天然气第二期的设施，希望可以在10月有进展，同时亦能够达成多项协议。韦大伟以往立场一直认为中国有人权和政治问题，而避免同中国来往。他较早前受访表示，他一直都没有避免同中国来往，不过承认有段时间双方关系较为紧张，但自总理卡尼访华之后，他认为双方能够重新交流。亦都再重申明白有卑诗省民忧虑中国的人权问题，但他指这个是属于国与国之间的问题，要由联邦政府去处理。他作为卑诗省长首要的任务是要令卑诗省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同时增加卑诗省的贸易良机。卑诗省是加拿大对华出口的最主要省份，并建立稳固的贸易基础。去年中国是卑诗省商品出口第二大目的地，出口总值接近110亿，占整体商品出口近两成。而卑诗省多种的优质农产品都受中国消费者欢迎，包括有海鲜、猪肉、樱桃和朱古力。满地堡市警表示，一名14岁青年涉嫌危险驾驶电动越野单车被捕。案发星期四下午，相关青年在满地堡介乎 Murray 街至 Newport Drive 一段之间的 Ioco 路上面危险驾驶电动越野单车，警方话他多次逆线行驶，并且抬起前车辘表演特技。便衣警员在少年停车之后将他拘捕，并已经扣押他的电动越野单车。青年已经获释，但有机会面临刑事指控。事警提醒，电动越野单车属于机动，实际上是属于机动车辆，是需要投保的车，但少年无牌驾驶令人担忧。而他指相关的电动越野单车缺少转向灯，在卑诗省没办法投保，但如果在满地堡、哥哥林等山区上的省级土地就可以作越野用途。 Kamloops 王家琪

0: 表示有入室盗窃犯因为逃避追捕跳入水入边，正追捕佢嘅下落。案发寻日嘅凌晨三点半，两名疑犯接闯入去位于 Camloops Westside Road 至到 Berwick Road 附近一间酒吧，偷走咗报社嘅自动柜员机，之后驾驶偷嚟嘅货车离开。警方话，一名警犬训练员之后喺 Westside Road 发现两名疑犯，追捕到佢哋至到 Thompson 河北岸，其中一名疑犯好快被捕。但另一名疑犯就跳入去汤臣河入边逃离现场。相关跳入河中的疑犯，警方表示他的特征包括秃头、留有胡须、右臂和膊头上面有纹身。他最后一次被人见到的时候穿着蓝色牛仔裤。警方指和消防合作都还未找到疑犯，呼吁任何见到他的人联络警方。国家队听日就会在美国洛杉矶进行世界杯32强的赛事，和南非争入16强。有三名素未谋面的国家队球迷即兴相约，在看完星期三对瑞士的比赛之后，就即刻决定自驾前往洛杉矶。三名球迷分别是来自亚省爱文顿的 Dylan Buchaner， 以及居住在北温的 Sanobia Wilson， 以及另一球迷 Sonny Fiorgia。他们表示他们一见如故，在完了看完瑞士对国家队的比赛之后大约48小时就决定要自驾前往洛杉矶。 Sonny Fiorgia 指是他邀请其余两位球迷，更加自荐可以提供私家车，然后三个人轮流去驾驶直到前往洛杉矶。他们希望在球场上会见到大部分球迷一起支持国家队可以在32强获胜。假如国家队晋级，16强的比赛地点就是美国侯斯顿。其中一名球迷 Dylan Buchaner 都表示他们正计划前往侯斯顿。而国家队球迷组织 The Voyagers 的负责人 Alex Ho 就说，当局已经计划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游行。他指早前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的游行筹备了几个月时间，但今次只有72小时来组织相关的游行活动是十分之有挑战性。但 Voyagers 都已经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贴文，表示已经会有相关地点集合在洛杉矶的国家队球迷。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和伊朗再度因为只违反备忘录而互相交火。
1: 我就喝了几杯啫，开车没事的，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那里都没什么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0: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和伊朗互相指责对方违反谅解备忘录，互相交火。据报载有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由黄贝文报道。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驾驶舱受损，船长报告全体船员安全，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美国和伊朗近日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军当日空袭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回应伊朗前一日以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亚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回应美方的空袭。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的空袭行动，批评是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会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因应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双船遇袭事件，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原来的中等调至较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 另一方面，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日的新一轮。

0: 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不过以军星期六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黎通社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咗内拜提耶地区一个路口，另一架以军无人机喺有关地区一条村庄附近投掷一枚震爆弹。以军同时向黎南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扫射。
1: 委内瑞拉日前发生强烈地震，官方公布最少已经造成920人死亡，3300多人受伤。由许敬轩报道。
2: 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官方通报造成最少920人死亡，3300多人受伤。中方确认至今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死者也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巴西和意大利公民。聯合國分管人道主義事務的副秘書長弗萊切說，聯合國目前已經部署39支救援隊伍，近2000個國際救援人員亦前往當地提供援助。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就說，當務之急是營救幸存者，有信心能夠救出他們。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香港一对父母在家产子之后疏忽照顾儿童，男婴被法庭颁布保护令。
3: 新疆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鱼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一对父母早前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法庭向涉事男婴颁布3年保护令，期间交由社署看管。由卢子清报道。
4: 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男婴被送往收容所。法庭昨日就男婴发出3年保护令，期间继续由社署看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社署已经考虑男婴父母提出的照顾建议和想法，但亦要考虑风险问题，强调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是由男婴的最佳利益出发。
5: 在个考虑过程中，我相信专业同事都要想，第一，他是否做得到？如果他做不到那怎么办呢？在过去一段日子，其实我们都很难接触他们两个的，无论是联络办法他不给，很多我们希望得到的一些，即不可以口讲的嘛，你都要给一些真实的凭证让我们知道。我据我理解呢，都给不到我们的，有很多地方令到我们的专业同事呢没办法是可以放心觉得他们可以好好照顾 Danny 的话呢，政府在法律下面只要建基于 Danny 的最佳利益，咁所以向法庭建議發出保護令咧，唔係一個輕易做嘅建議嚟嘅。如果唔用保護令嘅話咧，我哋好擔心會造成更多大家唔願意見到嘅狀況。
4: 孫玉涵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嘅時候，被問到當局係咪會用盡3年期限，佢話有需要時可以向法庭申請縮短保護令嘅時間，但必須建基於專業人士嘅判斷。
5: 如果情況有改變嘅話咧，當然我哋可以向法庭再申請啦，將嗰個保護令嘅時間，譬如話大家覺得可以縮短嘅，但係所有嘢咧都係要建基於專業同事嘅判斷嘅，同埋都始終要考慮阿 Danny 嘅最佳利益嘅。我理解咧，而家安排咧就係一個星期咧 ，Danny 嘅爸爸媽媽可以去到收容所咧就探啊 Danny 一次嘅。其後係咪可以有調整咧？這個可以再檢視嘅。
4: 涉事男嬰日前因為發燒入院，孫玉涵話佢嘅身體狀況已經冇大礙，但仍然需要留醫觀察一段時間，等完全康復之後就會翻到收容所。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宇顺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呢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8: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间中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是4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 83%。
1: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2: 被誉为新灵魂女声的唱作女歌手陈以诺 Sarah 推出她的首张专辑，用客家话、广东话、国语和英文唱出她的心声。由她自己创作的这首歌曲叫做《后生人》。
3: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
2: 虽然习惯了自己孤单一人，但是依然渴望能够有人陪伴。阿 Lin 全新单曲《一个人》由他的好朋友 Penny 戴佩妮为他曲

趁住暑假由美国翻香港做歌曲宣传嘅上秋姚卓飞，计划紧八月份喺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而七月咧亦都会飞到嚟温哥华担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表演嘉宾。上秋嘅全新单曲《想飞》。

0: 嚟自马来西亚嘅唱作歌手叉烧儿子全新单曲，系一首适合晚间听嘅歌曲。歌曲名字就系叫做《三点半》。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嘅推荐歌。
1: 好声好听，961。
2: 早晨，
3: 早晨咁多位。今日一开始咧，我想禅少少啊，即系哲学性少少。
2: 禅，
3: 我早两日咧，禅其实系嚟自佛教嘅一个字眼嚟。
2: 哦，我以为禅系一种虫嘅字眼嚟。
3: 我个人嘅理解就系比较，你唔好乱咁讲嘢啊，唔该你。我咩虫啊？我个人嘅理解，禅咧系比较似一个人冥想嘅状态嘅，即系 meditating。
2: 哦，原来叫禅。
3: 我个人嘅理解啦吓。我咧就早两日睇咗两句说话咧，我觉得概括得几好，就系、是、讲一啲人嘅情绪问题咧。
2: 啊，
3: 就系讲其实原来咧，抑郁症咧都系因为担心。唔係，應該係話抑鬱症咧，就係活在過去，即係 you live in the past， 咁你就會抑鬱症。
2: Oh, okay.
3: 而你焦慮症咧，即係 anxiety 咧，你就係 live in the future。聽落好似好好咁樣，但係你 live in the future 咧，個感覺就係因為你太擔心未來啲未發生嘅事，所以就會造成焦慮。
2: 好多人焦慮同埋亦都有 anxiety 嘅、哦，即係佢係 live in the past 兼 live in the future 同時間係咪？
3: 唔得，我要查一查英文先，我要搞清楚焦慮症係咪 anxiety。只不過就係你焦慮就係因為你活在未來，唔係一定係好事。而你抑鬱咧就係因為你活在過去。呢兩句嘢咧聽到之後，真係對我係帶嚟一個深深嘅衝。
4: 欢迎各位乘客，本航机行驶于加南洲际航线上，主要来回往返温哥华和香港。不过由于两位机长 Kenny 和阿宝比较随心所欲，所以在航道上经常性出现一些惊喜的目的地，乘客无需担心，更可以和两位机长一起享受探险的感觉。我们即将起飞，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旅程。
2: 加南洲记，我再讲多一次啦，即系因为我以我认识咧，好多人咧佢有 anxiety 同埋有 depression， 即系有焦虑兼有抑郁，所以你嘅意思系即系嗰啲人咧，佢哋系同时间 live in the past 兼 live in the future， 只系唔 live in the present 啫。
3: 当然啦，因为你知我哋而家身边，我哋都好庆幸啦，即系网上面多咗好多资源咧，可以接触呢一类情绪方面嘅问题啦。当然我哋都要讲多次，人系有事嘅时候，一定要揾翻专业嘅医生啊、咨询师去解决啦。不过我哋自己私底下平时喺网上面可以接触到好多基本嘅知识咧，你都会知道其实情绪问题咧，同我哋身体嘅物理上嘅疾病一样咧，其实系可以系复合嘅。即唔系话你有感冒就一定系冇肝病啊，唔系话一定你个肺有事就对脚一定冇事咁样，你可以有好多种唔同嘅情绪嘅问题搭埋一齐困扰咯。咁所以因为我哋好多人都会即又要得罪讲句啦，尤其是我哋即系长辈嗰代咧，佢哋因为

0: 后生嘅时候过得艰苦，即系揾食系最紧要咧。咁所以对情绪问题呢样嘢咧，就认识咧真系比较浅啲嘅。我感觉上，
1: 冇时间去认识啦，冇时间啦。
0: 系啦。我唔係話邊個啱邊個錯，係時代嘅問題啫。係嚟到我哋呢一代咧，甚至係 Gen Z 咧，對呢一方面真係非常之關注咧。咁所以我覺得好多時候我哋而家有對玄學有興趣嘅朋友咧，都會知2026開始就入咗九運啦，叫做即係一個一到九啊，二十年一個 cycle 咁樣，我哋入咗九運啦。
1: 唔明。
0: 即系太深啦，呢、這个我再解释俾你听啦。呢个
1: 嘅意思即系下年就 reset 噶啦，下年就
0: 诶20年会 reset 一次。
1: 哦 ，OK， 喂，
0: 今年啱啱 reset 咗，26年系 reset 咗嘅，
1: okay,
0: 入咗九运。
1: 咁有啲咩嘅事发生咧 ？reset 每次 reset
0: 都话二十年呢嚟紧呢二十年九运咧，即系听好多网上面嘅一啲专业或者非专业嘅资讯都好咧，都话嚟紧嘅九运咧系会好着重喺身心灵方面嘅一啲 topic 啊，同身心灵有关嘅。职业啦，或者一啲人物啦，佢哋系会特别系成为一个中心点，一个 focus 咁样，系
1: 啊，亦
0: 都系时代嘅变迁啦。我觉得呢一个讲法系啱嘅 ，OK。咁所以你话如果要点样好，即系当然吓、情绪问题嗰个定义、那个 definition 咧，喺医学上系有好复杂嘅 ，OK。我哋再讲多次咧，唔系话代表你今日好似有少少想喊啊，有少少想。做傻事啊，就代表你一定系有抑郁症嘅。你如果你真系去，
1: 唔系、我觉得如果你有啲即系蠢蠢欲动想做傻事嘅话、我记得都系边缘噶啦，已经
0: 系边缘。但系你如果真系去睇心理医生嘅话咧，佢哋系有好一个好长好长嘅 assessment。
1: 当然啦，当然啦，系当然。
0: 你除咗提，当然你已经要去到伤害自己做傻事咧，咁真系边缘啦。咁、但系都要睇下你嗰个维持咗几耐嘅，你系。就咁一日啊！你听日就冇晒事啊？点解话你已经维持咗三年啊？同埋你已经真系做过啦，系嘛？即系好多人系谂，但系冇做啦。
1: 你有冇谂过？你有冇谂过？
0: 系啦，一个好又系身边有做心理相关嘅朋友啦，佢哋话其实系要有谂过做傻事呢样嘢咧，系好普遍嘅现象嚟嘅。即系好多人都有谂过嘅。即系会唔会嗱、
1: okay.
0: 我唔系鼓励任何嘢吓，但好多人都会谂过会唔会我自己唔喺呢个世界上会好啲啦？会唔会我自己唔存在呢个世界都冇分别啦？即系根本唔需要我啦。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普遍嘅现象。
1: Okay.
0: 但系咪咁样就一定代表你系有抑郁症呢？其实就未必嘅，因为仲有好多好多嘅定义嘅，佢哋系。
1: OK，好啊。
0: 咁所以你话如果真系要俾普罗大众啦，要去点样好简单快捷咁样去认识下，因为虽然嚟到呢个世代，我觉得大家对情绪问题嗰个认识系深咗好多咧，但系始终都有好多人系好陌生嘅，所以你话要点样好，我用粗暴呢个字啊，唔系即系点样好粗暴、好直接咁样去认识抑郁症啊同焦虑症呢两个几乎系最常听见嘅情绪问题咧，
1: 唔应该听我哋节目噶啦，
0: 咁啊当然系唔应该听我哋两个讲啦，因为我哋两个都系吹水嘅啫。当然要问翻专业嘅医生啦，但系我觉得我头先啱啱节目一开始讲嗰两句咧，至少对我嚟讲系有用，都希望可以帮到一啲听紧我哋节目，亦都可能有情绪问题、受紧困扰嘅朋友，知道哦，原来啱啱呢个 depression 101呢个 anxiety 101嗰个入门第一句可能就系咁样啦。你抑郁症就系因为你系活在过去，你焦虑症就系因为你活在未来。你冇活在当下，我哋成日讲嘅呢句说话啦。
1: 咁、有好多方面去睇嘅，咁、即系我唔系 question 你一句说话啦。但系当然，如果你深入去谂嘅话，焦虑即系 anxiety 都可以代表你，因为过去嘅一啲事情令到你担心未来都得嘅。咁但系即系 in a way， 你头先讲嗰句唔系活在当下先系最重要。咁你活在当下嘅话，咁、就唔好理嚟紧有啲咩事发生，或者过去有啲咩事发生，你而家开心就 OK 啦。
0: 冇错，系啦。咁你话如果真系去到有情绪问题，需要寻求专业协助嘅朋友，咁当然要尽快寻求专业协助啦。
1: 打个电话就系、
0: 是，我冇呢个电话，我会讲你嘅手提俾大家听，打俾
1: 打俾我啊。
0: 唔系，或者我都即系有一啲朋友系做心理咨询师 啊、心理学家嗰啲咧。
1: 唔
0: 系，如果真系真系好需要嘅朋友咧，亦都可以。
1: reach out
0: 去我哋 IG CA Dog Weekly 啦，我都可以介绍啲俾你嘅，冇收广告费嘅，放心吓。我哋睇翻啲轻松。

0: 啲嘢啦。咁你话焦虑症啊呢啲啊咁样，好多人如果真系未去到已经系医学诊断埋你有呢个病嘅时候咧，我哋一般日常生活，无论翻工啦，甚至放工翻到屋企对住老婆仔女啦。或者是可能出去我哋做其他嘢嘅时候呢，其实时不时呢都要面对一啲焦虑抑郁嘅问题。咁所以呢，既然我哋讲到而家呢个世代系咁关注呢啲情绪问题嘅时候呢，佢哋当然都有好多方法呢去帮自己去面对呢啲唔同嘅焦虑啊抑郁嘅情况咁样啦，系咪？
1: 好，
0: 咁我先讲我自己啦。我自己呢，如果第时平时出街呢，如果要孭个袋嘅话呢，即系一个小嘅 pack 仔嘅时候呢，我里面一定会有几样嘢嘅。
1: 嗯，
0: 通常啦，第一咧就系、一定会有嗰啲喷喉咙嗰啲喷雾嘅，因为我当我一紧张或者压力大嘅时候咧，我个喉咙咧就会好痛，我觉得。
1: 哦，咁得意啊？点解会痛？
0: 我个喉咙痛，同埋个喉咙会捻实嘅。
1: 哦，捻实正常噶，但系点会痛咧？
0: 即系有一种好似俾只手，俾只 invisible hand 揸住你条颈嘅感觉，
1: 揸到痛咁样，
0: 揸到痛，想象出嚟嘅，亦都有种唔系好透到气嘅感觉啦，系嘛？咁佢哋呢个时候咧，我就会有嗰支喷雾咧。佢唔系真系嗰啲咩类固醇啊之类嗰啲嚟嘅，佢系一啲中药性比较 herbal 草药嘅嘢，去即系可能有少少蜜糖啊嗰啲喺里边，咁就喷一喷个喉咙咧，咁就我会觉得有啲舒缓嘅感觉咁样。
1: 哦，系咪 placebo 嚟嘅啫？
0: 其实如果 placebo 有用嘅话，我觉得唔介意嘅，系嘛 ？placebo 都系 placebo 啊。
1: 系 ，OK 好。
0: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话喉咙喇实咧。即系讲唔到嘢咧，对于我哋，譬如我同 Kenny 咁样做主持人啊，做 MC 啦，做舞台剧啦，上一上台就系要开声嘅一啲情况咧，系好不利嘅。所以我就会带住嗰啲喷雾，呢个系一啦。
1: 你会喺台上面一边讲嘢一边喷下咁啊？
0: 其实我觉得可以 establish 呢个风格嘅，我觉得
1: 可以嘅，可以嘅。你咪扮你嗰个嘅角色有一啲嘅，即系嗰啲咩嗰啲呼吸问题嗰啲咁嘅嘢咯。
0: 因为我嘅主持风格就系你哋大家等我要喷一直咳咳咁样，好似嗰啲韩国嘅歌手咁样，佢哋训练嗰阵佢哋要学饮水噶嘛，
1: 学饮水。
0: 学饮水又唔系唞气嘅，即系佢哋咪跳完舞之后咧，咪要企喺个台上面咧，俾个镜头睇到佢哋个靓仔样咧，佢哋咪要唞大气嘅，
1: 哦，
0: 咁样嘅，佢哋嗰个样系要学嘅，
1: 要学翻嚟，
0: 同埋要学，即系有 training 嘅，
1: 哦，其实佢哋唔系真系咁攰嘅，只不过要扮到自己好似好攰咁嘅啫，
0: 同埋要俾啲 fans 觉得佢哋好 sexy 啊，喺度唞气嗰种感觉，同埋要学饮水嘅，即系佢哋歌同歌之间咪要饮水嘅，跟住点样饮水咧？佢哋都系 idol 嘅一个 class 嚟嘅。
1: 哦，原来咁嘅，
0: 系啦，你唔知咧，
1: 我知，原来饮水都系学问嘅，点饮咧？
0: 系啊，因为佢哋要靓仔啊嘛，即系你唔可以饮到好似系写晒啊、俗亲啊嗰啲就唔
1: 咁。边个饮水会写晒俗亲咁咧？
0: 即系唔可以你饮到唔靓咯。即系
1: 你
0: 饮
1: 水你都唔会写晒嘅啫。
0: 你连饮水嗰个 moment 都系要 idol， 明唔明啊？要系偶像嘅感觉。咁我觉得我哋主持人咧可以 establish 或者就系喷喉咙啦，你可以可以谂谂佢。
1: OK，
0: 除咗喷喉咙之外啦，我个出街咧，我一定会带嗰个 earpod 啦，即系无线耳机啦。
1: OK，
0: 因为万一真系你处于一个好压力大嘅 situation 嘅时候咧，其实即刻去听一啲悠扬嘅音乐咧，我觉得系冇第二个方法更加好嘅。
1: 哦，你真系会系去到呢个情绪情况就系、是、啊好大压力啊，我要听下啲音乐先咁样，你系会
0: 都会噶，即系有时出边做过 MC 咧、哦，尤其是临出场前咧，你知 show 呢样嘢咧，一定系临出场前一刻咧个 run down 都仲改紧噶嘛，
1: 嗯，
0: 所以 MC 就好大压力嘅，其实就，at least 我嚟讲啦，咁所以我觉得系。你有好多唔同嘅人咧，会喺你前面 check 咁转咧，会走埋嚟同你讲：喂，阿宝，等间嗰个改呢、這个，喂，阿宝，等间个嘉宾唔嚟啦，改第二个啊，咁样或者啊，佢唔颁奖啦，咁样。
1: 嗯。
0: 咁呢个时候咧，我即系好心跳得好快嘅时候咧，就会戴耳机去听音乐咧，同埋都系一种你问我嘅话，系有一种少少自我防卫嘅感觉咧，即系觉得我戴住咗耳机，你哋唔好再埋嚟同我讲嘢住啦。嘅一个
1: 冇得过，个嘉宾唔嚟就嘉宾唔嚟噶啦，
0: 我唔理。总之你话我大牌乜都好，就系你唔好
1: 同
0: 我
1: 讲噶啦，系咪先？
0: 唔好再改啦，唔该，你哋啲 run down 可唔可以早啲 finalize 噶？唔好改到最后一刻啦，唔该。呢个就系耳机啦，同埋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嗅觉咧，即系 smell 咧都好重要嘅，因为有时你出边有好多气味咧，系会令到你好紧张。
1: 啊，例如咧。
0: 即系可能人哋嘅汗味啦，
1: 哦，
0: 跟住一啲你唔中意嘅香水味啦，或者你喺条街上面，有时有啲比较 outdoor 少少嘅活动。

0: 动，你可能会闻到好多废气啦，即系车嘅废气，
1: 系会令你紧张嘅，
0: 系会唔 unpleasant， 即系你觉得唔舒服嘅。
1: 啊，
0: 咁所以其实我由好细个十几岁开始咧，我出街咧，我已经俾我身边啲朋友咧话我成个老伯伯咁样噶，即系我系长年以嚟咧，我个袋系会带住一支药油嘅。
1: 哦，真系老伯伯、啊，
0: 跟啲茶，你唔系应该，你呢个 moment 唔系应该要俾啲情绪价值我？
1: 我唔使嘅，我哋嘅关系唔使俾情绪价值嘅，你已经。
0: 我哋咩关系啊？
1: 我哋呢个嘅呢、這个节目嘅关系咯，
0: 即系药油嗰啲驱风油啊，或者系一朵白色嘅 flower 嗰啲油啦，
1: 即系搽嗰啲头啊，嗰啲咩个
0: 云尖啊，
1: 云尖嗰度啊。
0: 哦、我就好少搽云精嘅，不过通常系攞嚟闻嘅啫。
1: 哦，
0: 咁攞嚟闻，或者。有偏方啦，嗱偏方我唔系讲系专业嘅医学意见啊，偏方我哋婆婆啊或者我哋妈妈嗰个年代细个会做咧，就系、是、有时你好紧张咧，咪会想呕嘅，即系反胃啊，我会嘅，我会饮一两滴嗰啲药油嘅。
1: 哦，呢、這、一个咧，我记得我以前共工嘅时候，共工嘅个年代咧，佢哋真系会饮嘅，我好佩服咧。因为我成日见到我爸阿妈咧系会攞嚟，
0: 我都会噶，
1: 捽噶。然之后咧，我见到我阿公咧就成支咁样滴喺个条脷嗰度咧就饮。
0: 成支啊？
1: 唔系，佢又唔成支，即系佢
0: 两滴啫嘛。
1: 佢系两滴，但系佢系成支咁样，佢个动作就系成支咁样倒转咁样，
0: 系啊，
1: 滴两滴出嚟。咁我就
0: 我
1: 会
0: 做呢个动作，
1: 系啊嘛，傻咩？
0: 我会做呢个动作，系好苦嘅。
1: 公道你都会喎、啊，
0: 我会嘅，
1: 同埋啱倾嘅你哋。
0: 我觉得喺我身边，我哋呢个年纪嘅朋友咧，应该冇乜边个系咁样做。不过我真系好极端想呕嘅情况之下，我系试过咁做，
1: 系 OK 嘅。
0: 我个人觉得系有效嘅，即系两滴左右啦，系好苦啊，超苦啊，我嚟讲。但系佢咪好凉，好乸嘅。佢落到你个胃度咧，你个胃有一种系 warm up 咗、暖住咗嘅感觉。咁你嗰个呕嘅感觉会降低咯。所以系啦，我出街，如果你话对于我自己个人嚟讲嘅紧张包包咧，就系、是、耳机啦、喉咙喷雾同埋药油三样嘢嘅。
1: Very nice。
2: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4: 一开头系轻松闲谈，结尾加啲好歌点缀。迦南周记 ，Kenny 阿宝。
0: Gen Z 嘅 anxiety bag 啊，即系而家呢个00后啊，佢哋嘅焦虑自救急救包啦，睇下中文中意点翻译啦，就系讲嘅一啲当我哋日常生活咧遇到唔同嘅问题，突然之间焦虑感啊、恐慌感啊、抑郁感袭来啦，涌上心头嘅时候，有啲咩方法可以救到自己咧？啱啱上一 part 咧，我阿宝自己就。Okay.分享咗啦，我自己嘅一啲少少法宝咧，就分别有呢个喉咙嘅喷雾啦，等自己可以迅速咁样开翻把声，开翻个喉咙啦，跟住有呢个 earpod 啦，耳机啦，等自己即刻可以听到一啲悠扬嘅音乐啦，同埋可以懒系大牌咁样扮系叫人哋唔好再同我讲嘢啦，跟住仲有呢一支系阿伯药油，我唔应该用阿伯，仲有呢支药油系咧可以攞嚟搽云精啦，搽个喉咙啦、闻啦，或者攞嚟饮咧去急速止呕咧。都是一个有用的方法之一来的。再说一次是民间偏方啫。OK。
1: 咁那些 Gen Z 那些的救急那些同你一个有没有相似呢？哪一方面？
0: 完全是没有相似的。我现在准备讲。不如大家估一下 Kenny 先啦，你自己有些什么急救的方法啊？
1: 急救减压的方法。
0: 我估你是不是会随机。我想估啊，你我觉得你会随身带住两个50磅嘅 dumbbell 哑铃咯，
1: 咁正，
0: 跟住一压力大嘅时候即刻攞出嚟举，或者系
1: 我哋
0: 或者你系
1: 我哋副
0: 对方令到你太
1: 抽
0: 唔起嘅时候咧，对方令到你太讨厌嘅时候，你就成个哑铃车过去，死你去
1: 谋杀嘅呢个系属于。
0: 唔理啊！我哋生活中好多时都想杀咗对面嗰个人，讲笑讲笑啫。除咗哑铃之外，我觉得你会认真讲啦。

0: 有压力就即刻拍嘢系咪？
1: 有压力即刻要拍套戏先，
0: 拍戏好大压力噶，
1: 好大压力，我要拍套戏先咁样。即系我嗰啲比较小型啲咯，药油跟住喷雾同埋耳机咁样。你嗰啲就
0: 我可以话你有压力嘅时候，即刻喺街里喺街嗰度做场戏俾大家睇啊！
1: 你如果拍嘅话咯，即系我同你一齐有压力啦。你咪即刻攞部机出嚟拍，我
0: 即
1: 刻做短戏咯，
0: 即刻唱歌咁啊！
1: 我哋咪好夹咯，如果唔系点做到咁多年假男周记啫，系嘛？
0: 即系你嘅意思系，你平时出街嘅时候，你会系带住呢个袋嘅。
1: 如果我带个袋嘅话啦，里边系会有呢几样嘢嘅。嗯，以前再细啲嗰个年代咧， okay. 我一定会带住本书添嘅。
0: 哦，哇哦！
1: 但系始终而家就即系个而家。个袋就越来越小啦，首先就、即系唔系袋咗好多书，同埋始终会觉得喺出面系难啲睇书嘅而家。
0: Yeah， 系嘅，你
1: 即系冇咗以前嗰种未有 smartphone 嘅年代咧，我其实好多人都可以喺出面咧，我觉得啊，随时随地咁样睇书。
0: 咁你而家你啲书都可以放喺电话里面嘅。
1: 我呢个又系牵涉到第二个问题咯，即系书就一定系揸住本书睇先有 feel 嘅，我觉得就。
0: 咁你嗰啲即系好似嗰啲 K 字嗰啲咧，或者系你知我讲咩啦？即系嗰啲
1: 知天咩嗰啲
0: 系啦系啦啦，
1: 天尼嗰啲
0: 电子Kindle 嗰啲咧，电子嗰啲书，你觉得 O 唔 OK 啊？因为嗰啲个影画系真系好似纸咁嘅。
1: 嗰啲其实已经系去咗第二个层面嘅嘢咯，即系嗰啲系叫电子书咯，但系书就始终系纸做嘅先，
0: 你要揭先得，
1: 系啦，先系书咯。咁
0: 你咪咁
1: 你都睇到，即系你睇到而家世代个转变就系、是，即系以前细个你即系我可能小学、中学个年代咧，即系可能我喺香港啦，咁你会可能搭港铁啊，搭巴士啊咁样嘅。因为大家咧都会趁嗰可能十零廿分钟嘅车程咧，都会好极速咁样睇下唔同嘅书咁样，而大家系做得到嘅，我觉得，即系唔会话因为喺巴士或者港铁，你知嗰啲 train 咧好嘈噶嘛，啲路轨嗰啲摩擦嗰啲声咧，以前大家系会做得到，可以系好 focus 咁样，揭下书去睇啊咁样。你咧就自从而家系有 smartphone 出现咗之后啦，跟住有角色嘅一啲社交媒体啦。跟住 reels 啦，即系短影音啦，系嘛？出现咗之后咧，就大家嗰个 attention span 集中力时间越嚟越短，你就好难再做到系好似以前嗰个年代咁样，系一个好嘈嘅环境都可以睇到书嘅。
0: 咁呢个唔关事嘅，
1: 你觉得唔关事？我觉得关事。
0: 如果你个集中力比较弱啲嘅话咧。因为呢个时代变化嘅话咧，其实你睇唔到书嘅，即系无论系咩情况底下，你都睇唔到噶啦，系咪先？
1: 即系以前都睇唔到嘅，你
0: 系咯系咯，即系好似你而家咁样，你话你喺一个好静嘅图书馆里面，你都揭紧书嘅时候，都会想拎部电话拎起睇睇下有冇啲信息啊，或者拎起睇下 look 下啲 real 先啦，先噶啦，系咪先？即系你都会有呢个嘅习惯咯，唔关事嘅，唔关呢个问题，只不过而家系时代变，唔关话喺郊外啊或者屋企。睇书个文化唔同咗，只不过系我哋而家系真系少睇咗书啦咁样。
1: 我有个题外话，知唔知啱啱我同你呢一个小嘅 debate 咧，即系我啱啱同你有个小嘅 debate 啦，一个小嘅辩论啦，有少少令我谂翻，有种怀旧嘅感觉咧，令我谂翻喺我以前读大学嗰阵咧，因为我都系读嗰啲媒体嗰啲major 噶嘛，我系。
0: Okay.
1: 我哋以前上堂咧系会 debate 呢啲问题，
0: 睇唔睇书？
1: 唔系，即系到底系嗰个 medium， 即系嗰个媒介，你系攞住本书，定系攞住部电话，定系攞住份报纸去影响咗你嘅生活啊？定因话其实由一开始你个人本身已经系注意力不集中啊？定因话其实最紧要都系讲紧个 content。学你话斋，如果我想睇一本书嘅内容，其实而家有 K 字嗰啲电子书，佢个媒介系变咗，但系佢个内容系一样嘅咁样，佢会唔会影响我哋日常生活咧？咁样，即系我哋以前系讲呢样嘢。
0: OK OK OK。
1: 而啱啱我嗰派嘅讲法咧，我到而家都好深刻，有个印象系以前睇过篇文咧，系考试嗰阵睇个篇文，系一个叫 Marshall 嘅人写嘅。
0: OK，
1: 系啦，佢个篇文嗰个文嘅标题咧叫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即系媒介就是内容，好深嘅，因为始终大学啊嘛，就系、是、我讲嗰啲嘢咧，就系佢讲嗰派嘅论点。
0: I see， OK，
1: 即系我系 pro Marshall 嘅。如果大家系对媒介嗰啲
0: 历史有认识嘅话，你基本上你讲就系话，我有人 back up 我噶，我先至系准确噶咁样。

0: Oh, if you put it that way, then yeah.
1: OK, OK.
0: 我有啲好好劲嘅历史，唔系历史传媒嘅一啲人去研究过㗎。但当然你讲嗰啲都系有好多嘅学者系会系你个太
1: 只不过讲唔到边个啫。你又有
0: 冇。我已经唔记得咗，因为我唔 buy 佢哋咁。我亦都唔会介绍俾你哋。因为我想我要赢呢个 debate。咁点啊，你自己 anxiety pack 会焦虑包你会。
1: 我冇啊，我冇呢样嘢㗎。我唔知原来有人会带呢个 anxiety pack 出街。我出街我会带啲咩呢，带锁匙啦、银包啦、电话。係咁多。
0: 指南针系咪同埋。
1: 指南针。
0: 要带水啦。
1: 电话有指南针㗎你。
0: satellite phone 啦，带个卫星电话。
1: 带几个毫子啦。带几个毫子，如果真係个银包冇钱嘅话，都可以有几个毫子去救急啦。
0: 你是冇焦虑包定系你冇焦虑先？系两样嘢嚟。
1: 唔系冇焦虑包啫，点会冇焦虑？个个都会有焦虑噶啦。我系真系冇，我唔系咁咩嘅。
0: 你讲得好好啊，我觉得。因为你咧，即系又要讲咧，即系我哋同我哋嘅长辈嗰一辈倾偈咧，佢哋好中意讲一句嘢嘅。我发现。
1: 哦，咩咧？
0: 佢哋好中意讲话，我冇唔开心，我从来都冇焦虑过嗰啲咁样。但係其实呢，你人一生呢，我真係唔信你係冇焦虑冇唔开心过。
1: 一定有嘅。
0: 我会觉得係有时好奇妙一样嘢，就係我哋爸爸妈妈甚至係爷爷嫲嫲嗰年代呢，佢哋係以即係我重啲讲句啦，即係我都当然开放俾我哋迦南周记嘅听众去一起去思考嘅。亦都可以唔同意我嘅。即系我就觉得我哋爸爸妈妈甚至系爷爷嫲嫲公婆年代咧，佢哋系以有情绪为一个 shame 嘅，我觉得佢哋系，
1: 嗯，
0: 即系佢哋系以有情绪为一个耻辱啊，即系未必去到咁严重嘅，即系当然我系讲得夸张啲，但系佢哋系唔可以俾人知道佢有情绪，即系譬如你翻工大压力啊，唔开心咁样咧。你唔可以俾人知道你系顶唔顺。
1: 系，我知道，我都系呢一个心态去成长嘅，即系教育嗰方面啦。即系会，我觉得你都系啦，即系我哋嘅父母。
0: 我系啊，我哋九十后啊嘛，
1: 系啊，都系用呢个心态去教我哋噶啦嘛。即系所以 in a way， 我唔知道你啦，但我自己都有一部分系会觉得话唔需要去探险呢一方面嘅自己嘅。嘅呢一方面嘅嘢咯，唔需要去讲太多。
0: 我明你讲多少，
1: 即系我意思系，即系我自己都有一部分咧，就会好多时都会觉得话，我自己就算有焦虑啊，或者有啲咩情绪嘅问题嘅时候咧，都唔需要拎出嚟讲，其实系好正常。我可能系亦都系男士嘅关系啦。咁我唔会 speak to 你，因为我唔知道你自己嘅性格啦。但系都会觉得话，我自己搞掂咪得咯，即系唔需要同人分享啊，或者唔需要同人讲 ，which 系一件唔应该做嘅嘢。但系同时间。自己嘅習慣都系会咁咯，即系自己搞掂佢，咁就算数咯。咁呢个都系来自我哋父母教育嘅一个嘅方式嚟嘅，都系。
0: 同埋喺现代嘅角度嚟讲，我会觉得唔系好健康咯。
1: 当然唔健康嘅，当然唔。
0: 即系譬如头先我问 Kenny， 你话你冇焦虑包咁样，咁我就问 Kenny 啦，你系冇焦虑包啊，定冇焦虑咧？就好似好多人入到一啲心理学嘅，即系一啲心理，我唔知道个名叫咩添，即系入到一啲mental 嘅 counselor clinic 啊，即系佢哋心理咨商师嘅一啲诊所嚟。
1: psychology clinic， psychiatrist，
0: 因为佢哋有唔同嘅派别咧，我又唔系好知佢哋正确个名系边一个。
1: OK，anyway
0: 啦，即系总之入到一啲情绪相关嘅诊所嘅时候咧。即系好多人，佢哋一啲心理咨询师都会问佢哋话：你认唔认识自己而家系边一种情绪先？
1: 啊，
0: 即系你话你唔开心，但系唔开心其实都可以有好多种唔开心噶嘛。你系有焦虑啊，你系抑郁啊、恐慌啊、悲伤啊、担忧啊，定系乜嘢咧？咁样，
1: 同埋来自咩嘢嘅唔开心啦？
0: 你个 source 啊，你个来
1: 系啦，因为好多人会觉得话我唔中意，我唔中意你，我唔中意你咁同我讲嘢，但系其实可能。其实你唔系真系唔中意佢同咁同佢讲嘢，只不过系可能佢咁样同佢讲嘢系 trigger 到你之前有一啲嘅回忆嘅或者其他嘢咁样，令到你好愤怒咁样。咁你系
0: 所以我
1: 揾出个 source。
0: 我哋而家甚至系再俾我哋后俾我同 Kenny 后生嘅 Gen Z， 甚至而家都逐渐长大成人嘅 Gen Alpha 啦，好快就嚟紧噶啦 ，Gen Alpha
1: 十几岁
0: 嘅
1: 已经啊，
0: 好快噶啦，真系 Gen Alpha。佢哋而家好多时即系其实我同 Kenny 都系好多时都会同朋友讲话，真系好唔开心啊，好大压力啊。
1: 嗯
0: 咁你就

0: 同屋企人讲嘅时候呢，咁我哋尤其是可能我哋亚洲人啊，又有啲唔同嘅文化背景，因为你成日就会得到一个反应呢，就係、是、都唔知你唔开心啲乜咁样。咁、有时我当然都会諗话，啊係咪真係我太过敏感啊、脆弱啊、但有时真係你自己再冷静落嚟諗呢，其实係未必，我唔好針對某一个年代嘅人啦、即可能其实係同你讲緊嗰个人呢，佢自己都曾經唔開心過，不過佢冇去認識到咯，即係佢唔係冇，佢只係冇去認識到原來呢一樣嘢係叫焦慮，呢一樣嘢係叫抑鬱，佢冇 name 到佢哋，佢就覺得自己只係好似有啲嘢喺個心度，但係頂一頂就算噶啦咁樣，但其實係會屈到好多問題出嚟噶咯。
1: 咁你覺得嚟到而家呢個 Gen Z 嘅年代咧，你知即係最普遍見到一啲嘅 Gen Z 嘅 meme 咧、就係講話即係佢哋因為对抑郁或者系对情绪嘅问题个认知咁发达啦，可以话佢哋喐啲就会要处理呢件嘢啦，即好似最普遍嗰啲 meme 就系讲话，即系可能佢少少嘢就即刻打去公司话啊，老板我今日唔舒服啊，我唔翻工啦咁样。你睇过呢啲系嘛？
0: 睇过。
1: 咁个老板就会喺度咁样 roll their
0: mental leave 啊嘛。
1: 系啦，即系佢个老板就喺度咁 roll their eyes 话唔系啊，咪由你咁样，即系好似好多呢啲嘅情况。咁、你觉得佢哋 Gen Z 去到呢一个极端会唔会太过极端呢？
0: 你今时今日嘅极端，可能到咗听日就变咗正常噶啦。
1: 即系你系同意呢一个做法嘅？
0: 嗱，要问心嗰句咧，我都觉得系有啲夸张嘅。But so what？你明唔明啊？
1: Okay.
0: 即系我觉得 But so what？ 个世界系不断咁转紧。我哋今时今日
1: 个 so what 就系唔可以，你唔可以喐啲做性格啊嘛，系咪先？
0: 系啦，咁但系只不过系我哋呢一代人会咁样觉得咯。我同 Kenny 九十后都有好多嘢系我哋爸爸妈妈睇唔顺眼嘅，系咪
1: ？OK，But
0: 即系又系讲啦 ，so what？ 我哋有冇真系去改过啊？我哋有冇真系去向上一代跪低话啊，原来你哋先系啱嘅咁样，冇啊嘛，个世界依然系不断咁样去改变啊，去转紧噶嘛。
1: 咁
0: 所以你今日觉得荒谬嘅事，其实听日就会变咗系合理嘅事咯。
1: 咁你觉得即系
0: 唔系我哋一两个人可以去决定，系成个世代去决定。
1: 咁你觉得即系因为嗱、那个唔合理嘅地方就系因为咁样喐啲就唔翻工啊，或者系点都好啦，就令到即系公司运作成功啦，运作唔到啦。咁你觉得系未来个世界，因为要就 Gen Z 嘅呢一个嘅做法啦，就会比较即系可能我哋今日突然之间我哋唔开门啊咁样，会唔会咧？
0: 你嘅意思系会唔会令到成个世界运行唔到系嘛？
1: 系啦，或者个世界运行嘅方式就系、是要容纳
0: 做嘢嘛，
1: 要容纳呢一个嘅新嘅嘅方向啦，即系我哋今日唔翻工啦，我哋今日唔开门啦，因为我哋啲同事全部请晒假，突然之间。
0: 嗱，咁我哋一齐去谂下，如果运行唔到呢个世界，咁最差嘅状况系咩？就系呢个世界毁灭，系咪？
1: 系咯。
0: 咁其实唔需要谂嘅，因为得两个结果嘅啫嘛，呢个系二元论啊嘛 ，binary 嘅一个 theory 嚟噶嘛。
1: 结果就系呢一个系最后一代，
0: 一系个系啦，一系个世界就一系个世界就容纳到，咁、就可以继续冇事咁样行落去啦，系咪？一系就系个世界容纳唔到，去到毁灭，咁呢个世界亦都唔需要再运行落去啦。咁、所以其实无论听日嘅世代容唔容纳得到，都系 doesn't matter
1: 嘅，matter 嘅。咁 in the end， 我觉得咧，即系 in the end 系会容纳得到啦，但系咧亦都系双方面嘅一啲嘅迁就对方啊，即系公司迁就翻尊重翻嗰啲 Gen Z 嘅同事啦 ，Gen Z 同事都尊重翻公司，所以先出咗呢一个嘅 Gen Z 嘅减压嘅包出嚟，因为佢哋唔可以话随时都放假噶嘛，咁所以佢哋都要另外啲方法去减压嘅。
0: 所以你就系都系想 tag 翻落呢个 article 度嘅，我以为咁就算噶啦，不如就咁完咗今日去算。
1: 我哋唔可以每一次都系咁嘅，好冇负责任咁样。
0: 我哋提议都要 show 俾大家睇，我哋系有做到一啲 research 嘅 ，OK， 系咁议啦，系咁议啦。啱啱 Kenny 听得好好啦，就系讲紧呢一个Gen Z 啊，近排喺呢个。TikTok 上面爆红嘅一个 anxiety bag 啦，叫焦虑自救包啦，就系俾好多，其实唔单止系佢哋呢个年代嘅，俾好多三岁定八十岁嘅朋友都好咧，佢哋饱受焦虑或者恐慌突袭困扰嘅时候咧， 有啲乜

0: 嘢神奇嘅法宝，好似叮当咁样，可以喺佢个袋度攞出嚟救自己咁样咧。咁啊，
1: 听下
0: 喺网络上面最近爆红啦。咁啊，有边几样咧？原来佢哋分咗几个范畴嘅。佢哋分范畴嘅方式咧，系根据我哋嘅 six senses 去分嘅，即系针对我哋每一个唔同嘅感觉 sense 咧，去有一个法宝 for it。
1: Five senses。
0: Five senses 冇 six
1: senses 代表你可以。你可以知道未来才是 six senses。
0: 是啊，因为我成日都讲 six senses， 所以讲惯了，是针对我们的五感，okay， 是五感 five senses， 不要针对我们第六灵感的，针对我们的五感去携带的一些小法宝来的。咁分別咧就有，如果係針對我哋嘅 touch 咧，即係觸覺咧，佢哋即係 Gen Z 流行嘅呢個 TikTok 自救袋咧，係有呢個 mini ice bag， 一個迷你嘅冰袋。
1: 哦，可以即係唔用嘅咩？會
0: 就係、是、喺 panic attack 嘅時候咧，就即刻敷喺個後頸嗰度降温。
1: 哦，我幾好，
0: 因為有好多一啲佢話啦，有好多一啲嘅研究指出咧。其实我哋人体喺紧张或者恐慌嘅时候咧，我哋条颈咧嗰个温度系会急剧上升嘅。
1: 哦，
0: 因为我哋成个头部啊，因为我哋啲血要去个脑度啊嘛，我哋要 make decision， 我哋要决定，要做决策。咁其实咧，当我哋个头部升温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嗰个原始基因咧系会话俾我哋听咧有危险嘅，即系可能以前 caveman 嗰个年代咧系会话俾我哋听，哦，好似有狮子要追我哋啦，或者有人攞住啲箭对我哋啦。咁但係現代嘅我哋呢，我哋嘅身體呢係唔知道 modern stress， 我哋叫做、我哋唔知道現代嘅壓力呢原來已經冇獅子老虎㗎啦、原來現代嘅壓力呢就係嗰個仲恐怖過獅子老虎嘅老闆或者老婆咁樣㗎啫 ,ok? 當冇聽過，有時唔小心成日將啲太真心嘅說話講咗出嚟，當冇聽過。咁所以身體搞唔清楚嘅時候咧，當你嗰個頭部嘅温度一上升啦，佢就話俾你聽你有危險有壓力啦。呢個時候咧，你如果強唔好用個強行，即係用個冰袋稍稍將條頸降温咧，就可以話俾身體知咧，其實唔需要處於一個咁崩緊嘅狀態嘅。
1: 咁、但係冇血上腦，咪做唔到 make 唔到啲 decision。
0: 咁咪唔好 make 囉，咪返屋企休息一下先囉，咁咪解決晒一切啦。
1: I see, OK.
0: 即係好似我哋以前讀書個年代話啊，我哋聽日有兩份論文要交啦，有三個 final 要考啦。我屋企啲衫又未洗啦，啲碟又未洗啦，咁我哋而家點算好呢？我哋決定去瞓覺。
1: 好下一個。
0: 阿哥就係針對我哋嘅味覺同埋嗅覺啦，即係呢個。
1: 即係你一個啦。
0: 系啦 ，taste and smell 啦，咁我自己嘅用法就系喉咙喷雾啦，同埋药油啦。咁啊 ，Gen Z 如果用药油嘅话，又真系少啲听嘅吓。咁佢哋咧就话佢哋会准备 sour candy 啦，
1: 哦，
0: 爆酸嘅糖啦，一系就准备 mint 啦，超劲。
1: 你都有嘅、我成日见你食 mint 嘅、
0: 但系 mint 对于我嚟讲已经唔系一个减压嘅嘢嚟。
1: 啊，因为你已经食到一日一盒噶啦。
0: 系差唔多啦，即系好似人哋食烟咁样。我食嗰啲 mint 咧，即系我已经系食到咧，我俾一粒我啲朋友食咧，佢哋都辣到咧飞起条脷伸晒出嚟咁咧。但我已经系一食要食三四粒先有感觉咁样。
1: 哇、wow, ！
0: 而家系
1: addicted，
0: 好彩唔系烟啫，好彩系 mint 啫。
1: 不如你叫我哋赞助你啦。
0: 我想啊，唔该，快啲赞助我哋加南收记啊，唔该。咁另外仲可以准备生姜糖啦 ，ginger candy 啦，其实都系一啲浓味嘅嘢咯，即系酸又好，辣又好，薄荷又好，去令到自己嗰个注意力咧可以瞬间咁样分散，即系唔好系咁谂住面前令你有压力嗰样嘢。咁除此之外啦，准备一啲原来市面上咧就有一啲叫做所谓嘅精油笔啊、薰衣草笔咁样咧，佢系一支笔咁样嘅嘢咧，你可以揿两下咧，跟住系可以喺自己件衫度碌下，喺条颈度碌下咧，其实系有啲似香水嘅作用嘅。
1: OK,
0: 系啦，咁当然咧，你要拣翻自己嘅中意嘅味道啦。好似我个人咧，嗱又要得罪人啦。我个人咧就好唔中意 lavender 嘅 ，OK？
1: 我都系我唔系唔中意 lavender， 我唔中意食 lavender 味嘅嘢。
0: 我系唔中意 lavender，、okay. 直情系。
1: 啊，点解咧？
0: 唔好喺我间屋出现有薰衣草味嘅嘢。
1: Okay? I see，
0: 即系 is not my tea，OK？、Okay? 即系唔系我杯茶啦 ，OK？OK。咁我自己就好鍾意泰国人好鍾意攞嚟煮餸嗰隻香茅味嘅，应该係 lemongrass 叫做。
1: lemongrass, 喔、哦。
0: 係啦，我好鍾意 lemongrass 嘅味嘅。咁佢令我好放松啦，同埋有一种好似去咗做 spa 嘅感觉咁。
1: 啊 ,I see, okay.
0: 啦，咁当然你会揀返自己鍾意嘅味道，可以帮助你放松啦，袋一两支嗰啲筆喺个袋度呢，自己紧张嗰陣呢可以攞出嚟闻下呢。

0: 好似我阿宝叔叔咁样文药油咁样有呢、這个有呢个功用
1: 嘅。你要 upgrade 自己咧，而家唔系玩药油啊，你买翻嗰啲 lavender 嗰啲笔啦。
0: 你哋要认识一下以前啲嘢有几咁正先啱。
1: 而家时代变噶啦，唔系玩嗰啲噶啦。
0: 你哋要玩翻以前啲药油又饮可以，我哋系咁教人饮药油，又要俾人话噶啦一阵间。OK 好啦，跟住就系、是、视觉啦，同埋听觉，即系 vision 同埋 hearing 方面。
1: OK 好，
0: 咁啊都Gen Z 同我一样咧，都系会戴。住earpod 啦，即系耳机啦、嗯，就听音乐啦。
1: 系
0: 但系佢哋就话最好系一啲 denoise function 嘅，即系抗噪耳机。
1: 哦，系，
0: 即系嗰个感觉就会好似啲歌手上台戴 earmon 咁样咧。佢、
1: 嗯、
0: 一戴咗咧，真系出边咧，无论你尖叫到几大声，真系听唔到嗰一种感觉咁样啦、
1: 嗯。
0: 不过如果你真系戴抗噪耳机嘅朋友咧，我会奉劝大家一句过马路记得要小心啲啊。
1: 唔系净系过马路，出街都要小心啲啦，因为其实因为。而家你知社会系几复杂噶啦，系咪先？即系有人突然之间嚟
0: 好 deep 啊！突然之间
1: 有人袭击你，你都冇一个警觉性，所以唔系几好嘅都系 anyway 啊。
0: 咁啊，对于视觉方面咧，有啲乜嘢嘅法宝咧？咁样咁啊，同 Kenny 好似差唔多，都会带住一啲笔记本同埋笔啦。
1: 我唔话我会带，你话我带啫嘛。
0: 即系你话你嗰啲画，你中意画画噶嘛 ？OK， 佢哋会带啲笔记本同埋笔咧，当自己一觉得紧张啊，或者系抑郁嘅时候咧，就会攞本簿出嚟咧去写低佢。
1: 哦，写低话我而家抑郁啊。
0: 系啦，我而家好紧张啊，我而家要准备 deal with 呢件事啦。咁、哦、有人会觉得写咗出嚟会好啲咁啊？
1: 都系会好，因为你俾自己知道话，哦，原来呢一个系只不过系情绪嘅啫，你睇得到啊嘛，系咪先？咁然之后你可以即系去慢慢去调教同埋去处理嗰件事咯。
0: 冇错，同埋而家市面上咧，我亦都身边有朋友系做新心灵行业嗰啲咧，佢哋都出过咧一啲卡咧，就系、是、写咗唔同嘅情绪嘅名喺上面嘅。
1: 哦，
0: 咁当你自己嗰个负面情绪袭来嘅时候咧，佢哋会即刻抽一张卡出嚟咧。去睇下啊，我系咪呢一种情况咧？如果系嘅话，可以点做咧？咁样，去、
1: 哦、
0: 俾自己认识更加多，呢、這个都系对于视觉上嘅好方法嚟。
1: 同埋会 distract 咗你当时个情绪 ，which 都系一件好事嘅。
0: 冇错，咁至于令到我哋最开心嘅嘢，都莫过于系食噶啦，系嘛？
1: 冇错，食早餐时候啦，系咪啊？
0: 冇错，9点钟啦，好，下星期同样时间，加南州记再见啦，拜拜。拜拜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正明报道新闻。今日是加拿大多元文化日，比斯省长就此发声明，提醒包容和互相尊重是共同重视的价值。尹大卫说，比斯省居民拥有不同的历史和背景，当中包括世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原住民。今日比斯省是来自世界各地人士的家园，亦都是加拿大族裔最多元的省份。他提到省府已经推出多项反种族主义的措施，包括反种族主义数据法、种族主义事件求助热线，以及首个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计划列明具体行动，处理原住民和族中种族化人士在使用政府服务的时候所面对的系统性障碍。另外，省府都在三年前推出全新的省级幼稚园至十二年级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協助學生和教育工作者辨識校內的種族主義和歧視，採取行動加以應對。而總理卡尼都就此發聲明說，這些紀念活動共同彰顯本國歷史由眾多民族共同譜寫，亦都是由多元的文化共同成就。他指本國建國並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幾代人不斷做出的選擇，雖然相關選擇有些並非完美，但随着时间的推展，务实的决策逐渐演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明白要共同包容差异。他指一代又一代的本国公民选择扩大包容范围，建立一个雄心勃勃、充满活力的国家。不同的加拿大人都结一同建立一个真正多元文化、致力于推动和解的国家。有三名素未谋面的国家队球迷即兴相约自驾去洛杉矶看国家队明日的赛事。国家队明日会在美国洛杉矶进行32强世界杯的赛事，会同南非争入16强。而三名国家队球迷在较早前星期三观看了国家队对瑞士的赛事之后，就决定相约自驾前往洛杉矶。他们说相关球迷是分别是来自亚省，亦或来自崩居住于北温的球迷，他们只会轮流揸车直到前往洛杉矶，希望到时在球场会见到不同穿着红色衫的国家队球迷。而国家队球迷组织 The Voyagers 都已经表示会在当地去展开相关游行活动。负责人 Alex Ho 说，早前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的游行都筹备了几个月，但今次只有72小时去筹备，形容十分具挑战性。但他指无论如何都会尝试组织球迷在当地进行集会。而有关今日定低落嚟会举行的世界杯赛事，由梁伟杰报道。
3: 2026加冕麦菲凡男子足球世界杯决赛周进入第17天的赛程，亦都是分组赛阶段的最后一天。今日将会产生全数32支晋身淘汰赛的队伍，以及确定对阵情况。今日最后三组最后一轮小组赛依开踢的次序是 L 组、K 组和 G 组。按照目前最新形势， L 组暂时同得四分的英格兰及加纳已经锁定晋级资格。今日下午5点钟，英格兰会对零分以提早出局的巴拿马，而加纳就会对排第三有三分的克罗地亚。到傍晚7点半，会有 K 组的两场赛事，分别是榜首有6分的哥伦比亚对有4分的葡萄牙，两队争夺首名出线，以及有1分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对榜尾仍然有一丝希望的乌兹别克。至于最后的 J 组比赛，今晚10点上演，已经肯定首名晋级的上届盟主阿根廷会对首次跻身决赛周但已提早出局的约旦。另外暂时

0: 同样有三分的两队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就会争夺次名出线。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天气报告，
1: 大澳滨地区今日有阳光，间中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下午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是 40%， 今晚和听日的落雨机会都是 2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77%。
6: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7: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8: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7: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1: 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上个礼拜是父亲节，每年去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想下怎样跟爸爸吃餐饭，送份礼物，又或者用不同的方法表达心意。不过除了父亲节这一日，平时我们又有没有真的留意到家里面那位男士其实是过成怎样的呢？很多时男士不开口不代表他们没事，他说自己支持得住，也不代表身体真的没有反应。原来当一个人长期承受压力，情绪一直处于很绷紧的状况，受到影响的可能不只是心情，还可能会跟心脏健康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就想从心脏科角度出发，去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男士心理健康和心脏健康之间的关系。今天请来跟我们一起谈这个话题的，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心脏科专科医生周志明医生。 Hello 周医生，欢迎你。
12: Hey, 你好，大家好， Erica 好，多谢你给我机会跟我一起和大家的观众一起分享一下有关于男性的心脏病又好，心理的健康又好，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11: 周医生啊，咁好多人一听到男性心理健康，第一个反应可能会觉得，这个应该是精神科医生又或者是心理学家的范畴。咁到底同心脏科有啲乜嘢关系呢？咁你自己作为一个心脏科医生啦，咁其实你会点样去理解呢一个题目噶？
12: 系啊，其实作为一个心脏科嘅医生咧，睇病睇咗好多年啦，差唔多30年以上。咁我哋发觉咧，就其实我哋嘅心脏病或者心血管嘅健康咧，同我哋嘅病人的心理的健康呢，其实有密切的关系的。咁我哋知道啦，就长期的压力啦、焦虑啦、情绪的压抑啦，都会令到我哋嘅交感神经，咁英文咧叫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一个自主神经嚟讲咧，长期处于一个绷紧嘅状态，咁咧就会引致到我哋嘅血压升高啦、心跳加快啦，我哋嘅发炎咧，有阵特别英文叫 inflammation 啊，即系个炎症，即系唔系细菌感染嗰啲，咁咧就会增加咗嘅呢个 inflammation。咁长远咧就会增加咗心脏病同埋中风同埋心律不齐嘅风险噶。
11: 周医生啊，咁头先你提到啦，你有超过30年嘅临床经验，咁你自己见得最多嘅，即系由长期压力而引起到嘅心血管问题，会有边几方面噶？
12: 其实我哋最多喺日常见到嘅咧，就系包括咗系高血压啦、心跳加速啦、心跳嘅感觉啦、心律不齐啦、胸口不適啦，甚至係增加咗心臟病嘅復發或者係

0: 发生的机会率啦。压力呢亦都令到我哋嘅血管呢係绷緊，同埋个功能呢变差嘅。形成咗呢係好容易呢有呢、这个足弧状硬化，又即系我哋俗称咧就系血管硬化嘅。咁有血管硬化嘅时候咧，就会有中风啦，同埋咧有增加咗心脏病啦、心绞痛啦，同埋周边血管嘅阻塞噶。
1: 哦，嗱，咁你自己即系作为心脏科专科医生啦，见得你嘅病人通常都系心血管有问题嘅。咁佢哋一开始去见你嘅时候，即系可能系只不过因为血压高啊、心跳唔正常，又或者系胸口唔舒服等等。咁你会点样去判断佢哋背后会唔会都可能系同情绪又或者系长期嘅压力有关系噶？
0: 其实我哋睇病嘅时候咧，好多时咧都系啲表征嚟嘅，譬如话病人会觉得有心跳啦，呼吸困难啦，胸口眼闷啦，或者觉得自己成个人咧就好攰啦，或者咧好多时就会话可能系我呢排工作压力大啊，咁可能第一句嘅啫，咁好多时咧佢都唔会话自己有情绪问题嘅。咁而我哋咧，亦都会问其他嘅问题嘅，包括咗佢哋会唔会有失眠啊、胃口差啊、或者系其他心跳啊、容易发脾气呢种情形嘅。咁同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嘅病人嚟到睇我哋嘅时候咧，佢个伴侣都喺度嘅。咁好多时咧，我哋都会访问下伴侣，咁咧就睇下佢呢排咧有冇啲咩情绪上面啦、工作上嘅压力啊。家庭上嘅压力啊，或者种种咧，其实咧，我哋都所有嘢，如果系一个做一个好嘅医生咧，唔单止系睇表征嘅，系需要咧睇呢个病人咧，佢本身系作为一个人啊，所有嘅佢哋嘅全面嘅。咁而呢个有时我哋喺工作上面咧有啲困难嘅，因为即系始终我哋人数咧喺加拿大睇病咧系人数多嘅，时间唔系太多，咁但系即系要好有技巧咯。咁亦都系即系一啲系好有经验嘅医生咧，就问症问得多咧，就会察觉到啦。咁但系当然我哋都要睇翻佢本身自己有冇其他嘅慢性嘅风险因素，包括咗系高血压啦、糖尿病啦、胆固醇啦，甚至佢本身已经有咗冠心病嘅病征啦、心脏衰竭啊、心律不齐啊等等嘅。所以呢如果你大家系有啲咩问题呢，其实呢都要即系攞出嚟同你嘅医护人员讲呢，如果唔系我哋呢就即系都几即系好努力呢先至可以执返呢个问题出嚟㗎。
1: 咁即系话我哋平时所讲嘅开唔开心啊，睇唔睇得开，可能只系心理健康好表面嘅一部分，咁背后其实可能系仲牵涉到好多嘢。
0: 系啊，其实心脏同心理咧，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好大嘅关系啦，同埋牵连嘅。咁但系咧，心理好多时候咧，都唔系就系想开啲啊，或者想唔开咧咁简单嘅。咁包括咗有情绪啦、压力啦、睡眠啦、生活习惯啦。都会影响到我哋自己本身嘅心血管系统嘅调节啦，跟住咧荷尔蒙嘅分泌啦，同埋咧系神经系统嘅协调嘅。咁所以咧，其实心脏病或者心血管疾病同我哋嘅心理健康，英文叫 mental health 咧，其实咧系一个整体嚟嘅。
1: 系，咁所以男士心理健康唔系话净系开唔开心咁简单，咁好多时男士未必会主动讲自己有压力，咁但系身体可能就已经发出咗一啲信号，例如系血压波动啊、心跳得好快、瞓得差，甚至乎系心口觉得唔舒服等等。最紧要嘅就系唔应该将情绪同埋身体分开嚟睇，咁亦都唔应该忽视呢啲可能系同心脏健康有关嘅信号。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下一节我哋将会同周医生进一步了解一下男士嘅内心世界，探讨男士嘅心理健康问题。

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翻到嚟第二节嘅医学新世代，我系 Erica。今日我哋请嚟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同我哋一齐探讨男士嘅心理健康同埋心脏健康嘅关系。嗱，上一节周医生同我哋讲咗点样由一啲表面嘅身体症状，慢慢咁样去揾出背后可能收埋嘅情绪同埋压力。咁亦都讲咗心理健康呢一样嘢，其实唔系话净系开唔开心咁简单。咁嚟到呢一节，我哋就想再深入啲，由男士嘅心理健康讲起，睇下男士个内心世界到底系点。周医生啊，咁我哋都明白，人人都会有压力，咁但系点样去处理？每个人嘅方式都可能会唔同。咁好多时候我哋女士遇到压力嘅时候，可能就会揾人倾下偈啊，又或者系食啲甜品，咁就会舒缓落嚟。咁男士俾人嘅感觉通常都系收收埋埋，唔出声唔出声咁样。周医生啊，咁你作为一位医生，又系一位男士，咁你自己又或者系你见得最多男士处理压力嘅方法，会系啲乜嘢呢？
2: 其实我哋成日喺教书又好，或者系喺临床方面我哋讲咧，就话每个人咧都有压力嘅。但系咧，唔同嘅地方咧，就是、个人点样去处理呢个压力咧，系先至有分别嘅。咁咧就当然有啲人处理得好好啦，佢搵好多人帮佢啦，或者系沟通啦，或者分享啦。咁有啲人咧就选择咧就系唔讲嘅。咁喺我哋华人嘅世界里边咧，好多时咧我哋细路仔咧我都记得翻啦。咁啊，即系嗱，譬如跌亲啊，或者系整亲咧，咁啊，爹哋妈咪就会话。男儿啊流泪啊，咁咧就流血不流泪，男儿咧就流血不流泪。咁所以咧，其实好多嘢都要忍住嘅。咁咧就亦都咧就我哋好多男士咧就系、是、膊头顶起半边天啦，亦都即系唔会作出任何怨言啊、投诉咁样嘅。咁呢个咧就系、是、一个文化上咧，我哋就话男仔就应该系咁噶。所以好多咧，我哋嘅男性咧就都会选择咗顶住啊，唔讲啊，唔求人啊。唔同人分享啊呢样嘢，咁有啲人咧就会用工作去麻醉自己啦，咁又不断咁做咧，咁啊得个做字啦。咁有啲人咧就用咗其他唔好嘅方法啦，譬如话我哋见到嘅咧有饮酒。

0: 酒啦，食烟啦，或者系去赌钱啦，咁有啲人亦都会有，譬如婚外嘅呢啲关系咧，咁亦都系一啲唔系太好嘅方法咧，去逃避呢啲压力嘅。其实咧最紧要咧就喺问题咧喺压力未真正变得好大好大嘅时候，顶唔住嘅时候咧，咁咧其实应该要处理嘅。咁如果你唔去处理嘅话咧，反而你个心血管嘅风险咧，就会慢慢咧日积月累咧就越加越深噶。
1: 嗯，咁头先你提到啦，即系每个人去纾压又或者去释放压力嘅方式都唔一样嘅。咁有啲人可能系透过工作去麻醉自己啦，有啲可能系靠酒精、食烟，甚至乎系赌钱。咁其实呢啲咁嘅生活模式咧，对于我哋嘅心脏啦，长期嚟讲，其实会造成啲乜嘢影响噶？
0: 其实呢个啱讲嗰样嘅处理方法咧，一个即系唔系好好嘅处理方法咧，其实咧就会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嘅。咁咧日积月累咧，系变咗系，譬如你特别饮好多咖啡啊，饮酒啊，食烟啊，或者系缺乏运动啊，精神紧张啊，瞓得唔好啊，咁咧长期咧，我哋会继续咧处理喺一个好高压嘅环境底下，咁我哋身体嘅荷尔蒙又好，自主神经系统又好咧，就会产生一个恶性嘅反应，咁令到咧我哋嘅血压啦、血糖啦、胆固醇咧都会恶化嘅，同时咧就增加咗我哋心血管疾病啦，包括心脏病啊、中风啊、周边血管啊、或者系心律不齐啊，甚至系猝死啊，或者系猝死嘅风险噶。
1: 嗯，咁我哋头先即系提到一啲行为啦，即系我哋会认为可能系会同逃避压力有关嘅。咁只要我哋细心啲留意，可能都会知得到。咁但系反而我会觉得一啲即系表面上嘅情绪变化，未必话会咁容易察觉得到。咁正如我哋之前所讲啦，即系好多男士情绪出问题嘅时候，表面上未必话会系即系好唔开心啊，会喊又或者好低落咁样。咁反而可能会系脾气差，容易发火，又或者成日都好似嬲爆爆，嬲咗成村人咁样。咁佢哋呢啲行为，身边嘅人，甚至乎系佢哋自己，都可能以为只不过系性格问题。咁其实会唔会因为咁样，反而令到大家唔容易发现到背后其实系同压力有关系噶？
0: 哦，这个一定会噶。咁我哋即系譬如喺临床咁多年咧，都发现咧好多男士咧，佢好多时一嚟到睇病嘅时候咧，就好静嘅，问一句答一句。咁反而个太太喺隔篱咧，咁咧就会即系提出好多嘅问题啊、意见啊，或者讲佢点啦。跟住个男士就话：，你咪理啦，咪讲我啊！啊，即系呢啲我哋唔讲嘅。咁诸如此类啦。咁有好多时即系都要我哋作为医护人员咧，都要建立咗一个关系，大家有一个互信嘅关系咧，之后先可以慢慢呢个心扉咧会打开嘅。咁而我哋男士嘅时候咧，好多时即系唔开心嘅时候咧。就未必一定系伤心啊、流泪啊嗰样嘢，因为你啱讲过啦，男儿流血都不流泪啊嘛，咁反而咧就变咗会脾气暴躁啦，自怨自艾啦，自我咧去即系责备自己啦，哎呀，点解我咁样都做得唔好啊咁啊，或者隔篱邻舍咁样啊，人哋个仔又点啊，人哋个女又点啊，啊，点解我做得唔好咧？都系我做得唔好啦咁样啊，咁咧另外咧就会引致失眠啦。坐立不安啦，咁我亦都讲过啦，可能即系呢啲压力咧，令到你去选择咗一啲唔好嘅嗜好，例如话食烟啊、饮酒啊、赌钱啊，诸如此类嘅。咁呢啲咧系一啲即系唔系太好嘅方法咧，去解决呢个情绪压力嘅。即系好多时男仔咧应该攞出嚟讲嘅，因为咧我哋习惯咗咧就系喺我哋华人嘅文化又好系点咧啊，自己唔开心嗰啲嘢咧，我唔会同人分享嘅。啊！自各家自扫门前雪啦，咁所以就即系唔好理人哋啊，瓦上嘅伤啦。咁咧就所以咧就即系其实咧，现今世代咧呢个对于即系譬如精神嘅健康咧，我哋睇到好重要，特别喺疫情之后咧，咁所以大家有啲咩唔开心啊，或者都要譬如有伴侣嘅就同伴侣讲啦，有家人就同家人讲啦。咁有时咧，我哋华人社区咧好多时嚟咗呢边咧，咁其实都有时咧都几即系英文叫 isolation 啊，即系俾分得好开下，咁所以咧亦都未必咁容易揾到人帮手。咁即系如果系家人未必揾到嘅，或者系唔喺度嘅，咁其实亦都有好多譬如有宗教嘅朋友咧，咁就有教会啦，或者寺庙啦。咁另外有一啲就系、是。有一啲朋友咧，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啦。其实有时讲咗出嚟咧，已经好咗80%噶啦，好多嘢嘅时候。
1: 系，即系有阵时，我谂佢哋系即系未必话真系唔想开口讲嘅，即系而系可能系唔知道点样开始，又或者系唔知道应该点样去踏出第一步。咁所以作为即系身边嘅人啦，即系点样去引导佢哋，点样去为佢哋创造一个安全唔批判嘅空间，令到佢哋愿意开口，其实系好紧要。

0: 咁有阵时一个即系简单嘅拥抱，又或者系静静咁样听佢哋讲说话，可能系胜过万语千言。嗱，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听听广告，转头翻嚟我哋会继续同周医生一齐去探讨心脏健康嘅问题。
1: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2: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昼10点45分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众锐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3: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4: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5: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0: 来到第三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会同我们谈下男士心理健康和心脏健康之间的关系。刚才那两节我们跟大家讲到，男士面对压力很多时都会选择收埋自己，但其实身体早就已经发出了一些信号。我们讲到身体不舒服，我们女士可能就会比较紧张一些，敏感一些，一有什么头晕身庆，第一时间我们就会即刻去看医生检查清楚。但是男士似乎就是相反，很多时他们第一个反应未必会是去看医生，可能会觉得先观察一下，忍一下，又或者跟自己讲可能是最近做事太忙，休息一下就没事的了。但当去到心脏和血管健康，有时最难的地方就是究竟几时可以观察，几时不应该再拖。周医生啊，到底有哪些心脏又或者血管上面的变化是不应该只是当近排太忙就算，而是应该要即刻去看医生的？
6: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即都会是归功于就是哇，实在这排可能忙啲啦，压力大咗啦，咁好多时话，哎呀，我血压高啊，唔紧要㗎啦，我冇咁忙嘅时候就冇事㗎啦，咁或者心跳高啊，或者瞓得唔好啊，诸如此类咁啊，得啦，等我有机会唞下就得啦，但有时呢就真係你等好耐呢你都冇机会唞嘅，咁所以如果真係喺中间呢发现咗自己譬如话运动嘅能力呢冇以前咁高啦，譬如话你搭车又好，搭地铁又好，追巴士又好，发觉咦，以前可以行到喎，而家点解唔得嘅？或者系开始出现呼吸困难啦，胸口翳闷啦，特别有运动嘅时候啦，心跳啦，个人晕啦，血压持续提高啦，咁其实好多时咧，呢啲都系警号咧，要快啲咧去揾你嘅医护人员咧去帮你手嘅。
0: 是，咁所以虽然我哋话唔可以话将所有嘅心口唔舒服啊、头晕啊、心跳啊，去用一句压力大就解释晒，咁但系呢啲症状的而且确系同心脏病同埋一啲情绪问题嘅症状好相似，例如系即系焦虑症啊，又或者抑郁症等等。咁我哋应该点样去拿捏呢一个分寸？即系一方面我哋唔可以话忽略压力对心脏嘅影响，咁另一方面又唔好话将真正嘅心脏警号去错当成情绪问题去处理咁样噶。
6: 是啊，有时呢两样嘢呢其实呢好多时都会系共存嘅。咁有好多时候呢我哋嘅困难地方呢就是将呢两样嘢呢分返开嘅。咁有啲人呢有心理嘅问题，譬如话佢情绪紧张啦，或者抑郁啦。咁呢佢哋好多时呢都会有个人好攰呀，心跳呀，有时会胸口闷呀，呼吸困难呀。咁其实呢一啲啱讲緊嘅呢正正咧都同我哋有心脏病，譬如话心绞痛啊、心血管塞啊，或者系心脏衰竭咧，好多时咧佢哋都会系 交互咗嘅，咁即係两个好相似嘅，咁所以呢就其实如果有呢啲问题嘅时候呢，就最好呢唔好即係搵藉口啦，哎呀咁呢就我暂时唔睇住啦，或者我唔睇医生啦，过啲时间就会好啲啊，咁呢其实呢应该就要快啲呢搵你嘅家。

0: 庭医生啦，或者医护人员咧，甚至屋企人咧，大家倾下，咁咧就即系快啲去睇医生，或者系咨询一下，睇下究竟系边一方面咧出现咗问题啦。
1: 嗱，咁你之前提过啦，即系其实压力都会直接影响到三高嘅问题噶嘛，咁即系血压啊、胆固醇啊同埋血糖嘅问题。咁对于中年又或者系本身已经有家族病史嘅男士，咁佢哋系咪更加需要去即系主动去做定期检查，而唔系话等到有症状先去睇医生噶？
0: 即系因为而家啲压力咧喺现今社会咧系好大嘅，又要搵食啊，又要照顾家庭啊，咁好多时我哋作为男士咧，咁咧就我哋讲咧就上有高堂要照顾，下有妻儿咧都要我哋照顾，咁咧就所以咧就即系大家其实咧就即系储埋好多压力嘅，咁所以我哋其实好多时睇病嘅时候咧，特别好多即系喺亚洲嚟嘅新移民咧，中港台啊咁咧就好多时咧都会系。即系好年轻啊！譬如我哋睇见四十零岁啊、五十岁嘅男士嘅病人咧，已经有咗三高，已经有咗心脏病。咁好多时都系因为佢哋成日挂住照顾其他人，反而自己咧就忽略咗自己嘅健康啦，少去睇医生啦，同埋咧系少去做运动嘅，因为佢净系挂住哎呀，我又要送个仔去呢度弹琴啊，去呢度咧就朗诵啊，跟住咧呢个咧就去打波啊，咁所以咧佢哋自己反而唔做运动咧，咁搞到日积月累咧，去到四五十岁嘅时候咧，可能已经积聚咗好多风险噶啦，咁咁。好多时咧，亦都男士咧，好多时四十啊或者五十岁之前咧，冇家庭医生嘅，我边使睇医生啊？咁所以咧，佢本身可能有潜在嘅血压高啦，糖尿病啦，胆固醇啦，咁呢啲咧，佢哋好多时都忽略咗噶。
1: 哦，哈哈，嗱，咁即系对于一啲可能真系唔系咁习惯去睇家庭医生嘅中年男士，咁我当佢哋冇明显嘅病征啊，咁其实你会建议佢哋最低限度要做边啲基本检查呢？
0: 其实咧，我哋都系提议咧，特别系四十岁之后咧，呢、这个关口咧，就男士又好，女士都又好咧，咁其实咧都需要咧系做一啲身体检查嘅，咁包括即系知道自己嘅状况啦，包括咗血压啊、血糖啊、胆固醇啊、体重啊、腰围啊，诸如此类噶。咁但系呢样嘢咧，就未必等于你而家有问题嘅，但系咧起码你知道你个底线。喺边度开始？咁而我哋好彩喺加拿大咧，有一个比较完善嘅医疗系统咧，咁唔系下下都即系又要俾好多钱去睇医生啊，或者诸如此类啊，或者叫你去做好多冇乜必要嘅检查啊。咁呢度咧就即系会循序渐进咧，就系帮你睇晒你啲血压或者系血糖啊、胆固醇啊呢一堆比较重要嘅资料嘅风险。咁起码咧你知道未来呢三四五年咧。是要注意啲乜嘢飲食啊又好啊运动又好啊。咁跟住呢再五年呢又做一次去到五十岁嘅时候。咁继续去即係因人而异呢去跟进囉。
1: 係。周医生啊，咁即係有啲情况啦，就係、是、即係其实佢平时係个血压係好正常嘅。咁但就曾经出现过波动，即係例如係嗰排瞓得好差啊，又或者係压力大嘅时候曾经出现过偏高。咁其实呢类人啦，即係其实佢哋又需唔需要话日日都要去 check 住个血压，又或者定期做啲乜嘢检查咁样㗎。
0: 其实呢就即係又唔使每一个人都咁紧张呢睇住所有嘢嘅。咁但係呢就即係起码呢就而家现今世代呢啲科技咁高呢，咁有好多智能嘅手表啊，亦都呢有智能嘅血压计啊。咁、其实即係疫情之后呢，我哋好多病人都自己买咗嘅。咁呢亦都系即係如果你特别你嗰排唔舒服呢，咁就最好呢量一量你嘅血压啦、心跳啦，咁呢就 check 一 check。咁如果系冇问题就最好啦。咁如果系即係比较高嘅，咁就快啲去睇下你个医生呢 ,check 一 check 睇下系咪真系有血压高。通常量血压嘅时候呢，如果你嚟即係你觉得屋企你量嘅时候血压高呢，咁我哋就会叫你返去呢就量返你个血压。咁呢就通常一日呢其实呢就係量四次嘅。咁早餐前啦、午餐前啦、晚餐前啦，同埋瞓觉前呢会每一次呢就量三次嘅。咁呢个呢就唔系人人都要做嘅。不过当我哋怀疑有高血压嘅时候呢，我哋就会咁做。咁通常呢跟住咁样呢就会做七日。咁如果你全部血压喺屋企都正常嘅时候呢，咁我就即係恭喜你啦。但如果你喺屋企嘅时候量度佢血压唔正常啦，咁你就要真係要考虑呢係治疗啦。咁里面呢包括咗係减肥啦，或者食嘢嘅时候呢就唔可以太咸啦。咁诸如此类囉。
1: 明白。嗱，咁好多谢周医生提醒咗我哋啦，即係有啲身体嘅警号係唔应该轻视，及早检查及早跟进係对自己负责任嘅表现。

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来到第四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会同我们谈下男士心理健康和心脏健康之间的关系。在前那三节，我们主要同大家讲了压力和情绪是怎样慢慢地影响到我们的心脏，也都讲到男士应该怎样去面对。不过其实还有另一个方向也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节我们就会反过来同大家讲下心脏病之后那个心理复康过程。周医生啊，其实当一个男士经历过一些心脏事故，即例如是心脏病发啊、通波仔、心律不整，甚至乎是心衰竭之后，他们在心理上通常会经历什么变化的？
2: 其实你问的问题非常好的，在我们即是看病的时候呢，其实成日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的，特别呢就是华人的男性呢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就主要呢就是即是经过了一些大的医疗事故啦，例如说心脏病啊、突然猝死啊、英文叫 cardiac arrest 啊、通过波仔啊、做过搭桥手术啊，这些病人呢其实呢就对于他们来讲呢好像晴天霹雳咁。即是本来可能好人好者的，哇，咁突然间加上咗一个负担啦，咁啊究竟我即係生命又点呢，我啲屋企人啊，咁啊上有高堂下有妻儿，咁我仲可唔可以照顾到佢哋呢？咁其实呢引出咗好多好多除咗佢身体里面个心脏啊心血管嘅问题之外呢，亦都会产生咗一啲忧虑啦，或者係有啲呢就係、是、有一个 depression

0: 情啦，咁就即系抑郁啦，就会惊复发啦，惊生命啦，究竟有几长啦？好多时咧，佢哋即系嚟嘅时候咧，如果一个好嘅医生咧，好多时会察觉到嘅，譬如话，咦，咁点解系前嗰排睇你系咁样嘅，而家你咁嘅咁样，全个人都变咗嘅，咁呢啲我哋就会即系喺我哋佢嘅身体言语啊，或者系同佢倾偈嘅时候咧，系尽量 pick up 到呢样嘢嘅，咁有时。即系你啲医护人员可能你唔系成日经常见开嘅，咁你就要话俾佢听，或者屋企人咧代理话俾佢听。咁好多时屋企人都会观察到嘅，譬如话，咦，点解你心脏病完之后，或者开过刀之后，点解成个人都变咗嘅，或者性格变咗？有啲人咧就会即系完全乜都唔敢做嘅，譬如话，哎呀，我心脏病啦，跟住咧。又唔肯出街啊，行街买餸又唔攞嘢啊，又唔肯做运动啊，咁样。咁所以呢其实复康嚟讲呢係一个好重要啦，同埋心理嘅复康呢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特别系经过咗一啲咁大嘅事故。而呢样嘢呢亦都系类似创伤后遗症嘅一种嘅。
1: 嗯，咁头先你提到嘅一啲心理恐惧啦，即系对于病人复康嗰个进度系会有一定程度嘅影响。咁喺呢方面你哋会点样鼓励佢哋，又或者系协助佢哋去走出呢啲阴影呢？
0: 其实呢有个心脏病嘅朋友呢，特别我哋帮佢搞掂晒做咗通波仔呀，做咗搭桥呢，其实我哋好鼓励佢呢係快啲呢係做返运动啦，同埋呢就係可以嘅话呢就返返工啦，咁呢就同埋呢係参与返社会里面，或者你平时做开个运动呀，咁样嘅。咁因为呢你越收埋自己呢，咁其实对于病情嚟讲呢就是、其实唔係咁好嘅。咁呢就所以呢喺每一个病人如果是即是透过我们医院又好，或者是诊所又好呢，我们都尽量呢会是介绍你去参与一个复康的活动的。咁但是在加拿大来讲有个困难呢，就很多时复康活动呢都是用英文来做的。咁所以如果你英文冇问题啊，或者有家人帮到手呢，咁亦都系好好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淨係识讲广东话国语，咁点算呢？咁好彩即係我哋喺社区里面呢都有啲即係好有心嘅志愿团体，例如奇辉啦，咁佢係有一啲用广东话国语嘅复康活动嘅。咁嗰啲係可以即係特别我哋转介去呢，係帮到一啲人呢，係话俾你听啊，其实有咗心脏病啊，唔系等于世界末日嘅。咁就係可以透过复康啊，係重获返一个正常嘅生活。同埋呢其实而家嘅寿命呢都唔会短咗好多㗎，因为科技真係好高㗎而家。
1: 係周医生啊，咁即係头先你提到嘅一啲复康活动又或者係社区支援，对于好多病人嚟讲其实都係已经好足够嘅。咁但係有啲病人啦，即係其实佢哋嘅心理状况即係已经唔係话参加下活动啊倾下偈就可以解决得到。咁你会点样去判断病人係咪已经去到一个地步需要转介去专业嘅心理支援，甚至乎係精神科嘅健康服务㗎？
0: 咁呢个呢就要透过病人自己啦，家人啦，同埋我哋作为医护人员呢对佢嘅观察啦。咁呢如果发现到佢嗰排呢特别係自己嘅心情唔好啦，佢比较係冇心机啦，唔肯出街啦，唔肯做返正常嘅嘢啦，食欲减低啦，体重降低啦，咁种种心情唔好啦，暴躁又好，或者抑郁又好啦，咁嗰啲呢都係一啲警号呢，就可能佢喺一个心脏病发之后，或者做完手术之后一啲抑郁嘅情况。咁呢嗰啲人呢就需要呢係搵医护人员呢係尽快呢係转介呢係俾一啲係精神健康嘅朋友。呢、这个亦都係一个问题嘅，喺安省又好，加拿大又好，咁其实好多都係有英文嘅啫。咁但係好彩呢，我哋喺我哋嘅社区里面呢亦都有一啲是好好嘅团体啦，例如话我认识嘅就有康复啦，亦都有西乃山医院嘅一个系精神健康嘅一个诊所，咁佢哋呢就係特别服务呢65岁以上嘅朋友，咁所以嗰啲呢都系可以系考虑转介呢去帮手嘅。
1: 咁我哋头先即係提到嘅系一啲病人即係惊会再出事，有心理恐惧，咁所以完全即係可能系唔够胆再做运动，又或者系唔够胆出街咁样。咁但系亦都有啲病人系啱啱相反嘅，就系佢哋即係做完手术治疗之后啦，咁佢哋就好快返去以前嗰种高压嘅生活。咁正如你头先所讲啦，即係有啲男士系要担起半边天，要养家㗎嘛。咁对于呢类型嘅病人，你又会有啲乜嘢意见想俾到佢哋？
0: 哇！呢、這个咧就亦都见到另外一边，因为咧我哋喺行医嘅时候咧，我哋发觉咧就通常咧喺啲专业人士啦，佢哋有心脏病咧都唔停睇病嘅，即系我哋最出名嘅有啲医生咧，佢自己心脏病紧嘅时候咧，其实可能都仲睇紧病人嘅，咁佢自己call咗911之后咧，仲喺度。

0: 睇紧病人，睇埋个婆婆先，跟住我先入医院嘅、哦，都见过。跟住咧，通常我哋譬如话，有一个正常嘅休息嘅时间啦，咁咧就即系特别有完心脏病发啊，或者搭完桥啊，咁如果第一批人会翻去做工嗰啲人咧，就好意外佢嘅工作啊，特别系嗰啲医生啊、律师啊。咁嗰啲咧，其實就即係會更加早咧，會翻去。咁但反而咧個擔心咧，就係佢哋缺少休息啊。咁所以咧變咗咧，佢哋未能夠完全復康嘅時候咧，已經係即係沉醉翻去佢個工作裏面咧。咁呢個亦都我哋即係作為佢哋嘅醫生又好，或者係提議都好咧，咁咧都係話喂，咁你都要休息翻喎。嗱，如果你照顧唔好你自己身體咧，就唔可以照顾啲人啦，咁我啲屋企人都系咁同我讲嘅，因为有好多时我都系犯咗同一个疾病咧，就话我病嘅时候咧，我都唔停嘅，我一路喺度医人，咁屋企人就话：喂，你好休息下啦，你仲有好多人要照顾喎，除咗你屋企人之外，你仲有好多病人要照顾，咁所以我哋自己对我哋即系医护人员咧，对我哋自己嘅身体咧，亦都好重要嘅，因为我哋身体唔好咧，真系帮唔到人。
1: 是即是有责任心固之然是重要啦，咁但是都不应该忽视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嗱，咁好，我哋暂时先休息阵先，下一节亦都会是最后一节，咁我哋会同大家分享男士应该点样去保持心理健康。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宇顺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3: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3: 哇，好香喎、
14: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13: 金黄松脆，大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14: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13: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14: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13: 咁正，
14: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15: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会同我们一起探讨男士心理健康和心脏健康之间的关系。嗱，周医生啊，同你倾咗咁耐，咁我相信大部分嘅听众都会明白到心脏健康同埋心理健康系息息相关。咁你自己作为心脏科嘅专科医生啦，咁其实你会唔会都觉得心血管问题唔应该话净系睇下条血管通唔通啊，个指数靓唔靓咁样，而系要连埋病人嘅心理状态都要一齐照顾埋噶？
0: 其实我哋话咧，就即系作为医生咧，有好多层面嘅，即系。最基本嘅层面当然係要注意晒所有即係我哋应该注意嘅，我哋日常讲嘅，譬如你食嘅药啊，你嘅血压啊，你嘅心跳嘅。咁但係呢更加好啲嘅医生呢就会係注重晒成个人啦。即係唔係话我成日教书嘅时候呢都话呢，其实做一个医生呢有两样嘢要医嘅。你可以医个病，但呢更加重要呢係医个人。咁人咧，亦都系包括咗好多嘢啦。啱，我哋今次即系特别个专题就系讲成个人啦。咁佢对于呢个病嘅反应，譬如话佢嘅心理嘅压力啦，心理嘅健康啦，其实对个病情都好重要。咁所以即系好多时咧，我啲医护人员咧都会话：咦，点解睇病睇咁耐？咁因为我都会即系同佢讲翻咧，系即系除咗你啊，而家你啲血压咁样啦，心跳咁样啦，咁你仲有咩担心咧？或者我觉得你呢排你可能。 个心情同以前好唔同喎、啊。咁你又觉得点呢？咁就会即係一路分享啦。咁透过佢家人咁，你觉得佢点啊？咁呢排

0: 啊，咁一路就可能会即係用多咗少少时间。所以有啲人睇我嘅时候呢，可能等耐咗呢，我首先对唔住先。喺我哋即係需要医病同埋医个人嘅时候呢，其实可能係要需要多啲时间嘅。啊，医个病其实好短时间嘅啫。啊，医个人嘅时候呢就需要多啲时间，因为你了解到佢自己个工作系乜嘢啦，佢个家庭嘅处境系点啦，佢要承担嘅责任系乜嘢啦，佢嘅压力喺边度啦。咁呢啲如果你有一个能够了解到呢一个嘅医护嘅人员呢，就会系一个更加好嘅医护人员。
1: 咁医护人员就梗係重要啦，咁但係最需要嘅都係要靠病人自己去面对。咁但係对于即係好多男性嚟讲啦，即係最难嘅未必话係治疗嘅本身，咁而係即係可能係要佢哋去承认自己有压力、有情绪、有需要帮助。咁你觉得佢哋第一步可以点样开始呢？
0: 其实呢，能够承认到自己有压力呢而去面对呢，其实係跨出咗呢个圈里面呢一个好重要嘅一步嚟嘅。咁其实呢，就当你认知到有压力或者你未必可以应付到嘅时候呢，咁其实呢应该需要呢就係同家人又好，同朋友又好，可以信赖嘅朋友或者係我哋啱讲过啦，就係、是、譬如话宗教里面嘅譬如说教会嘅朋友啊，或者牧师啊，寺庙啊，咁唔同嘅宗教啦，咁呢就咁呢就可以同人倾诉嘅。咁其实呢有时咧讲咗出嚟咧，或者系可能呢件事唔系你想象得咁差嘅，系可以解决嘅。咁但系有时你自己积埋积埋咧，谂咗好多好多唔同嘅问题。咁但系咧，亦都要了解到一样嘢咧，帮系希望人哋帮或者求助咧，其实唔系一个弱者嚟嘅，只系一个咧成熟咧同埋有责任嘅人先至会做嘅啫。
1: 系嗱，咁即系除咗男士肯自己踏出嗰一步之外啦，咁其实身边嗰个人都系好关键嘅。咁因为好多时候啦，即系第一个发现男性有问题嘅，往往就系身边嘅家人，咁尤其系太太又或者系仔女添。咁正如头先即系周医生你都提到啦，即系好多男士去睇医生嘅都系由太太陪住一齐去噶嘛。咁但系有阵时如果即系太太讲得太多嘅，咁先生可能就会下次唔肯再去见医生。咁作为身边嘅人，其实应该用啲乜嘢语气同埋态度去处理，先至可以令到身边嗰位男士接受得舒服啲，继续肯行落去咁样噶。
0: 好多时咧，即系啲父亲咧都系被遗忘嘅一群嘅。咁大家如果系即系礼拜日去饮茶咧，你发觉母亲节点解订唔到位？但父亲节咧都唔系咁难订位咧。咁其实咧，父亲咧同一时间喺呢个现今社会里边咧，除咗系做嘢之外咧，咁亦都好多时候咧，都会系要照顾家庭啦，咁亦都系即系同以前唔同啦。咁以前嗰一代可能净系翻工啊，咁所有嘢都系太太屋企搞掂。咁而家其实男士嚟讲咧，就都要系除咗系要外边咧就有半边天咧，翻嚟喺屋企咧就另外嗰半边天咧都要照顾埋嘅。咁喺即系特别系长辈啊，或者系子女方面咧都要负责照顾嘅。咁所以咧就应该每一日咧，除咗系好似系母亲节又好，咁其实每一日咧都应该系父亲节嘅。咁多啲咧
1: 听
0: 系啊，有时好得意噶，你反而咧就啲仔女咧好中意同妈咪倾偈嘅。咁咧就但系咧，咁但系好少咧同爹哋倾偈嘅，咁所以其实即系亦都要关心下爹哋，咁爸爸啊，咁嗰边其实佢有啲咩工作上面啊，有啲咩开心嘅嘢啊，有啲咩唔开心嘅嘢啊，或者佢其他方面有咩嘢系可以帮到手啊，咁其实咧有时好多嘢攞咗出嚟讲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就100% 里边咧有80% 咧已经解决咗噶啦，咁或者有咩嘢大家。共同去諗呢，咁可能亦都冇咁差啦。咁同埋呢就即係唔好话爸爸佢得㗎啦，佢一个大男人所有嘢都可以搞得掂，顶住晒㗎啦，我哋边度帮到手啊。咁所以即係其实亦都系呢方面呢就可以同大家一齐一家人呢一齐分享多啲。咁呢就即係唔好当佢冇到咁得㗎啦。
1: 嗱，咁即系话咁快就嚟到节目嘅最后啦，周医生啊，咁如果要你俾我哋收音机旁边嘅男性听众朋友一啲说话，系关于心脏健康同埋心理健康嘅关系，咁你最想提醒大家嘅会系啲乜嘢呢？
0: 系啊，其实我哋即系由开始嘅时候呢个节目咧，就话点解会揾个心脏科医生嚟同你讲心理嘅健康咧？其实系心血管嘅疾病咧。或者我哋全身所有嘅急性嘅病又好，慢性嘅病又好咧，其实同呢个我哋嘅心理健康嘅关系咧系息息相关嘅。咁所以咧，其实咧系我哋除咗系要注意自己日常嘅身体有冇食得健康

0: 有冇足够嘅运动，有冇足够嘅休息呢？其实喺心理方面呢亦都系要注意㗎。咁呢我成日都讲啦，就话即系如果系想一个人长寿啊，或者系活得啊嗰、那个生活质素好嘅呢，其实开心都好紧要㗎。
1: 嗯，周医生啊，咁你会唔会有一啲开心嘅方法可以教下大家，又或者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哦，咁咧就即系我喺演讲嘅时候咧，成日讲咧，最紧要即系自己开心咧，就第一咧就要即系满足于自己有嘅嘢啦，我哋都叫做知足常乐啦。
1: 嗯、
0: 啊，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要家人开心啦。啊，如果你自己系咁关心家人嘅话，如果家人都唔开心咧，咁点会自己开心咧？咁所以亦都要多啲时间啊同家人喺埋一齐啦，同佢哋分享啦，唔好净系挂住做嘢啦。啊，咁咧就咁亦都要即系留意到佢哋嘅健康啊，或者心理状况啊，咁或者佢哋有啲咩担心啊，好多时咧就系、是、多啲沟通咧，其实咧就可以咧令到咧大家系更加和谐啦，更加开心啦。咁咧就其实咧就人生嚟讲咧就即系。搵钱呢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呢冇钱就萬萬不能㗎嘛。但係你太多钱嘅时候你未必用得到。咁但係呢亦都话呢就係、是、用钱呢未必买到快乐，亦都未必买到健康。咁所以喺病榻上呢其实钱呢已经系变咗冇乜用㗎啦。所以呢健康先至系最重要嘅。
1: 系嗱，咁今日好多谢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嘅分享啦。趁住父亲节呢个月份，特别同我哋讲下爸爸平时遇到嘅压力，可能会为身体带嚟啲乜嘢影响。咁好多时爸爸唔开口，唔代表佢哋冇压力，佢哋话自己支持得住，咁亦都唔代表身体真系冇反应。咁当压力长期累积落嚟，可能会反映喺睡眠、血压、心跳、生活习惯，甚至乎系整体嘅心血管风险上面。咁而当心脏真系出现咗问题之后，心理上点样去重新建立安全感同埋信心，同样喺康复入面都系好重要嘅一部分。咁所以无论你作为一位男性又好，定系你身边有爸爸、有丈夫、有兄弟、有朋友，咁都希望今日呢一集可以提醒到大家，愿意去正视压力，愿意开口，愿意求助。咁正如头先周医生所讲，求助并唔系软弱嘅表现，而系对自己同埋屋企人负责任。咁嚟到最后，再一次多谢周志明医生接受我哋今日嘅访问 ，thank you。
0: 哎，多谢。
1: 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会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正永报道新闻。Canos 王家琪表示，有入室度涉犯因为逃避追捕跳入河中，正追捕佢嘅下落。案发星期五凌晨三点半，两名疑犯闯入位于 Redside Road 同埋 Bareback Road 附近一间酒吧，并偷走一部自动柜员机，之后驾驶偷嚟嘅货车离开。奇警话，一名警犬训练员之后喺 Redside Road 发现两名疑犯，并追捕佢哋去到 Thompson 河北岸。其中一名疑犯很快被捕，但另一名疑犯选择跳入去河入边逃离现场。跳入河中逃走的疑犯，警方表示他是特征包括秃头、留住胡须、右臂和膊头上有纹身。他最后一次被人见到的时候穿着蓝色牛仔裤。警方和消防都合作未找到疑犯，呼吁任何见到他的人联络警方。另外，本地堡市警表示，一名14岁青年涉嫌危险驾驶电动越野单车被捕。案发星期四下午，相关青年在本地堡介乎 Mary 街至到 Newport Drive 之间一段的 Ioco 道上面危险驾驶电动越野单车。警方问他多线逆线行车，并抬起前车辘表演特技。便衣警员在少年停车之后将他拘捕，并且已经扣押他的电动越野单车。相关青年获释，但有机会面临刑事指控。事件提醒，电动越野单车实际上属于机动车辆，是需要投保，但少年无牌驾驶亦都没有投保，令人担忧。警方认为这名青少年都同满地堡附近其他涉及电动越野单车的事件有关。这些单车没办法投保，因为没有一些转向灯的装置，但可以在满地堡、高桂林等山区上面的省级土地作越野用途。影响欧洲的热浪周末逐渐东移，法新社推算欧洲有至少1.9亿300万人在星期六经历了摄氏35度的以上高温，其中包括德国大约7500万人。丹麦气象研究所说，奥登塞北部星期六录得摄氏36.6度的高温，是自1874年以来有纪录以来最高。捷克布拉格以北的气象站录得破纪录的40.6度高温。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就话，受持续的热浪影响，瑞士的冰川在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会在星期一完全融化，是有纪录以来第二组。由于高温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河水温度过高，位于瑞士北部欧洲延役最具历史的贝兹瑙核电站需要暂停运作。香港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当局话收到至少1000份嘅意见，嚟自各界嘅社群。由卢子清报道。
3: 特区政府今个月中起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出席开 TV 节目时话，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份意见，好多来自专业团体，亦有个别人士就民生议题提出意见，政府会分析所有意见。谢小华说，五年规划会订立宏观指标并留有弹性，和每年的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一脉相承。
4: 我们说五年规划是一个很宏观的，所以不代表它中间是完全没有弹性的。五年规划下低的每年的施政报告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在一个部署的时候因时制宜，可以去睇下點樣落實係最好，而再加上咧財政預算案咧，亦都係提供適合嘅資源嘅配合，咁所以咧就係三個咧係一脈相承嘅。
3: 對於外界擔心香港會變成計劃經濟，謝小華強調，香港會堅持喺一國兩制底下奉行自由經濟、市場經濟。現時國際間嘅經濟發展唔穩定，香港需要對未來有考量、有藍圖。
4: 我哋係堅持香港喺一國兩制之下奉行自由經濟、市場經濟，但係市場經濟係咪就代表完全政府要不干預呢？喺而家呢個國際之間嗰個經濟發展咁不穩定，規則啦，或者情況咧，都成日咧會變大變，咁香港喺咁嘅情況

0: 形之下咧，一定对未来咧系有一啲考量，有啲蓝图。呢一个唔系干扰个市场，系一个有为政府同埋自由市场嘅一个结合，咁样先可以能够令到香港咧发挥最大嘅优势。
1: 政府下星期一起，同时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同五年规划进行咨询。谢小华话，将会喺线上线下举办多场咨询会，深入社区聆听意见。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鱼二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4: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5: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6: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间中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会先有骤雨，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4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73%。
7: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9: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8: 当然啦。
9: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8: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律》。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顺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2: 星期六的早上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地品味人生。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13: Good morning，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d welcome to the show。听紧咧摩登迪宝来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on a very nice sunny Saturday morning， 吓阳光普照嘅星期六个早上。今日我嘅嘉宾咧系 foodie influencer， 每隔个零两个月我哋会见到佢噶啦，系 Rosanna Long from With Rose Love。Rosanna， good morning， 早晨。
14: Good morning， Deborah。Good morning， everyone。
13: 系啊，我见到 Rosanna 咧。你的社交网上你好 busy 咯，周围去，但系而家系 summer， 你啲 kids out of school，
14: 啱啱前两日先至开始放假，
13: 咁你嘅 busy 就仲更加 busy， 因为你要带埋佢哋，要谂好多 activities 俾佢哋噶嘛。
14: 系啊，但系其实依家都好啲，因为其实大嗰个咧都就嚟16岁，which is 佢哋 you know 有佢哋年轻人，系啦，佢哋年轻人。
13: 但系你每年都会搞一个 at least 一个 family trip 啦，咁今年会唔会啊？
14: 系啊，今年都会啊，通常都系会翻亚洲、翻香港、台湾探亲人啦，因为我啲屋企人全部都
13: 喺嗰边，系啊，咁好 make sense， 咁今年都会嘅，
14: 系今年都会。
13: 好，等你去咗翻嚟，又同我哋分享咧， travel 嗰個 adventure 啦。咁啊 ，in the meantime 就講下温哥華啦。我哋話温哥華都可以。

0: 好 busy 好忙㗎喎。
1: 係啊，喂，最近溫哥華呢真係好開咗好多嘢，應該慢慢同大家講。但係講溫哥華之前呢，我想講下我哋上兩個即係母親節嗰陣時呢，我哋去咗美國邊境。咁、但係其實大家話美國咁遠，唔係我哋住嗰個 resort 呢，我跟住落嚟要介紹嗰個 resort 呢，佢其實係望到 White Rock 嘅。
0: OK， 好近嘅，
1: 即系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系、啊，即系都好似冇去到美国咁滞啦。
1: 系啊，即系直情即系过个关咁样，跟住就到噶啦。
0: OK，
1: 系啊，
0: 系咪咩 Sammy Amu 嗰带啊？
1: 系啊，就系、是、Sammy Amu 嗰带。咁佢过咗其实美国边境咧，揸30分钟就到噶啦。
0: 咁近噶，
1: 仲系要沿住个海边、啊。即系直情少开少少 highway， 跟住就沿住个海边嗰度兜翻上去，咁就到噶啦。咁佢呢个好嘅，即系我哋点解会拣呢度咧？系因为佢系一个海边嘅 resort 啦，即系直情你喺入边，你就3日都唔使出车噶啦。
0: 哦 ，nice！
1: 佢有佢自己嘅餐厅啊，有晒成个 private 嘅海滩啊，又有啲 biking 啊，咁样即系好多活动。俾你玩咁你如果想放松，即系我哋带住3个咧、我唔想，即系我就系想点到点。I don't wanna like pack 完呢度啊，跟住又转 destination 咁样，咁就 stay 喺嗰度3日2夜。
0: 啊，我记得你旧年就同佢哋去 camping 啊嘛，你又去咗个Vancouver Island 嗰度啊嘛，你又好中意去一个地方啫。咁就因为就够噶啦，因为好似你话 pack 来 pack 去好烦啊。
1: 系啊，所以呢个咧就系我拣佢嘅重点啦，同埋因为佢够近咯，即系有时揸车揸太耐咧，我又唔系好舒服
0: 咁。同埋去到，总之佢 meet 到你嘅 requirement， 同埋都靓嘅、舒服嘅，咁都已经系好够咯。
1: 系啊，同埋我中意佢 outdoor 多嘢。
0: OK，
1: 即系例如
0: 有啲咩咧？
1: 佢 outdoor， 因为佢系成个海滩啦，咁你其实。佢又有埋啲凳咧，你坐喺个海边，即系又唔可以话系好靓嘅沙滩，可以讲佢系一个石滩嚟嘅，即系当然冇温哥华嗰啲 Amboseye 啊嗰啲咁靓啦，但系佢系一啲石滩，有好多 fire pit 啦，跟住有啲凳啦，咁你直情系可以成日坐喺度，跟住就睇住个海。
0: 佢嗰个 resort 嗰啲屋。即是 individual 屋定是一个所谓一个酒店咁样。
1: 佢系好似酒店咁嘅，咁就一个 lobby 啦，跟住上面有2层嘅。
0: 即系 low rise 嘅，所以唔会话唔雅观嘅，都仲系好有度假 feel 嘅。
1: 系啦，好有度假 feel。咁佢个年龄咧就系好旧噶啦，即系佢喺嗰度好耐噶啦，呢、這个 resort 好耐嘅，好多年历史噶啦。但系佢又做个少少翻新咯。但系 OK 嘅，啲房干净嘅。
0: 系。
1: 咁我哋因为5个人啦，我哋就订咗两间房，但系有时喂两间房好唔方便噶嘛，
0: 系
1: 咪啲嘢又要分嚟分去？咁我就要求咗咧，你可以特别要求一间打通嘅房。
0: 哦，
1: 所以我哋间房咧系虽然两间房，但系中间有对门打开咗佢咧就打通咗。
0: 系
1: 咁啊 ，perfect for 一家五口啊，或者有时你同啲长辈啊、爷爷嫲嫲嗰啲一起去 travel 咧，咁啊好 perfect。
0: 系，如果唔系下下都要开门喺个走廊度捐出去，咁咪好麻烦吓。
1: 跟住我哋呢啲年纪系要叫嘅，成又怕好大声嘈攞嘢，喂攞嘢啊过嚟咁咧。咁佢除咗呢个房好啱我哋之外咧，佢有泳池啦。仲有一个
0: 系室内定室外啊？
1: 一半露天，一半瓦遮、，not indoor， 但系有 cover 嘅。
0: OK OK。
1: 咁除咗呢个泳池之外啦，哇，佢有个 pickleball。Court pickleball
0: 系而家好兴
1: indoor 嘅
0: indoor pickleball， 所以怕太阳嘅朋友又可以考虑。
1: 系、yeah. 啊，仲有佢系一个好大嘅 space， 但系佢分成3至4个 court 嘅， 所以你唔惊如果有第二啲 guest 嘅话，即系你唔惊 book 满冇时间咯。咁佢个 pickleball court 咧就系、是、我哋成日都去嘅地方啦，即系嗰3日都去咗好几次啊。
0: 你啲 pickleball 得唔得噶？
1: 我唔得噶，但系好易噶咋。唔会话好似网球又有啲咩 skills， 系冇 skills 嘅，见到一嚟个波就打佢得
0: 嘅。我你知唔知我到而家一次都未玩过 pickleball？ pickle 我食过好多次，但我未玩过 pickleball。
1: 下次约埋 Debra 玩 pickleball。
0: 我谂我会笑死大家啦，我完全 uncoordinated 嘅。好啦，咁啊有 pickleball 啦，有泳池啦。
1: 哦，仲要讲埋佢个 gym 啊，佢个 gym 系好大嘅。咁我而家啲小朋友有一个都16岁啦，佢又要成日做 gym 嘅，我之后就再去做 gym。咁 what interesting is that 佢呢个 resort 咧，仲有啲瑜伽课 ，Pilates 啊，佢有个 room， 一个 dancing room 咁样啦，喺个 gym 嘅中间，一块大玻璃咁样，
0: 咁就要报名咯，做。

0: 啊，
1: 即系你去到个 resort 就报名啦。
0: 系啦，佢最好咧就系佢有个 timetable 嘅，咁佢个 timetable 咧每个月都会更换嘅。咁你如果 book 酒店之前或者 book 咗之后，系啦，你咪睇下你个 schedule 咯。佢通常都系礼拜六日一定会有班嘅，咁、in all inclusive。
1: 咁我知道 Rosanna 你
0: 系
1: 好中意 Pilates 噶嘛，系
0: 啊，
1: 你话一个礼拜做一次已经系成个星期都有收获噶嘛？
0: 系啊，我一个礼拜做完一次咧。It's done. 我可以飲食噶啦。
1: 哇！
0: 係佢肌肉可以酸痛到係成個禮拜。咁你覺得一酸痛咧，其實佢已經係 burn 緊你嘅。
1: 哇！哇 ！OK，OK， 好啦。咁啊，跟住仲有咧。
0: Yeah， 咁除咗呢啲咁多 activities 啦，佢個海灘咯，我哋都係好多時間喺個石灘嗰度抌下石仔啊，坐喺度啊，當發呆咁樣望住個海都好舒服。
1: 咁食嘢點咧？
0: 食嘢咧，佢有两间餐厅嘅，都系西式。咁早餐就系有个 morning buffet 啦。咁夜晚嗰啲其实都系同一间嘅，但系佢都系食啲西式嘅食物。OK 嘅，即系你唔好要求太高咯。
1: 系即西式 casual food，
0: casual food。同埋佢最好咧，呢间 resort 咧就系佢有好多免费嘅单车。
1: 哦、
0: 我哋成家人几乎嗰三日日日都踩单车沿住个海边走
1: ，nice，
0: 呀、yeah, ，天气又好咯，
1: 系系系，
0: 咁又真系几值得一去。
1: 咁你觉得譬如带埋细佬哥一个 long weekend 够唔够咧？
0: 够，三日两夜都够。
1: 三日两夜，
0: 系
1: 咁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呢一个咯噃。Rosanna 嘅介绍下，咁我都 share 咗啲相俾大家睇啦。好，咁啊继续咯噃。
0: 好，咁翻嚟我哋温哥华咧，喺呢个 Chinatown 咧、最近咧出现咗一个 storytelling center。咁咧佢其实系讲咩嘅咧？佢系讲一啲带翻我哋咧翻回温哥华1950年至1980年代咧最繁华嘅黄金时代啊。咁你一日落到去咧，佢喺个 basement 度嘅，即系喺 Chinatown。咁佢有对门，你落去个 basement 咧，嗰个展览厅就系直情喺个 basement 嗰度。但系你一入到去咧，你会觉得哇！佢所有 decorations 啊，全部都做得好真嘅。佢嗰啲整啲中药店啊、中餐馆啊 ，even 有旧式嘅 radio station， 有个广播间添，即系真系有晒 microphone 啊咁样。咁啊，几 interesting。佢系啦，你行落去之后咧，佢展示咗好多文物啦 ，even 嗰啲旧报纸咧，即系佢系仿做到好真嘅。Maybe 地用嗰啲。真系嘅舊報紙 ，and then 再加啲工落去，所以你可以睇到好多哇！原來以前個 Vancouver 係咁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喺度 grow up 嘅，即係好似我哋咁樣，你會覺得哇，好似曾相識嘅呀，係、以前真係咁嘅，依家就變咗好多。咁啊，真係好值得咧，帶啲小朋友去睇下。即系旧式嘅 Vancouver 系点啊？
1: 睇下少少关于温哥华嘅历史啦，温哥华华人嘅历史啦。尤其是如果你喺度长大，或者你系第二 second generation， 甚至乎有啲系 third generation 咧，佢哋一定会听过啲古仔 from 佢哋啲屋企人吓。咁、我都识得朋友，成日都听佢哋啲古仔，系一个我唔认识嘅温哥华，因为系佢哋嗰个时代长大嘅、所以有时咧去再去睇咧，你又可以再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吓。
0: 系啊，同埋佢最好咧，就系佢有有个专人带你哋去睇嘅，即系 it's like 有人喺侧边嗰度讲，有英文同埋中文，咁你可以上佢哋嘅网咧 book 嗰啲时间，
1: 系
0: 即系有个 guide 喺度 explain 哦点样点样点样。
1: 好啦，咁啊呢个系其中一个啦。
0: 咁最近咧，温哥华咧开咗好多 shopping mall。
1: 系啊，即系 which is good， 因为我哋都想大家系揾食噶，系咪？
0: 系揾食。咁我介绍呢一个咧，就系比较远少少嘅，喺 Tawasan 嗰边嘅。咁又系好适合全家活动嘅。咁如果大家有去过咧呢个 mall 咧，呢个 Tawasan 嘅 mall 入边咧，佢好大嘅，佢系 outlet feel， 但系咧。佢最好样嘢咧，就系佢好多亲子嘅活动，即系佢入边系直情有啲 playground 嘅 indoor playground 啊，俾嗰啲 kids， I don't know 3 to 4 hours， 佢抌佢喺入边，又有波波池啊、上滑梯啊咁样，跟住有好多打机嗰啲啦，即系玩电动游戏嗰啲 arcade 嗰啲都有咯，所以带小朋友咧，本身去嗰度咧。都系几好噶，咁之前咧佢咧就系得一个 food court 嘅啫，就系 which is 好似我哋平时温哥华 shopping mall 嗰啲有西人餐厅啊、中式餐厅啊、粤式，但系咧佢最近咧就开咗个亚洲美食广场喺入边，哇，那个亚洲美食广场咧系大到20,000+尺嘅。

0: 咁入面有好多唔同嘅美食品牌啦。咁首先讲下佢个 decoration 先。哇，一入到去真係好靓，因为佢成个天花板呢都係嗰啲中式嘅灯笼。你入到去你唔会觉得好似係一啲 food court 嘅感觉，但其实佢係 food court 嚟。咁又讲下 food court 先。其实我唔係唔 support local 嘅餐厅，但係有时呢带住小朋友呢係真係 food court 会方便啲。
1: 係。
0: 点解呢？因为好似小朋友要食奶咁样，咁你有时坐喺度费事压住人哋张台嘛，如果你去即係餐厅嘅话。所以 food court 係一个好嘅选择啦。同埋就算我哋呢啲小朋友，我三个每次去一间餐厅，有时唔係样嘢佢都啱食㗎嘛。但如果去呢啲 food court 呢，佢真係可以任揀。
1: 係啊，你揀呢档我揀嗰档，咁大家都揀到大家想要嘅嘢。
0: 是啊，因为我就一定唔理，我一定冻奶茶嘅，冻奶茶焗猪扒饭嘅。但是我个嗰个仔啦，西式啲啦，佢比较鍾意一啲即係西式啲 pizza 或者韩国韩式嗰啲 corn dog 啦。咁佢喺嗰度又俾佢搵到。咁我先生嗰啲佢又鍾意食啲牛肉面啊、小笼包啊嗰啲，嗰度又有。
1: 又有，係啊。
0: 同埋佢最好呢係嗰啲佢个 food court 入面嗰啲餐厅呢都系出名嘅。即唔係
1: 大家都听过嘅。
0: 係啦，即真係由餐厅而转变去搬去呢个 food court 嗰度。which is 几好啊，我觉得又有得食又有得玩，仲要系你可以食到啲经典嘅小食。
1: 係
0: 咪好经典。
1: 所以呢，如果你去 shopping 呢，而家呢就有得，即係 it's a really good idea， 我哋亚洲人民以食为先啊，定下又可以 shop， 又可以食。咁啊 ,Rosanna， 我哋讲到呢度，我哋 take a short break， 好唔好？
0: 好。
1: 好唔好，我哋转头返嚟继续大家冇行。
2: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enn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3: 喂，有冇 feel 啊
4: ？OK 啊，
3: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4: 直头正啊！
3: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2: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的下午，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2: 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纳，
1: 好啦，翻到嚟我哋节目时间，今朝早我嘅嘉宾系 Rosanna Lang 嘅 Rosanna， 早晨 ，Good morning，
0: 早晨。
1: 你发唔发觉咧？近日我哋啲大温地区啦 ，in general 咧，啲 food court 咧好有水准啊！一阵间呢度又话有茶餐厅，嗰度又话有茶餐厅，转头咧另外一个 mall 就亚洲美食好多间，跟住又另一个 mall 咧就系、是、啲高尚啲嘅餐厅，
0: 米子莲
1: 级嘅或者米子莲 mansion 过。又开一啲 food court， 咁系即系近日有啲咁样咯，咁好多朋友就去排队去食咯。
0: 系啊，我都有听过。
1: 系，咁我都有去试过嘅，咁啊都 very nice 嘅，因为譬如有啲朋友会话啊，即系 book restaurant 而家又排队啊，或者点样啦，或者甚至无喺价钱方面啦，或者会系贵啲，咁你想试下先，啱唔啱口味？咁你就可以用一个 more reasonable 嘅价钱，就食一个试一样嘢，再加多杯饮品，都提经济过你去坐低喺个餐厅度，当睇一个 introduction， 咁又另一个 level of food court 咯。
0: 系咯，都几 interesting 哇！真系温哥华好有口福啊，要 get everything。
1: 系，我哋温哥华食嘢就真系好犀利嘅。
0: 系啊，即系呢个真系冇错。
1: 系啊，即系咁，当然啦，好多朋友话啊，而家经济唔好，但系离奇飲食就 still going strong 吓。
0: 系，我谂个个都系舍得喺食嗰方面，
1: 系
0: 因为真系民以食为天啊嘛。
1: 系，
0: 大家做嘢赚钱咁辛苦，都系为咗食。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但我就知道，譬如我睇你咧，你就真系好犀利，去匀成温哥华吓。咁我话北啊下啲周围去，咁啊跟住你又去咗边度咧？
0: 咁咧，我啲小朋友咧都好中意食 all you can eat 嘅。
1: 嗯。

0: 丸啊咁樣去。咁但係點解我哋出去食咧？出去食咧係因為咧我中意佢個湯頭。
1: 嗯。
0: 同埋我跟住落嚟介紹呢間咧，佢係 Richmond 嘅。
1: 嗯。
0: 哇！你一見，其實你有時揸車經過咧，都會見到哇！點解入邊咁多招牌咁靚嘅，成個香港咁嘅咁嗰間，就係嗰間啦。
1: OK。
0: 咁佢個煲原來佢個火鍋好得意嘅，佢唔係淨係做普通嘅港式火鍋，佢係做你飲完啖湯，跟住佢幫你再加湯，你先再用嗰煲嘢嚟火鍋。
1: 哦，
0: 咁佢所以佢個湯煲咧就係貴啲嘅。
1: 嗯，
0: 咁我哋嗌咗嗰個咧係海王刺花膠雞煲。
1: 哇哦！
0: 哇，即係嗰啲料多到不得了啊！即係佢喺你面前一個煲。跟住再將個生雞，其實你可以點生雞或者熟雞嘅。
1: 哦，
0: 咁生雞咧你就煮耐啲。咁、
1: yeah, yeah.
0: 熟雞就快啲一滾就可以飲得啦嘛。
1: 係，
0: 我哋就揀咗熟雞，咁佢喺你面前咧落曬啲料落去，當然個湯佢已經煲好咗啦，跟住再落啲熟雞啊一啲配料落去，咁跟住佢喺你面前，即係你唔好喐啊，冚低等個幾分鐘先，嘟嘟嘟嘟嘟，佢開咗個蓋，哇，好正啊嗰煲雞煲。但系咧，你唔好搭边炉住啊！佢虽然系一个火锅店，佢有一人一只碗，佢叫你饮一啖汤，食咗嚿鸡先。
1: 哦，
0: 哇，好浓郁啊，好多花胶啊，
1: 系
0: 有啲海王刺啊，咁样真系好正。我一入到去，我第一次即系我本来谂住喂水滚啊，落嘢打边炉啦，嗱嗱嗱，佢话no， 饮咗碗汤先，又真系好正。我哋差唔多每个人都饮咗两三碗，
1: 先至开始打边炉，
0: 系先至开始。咁佢又好好啊，跟住再加翻啲汤，当然佢再加翻啲都系汤，不过唔会有第一煲咁浓
1: 咁浓味系啦。咁第二煲你就可以开始打边炉啦，因为你嗰啲肉啊嗰啲嘢就会有。又会沟咗啲味道㗎啦嘛，係咪？
0: 係呀，同埋我哋食咗入面啲鸡嗰啲料先。係呀，嗰啲花胶啊，如果唔係佢会溶㗎嘛，越煮越溶㗎嘛啲花胶，食晒啲花胶补下先，跟住再落嚟。哇，咁除咗佢呢个汤头，佢个汤淨係呢煲汤呢就69.8。
1: 嗯，
0: 但系 OK 啊，我哋五个人每人两碗，
1: 哇！
0: 跟住你可以当埋
1: 几多钱啊？
0: 69.8，
1: 一个锅，
0: 但系嗰个已经系 include 当你系 soup base 咁样嘅、啊，打边炉嘅 soup。
1: 几多人咧？呢、這个锅系货？
0: 我觉得可以七个都得、哦，七至八个都得、哦 okay, okay ，总之一围一个煲咯，
1: okay, okay,
0: 个个都一围一个煲， okay, 你两个人去食都得，咁你打包啫嘛，最后个汤。
1: 嗯
0: 系啊，咁佢除咗汤头之外咧，哇，佢嗰啲肉咧唔系我哋平时出去食嗰啲偏肉啊，佢系嗰啲潮汕嗰啲肉啊，手切潮汕肉，
1: 嗯，
0: 即系手切切得好薄噶，
1: 嗯，
0: 咁呢一个咧，我之前咧喺广州嗰啲食过，佢真系逐个手切啦，咁跟住佢啲部位咧又好得意噶，佢嗰啲部位咧佢有三个部位。个名好唔同喎，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去打边炉啊，好猪颈肉啊，咩牛煎啊，咁，但系佢唔系佢个名噶。嗱，我拣咗三个出嚟，我系特登做个 research 先至讲。第一个就系吊龙，佢哋叫做吊龙。
1: What is that？
0: 一系原来系牛个背脊啊。
1: OK，
0: 咁佢就话咧，吊龙咧就系特别软嘅，因为佢系手切嘅关系啦。你抌落去打边炉咧，8至10秒咁就爽噶啦。
1: OK。
0: Okay, 跟住第二个叫五花趾，趾、
1: 嗯、
0: 啊，即系脚趾嗰个趾啦、
1: 嗯。
0: 五花趾即系五个花趾。咁、嗯、原来佢系牛嘅前只嗰只脚，咁所以就比较硬啲，因为系肌肉嘅部位。其实牛剪啦、
1: 哦，
0: 牛剪啦，咁、嗯、就廿秒至30秒。咁、
1: 嗯、
0: 最后一个咧就系叫匙柄，锁匙嗰个匙啊，匙柄。咁好似一只匙羹咁样嘅喺个牛个身体。咁、嗯、其实又系都系牛嘅 shoulder 啦、
1: 嗯，
0: 瘦肉就多啲。咁又系10至15秒。
1: 哇！如果真系唔识嘅时候睇住个 menu 咧，唔知道佢边一忽打边一忽打。
0: 系啊系啊，不过我谂你可以问下佢。我哋冇，我三种都试晒。
1: 三种都试晒，
0: 因为讲埋佢啲肉咧唔贵噶，10-20元碟噶咋，好大碟。如果你睇到我 real 咧、
1: 嗯，
0: 我啲 video 好大碟噶佢啲肉。
1: 嗯，
0: 咁除咗牛肉之外咧，我自己最中意咧就系佢个猪腰啊。
1: 哦，
0: 哇 ，I know Debra 你唔食内脏嘅 right？
1: 我唔食内脏嘅。
0: 但系猪腰，我都唔系好食内脏，我净系食猪腰系爽嘅。佢真系你等落去廿秒，因为佢有啲酒腌过，
1: 嗯、
0: 等落去廿秒，哇爽！
1: 嗯，
0: 這个是我推荐给大家。
1: 我成日都俾啲朋友笑佢 ，Debra you're so Chinese， 但系你居然唔食内脏，我话耶，咁嗰一 part 我咪 so English 咯。好均衡，好 balance， 好平衡噶，系冇边个偏，冇边一边偏埋一边。
0: Interesting。

0: 點。
1: Okay.
0: 即係我有啲人嚟，有啲 cafe 嗰啲咧，我就十點十一點
1: 早啲去打卡。
0: 係啦，早啲去，咁我就會避開嗰啲十二點、一點、兩點嘅。
1: 最多人嘅。係
0: 啊，咁呢個火鍋我就三點去嘅。
1: 係。
0: 三點去冇人嘅。
1: 係。
0: 咁啊，佢仲有啲港式奶茶啊、鴛鴦啊，佢竟然有鴛鴦粥做得幾 OK 啊。
1: 嗯。
0: 又有啲西米露啊、港式甜品啊，大家可以試下。
1: Oh, sounds good 嚇，咁你哋就食得好高興啦，一家大細。
0: 系啊，食个翻层味，
1: 食个翻层味，
0: 好想再翻去再试再食。咁食完呢个火锅咧，最近越南河粉咧又
1: 掀起啊！我啱啱先同朋友讲完话，啲食物嘅潮好有趣嘅。初初移民嚟嘅时候咧，即系都讲紧卅年前咧，就周围都系食越南河粉嘅。哇，跟住突然之间就有呢个日本潮啦，跟住台湾美食潮咧，咪跟个移民啦，咁跟住韩国啦。跟住泰国啦，跟住又唔知点样又兜个圈，又去翻日本。而家兜翻个大圈，越南又走翻晒出嚟。
0: 系啊，仲要系比以前嗰啲咧，比我哋嗰个年代嗰啲先进咗 ，upgrade 咗好多。
1: 咁佢哋就有个即系我去啲 meditation 同你一样啦。咁好多系因为佢哋嘅 second generation 接手啦，第一代放咗出嚟。咁佢哋啲仔仔女女如果愿意接嘅话咧，就翻身啦，用灌输咗啲新嘅谂法啦。
0: 系啦，
1: 你唔系净系河粉，佢整靓个 decoration 啦，加几杯 cocktail， 成件事唔同晒。系咪啊？
0: 仲要分埋有南北边咁样，
1: 系啊，
0: 佢会讲得好清楚。
1: 以前冇话分南北边，
0: 系啊，以前喺越南河粉到越南河粉啦咁啊。
1: 咁你又试咗边度咧？
0: 系啊，呢一间咧系新开，系 English Bay 啊。
1: 咁
0: 哇，佢系喺个海滩附近啦。因为我哋咁啱去 English Bay 度打卡啊，你都知最近世界波咧，你好多嗰啲English Bay 有几个
1: 着晒嗰啲 jersey 咁
0: 啊。系啊，好多又有啲波啊咁样，咁啊去打下卡，打下卡咧，咁啊见到呢间新开嘅越南河粉，咁啊入去试下啦。佢系河内嘅风格，即系越南嗰个河内啦。咁我问下佢，其实河内嗰啲河粉同普通嗰啲有咩唔同？佢话佢嗰啲系个色咧系淡啲嘅，但系都好浓厚嘅个味，唔系咁油。咁我话好啦，咁啊试下佢几个 signature 啦。第一个咧系香煎河粉啊，佢系将啲牛肉咧煎完。跟住再加啲汤，牛肉汤，再河粉，咁啊，大家觉得哇，煎软咁咪好油咯，但系出嚟咧又唔系好油喎，即系当然会有油啦，你会见到啲油喺面啦，但系佢个汤够清，所以 balance 翻咧就啱啱好，同埋佢啲牛肉煎过咧系香啲嘅，咁啊同啲河粉一齐食又几 interesting。咁第二个呢就係成日都食㗎啦，一见到 bone marrow 就好就发癫㗎嘛。
1: 中文系咩骨髓呀、
0: 啊牛骨髓。
1: 牛骨髓。
0: 係啦，石。佢呢个叫做 bone marrow foe。但係呢佢个中文叫做石蜗牛骨髓河粉。点解呢？係因为佢用个石蜗上㗎。跟住呢佢唔系将啲肉同河粉等晒落去喎，你要自己嚟。即係 on the side 咧，佢俾三層籠，好似 high tea 咁樣啦。咁一層就係生嘅河粉啦，生嘅牛肉啦，再一啲生嘅芽菜仔咁樣。咁你就要自己滗落去啦。咁因為佢用石鍋嗰啲 stone 嗰啲 pot 咧夠熱啊，所以你喺入邊咧等一等入去即熟。咁用呢个石煲食有咩好呢？你食到最后呢碗河粉嗰啖汤都系暖粒粒嘅。
1: 哇，就非常之好，有呢个浓厚嘅味道啦。
0: 係啊，呢、這个几好。咁、就话如果有啲人唔食牛嘅，佢个鸡呢个chicken fur 呢都好好食。咁我几推荐俾大家。咁跟住除咗呢啲河粉呢，大家可能平时都食嗰啲拌面啦，即系嗰啲法式面包啦。咁你平时都系就咁样叫一个法式面包，佢俾个法式面包你，跟住入面夹你要嘅 ingredients， 喺、但佢呢个唔系，佢将你入面要嗰啲 ingredients 呢用铁板上，跟住你自己夹落个包度。
1: 哇、哦！
0: 系啊，即系例如我哋叫咗呢个铁板牛啦，即系嗰啲牛肉啦。咁咧佢就将啲牛肉同埋加只蛋。喺个铁板度上，细细地一个铁板，咁你上嚟嘅啫，咪 sizzling 咧，咁啊热啦啦，跟你用个筷子夹喺个脆卜卜嘅法式面包嗰度，咁啊好新鲜咯，又系一个仪式感啊，
1: 系一个仪式感，
0: 系咯，咁啊，呢几样嘢就系呢几样嘢都值得可以翻转头再试，
1: 系
0: 再试埋佢个 Vietnamese coconut coffee， 咁啊好 perfect。
1: 咁呢个就系 English Bay 啦，
0: 系啦，呢个 English Bay。
1: 好，咁我哋讲到呢度，我哋又 take a very short break，Rosanne， 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嘅。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

0: 月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蚊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3: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拿。
4: 好啦，翻嚟我哋节目时间嘅最后一节吓，同阿 Rosanna 啦倾紧偈。Rosanna， 我哋温哥华咧话就温村咧细细地啦，但系咧都可以，即系如果我哋自己有生活啦，我都要同啲朋友讲啊，即系如果我哋有自己有屋企有家，会有 job part time 又好 ，semi retire 嘅 job 又好啦 ，somehow 啲日子系过得好快嘅，呢度食下，嗰度去下，咁就一个礼拜噶啦。
5: 是啊，真是啊，你讲啦。
4: 是啊，即是 once you have 一个 routine and you have your life， 有嘢要、yeah. 要做呢啲时间啊，今日食呢样听日去试嗰样又可以好舒服咁样，即是 life 喺 Vancouver 系 slower pace，
5: 是
4: 但系 it's very nice， 舒服㗎。
5: 是啊。同埋呢啲天气呢真係令到个人好开心。
4: 佢热两日跟住落一阵雨咁、yeah. 样吓、啊、所以好好吓、啊。好啦，咁我哋又继续讲啦。咁啊 Rosanna 每次嚟呢带匀我哋去成个 Vancouver 嘅东南西北。咁啊跟住又去咗边呢而家今次。
5: 今次呢我带返大家去西温。
4: 西温。
5: 但讲西温之前、嗯、其实我都要同大家讲啦，即係你我今日我平时介绍呢啲食物呢，我唔系日日都系咁噶，我平时喺屋企咧系
4: 唔信你啊！
5: 我真系杂菜啊、杂蛋啊、杂肉嘅，真系冇味嘅。我啲小朋友都系食呢啲噶，我哋唔系日日都咁重口味。
4: 因为我都问过我 ，I can imagine 所有啲朋友都见到你嗰啲社交网站，谂住哇，你日日都食到咁样样，好唔健康。但系其实唔系嘅，
5: 唔系我有时甚至送 detox。一两日嘅，即系我可以成日都净系流质嘅饮品啦，令
4: 即系讲又自可啦。即系你既然 bring up 呢个 topic， 你有冇觉得咧？有时社交网站咧，好多人误会，以为 that's your whole life， 但系其实 it's a very small part，
5: 系、yeah.
4: 一个好 filtered 过嘅、过滤过嘅一个好。点缀系俾人睇，
5: 系啦。咁其实即系我都冇 post 晒，即系我全部嘢，我净系将我开心嘅一面俾大家。咁 ，you know， 俾啲娱乐大家 ，make people happy。你无聊又睇下咁啊，
4: exactly.
5: 我觉得几好啊。即系唔一定系有回报嘅 ，but it's just。For my own，
4: 我都系噶 ，I post for myself、
5: yeah.。
4: 你中意嘅 great，
5: yeah, if you don't,
4: 你唔中意嘅你咪 scroll
5: away， yeah.
4: Yeah, just scroll past， 咪去睇第二个咯，系咯，
5: 系咯。咁即系咁，我即系。系咯，讲翻我平时，我都系好简单。有时夜晚咧，我真系就咁食啲 cheese 就得噶啦。
4: 嗯，即系所以虽然 Rosanna 好似食好多人，但系好 fit 好细粒嘅。
5: control 紧自己。
4: 好啦，今日又带我哋去西温啦。
5: 系啊，咁讲起 cheese 咧，咁因为有时我都唔想嘥 quota 食啲杂不楞嘅 cheese， 即系有时哇，你一嚿 cheese，
4: cheese 可以好靓嘅有啲。
5: 系啊，但系你又唔想嘥钱买咗嚿大嘅，跟住哇冇人食好嘥噶嘛。
4: 系系系。
5: 有时有啲 cheese 啱你口味就啱你口味，唔啱就唔。
4: 系啊
5: 系啊，咁我去呢间西温呢间 cheese 嘅店咧就几好嘅，佢可以佢有好多种唔同嘅 cheese， 咁佢个 owner 咧佢系
4: 佢一个 cheese shop，
5: 系啊 cheese shop，
4: 完全系 cheese，
5: 系佢有晒 any almost any， 你佢就算冇佢都揾到俾你嘅，你要有要求佢嘅。
4: 我哋两个中意食 burrata 噶嘛，
5: 系啊，佢都有好多唔同种嘅，
4: 哇，因为我都喺呢度见唔到噶，平时。
5: Oh yeah， 可以 definitely if you're in West Van， 你去 check
4: 嘅。有人话温哥华，譬如咪落到 Granville Island， 我都见唔到啊。
5: 但 Granville Island 咧都系一个选择，不过嗰度太忙，
4: 系
5: 同埋太即系可能。 人哋係真係做生意喎，即係嗱嗱臨啦。
6: 但係你嗰個就係一個獨特嘅 cheese shop，
5: 係啦，佢

0: 係直情想你留低嘅，即係你都知西灣呢啲慢步路啊，咁樣好 slow pace 啊，咁樣嗰啲，佢又直情係想你同佢傾啊，佢傾唔完嘅，嗰個老細好
1: chatty， 佢好熟悉 cheese，
0: 同埋佢好想 introduce 所有 cheese 嘅世界俾你。Wow. 即系我系直情佢都话俾我听，佢话其实咧，你知唔知 cheese 咧系一个意外嘅发明啊？我话吓咩叫做意外发明啊？佢话嗱，大概喺8000年前咧，嗰啲人类出街嗰阵时咧，因为冇玻璃樽啊，冇樽，冇一啲圆柱体装住啲牛奶咧，咁佢哋。点带啲牛奶出去啊？佢系等喺动物嗰啲胃入边，或者一啲用动物嗰啲皮咧做嗰啲包包啊，嗰啲袋嗰度啊。咩叫做动物胃咧？即系佢以前劏咗嗰个动物之后咧，将佢个胃攞出嚟，就装住啲新鲜嘅牛奶，咁就带去 travel 啊，
1: 当一个袋咁样。
0: 系啦，当一个袋咁样。咁原来咧，谁不知咧，佢嗰啲牛奶咧，因为咁样喐嚟喐去喺个袋入边，咁佢嗰啲酵素咧自己就分开咗，咁就变成依家嘅 cheese， 即系分开咗变成一啲乳清啦，同埋 yogurt， 咁就变成或者 cheese， 依家嘅 cheese 啦。原来 cheese 系咁发明，咁咪系我呢个喺佢嗰度学到嘅。
1: 哇！
0: 系啊，咁佢又咁我话
1: ，I'm so glad 我系而家呢个世代嘅人咯。你叫我食喺个牛肚羊肚里边熬过一轮嗰啲，我 I'm not sure I can handle it，
0: 系我内脏。yeah， 咁我好 interesting。咁佢咧，佢最劲嘅地方咧，嗰个 owner 咧就系做 charcuterie board， 帮你做一个 customized 嘅 charcuterie board，
1: 即系一个板上面好多品种嘅 cheese，
0: 系啦，有好多肉啊，肉啲 salami 啊，一少少 nuts 啊，再搭啲 local 嘅饼干同埋 honey 咯。
1: Nice，
0: yeah， 咁一个 board 咧大概20-30蚊一个人。咁但係點解要咁特別之處要去揾佢呢？即係好似有時我對呢啲 cheese 一概不通嘅，咁我行去佢嗰度，你又可以試食下，哦呢、這個 cheese 幾好喎、啊，咁佢又會幫你等喺個 board 嗰度，咁即係會好 custom made 啊。咁你又話俾佢聽，你鍾意啲咩類型啊？啊，我哋鍾意啲 Barooda 嗰啲 creamy 啲嘅，我唔要咁 strong 嘅，我唔要咁 age 嘅 cheese。咁你話俾佢聽，咁佢俾你試完咧，就幫你做一個 charcuterie board 出嚟。
1: 啊，
0: 因為真係幾好。
1: 即系俾你试咗，等你可以拣你啱口味嘅，
0: 系啦，
1: 就砌一个 cheese board。
0: 咁当然你唔想要 cheese board， 你咪买走咯。哦，呢个 cheese 几好，咁帮我几100g、200g。
1: 嗰个 cheese board 系咪固定 size 定有几种 size 噶？
0: 你拣嘅，
1: 哦，你拣。
0: 系啊，你俾佢 budget，everything is customizable。你话我想OK， 我中意呢个 cheese 啊，咁我依家得闲我坐喺度，因为佢喺海边隔篱，180度海景咁样，又 indoor 有 patio 咁啊，有埋个电视。俾你睇世界杯咁啊！咁你坐喺度，你话哦咁啊好啦，我今日想 spend 15蚊啊咁啊，咁佢就以15蚊呢个 budget 嚟做呢个 charcuterie board 俾你 ，according to 你嘅 cheese 嘅口味，佢又帮你执。
1: Nice。
0: Yeah， 咁我今天哎是但啦，你执啲依家流行啲嘅嘢俾我啦。佢又俾咗一个 award winning 嘅 cheese 俾我试，即系执咗喺个 charcuterie board 度。佢话呢个好神奇噶 ，award winning 嘅 cheese 咧，大家都以为系欧洲啦，即系冠军嘅 cheese 啦。原来唔系啊，系 Quebec 加拿大 Quebec 嗰度。
1: 哇
0: ！I know support local 啊，咁哦几好。跟住又介绍咗好几种嚟咩 Five Brothers 啊，一啲好特别嘅 cheese 又系 local 嘅。咁啊介绍俾我哋。又几好嘅，咁呢个系一个几好嘅体验咯。如果大家
1: 佢有冇 drinks 啊？如果你叫
0: 有酒，
1: 有酒，
0: 有酒，咁一啲Perrier 啊嗰啲，
1: 佢都有，
0: 都有嘅。咁另外咧，佢个 store 入边咧，除咗有个 cheese 好大嘅 cheese 柜之外，佢都卖好多 local products 啊，一啲少少嘅意大利嘅嘢，即系。可能嗰啲香腸啊，即係直情真係喺意大利 import 入嚟嘅。咁大家有興趣嘅，你咪大家可以試下。
1: very nice，very nice。OK， 咁呢個咧就係 cheese，I love cheese，and I love charcuterie 啊，哇 ，sounds fun 啊，即係好寫意嘅一個。
0: 係啊，
1: 見到個 cheese 波已經覺得 relax 曬啦。
0: 係啊，同埋最緊要係你未試過嘛，即係一個好好嘅嘗試，又好 interesting， 又令到你個 life， 又學咗一樣新嘅嘢咁樣。
1: 好，咁呢個咧就喺西灣，
0: 係呢個係 West Vancouver。
1: Vancouver 好啦，
0: 咁讲完 cheese 可以 customize 之后咧，其实茶咧 tea 都可以你自己 customize 饮到自己中意嘅味。咁当然啦，我 tea 系大家都好识啦，即系哦，我中意啲保利，我中意嚟西式嘅茶，我中意 lavender 啊 rose 啊咩咁。但如果你想再深入啲了解呢啲茶，或者想试多啲更特别嘅茶咧，我哋最近咧去咗呢个 Chilliwack 入边咧，有一间咧可以以。它是法式的灵感的茶

0: 館呢、like a French
1: French tea salon
0: yeah but then 佢又有少少 cafe 大少少 cafe 咁樣嘅嘅空間
1: 喺 Chilliwack 裏
0: 面喺 Chilliwack 入面咁佢呢間 tea 嘅概念呢其實個老闆呢佢係加拿大人佢 grow up in 加拿大跟住佢去法國巴黎留學、mm-hmm. 自己貝巴克留學咁佢喺嗰度呢學咗一啲即係佢認識到喔、哦、原來呢喺巴黎嗰啲法國人呢佢哋係行下好攰佢可以坐喺度飲杯茶食嚿好細件嘅朱古力跟住就再去佢哋第二個 destination 㗎喎。咁、mm-hmm. 佢就想將呢個概念呢搬嚟溫哥華。
1: 系 ，Wow，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0: 因为咁，因为你都知道，如果你有时我哋呢度温哥华，你特登去到一个地方，你梗系想 relax 下，即系 chill 耐啲。咁你当然，如果你想要啲特别嘅嘢吸引你坐喺度咧，就系、是、要一啲新嘅嘢。
1: 系
0: 咁，所以佢喺呢度咧有好多唔同种类嘅茶。咁、佢就会可以 explain 俾你听每个茶，即系佢系对你个 flavor 咯。例如你中唔中意啲酸性少少嘅茶，或者你中唔中意啲花类嘅茶，好 customize。佢会问你呢啲问题，而 according to 你个 answer 咧，佢就会拣几种茶俾你品尝。
1: 咁点样样咧？系一个 flight of tea 啊，定系一个壶，然后就俾个杯你坐低，系点样去试咧？
0: 嗱，咁佢了解完你嘅口味之后咧，佢就会执。两种唔同嘅茶俾你试咯
1: ，OK，
0: 系啦，咁
1: 佢冲俾你，
0: 系啊，佢冲俾你，佢帮你 steep 埋嘅，
1: 系，
0: 哇，咁讲起 steep 咧，哇，佢用啲好靓嗰啲茶具，点解佢用啲咁靓嘅茶具咧？因为佢同一个 shop 隔篱咧有一间又系卖精品嘅，即系 not branded， 不、即系嗰啲卖法国啊嗰啲。而即系嗰啲好点讲啊？嗰啲叫做
1: 陶瓷定系咩啊？
0: 都有陶瓷啦，同埋嗰啲佢系嗰啲好 vintage 嘅嘢。
1: 哦，
0: 即系佢喺欧洲嗰度搜罗嘅，搜罗完跟住翻嚟就等喺佢个店嗰度，即系唔系周街都买到嘅，系一啲好 authentic 欧洲嘅 vintage 嘅嘢先。
1: 一啲摆设屋企摆设啊，或者用具系咪、用品、家庭用品
0: 系啊，所以佢对呢啲茶壶啊、用嘅杯啊都好讲究嘅。一定要是很法式的。
1: 但是又有得坐在这里试茶的。
0: 有它有个 bar 啦你可以选择坐在这里又或者它有个后花园、有凉好凉的即有些树啊它 decorate 得好有 privacy 的一个绿色的花园。因为你又可以坐 outdoor 啦如果不是你又可以拿些茶盖它隔离个 coffee shop 那里坐在这里、配一些蛋糕啊 ,croissant 啊这样的、又是一个这样又可以过到一个很惬意的嘅晏昼咯。
1: 哦、，nice。咁其实你系中意咩 tea 嘅 ？End up 你发现啦。
0: Oh, you know what? That's a good question。咁我去嗰度啦。咁我谂住，诶、哎，我系佢问我中意啲咩茶，我话我中意 Chinese tea。
1: 跟住你系咪抵死咧？去人哋法国嗰度就话俾人哋中意饮 Chinese tea。
0: Yeah, but you know what? Surprisingly。佢真係俾咗个新嘅 Chinese tea 俾我我从来未试过。佢仲讲埋嗰啲 history of 嗰个 tea 俾我听喺 Chinese, 喺武夷山啊咁样嗰啲跟住俾我试咗个。係啊我话哇你系咪 history 出生㗎
1: 即系佢系即系佢好讲究啦。
0: 係啊佢读晒佢好每一种佢个 store 入面有嗰啲茶嗰啲 history。
1: Reminds me of 我有一次喺法国又系行过一个茶铺啦。咁点解我停低望佢个窗呢因为佢就全部介绍 Chinese tea。但系佢啲包装呢就系法国㗎。咁我就觉得咦咁得意嘅我望一望。咦系全部系讲 Chinese tea 喎、咁即系原来佢哋都好讲究呢样嘢囉。
0: 係呀同埋佢揀嘅茶嘅口味同我平时嗰啲中式茶完全唔一样嘅。
1: 係。
0: 係即系佢系好特别嘅。
1: 系咪清飲唔落奶唔落糖嗰种
0: 我就咩都唔落嘅。
1: 如果唔系你飲唔到个味出嚟。
0: 係呀係呀。但系当然如果你有啲人需要嘅话佢都有 offer 俾你佢一啲奶呀、糖呀、咁样。咁、
1: okay.
0: 我揀咗嗰隻呢叫做松烟红茶 Lapsong。
1: Oh.
0: Lapsong tea, 咁係中国嚟嘅。咁佢有点解咁特别呢佢有啲木头香同埋熏烟个好 smoky 嘅感觉再加埋喺啲中式茶嗰度。我真係第一次我觉得我会了解中式茶多过你囉。点、知原来唔係。
1: 係。
0: Okay, 我认输啦。
1: 咁呢个亦都系值得一去嘅。喺 Chilliwack 啦。
0: 係呀喺 Chilliwack 入面。
1: 好跟最后一个啦。
0: 最后一个甜品啦今日未带介绍甜品。呢间甜品呢就係、我之前喺度都介绍过㗎佢喺温哥华 East 22街同埋 Rupert 嘅 intersection 嘅蛋糕店啦。我成日都返去食佢啲蛋糕因为佢啲蛋糕真係高水准同埋甜度啱啱好。
1: 哦。
0: 係呀、啊。

0: 我記得我 上次有一個 croissant 就是那個糯米，是就是 from 那間的。
1: Okay.
0: 是啊，那他今次呢出了一個 summer menu 啦、summer menu 那些蛋糕有、matcha lava mochi croissant、即是有綠茶
1: matcha lava
0: 跟住再加 mochi，
1: 嗯，
0: 即系嗰啲绿茶已经溶溶地噶啦，再加一啲好流心嘅 mochi， 等喺个 croissant 入边，即系又脆啦，又淋啦，又流质啦。
1: mochi 即系糯米糍嗰类，
0: 系系啦 ，mochi 系啊，哇，好好味啊呢、這个。咁如果你想食啲 refreshing 啲嘅，因为夏天啊嘛，有呢个柠檬 lavender croissant，croissant， 咁啊，呢个有几 refreshing， 因为佢最好系唔系好甜啊。你食到啲柠檬酸酸地，再加一啲 lavender 咧，系 perfect。咁啊，有啲 matcha yuzu cake 啦。
1: 哦
0: ，yeah， 为咗迎合呢个世界杯咧，佢好盏鬼嘅，等个世界，等个细嘅 soccer ball 喺个蛋糕上面，
1: 食唔食得噶？
0: 食得嘅，食得系朱古力嚟嘅，做得好精致。咁跟住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哦，佢出咗，因为夏天好热啊嘛，佢出咗个 frozen popsicle。咁佢嗰啲 popsicle 唔系话喂你平时食嗰啲雪条啊，佢系白色朱古力入边咧夹住一啲mousse， 冻嘅 mousse， 咁啊食落去。冰好冰又脆，好 refreshing。咁啊，最特別咧就係、
1: 是、
0: 為咗迎合呢個 ice cream challenge， 因為 Vancouver 有個 ice cream challenge 咧，由依家到7月11日咧，佢有個叫做 ice cream onigiri。
1: 哦
0: ，onigiri 係飯團嚟噶嘛？
1: 係咯，
0: 佢整到好似係直情成個飯團嘅 shape。look 系 look exactly same as
1: 雪糕，
0: 系啊系雪糕。咁佢其实点做咧？佢出边即系我哋平时食嗰份嗰个皮咧，就系诶嗰啲蛋糕，蛋糕嗰啲皮啦，入边再加雪糕。
1: 哇
0: ，so interesting！ 到7月11日噶咋？
1: 哇，
0: 系啊。
1: 咁啊，啲 information 我就会 share 晒大家知道去边度抄到噶啦噃吓，即系啊 Rosanna 啲靓相我又 share 咗俾大家啲美食。咁啊，仲有啲咁多时间啦 ，Rosanna 另一样嘢喺温哥华咧近。呢大半年9个月咧，嗰啲 bubble tea shop 开完又开，尤其是中国嘅品牌呢度开一间，嗰度开，有时喺一个 mall 入边咧，斜对面或者 next to each other 都可以开，有好多、哦，又另一个 trend、哦。
0: 系啊，同埋依家嗰啲 bubble tea 真系千变万化，佢系嗰啲直情等啲 whipped cream 喺上边啦、等啲奶盖啊，即系整到成杯咧系你睇落。是一杯嘢飲，好 fancy 嘅嘢飲，但係 we still call it bubble tea， 即係好多元化囉。你想飲原 original 嘅 bubble tea 又有，但係如果你話我飲厭咗啲 bubble tea， 跟住又有啲好新奇嘅嘢俾你慢慢試。
1: 是啊，好 fancy 嘅又有
0: 吓、啊，
1: 我又饮咗有一间咧，我饮咗咧佢嘅 waiting time 咧，每次你 order 咧，如果你唔系 order take out 咧，系要25分钟嘅。
0: 哇！
1: 系啊，佢几个分店都系嘅，你 order 完咧，你系 25 minutes， 咁、你去出边行下街，行个框翻嚟啦，有个灯板数住你系第几个咁样样嘅，所以好犀利啊！而家啲 tea 嘅生意开得，咁但系点都好啦，所有啲 restaurants 所有啲 bubble tea， 所有啲 food， 我哋都希望佢系生意好嘅。
0: 系，当然。
1: 我哋蒋温哥，我哋去帮 everybody to support local 啦。
0: Yes。
1: 多啲出去食嘢 support 下，大家都好想揾食啦。大家你好我又好，
0: 支持经济，
1: 支持经济啦。咁大家嘅 summer time 多啲出街。咁喺呢度多谢晒 Rosanna，
0: thank you，
1: always fun。我哋留翻下次再倾。
0: 好 ，thank you，
1: 拜拜。
2: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俊永报道新闻。秘书省长尹大伟今日会率领贸易代表团到访中国一星期，他是刚刚先

0: 在温哥华国际机场的离境大堂召开记者会，他提到自己会去到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而原先都会前往广州，但因为发现自己的行程要之后和联邦政府去开会，所以唯有临时取消前往广州的行程。而他都提到省运输厅长范和富会在之后再出发去到中国和他在上海会合，而范和富和他在上海会合之后随团一阵会再代表卑诗省府前往广州。他指今次的行程和之前前往亚洲各国一样，是增加不同亚洲合作伙伴的机会。他又提到今次是寻找经济机会，增加对卑诗省的利益，以减少卑诗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一些冲击。同时中国始终是卑诗省重要出口的合作国家，会尽力在今次的行程达成多项协议。他强调每日和不同的机构、政府人士和商界会面之后，会尽力公布当日会面的情况。同时亦都再次重提到中国石油公司会支持省北部液化天然气第二期的计划。尹大伟会前往北京和上海，直到下个月7月3号星期五返抵本国，期间和当地的政府和工商界领袖会面。今次是尹大伟自2022年上任省长以来首次，亦都是时隔8年再有卑诗省长访问中国。尹大伟以往立场一直认为中国有人权和政治问题，而避免和中国来往。尹大伟澄清他一直都没有避免和中国来往，不过承认有段时间双方关系较为紧张。他都重申明白卑诗省民忧虑中国人权的问题，但他指相关问题是属于国与国的层面，要由联邦政府处理。他作为卑诗省长首要任务是要令卑诗省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同时增加卑诗省的贸易良机。卑诗省是加拿大对华出口的最主要省份，并建立稳固的贸易基础。去年中国是卑诗省出口商品的第二大目的地，出口总值接近110亿，占整体商品出口近两成，而卑诗省多种优质农产品都深受中国消费者欢迎。温哥华水上活动中心听日会关闭进行重建工程。温哥华市府和温哥华公园局表示，相关工程耗资1.75亿，全新重建后的水上活动中心会转型为一座现代化、具备无障碍设施和包容性的社区场馆，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前动工。落成之后的全新设施 会包括一个25米长的标准泳池，一个设有多个不同高度跳板的专用跳水池，一个休闲泳池和水疗康体设施，包括热水池和桑拿房，一个面积更大、器材更完善的健身室，一间给社区开设课程和举办活动的多功能活动室，以及无障碍、符合无现代化、符合无障碍标准的洗手间和更衣室。而为了减低关闭场馆对公众的影响，公园局职员目前正全面检视全市水上设施，协助公众和游泳团体维持现有的课程和服务。在香港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他领导政府推动改革，改变施政文化，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由崔慧欣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以心耕细作、乘势而上为题的贴文，并上载短片，在社区元普和荃环控水耕研发中心谈及施政理念。李家超指出，过去四年领导政府持续推动改革，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他以耕种比喻施政。
2: 耕种分四个阶段，翻土、播种、栽培和收割。翻土就好像我们施政一样，首先要找出问题，然后呢就要想出改革的方法，清除障碍，克服困难和挑战，完善我们的系统体系。到播种呢，就即是等于我们找出个方向，然后推出不同的政策，例如我们很多发展蓝图啦，我们现在又做紧5年规划啦，就是要为香港的发展定明方向。
1: 上任将四年，李家超说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6.1年缩短到4.7年，创8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楼市稳定发展，精准扶贫，找出最需要帮助的人，亦都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等。他形容治理城市要深耕细作，亦都需要改革创新，以产业导向开辟新兴赛道。
2: 深耕细作不是一年半载的事，仲要根据不同的因素识别

0: 應變求變，就好似我哋而家身處嘅荃灣空水耕研發中心一樣，不需泥土，不怕風雨，借助科技同埋人工智能，幾個星期就有收成啦。今年係國家十五規劃開局之年，我哋亦都全速為香港制定第一個五年規劃。喺鞏固提升香港傳統優勢嘅時候，我哋要改革創新，既要睇到挑戰，更要睇到機遇，以產業導向開闢新賽道，提升市民福祉。
1: 李家超相信在深耕细作下，香港未来一定有更丰硕的成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欢迎在7月8号参加网上资料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 LNG 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8: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间中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会先有骤雨，下午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4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68%。
9: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10: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9: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0: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11: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2: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Supercar 超白卡本周推介：便携式旅行脚踏坐垫，原价83.99元 ，Supercar 特价26.9元。
15: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16: 好声好听961。
17: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6月27号的大众论坛，我是 Lily 林丽丽。过多几日就是加拿大的国庆日，每年这个时间很多人都会想个问题，就是咦，到底加拿大是怎样的呢？什么是加拿大呢？对很多人来说，加拿大可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是充满很多机会的，不过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很多挑战，因为可能房屋的负担能力啊、生活成本啊、人口啊，都即是怎样融入这个社会都可能有些挑战。好像加拿大大统计局嘅数据显示啦，咁其实咧，根据统计话有1/4嘅加拿大嘅人口咧都系海外出世咁样嘅，咁每年咧可能都有几十万嘅新移民咧系拣咗嚟加拿大嘅。咁嚟到加拿大之后，系咪揾到工作就系等于安顿咧？咁我哋今日咧就非常高兴啦，可以邀请到咧好多年嚟都一直陪伴新移民一齐行过呢个安顿旅程嘅嘉宾咧，就系中侨互助会 Success 嘅行政总裁周潘坤玲 Queenie Chiu， 咁同我哋一齐探讨下咧新移民啦、归属感啦，同埋加拿大的身份认同。Queenie 你好，欢迎你。

0: 你好 ，Lily 啊，大家听众啊，你好。
1: 系啦，咁我知道咧就 Success 啦，中桥互助会咧，其实成立咗咧都超过咗50年啦，都系社区入边咧好大嘅新移民嘅服务机构之一嚟嘅。咁可能好多人都听过系、哎、中桥啦，咁但系中桥到底系做啲咩嘅咧？点样帮助新移民咧？可唔可以就请你帮我哋介绍？
0: 好啊，中桥咧系加拿大最大嘅社会服务机构之一嘅，佢即系我哋咧，系致力于服务新移民啦、长者啦、青年啦，同埋家庭。你头先都讲啦，50多年嚟咧，我哋一直系陪伴唔同世代嘅新移民嘅。从佢哋初初嚟到加拿大，到佢哋长期融入呢个社会，提供安顿服务、语言嘅培训、就业嘅支援、可负担房屋同埋社区嘅连接噶。咁我哋嘅工作咧，唔系净系提供服务啦，更系咧即系为咗每一位新移民嘅同行，帮助到佢哋，唔单止系安顿力落嚟啦，更加希望咧佢哋能够融入于社会啦，找到佢哋嘅归属感啦，同埋作出贡献嘅。
1: 咁其实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即系其实而家好似唔止系新移民啦，仲要好多系咧即系旧移民啦、老移民啦，可能系话嚟移民咗20、30年嘅都会揾到中桥嘅帮助，系咪？依家个比有冇啲即系可能依家系多啲人系新移民嚟帮手啊，定系老移民都会揾你哋咁样咧？
0: 其实两样都有。我哋即系来咗嚟咗好耐嘅，即系老华侨啦。佢其实咧即系非常之支持我哋中桥嘅，尤其是好似我哋主要嘅即系筹款活动啦，譬如好似就嚟嘅百万行啦，佢哋都不遗不弃噶，好帮助我哋嘅。虽然佢年纪老少少，但系咧佢亦系嚟参与嘅。咁我哋亦有年青嘅朋友啦，做我哋嘅义工啦。咁其实咧新旧移民咧，我哋都希望能够帮助，希望帮助到佢融入呢个加拿大嘅社会。
1: 系而家好似唔止系净系帮佢揾工，啱啱听你介绍咧，仲有好多关于房屋啊、长者服务都好多元化下，真系。
0: 系啊，非常之多元文化嘅。但系过去嗰10年咧，呢、這个新移民嘅安顿历程咧，亦系有更多嘅即系转变啦，同埋更加复杂啦。咁机会当然仲喺度，但系咧生活嘅你知道。生活嘅而家咧嘅成本啊，房屋嘅压力啦，同埋就业竞争啊，都明显增加嘅。咁同时咧，今日嘅新移民咧，比起即系需求咧，佢哋学历亦非需求得好高啦，同埋即系佢哋虽然有国际嘅视野啦，充满抱负啦，但系个关键咧唔系净止系咪可以融入。这个加拿大社会其实呢就是怎样可以快速融入去这个发展他们的即是事业的。
1: 是我知道好像现在即是很多的新移民好像中桥是不是不只是服务很多人说华人就找中桥但好像现在都不只是华人去找你们帮助。
0: 我们是很多元文化的当然我们没有即是维系我们的主本呢就是我们的华人呢为他们的服务。但是我们加上呢我们亦系咧，唔想即系歧视其他嘅族裔啦。咁我哋即系以我哋嘅经验服务呢个华人嘅社会。咁我哋咧就希望能够咧将我哋嘅即系嘅经验啦，能够带到去俾同埋服务带俾其他嘅族裔，希望佢亦系能够可以融入我哋嘅加拿大嘅多元文化嘅社会。
1: 系啊，非常好呢个。咁如果听众朋友咧有啲咩问题想同我哋一齐讨论嘅话咧，都欢迎你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或者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啦，604-961-2323，仲可以 send email 俾我系 lilylam@fm961.com 嘅，系啦。咁我哋都即系好似咁过去即系虽然加拿大一路都系个移民嘅社会啦，即系好似好多新移民都好包容嘅。不过好似以前同埋依家咧，都真系有少少唔同，系咪？即系依家特别多咗好多我近排都听多咗好多嚟到香港嘅朋友啦。以前有一期咧就好多嘅，跟住嚟咗好多讲国语嘅朋友啦。咁而家又多翻啲即系年轻啲嘅香港朋友过嚟移民。咁你会唔会觉得而家佢哋 面对的挑战啊，或者其实是有些改变咁样咧？即系你会觉得？
0: 当然啦，因为我哋嗰、那个即系加拿大经济咧，亦系即系嗰个市场啊，比较系即系低缓咗

0: 少少，咁对于求职嘅人士或者创业嘅人士咧，亦系有一个挑战嘅。咁我哋当然啦，啊，无论佢哋系国语嘅，即系语言系用国语或者用广东话嘅话，或者用英文亦系法文又系，但系我哋希望咧能够即系无论佢即系佢个背景、文化背景同埋佢语言嘅需求咧，我哋中侨互助会亦希望咧能够可以为佢哋服务到，希望佢能够咧，即系帮到佢能够揾到佢自己最终嘅职业啊，或者系佢哋嘅创业嘅嘅机会啊，咁希望能够佢就更加可以融入到呢个加拿大嘅社会。
1: 咁就你观察咧，佢哋其实最多需要帮手系咩类型嘅问题会多啲咧？
0: 其实无论用喺呢、這个即系经济、身心同埋房屋嘅方面咧，亦系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哋知道，我哋疫情嗰时咧，亦系好多朋友咧，即系感受到呢啲个身心精神嘅即系困扰嘅。咁我哋中侨亦有一个中侨热线，帮助到佢哋，即系无论佢哋边种语言啦，可以帮到佢哋嘅。咁佢可以用母语咁同我哋沟通。咁我哋亦有呢一个即系培训嘅义工咧，帮佢哋即系解决一啲咁嘅困难嘅。咁当然职业啦，因为经济嗰方面啦，咁职业嗰方面咧亦系非常之重要啊。或者佢哋系即系佢哋有呢、這个创业啊，或者佢或者要开铺头啊，咁我哋亦系可以帮到佢哋嘅。咁我知道好多朋友咧，即系喺温哥华咧，你知系最高，虽然而家嗰个即系租金会即系低咗少少，但系咧都其实系非常之昂贵嘅。咁即系房屋方面啦，点样可以即系申请可负担嘅房屋啦，亦系一个好重要嘅即系因素嘅。咁有语言啦，语言亦系一个好重要因素，因为沟通啊或者系资讯啊各方面咧，语言系好紧要嘅。咁我哋喺每一个方面咧，亦系希望能够可以即系同佢一齐同行啦。希望能够可以帮到佢喺呢一个即系加拿大融入呢个社会嘅方面啦。
1: 系，即系好多，其实真系唔系话解决咗一边嘅问题啊，就冇问题啦。你嘅移民生活就好开心啦。其实都唔系咁，但系啱啱咧 ，Queenie 提到嗰个中侨心理热线啦，不得不提啦，我就系其中一位义工嚟嘅。我相信即系都好好啦，见到啲义工咧，无论佢哋啱啱嚟到啦，或者系即系嚟咗好耐啦，咁都系出一分力咁样。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联络下中侨，睇下有冇机会做到义工。咁喺呢个关于即系加拿大统计局咧，其实佢都最近有个好新嘅数字啊。咁佢就话2026年咧，其实佢哋希望收呢个新嘅永久居民嘅目标咧系38万啦。咁其实比起上一年咧系少咗4%嘅。咁但系其中当中咧就系话新嘅国际学生咧，咁其实佢哋个目标啊系收少咗，希望系比起旧年咧系49%，即系差唔多一半咁多啦。即系可能佢系以今年咧系155000咁样。咁其实做嘢嚟讲咧，都系收少咗嘅，都少咗37%咁样。咁其实即系都见到咧，最多其实可能佢哋系希望收多啲经济类嘅移民啦咁样。咁其实好似嗱，你啱啱提到啦，即系好多新移民嚟到加拿大咧，都系希望追求啲更加好嘅生活啦，希望可以揾到啲适合自己嘅工作啊，或者为子女啊咁样。咁但系其实都面对好多唔同嘅挑战啊，咁样。咁我哋讲到咧，话喺新移民要安顿落嚟嘅时候，咁其实点样先叫做真正嘅安顿咧？你会觉得？
0: 其实安顿咧唔系净系即系一朝一日嘅，即系唔系话一日就可以安顿咗，或者系一个段时间可以安顿。其实安顿系一个即系好长、永久、好长进嘅，即系呢个 journey 嚟嘅。即系希望，因为其实我自己都系新移民，我净系我而家亦系慢慢即系安顿喺或者系呢个融入呢个加拿大社会。咁我觉得呢个即系点样为之安顿咗咧？咁我谂咧呢个系即系亦有个人嘅意见嘅，因为好多时咧我知道大家都好挂住哦，你原住嘅地方啊，或者系喺中国啊，或者系香港啊，都好挂住嘅地方。但系咧，我哋慢慢喺加拿大生活咗一段时期咧，而你就会觉得哦。我真係好，如果去咗去即係返去原住嘅地方呢，我真係好挂住我哋屋企啊。咁慢慢呢有少少

0: 少咧就已经有啲融入同埋归属感嘅，其实，所以但系咧，我谂系一个即系旅程嚟嘅，无论系语言啦、就业啦、创业啦、交朋友啦，或者系建立佢自己嘅家庭啊，或者有子女嘅方面咧，亦系即系呢个融入嘅一部分，亦系一个旅程嚟。咁我希望咧喺呢个旅程咧，我哋中侨亦系扮演一个即系辅助到佢嘅角色嘅，
1: 系啊。咁我哋啱啱咧就收到个 WhatsApp 嘅留言啦。咁如果系啦，听众朋友有想同我哋一齐讨论嘅话，都欢迎你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或者系 WhatsApp 俾我哋啦，604-961-2323嘅。好啦，咁啊，陈小姐就话啦，咁而家好多新搬嚟嘅朋友仔啦，就攞唔到身份咁讲，咁佢就话即系最后都系回流啊，搬翻去其他即系佢嘅原居地啦，好似香港啊、台湾啊。或者是回到中国啊咁样。咁即係好似係一个好无奈嘅现实啊。你点睇呢一个情况呢？
0: 其实呢即係我亦有嘅机会呢，同有啲朋友好似有咁样嘅即係嘅挑战啊，或者问题都倾过偈嘅。咁其实係嘅，因为佢哋呢申请咗好耐。但是呢佢嘅居留嘅时间呢已经过咗。咁、究竟係佢个即係佢个 status 啊，究竟系 stay 喺加拿大啊，一或系俾佢一个即係暂时性嘅居留呢，移民局又未有咁嘅决定同埋佢哋嘅回应。咁我觉得其实呢个系真系非常之现实嘅这个挑战同埋问题嚟嘅。咁对于佢哋嗰啲申请人呢，係真係我觉得係唔 fair 啦，因为佢哋申请咗好耐，咁就喺度猛等，但係等于等到过期咗啦嘛。咁但係佢哋亦係有一个即係人生嘅目标同埋佢哋所需要做嘅嘢。咁我觉得即係呢样嘢呢，真係要即係加拿大个移民局呢，即係切心咁样諗下呢啲有心嘅人士想即系嚟到我哋加拿大定居同埋贡献，点解我哋要咁样做咧？
1: 我最近咧都收到个朋友，即系多谢陈小姐嘅问题同埋分享啦。我近排嘅自己嘅朋友咧，都系其实系用紧香港人嗰个渠道过嚟啦，跟住话可能系已经生咗小朋友啊，但系都系因为即系等嗰个好似无了期咁样，咁最后佢哋都系决定可能要翻香港咁样，咁就会比较可惜啲咯。都嚟咗4年左右，都仲未有收到下一步嘅信息。咁就变咗彷徨啲咯，好似你啱啱咁讲，即系个公签咪差唔多就完啦，即系都系身边都几多唔同嘅朋友面对住同一样嘅问题咯，
0: 系啊。
1: 系啊，咁好啦，我哋就即系仲有咧，就系话好似即系我哋嚟到啦。其实好多人发现咧，最大挑战未必系即系语言啦，特别系我哋喺列治文区啦，或者温哥华好多工作都系可以用到即系中文嘅，咁都已经系帮助到好多。咁但系即系当然语言都非常重要。但系好多人咧就话喺揾工上面咧，咁加拿大统计局咧喺2026年有个研究就发现啦，咁其实咧系32.6% 啊，系具有呢个大专或者以上学历嘅新移民咧。觉得佢自己咧系工作资格系 overqualified 嘅，即系可能，我唔比起呢份工作，可能佢嘅要求唔使咁高，但系我嘅能力咧已经系高咗好多，咁所以佢哋系觉得唔匹配，同埋即系个心里边都会有啲唔开心。好似有时有啲咧就系话，以前系做医生嘅，系佢原居地做医生啊，做好多唔同嘅专业工作啊，但嚟到呢度咧，可能就系话要基本嘅基层工作开始啦，可能系 Uber 啦、送车啦或者送餐啦咁样。咁其实。你会唔会觉得即系孤独感或者归属感咧，都系一个比较被低估嘅议题咁样咧？即系可能系即系点样，即系呢个社区又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咧？真系
0: Lily， 你讲你问呢个问题真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唔系其实即系有阵时咧唔系金钱上嘅问题，而当然金钱上嘅问题系经济上嘅问题咧系非常之重要啦，但系喺每一个人嘅精神同埋佢哋嘅自尊方面咧，亦系非常之重要嘅，尤其是好多人新移民嚟到呢度，佢哋真系想发挥佢哋所长，同埋佢哋真系好多抱负嘅。咁但系嚟到自知道哇，好多即系面对咗好多挑战啦。头先你也讲咗好多，但系佢哋虽然咧即系或者佢有份工啊，或者系有个即系地方度住啊，

0: 但是他们孤独感呢亦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呢好多新移民呢佢嚟到即係加拿大呢佢就离开咗佢哋原住即係原居嘅地方嘅即係嘅朋友啊或者佢哋亦有佢个网络啊。咁当然就係、是、即係朋友同埋佢嘅即係 network 係要慢慢係重建啦、啊。咁、所以其实呢最初嗰几年呢亦係一个即係心理上亦嘅同埋精神上面呢亦有一个压力嘅就係、是、嗰个孤独咁啦，咁我哋即系虽然喺呢个社区工作啊，虽然语言咧就系、是、未必一个主点，但系咧我哋希望啦，能够即系透过唔同嘅渠道啦，可以帮到呢啲咁嘅朋友啦，啊，促进到呢个文化交流同埋社交嘅机会啦，能够帮到佢哋咧，即系重建呢一个真正人际嘅关系嘅方面咧，咁希望佢能够即系。在或者一段时间能够可以帮到他们即是不可以不用那么孤单也是有一个即是精神上一个支持。
1: 中调是不是都很多活动是给新移民呢就好像不只是一 one on one 他过来、哦、有东西要问我才找你们好像都几多不同的活动。
0: 很多活动的尤其是呢即是譬如老人家啦他可能或者他喜欢跟老人家一起去一些活动呢我亦系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呢个社区嘅有啲知名亦有，温哥华华埠亦有，即系三联市亦有，系俾嗰啲长者咧，大家可以去，譬如好似去郊游啦，出外郊游或者系即系庆祝呢、這个即系加拿大日啦，我哋啱啱庆祝咗加拿大日啦，预先咁其实都好多活动啊，同埋咧，好似写书法啦，学英文啦，其实呢啲系长者自己系教翻。长者嘅、
1: okay.
0: 所以非常之，我觉得有呢、這个即系回归社会嘅精神啦，同埋有即系慢慢就有啲归属感啦，同埋可以有 develop 一啲嘅即系大家嘅朋友啊，咁样互相帮助嘅精神。咁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咁另外一方面，你头先提及到好多活动啦，嗱，我哋百万行又就嚟开始咯，我哋其实咧就系、是、非常之开心能够有啲义工嚟参与嘅，咁、我哋喺7月19号咧，林百文园咧，斯丹尼公园咧，如果有兴趣嘅朋友，打电话我哋去我哋嘅中桥基金会604-408-7228，亦系可以大家可以组队嘅，同埋咧可以做下义工嘅，咁呢个系好好嘅，即系对于社区嘅服务，同埋可以回归社会。回馈社会嘅。
1: 是我觉得即是做义工是一个好好开始去认识一下呢个社会做緊啲咩都系非常之重要。好我哋休息一阵间先跟住返嚟再继续讨论嘅。
2: 喂老公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一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3: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2: 係呀、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呀、啊。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2: 美心饼店
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大众论坛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宇顺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6: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来本拿比金电新西文星光 ,Delta 和 Langley Caskey 的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了指定星期日豪送500元有卡 ,7 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这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7: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 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0: Powersmart 之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2: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3: 欢迎大家翻嚟大众论坛，我系 Lily 林丽丽，今日非常高兴啦！我哋有中侨互助会 Success 嘅行政总裁周潘坤玲 Queenie 同我哋一齐倾偈嘅 ，Queenie 你好，
4: 大家好，
3: 系啦，咁系啱啱咧喺我哋即系休息之前啦，我哋就齐提到啦，好多唔少嘅新移民会经历到啲咩挑战啦，或者喺呢度点样系一个真正嘅叫安顿啦，咁其实好似唔同嘅新移民又好，老华侨又好啦，咁其实都大家嘅需求咧，可能都唔系好一样，咁啱。我哋咪后咧都提到话，以好多时咧服务嘅对象咧，可能都女性都占咗好大部分。可唔可以同你再分享一下咧 ？Queen
4: 系啊，因为咧好多时候咧，即系家庭上边咧就男主外啦，女主内啦，咁或者佢哋嚟到呢个加拿大社会之后咧，因为佢哋自己嘅网络啊、人际关系咧可能冇咗，咁就未必系比喺佢自己原住个地方咁多朋友、咁多亲戚一齐啦。咁所以咧，即系因为佢哋好多女士咧，或者去唔需要做工作啊，净系照顾家庭啊，咁亦系有啲时间咧，系比较即系可能咧，或者会有少少孤独啊，或者好 lonely 啊，咁其实咧，我哋都非常之体会到嘅。咁尤其是有啲即系太空人嘅家庭啊，咁佢净系得一个，咁亦系好无奈嘅，同埋无助嘅。咁所以咧，如果佢哋有需要嘅话，打电话我哋去我哋中侨互助会，咁我哋咧亦有好多兴趣班啊，或者如果你好多即系可以帮到朋友嘅技能啊，咁我哋亦系即系希望你能够即系或者嚟我哋中侨啊做下义工啊，头先你有讲过啦，我哋中侨心理热线啊，亦系非常之欢迎有啲即系嗰啲义工嚟参与噶，咁。因为咧，如果你帮到朋友，你个其实你个内心都非常之系好即系满足噶，我觉得。咁所以好多唔同嘅渠道可以帮到，尤其是我哋嘅护理院咧，我哋老人家护理院咧，亦系好需要好多嘅义工嘅。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亦可以嚟睇下有咩可以做到啊。咁唔需要坐喺屋企四埲墙噶，其实出嚟咧就系。睇下交下往下啲朋友啊，或者系过嚟中侨互助会咧，系因为我哋其实一个大家庭嚟嘅，我哋无人欢迎。
3: 系作为即系一个管理咁大间机构啦，同埋都好多唔同嘅方向啦。你对你自己嚟讲，你觉得嗰个最大挑战会系边啊？你见到好多唔同嘅人，佢哋都面对住难题。咁你 operate 咁多唔同嘅 program， 你点睇咧？
4: 咁其实因为我自己亦系一个移民，虽然唔系新移民，亦系一个移民。咁但系咧，就即系知道，即系心同感受呢个移民嘅，即系嘅有阵时咧，真系好惆怅噶。咁但系虽然有好多嘅朋友咧，亦系即系经济唔系一个问题，但系咧喺精神上边咧，亦系一个问题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即系我觉得咧，譬如无论系即系房屋或者系职业啊，同埋创业嗰方面咧，我哋对于嗰个心理嘅精神方面咧，亦系一个支持嘅，我觉得系非常之即系亦系非常之重要嘅。咁你头先有讲到，即系话咁多朋友，但每一个朋友亦系一个唔同，有唔同嘅，即系佢哋嘅远景啦，或者佢哋嘅抱负啊，或者佢想需要嘅嘢啦。咁我哋亦希望咧能够贴身可以帮到佢哋，因为其实而家咧就比较好啲啦。因为我初初嚟到加拿大嗰阵时系冇服务噶，我碰咗好多钉子噶啦，已经由细细个读书上大学，呢个职业认证嗰方面嘅挑战， 到要揾揾工啊，同埋呢個即係社區融入嗰方面嘅即係做嗰方面。咁所以咧，我覺得咧，我呢份工咧，其實我非常之中意，因為咧，我希望能夠咧我喺有生之年能夠可以幫到有需要嘅朋友，因為我亦係即係高出咗我新移民嗰、那個呢、這個旅

0: 咁我哋再提到咧，就係話即係好多人就講話近年嘅加拿大夢係點樣咧？好多人就覺得啊，為小朋友讀書啦，啱啱提到可能話安穩嘅生活啦咁樣，咁可能即係都覺得加拿大係代表有機會啦，係穩定啦。咁但係同時間咧，即係啱啱提到嗰個房屋負擔能力啊，同埋生活成本咧，咁其實都已經係同以前可能係好唔同啦。或者佢嘅移民嘅人，以前咧好多人有個誤解就話移民可能需要有好多資金先至可以移民，但係而家咧就因為抽好多經濟類嘅朋友啦，咁可能佢哋都係努力做嘢啦，咁樣咁，但係即係而家嘅移民同以前嘅期望係咪有少少唔同咗咧？你會覺得？
1: 我諗環境方面同埋即係移民嗰、那個收額嗰、那個criteria 啦，已經唔同咗啦。即係譬如我初初嚟到嗰時，因為我係為咗個職業，咁佢哋即係加拿大咧就即係recruit 咗我嚟呢度，因为我係有嗰种職业嘅需求，加拿大需求呢种職业，所以佢可以即係俾我一个即係落地嘅即係永久居民。但係好多朋友唔係咁样嘅冇咁嘅渠道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加拿大梦呢，即係我知道啦，係俾咗好多朋友一个误解嘅。因为呢佢哋一定要清晰知道呢是即係你去加拿大虽然係好多资源或者好多即係文化背景或者呢个支持，但係呢清晰要了解到，即係譬如佢係一个会计师，咁你嚟到呢个加拿大社会嗰时候，你个牌系点样攞呢？你点样继续喺呢个加拿大即系继续佢嘅即系职业嘅生涯呢，喺会计师职业嘅生涯呢，同埋个职业认证应该点样呢？即系只不过呢个系一个小嘅例子，但系我觉得呢、這个例子系即系比起抱住就咁嚟咁唔知道，即系原来加拿大佢系需求呢啲即係 qualifications， 咁我覺得咧係非常之重要，清楚了解。譬如就算護理人員，我哋咁缺乏護理人員，喺加拿大咁缺乏護理人員，但係咧佢個牌又好緊要嘅喎，所以咧嚟到呢度又要職業認證喎。雖然加拿大政府即係 BC 省嘅政府亦係即係用咗好多渠道，而且咧我哋亦係即係為咗呢一方面咧，亦做咗好多功夫，因為我哋希望能夠加拿大即係呢個BC 省政府能夠將呢、這個職業認證咧，尤其是對於呢、這個护理人员呢亦係可以即係減免就最好啦希望佢哋呢就喺呢、這個即係呢、這個職業認證嗰方面能夠可以快啲入返去佢自己嘅行業，其實呢又可以幫助到我哋 BC 省呢個醫療服務，咁其實是雙贏嘅，咁我覺得呢方面呢亦係好緊要囉對於即係新移民嚟到講好似譬如好似可負擔房屋呢嗰方面亦係好緊要啦，譬如好啲新移民嚟到，佢點樣可以申請我可負擔房屋呢？因為我其實我都見到，即係有少少有啲朋友咧遇到佢哋亦係有呢個問題同我講。因為如果佢係一個即係啱啱嚟到香港，即係由即係香港嚟到呢、這個，譬如好似香港嚟到呢、這個，即係暫時喺度暫時喺度居住喺加拿大，但係佢要住滿一年噶嘛。咁喺其中嗰一年咧，佢唔可以申請可負擔房屋嘅喎，咁所以我聽佢哋講咧，亦係一個吐苦水，真係好辛苦。咁但係我覺得咧，如果我可以幫到佢，即係after 佢1 year 咧，咁佢可以申請呢啲可負擔房屋啦。咁而且咧就即係加拿大夢咧，亦係更加強調生活嘅質素啦、包容同埋社區嘅連接。所以我希望咧能夠喺呢方面咧就幫到呢啲即係所需要我哋。嘅支援嘅朋友啦，
0: 好啦，我哋有个黄先生咧，咁佢就啱啱 send 咗个 WhatsApp 嘅短信过嚟啦，咁佢就话，即系喺30年前嚟到加拿大咧，努力做嘢就可以买到楼、养到屋企嘅咁样，咁但系依家啲后生咧就好多时都做唔到噶啦，咁我哋讲话，即系佢话稳定工作，咁其实依家好似扣埋税之后都唔系好稳定咁样咯，即系好大嘅对比。
1: 系啊，系啊，黄先生讲得系冇错嘅，因为咧，其实我系唔喺呢个温哥华。 华嗰度开始嘅移民，我系喺亚省嘅。咁亚省嗰啲房屋嘅价。

0: 价钱咧喺40年前咧，同温哥华嗰啲房屋嘅价钱咧系相比系好冇得比嘅。咁尤其是40年后啦，咁我嚟到由亚省搬咗去呢个温哥华嘅时候咧，我根本卖咗间屋都未必喺亚省卖咗间屋、都未必可以买到个 apartment。咁所以咧，我好认同呢个黄先生嘅讲法啦。咁而家系唔同咗嘅社区，唔同咗嘅经济嘅欧陆，同埋我哋嘅。即物价亦系非常之高涨，无论系房屋或者，就算房屋而家系即有少少即回落啊，但系咧亦系都非常之高企啊，同埋呢个即食物方面亦系即嗰个物价方面亦系高涨咗好多。咁所以我系好认同啊，三十年前嗰时候可以做工吓，我嗰时都有做工，咁喺亚省，但系就即同而家。真系非常之冇得好比啦，因为而家就算你好勤力做工，你 catch up 唔到你个即系佢哋嗰呢个指数嘅上涨，同埋经济嘅上涨，咁即系比喺后生即系后生嘅人士咧，就系好辛苦咯。
1: 系，我谂唔同嘅期望啦，好似而家嚟到咧，可能好多时喺以前嘅原居地未必有 work life balance。
0: 系，
1: 咁呢度可能系当然啦，你话搵钱可能冇咁多钱嘅，但系即系屋企人嘅生活啊，即系系咯。如果听众啊想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移民旅程又系点样，都欢迎你随时打电话嚟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同我哋一齐分享。即系好似即系个追求唔同咗咯，喺呢边咧反而会觉得好似回归家庭嘅时间多咗。好多，咁所以每个人追求可能有啲唔同
0: 嘅。系啊，系啊，咁即系睇下你自己中意爱边方面咯，系咪？咁其实呢个旅程咧，大家都有唔同嘅期望抱负。咁我哋啊加拿大梦咧，亦系唔同嘅。咁我希望咧，大家朋友能够可以分享下佢哋嘅旅程啦。因为我亦系一个移民，咁我亦系即系对于加拿大呢个社会咧，都有啲见识啦。而家45年后，咁即希望咧，我哋能够可以帮到其他即系可以嚟到嘅新移民啦，希望能够佢哋有一个安享。就安居乐业嘅日子咯。
1: 咁你喺呢度咁长嘅一段时间咧，即加拿大一路都系讲咁话多元文化啦，或者系共融啦、包容啦，咁样系即系出名嘅。咁其实而家嘅社会啊，同埋而家嘅情况，你仲觉得新移民会唔会感受到呢啲价值嘅？
0: 咁我希望咧，新移民咧亦会感受到加拿大，因为佢嘅建立嘅主要嘅主题咧就系尊重、包容同埋贡献社会嘅，即系呢等等嘅价值观嘅。咁当然融入咧，即系并不系即系代表放弃自己嘅文化嘅吓，呢点好紧要吓。我融入，我未必话要我放弃咗我哋自己个人嘅文化，而且咧系保留到自我之中成为嗰个加拿大嘅故事一部分嘅，所以咧，即系呢方面咧，我觉得系可以双赢咯。有我哋自己文化嘅色彩，亦系有加拿大融入加拿大佢哋嘅文化，主流社会嘅信息，咁我觉得系双赢咯。
1: 好，我哋休息一阵间先，阵间翻嚟再继续讨论嘅。
2: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3: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4: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0: 驾驶。本省以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喺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系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俾你。
2: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4: 我系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12: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13: 欢迎大家翻嚟大众论坛，我系 Didi 林丽丽。咁啱啱咧喺我哋嘅放休息之前咧，就同 Queenie 提到啦，可能职业认证咧都系其中一个新移民嘅大嘅难题嘅。而家咁我哋啱啱咧有位听众咧，阿 Stella 咧，佢就啱啱 WhatsApp 咗俾你。今日嘅听众大家都好怕丑啊，系用 WhatsApp 俾我哋，唔打电话上。咁欢迎你随时都打电话嚟啦，604-295-9616同我哋倾偈嘅。咁 Stella 就话咧，佢话真系好深受同感啊，呢、这个关于。是呢个职业认证，因为佢话咧佢自己嘅牌照咧就话喺 BC 省生活咧就好似真系唔知要等到几时。佢话喺安省咧佢个牌已经系谂紧好唔好去美国转牌，再去安省再转翻嚟，即系非常之转折啊咁样。咁关于呢个医护嘅情况，即系都系系咯，好似啱啱啊 Queenie 咁讲咧，都希望政府可以有个更好嘅、更加加快佢嘅过程啦。我谂呢个真系唔容易啊，对大家嚟讲。
14: 系啊，当然啊，Stella Stella 朋友佢讲嘅。嘢系非常之系即系真实噶，咁其实咧，我哋中桥嘅扮演嘅角色咧，就系因为我自己亦系医护人员，所以我哋其实咧已经 lobby 咗 government 起码3年噶啦，已经就同嗰个minister 讲，咁我哋希望啦，因为我哋加拿大咁需咁缺乏呢个医疗人员啦，咁点解我哋唔将呢一个即系呢个旅程啦，即系呢个职业认证嘅旅程咧，可以赶快啲、嗯？因为咧，其实啦好多有啲朋友咧，佢根本咧系喺佢原住嘅地方啦，已经做到好即系譬如好似喺嗰个ICU 啊，或者系呢、這个即系深切治疗部啊，咁已经即系佢哋嘅技术咧，已经非常之高超噶啦。咁点解我哋加拿大唔能够可以收到佢哋，同埋俾发牌俾佢，等佢可以帮下我哋呢个医疗嘅系统咧？咁我都觉得系拗头嘅呢方面。咁其实我自己个人嘅感受咧，都系因为我其实我喺亚省嗰度咧个牌照就喺亚省，但系我搬嚟 B 省咧，我又要转个牌照啊，所以我其实咧亦系有啲即
13: 系好相似
14: 啊，亦系好相似噶。咁虽然我始终都有个牌，咁但系我觉得即系你我可以知道，即系喺而家系讲系加拿大，会先加拿大、啊，咁我哋应该系个牌照系咩？即系每一个省都可以用嘅咧，咁样。咁呢样嘢咧，我哋就我觉得咧，即系政府或者加拿大可以谂啦，呢方面系咪？
13: 系。好啊，我哋有个钟小姐打电话嚟嘅，系啦，钟小姐你好，
15: 系啊，两位好啊，我想请问一下咧，点样可以申请可负担房屋啊？有要规定咩啲资格先至可以申请嘅咧？
14: 多谢你钟女士你嘅问题。咁如果你想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有机会上呢个 BC Housing， 即係 BC 嘅房屋即係机构啦。其实佢网站已经系讲明申请可负担房屋嘅程序嘅。咁如果你有机会可以上网上去睇到嘅话呢，你就可以浏览。如果唔係呢，你可以打碼去我哋中橋，亦係有一個即係我哋亦係有啲

0: 人士啦，我可以帮到你，即概括讲俾你听点样可以申请到呢个可负担房屋嘅。
1: 嗯，系啊，非常好，多谢你啊，钟女士嘅电话，咁系啦，欢迎大家有咩问题都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啦，604-961-2323嘅。咁好似加拿大日咧就差唔多啊，国庆日咧就嚟到啦，咁而家都越嚟越强调咧，即系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就系同我哋嘅原住民咧有个更加好嘅和解咁样啦。咁好多新移民或者系旧新老移民都好啦，咁佢啱啱嚟，我哋新移民，可能咦关我咩事咧？呢一个，咁你又点睇咧？点样？可以更加先系做到即系真正咩系加拿大人嘅身份认同咁样咧？
0: 咁其实呢个系非常之好嘅问题，因为好多新移民都唔系即系佢以前都唔系好清楚我哋嘅原住民佢哋嘅历史同埋佢哋嘅贡献嘅。咁当然我哋嚟到加拿大亦系即系譬如喺度读书嘅朋友啦，喺度本地读书嘅朋友，可能佢会知道一啲嘅知识嘅喺呢方面，但系我哋嘅新移民，我哋虽然嚟到加拿大，对呢方面咧可能咧未必咁清楚了解。咁其实有好多即系网络嘅资讯嘅，就系讲呢个即系原住民点样即系喺呢个加拿大嘅贡献同埋佢嘅历史。咁其实咧，我哋即系我哋服务新移民，亦系喺呢方面，亦系可以讲解一啲即系原住民同我哋新移民有啲咩嘅关系。其实咧，关系好密切噶，因为我哋以前咧，我哋个祖先咧，同呢啲原住民咧，亦系即系佢亦系帮助到我哋好多我哋嘅即系好早嚟嘅新移民嘅移民嘅喺即系尤其是华裔嘅移民啦，亦系佢亦帮助到我哋嘅。咁对于呢方面嘅历史咧，我哋应该有少少嘅了解啦。咁对于原住民嘅关系咧，亦系可以融入同埋可以继续交往。因为他们亦是受到歧视，我们亦是弱小这个即是 visual minority， 我们希望能够呢就是对这方面呢亦是有非常之重要的贡献啦，令到这个不熟悉我们这个少数民族或者是这个原住民的这个贡献呢，我们希望能够解释给到其他的主流社会咯。
1: 是我以前去做义工或者同即接触多少少啱啱嚟冇嘅朋友咧，都幾好噶，即係社會上面都有唔同嘅教育資源啦，係講緊關於唔同文化啦，或者係我哋原住民嘅文化咁樣，即係希望多啲了解咯。我相信都係好多時嘅誤解係因為冇呢個途徑去了解，即係好似係
0: 冇錯啦，
1: 係啦呢個情況咁樣。咁係啦，咁我哋好似即係啱啱近年咧，即係加拿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調整嘅，即係可能人數 cut 咗之後咧，咁唔同嘅分定，可能唔同嘅資助對於新移民都會有改變。咁好似語言啦，即係大家等候嗰个时间，好多人都话：，哎，我想去学英文咧，不过等好长时间。咁你点睇咧？即系你作为即系咁大嘅一个服务机构嘅话，会唔会都对你哋好大影响咧？
0: 有相当嘅影响，因为咧嗰啲资源嘅即系调整啦。咁因为其实咧个需求系多过我哋嘅服务嘅。咁因为我哋个个资源咧减少咗之后咧，咁变咗我哋服务嘅范围就会缩窄咗啦。咁我知道好多需要嘅服务即係无论係安顿服务或者语言服务啊，或者其他种种嘅即係譬如好似求职啊或者係职业嘅服务，都係即係减少咗。咁变咗呢，我哋呢亦係其实呢我哋亦有筹款呢就帮助嗰啲即係就算佢哋唔 qualify for 呢啲服务呢，我哋亦係继续俾呢啲服务佢嘅。咁所以点解我哋要筹款呢？就是希望我哋能够将所需要嘅服务呢带俾我哋嘅所需要嘅朋友。咁知道而家即係分定又即係减少咗啦，即係资源减少咗啦，咁或者嗰啲班数又少咗啦，学英文嘅班数少咗啦。咁我哋希望呢即係我哋嘅朋友呢能够呢或者话俾我哋听佢係需要喺边度，咁我哋或者能够可以帮到佢，或者去第二个地区，唔需要净系轮候一个地区，咁啊变咗咧就可能或者会方便啲啦。
1: 咁你作为即系服务提供者啦，你会觉得而家即系依家2026年啦，佢哋依家嘅比较大嘅需求会喺边个位？咁同埋依家即系可能即系你啱啱提到啲资源有啲调动啦，咁样咁其实依家最需要。

0: 要補足的服務缺口又會在哪裡呢？
1: 咁其實咧因為雖然咧我哋呢、這個移民嘅數字係降翻低，資源又降翻低，但係咧你冇忘記，我哋一向有移民嚟到我哋呢個加拿大社會，咁佢哋其實咧仲需要服務嘅，因為雖然你頭先講降到38万人咁啊每年啊，但係上以前咧係45万或者係40万个，咁其中嗰啲即系仲有移民喺我哋嗰个加拿大国家噶，咁佢哋去边度揾呢啲嘅资源？去边度揾呢啲服务咧？咁呢个系一个问题。第二样嘢咧就系、是我哋好多即系老华侨啦，佢哋虽然系即系已经过咗成十年喺度，但系佢哋都需要嘅，譬如好似点样申请呢、這个pension 咧、即系佢嘅
0: 长者金
1: 咧，或者系呢、這个可负担房屋嘅优惠咧，即系个 saver grant 咧，点样可以申请到佢哋嗰个 OAS 咧？即系所有呢啲问题咧，佢哋而家至即系每一个年龄咧，从每一个年龄层咧都发现到。咁但系加拿大政府话，哦五年后咧，即系你如果嚟多个五年后咧，就唔可以 qualify，即系变咗咧，令到呢啲有需要嘅人士咧就唔能够可以求助。咁但系我哋中侨亦系继续筹款啦。咁我哋希望能够将呢啲服务再带俾呢啲有需要嘅人士，唔系因为佢嘅年龄或者佢嚟咗加拿大嘅时间。
0: 最后的节目的少少时间，你有什么 tips 给我们刚刚来的朋友，或者是听到我们节目的认识中侨多一些的老移民也好，就是新旧移民，你有什么 tips 给他们
1: 呢？其实呢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可以互相帮助融入这个社会，因为我们华人也是做出很多的贡献，我们希望呢日久以来呢日以后呢中侨也是 扮演这个即是副助同埋支持每一位新移民嘅旅程咁嘅角色，咁我哋希望能够大家咧能够安居乐业，亦系可以着货呢个老人家咧就安享晚年，咁系我哋最终嘅目的。因为我哋即系华人嘅文化，亦系希望能够去帮到后一代啦，即系希望能够佢亦喺呢度咧快乐咁样生活落去嘅。
0: 係啊，今日非常多謝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啦，亦都多謝 Queenie 啦，同我哋嚟提到咧，傾到咧新移民嘅安頓啊、就業啊，即係甚至歸屬感或者加拿大身份認同咧，都唔係淨係咁容易或者一句説話就概括咁。今日非常多謝 Queenie 同我哋傾偈啦。咁下一節咧就會有我哋第二節嘅嘉賓咧，就講緊啱啱提到嘅原住民係點樣同我哋有關啊，係啦。咁今日多謝大家啦，我哋稍後再見，拜拜。
1: 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正伟报道新闻。比利时体育馆昨晚举行世界杯分组赛 G 组赛事，比利时以5-1击败新西兰。其中比利时球星迪布尼在赛后高度赞赏比利时体育馆。迪布尼表示，虽然他来到温哥华的时间不长，但他所经历的都非常满意。他觉得比利时体育馆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场，比他的感觉才像一个真正的足球场。迪布尼补充，他在今届赛事暂时去了两个球场，包括有美国西雅图的留名球场，以及洛杉矶的 SoFi 球场。虽然两个球场都规模庞大，但他觉得两个球场更加似有美式足球联赛 NFL 的感觉。不过比利时体育馆就给到他有英式足球的感觉，令他感到更愉快。比利时赛后在 G 组凭较佳得失球差压

0: 同样有五分的埃及排名第一，两队都晋级淘汰赛。首次突破分组赛的埃及在西雅图就以1-1赛和伊朗，32强的对手是澳洲。伊朗三分排小组第三，保留出线机会。新西兰就以一分排榜尾，完成今届世界杯。今场是比斯体育馆主办今届世界杯七场赛事当中的第五场，也都是分组赛阶段的最后一场。剩下的两场比赛分别是7月2号的32强赛事和7月7号的16强赛事。另外有三名素未谋面的世界杯，三名素未谋面的国家队球迷即兴相约一起自驾游去到洛杉矶观看国家队明日的比赛。国家队明日在美国洛杉矶进行32强赛事和南非争入16强。三名国家队球迷在看了过去星期三国家队对瑞士的比赛之后，就决定相约一起自驾前往洛杉矶。相关球迷有包括来自亚省和北温，以及是继续在威卑斯省内居住的球迷。他们在对瑞士的比赛完场大约48小时之后，就决定要一起自驾前往洛杉矶。他们都说希望明天可以在球场上见到很多是支持国家队的球迷。假如国家队获胜，16强的比赛地点就是美国侯斯顿。而国家队球迷组织 The Voyagers 的负责人 Alex Ho 就说，当局已经计划在洛杉矶举行游行。较早前 Voyagers 亦都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局会在洛杉矶举行相关的球迷游行的活动。他形容今次的时间紧绝，不过亦都无论如何都会尝试组织球迷。在影响欧洲的热浪周末逐渐东移，法新社推算欧洲有至少1.9亿300万人星期六经历了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由罗宇光报道。
1: 影响欧洲的热浪周末逐渐东移，法新社推算欧洲有至少1.9亿300万人星期六经历摄氏35度以上高温，其中包括德国的大约7500万人。丹麦气象研究所表示，奥登在北部星期六录得摄氏36.6度高温，是187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捷克布拉格以北的气象站录得破纪录的40.6度。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表示，受持续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在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星期一完全融化，是有纪录以来第二早。由于高温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河水温度过高，位于瑞士北部欧洲现役最具历史的费兹鲁核电站需要暂停运作。
0: 至于日本接连遭受两股风暴吹袭，为日本中部和东部地区带来暴雨，至少一人失踪，三人受伤。由黎伟杰报道。
2: 日本同时受到两股热带气旋吹袭，加上梅雨封面的影响，全国多处狂风暴雨引发灾情。外援院三名男子在水位暴涨期间继续进行水上活动，结果被河水冲走，三人最终被救起，但是其中两名53和62岁的男子证实死亡，另一人就情况稳定，他们当时都有着救生衣。山口县平生町有山泥倾泻冲毁房屋，最少一人死亡，三人受伤。福冈县田村市有民居地陷，出现长约9米、阔约5米、深约6米的坑洞，导致车库沉降，附近电力供应中断。暴雨之下，千叶县的东端24小时累计雨量 232.5毫米，超越了6月平均雨量，连同神奈川县等地发布暴雨警告。目前两股风暴已经减弱，并且逐渐远离关东地区，但是预料当地会继续刮起强风，伊豆群岛附近海域将有巨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3888、1-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今个夏天炎热。

0: 又乾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会先有骤雨，下午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40%， 今晚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 20%。FM961 吉尼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 64%。
3: 佳联超市本周特价生猛丹钳蟹8.49一磅，凤师傅大虾云吞300克7.29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联超市扫货啦！
4: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店、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6月27号的大众论坛，我是 Lily 林莉莉。第一节呢，我们就谈到新移民、加拿大梦、安顿和归属感。很多人来了加拿大之后呢，都会说咦，我们现在怎样在这个新的地方建立生活，怎样可以成为社会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呢，除了说是认识加拿大之外呢，其实不单只是由移民的故事开始，其实都很多元文化在这个加拿大这片土地呢，在有移民之前呢，其实跟原住民的关系呢都是非常之紧密，是不是，就是都是他们的土地啊，他们的生活啊，建立他们的文化。六月份呢是加拿大的全国原住民历史月嚟嘅，咁唔单止一个纪念嘅月份啦，都系提醒咗，好似提醒咗大家啦。如果真正想理解加拿大，或者系都需要系要理解一下原住民嘅历史，咁同埋即系有一个真相同埋和解咁样嘅。咁今日第二节啦，我哋会由华人社群嘅角度咁探讨下原住民历史同埋加拿大人身份认同之间嘅关系嘅。系啦，咁我哋今日非常之高兴啦，可以邀请到啦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咁我哋有佢哋嘅拓展事工顾问梁江良。以恩 Esther 嚟到同我哋一齐倾偈嘅 ，Esther 你好，欢迎你。
9: 嗨，大家好。
8: 系啦，咁我哋都知道啦，即系好似话系六月份咧，咁即系都系一个关注月咁样样。咁系其实讲到话新移民喺即系建立呢个归属感嘅时候咧，就都话点样可以理解到呢片土地啦，同埋尊重下佢哋呢片嘅人民咁样。咁我哋好啦，咁我哋今日开就非常之高兴啦，有 Esther 同我哋一齐讨论下啦。咁好多人咧都可能未必认识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噶，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介绍下咧？
9: 系啊，咁我哋简称系文更啦，吓，即系成个名好长。咁英文我哋系 CRS， 即系 Culture Regeneration Research Society。咁我哋都有唔同嘅工作嘅。咁可能大家会认识文更，以前系而家都一直有做紧，就系喺中国即系扶贫关于即系教育嘅事工啦。咁系会帮一啲农村里边嘅学生，可以即系去达到佢哋即系追求呢、這个教育嘅梦啦，咁、啊、我哋有资助高中学生，甚至系即系大学之后都有即系奖学金咁样嘅。咁另外就 locally 咧，就系、是、我自己都有一直参与咗，其实好多年嘅事工嘅。咁就有包括系对于原住民嘅呢、這个真相与和解嘅，即系好多嘅活动同介绍啦， 尤其是有兩個特別嘅 program 咧，有一個就係我哋叫做Indigenous Community Helping Program， 就係去

0: 即是用一个行动去帮助一些低收入的原住民家庭，尤其是在 COVID 的时候，我自己见到哇真的有很大的需要，就是他们需要那个 grocery， 即是去买餸啊，连那个基本的那个basic needs 都是搣唔到嘅，咁所以就我哋有一个嘅即係 budget 里面係会帮到呢啲原住民啦，亦都係一直以嚟我有好多原住民嘅朋友啊家庭嘅关系呢，同佢哋喺嗰度 build up 嘅，咁所以有需要嘅时候佢哋就会 reach out， 咁我哋呢个机构都可以有用呢一种嘅方法去帮助佢哋啦。另外一个 program 就係叫做展英计划 Eagles Rising， 呢一个其实就係一个嘅即係用一个教育方法嘅，即系一个 educational workshop 嘅方式咧，去同即系华人，尤其是系移民啦，去介绍关于原住民嘅历史啊，佢哋嘅文化，加上即系喺加拿大政府，即系其实里边嗰个殖民地历史咧，里边亦都系有点样去。即系伤，即系个好多年嘅伤害啦，即系由呢个嘅原住民寄宿学校啦，再加上土地嘅争夺啦，即系其实好早期已经系同埋文化嘅摧毁咯吓，咁所以呢一段嘅历史喺呢一个展英计划里边，我都尽量将佢由即系 pre-colonial time 到而家嘅呢个时代一直去讲咗佢出嚟。
1: 嗯，是啊，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之好，因为很多时呢我们的新移民也好或者是旧移民也好，可能老移民呢会听多或多或少，即是近排都多了很多关注，但是可能说即是怎样是知道咦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呢，那可能即是最近先至會認識多少少啦。咁六月份呢，咁其實就係加拿大嘅全國嘅原住民歷史月啦。咁其實政府就話啦，咁呢個月份呢係為咗認識啦 First Nation 啦、Inuit 同埋 Métis 嘅歷史啦、文化啦、傳統同埋佢哋唔同嘅多樣性咁樣。咁好多人聽到原住民嘅議題呢，可能第一時間都會諗到嗰、那個寄宿學校啦、佢哋嘅創傷啦。呢、這個都係好重要嘅一部分。咁但係呢其實最緊要好似唔只係過去發生咗啲咩事情啦，都係包括咗重新認識加拿大係建立喺啲咩歷史以上啦。咁啱啱 Esther 就講到非常之好，有個展英計劃係關於一個教育嘅情況啦。咁樣咁裏邊會有啲咩內容係會同我哋大家分享到咧？
0: 系咯，个呢个展英计划系由即系有历史里边嘅方面嘅去介绍啦，但亦都会有讲到一啲，譬如关于系好鼓舞人心嘅原住民领袖嘅故事嘅，因为到其实我哋成日哇，即系可能华人成日听到嘅就系哇好惨啊，好惨啊，原住民寄宿学校，但系其实里边原住民嗰种嘅毅力，佢哋咁多年嚟一直都系继续嘅去即系去活着啦，同埋去即系去面对嘅未来。就算而家其实佢哋都面对紧好多嘅即系歧视啊或者 discrimination， 但系里边亦都好多好好嘅领袖啦，艺术家啦，即系譬如 artist 啊，音乐家啊，到今日我哋其实见到好多嘅 artwork， 好多即系艺术嘅标志啊，可能系图腾啊，或者系即系好多图案喺啲 building 啊，或者政府嗰啲 building 都会有嘅时候，我哋即系点样去继续嘅认识佢哋咯？
1: 咁讲起原住民咧，其实我都有个经历想同大家分享下，就系咧以前咧我去 off world 度玩嘅时候咧，咁有个啊，即系我需要去洗手间啦。咁见到一个教堂咁样，咁佢闩咗门嘅，咁点算好咧？咁就侧边又有啲原住民嘅房屋啦，应该系佢哋嘅应该未去到保留地，但系原住民喺嗰边居住。咁有两位小朋友就非常之好啦，邀请我去佢屋企咯，使用佢哋嘅洗手间。即系我觉得呢个故事系非常之好，哇！佢完全唔认识我嘅咁样，咁但系即系啱啱嚟到嘅时候，佢就觉得哇，系一个好好嘅情况咁样咯。系啦，咁好啦，我哋有听众打电话嚟啦，系啦，欢迎各位听众咧。如果你有兴趣想同我哋一齐讨论下或者分享你嘅意见嘅话，都欢迎你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啦，604-961-2323嘅。好，我哋有 Danny 嘅电话先。Hello，Danny 你好。
2: 早晨啊，
1: 系你好。
2: 啊，我哋即系加拿大政府咧欠咗个嘅原居民啊，印第安人咧。千千万万个不是啦，咁我哋即係还清还唔晒㗎，等我就算新移民到嚟到一定一样还清呢个嘅欠债啊。往往我哋听到政府同嗰个原住民呢嗰、那个嘅追讨攞返钱之后呢就去咗俾咗大嚿钱啦。但我哋唔明白嗰啲嘅领导人啊或者

0: 局嘅紅番代表啊，攞咗嚿錢，因為我哋嗰啲嘢嗰個佢哋個原居民嗰啲人咧，嗰、那個生活仲係狀況咁差咧，係可唔可以即係你可以跟進佢個？钱过来使用咧，叫做可唔可以咧？
1: 嗯，明白，好多谢你啊 ，Danny 嘅电话系呢、這个都会系我哋一阵间可能会讨论到啦，即系关于有啲咩误解嘅。不过系就呢个情况方面，咁 Esther 有冇啲咩想同我哋补充下咧？
2: 系啊，其实要答呢个问题咧，就系、是、即系非常之复杂嘅。其实我都会鼓励大家去，其实或者去听咗去睇咗即系唔话我自己讲嗰五个 show 先啦，即系但系因为好难去解释晒所有咁多年嚟嘅即系对佢哋嘅嗰种嘅 wrongful treatment 啦。嗱，我即系或者我举一个例子咁样啦，即系我哋试想下其实对原住民佢哋呢个成个文化嘅摧毁，土地嘅被争夺咧，系已经系有五代嘅历史吓、啊，即系我哋如果还嚟讲，我哋试下自己代入呢个角色里边啊，或者我成日谂呢个例子就系、是、啊，如果当日即系我哋都知道以前日本对中国咁样都有打仗啦，咁如果我哋系嗰时日本系赢咗嘅，跟住佢就占领晒所有还嘅土地，跟住要逼我哋讲日文，完全唔可以讲中文。如果你讲中文咧，又会去打我哋或者去罚我哋，跟住将我哋嘅小朋友亦都会去逼佢入去住嗰啲寄宿学校，跟住又要学晒佢哋嘅文化，或觉得佢哋嘅文化比较好。跟住所有呢啲要做咗五代添，即系唔止系一代啦。咁再加上咧，其实仲有一啲我谂比较少人知道嘅一啲唔公平嘅对待，就系、是、譬如佢用一啲原住民小朋友系做一啲药物嘅试验嘅。咁、我都认识一位嘅 survivor 咧。佢话佢细个嘅时候九岁八岁咧，忽然间就会俾啲人即系啲西人啊或者老师啊，佢都系寄宿学校嘅，咁就请咗去医院，咁就要佢日日咧就去吞一碗药噶、哦，咁系好多个 pills， 咁佢就如果佢唔吞咧，咁就护士会打佢一巴咁样，咁咧即系话听到啲历史，佢话后来佢耳仔聋咗，嗰边嘅耳仔聋咗，因为个护士日都打佢一巴咁样，咁佢再讲就系佢阿妈亦都系同样嘅，即系在廿几年前发生嘅都系一样，去到医院嗰度咁样被即系呢啲唔公平嘅，即系。唔知话唔公平咧，其实系虐待儿童嘅一啲嘅表现咯。咁、我谂即系如果大家试想下，即系好难一次咁样，我用几分钟去讲晒，因为实在太多里边隐藏住嘅黑暗。可能我哋明白到嘅净系一部分，但系或者觉得好耐以前嘅事，但系其实亦都唔系好耐以前嘅事。头先我讲嘅呢位 survivor， 佢而家就因为即系又病过咗身啦，但系其实佢太太仲生存嘅、所以即系真系唔。话咁耐以前嘅事咯，咁所以试想下有五代历史嘅小朋友，系咁样被虐待啦，跟住仲有性侵犯，即系仲未讲呢个最恐怖、最恐怖嘅嘢，咁所以即系出咗嚟之后，即系。成个民族系一个创伤嘅，即系一个 terms 叫做 cultural trauma 啦，咁就系、是、即系整个民族都系有咁大嘅创伤，咁点样慢慢再企起嚟，其实都系即系需要理解啦，第一吓，咁、亦都有唔同嘅 support 吓、啊，咁当然系咪做到最好咧？即系有时即系真系帮一个民族或者帮一个人咁即其实有好多方面要认识先咯吓，咁、或者有时啦，即加拿大政府可能唔知道嘅时候，即早期，尤其是早期，可能就净系点样做一啲用钱去做一啲嘅或者一啲比较表面嘅嘢吓，但其实我觉得真系需要嘅系 consult with 原住民佢哋嘅真正需要吓，咁、我谂觉得可能近呢几年先至真正系有多啲呢一类嘅 consultation 咯，可能即系以前70、80年代开始都系冇呢一种嘅去理解佢哋先嘅，所以系一个好复杂嘅议题吓，你都问一个好嘅 question， 但系即系唔系咁容易去解答咯吓，我觉得系先理解同认识嗰个历史同埋咁多个 wrongful treatment 先，跟住我哋再逐步去理解，同埋原住民都有复杂性嘅，佢哋有 First Nation。里面都有是633个民族，咁、你每个民族里面又有不同的事情发生，咁所以是还有 Métis 和 Inuit 啦，咁所以是好大的复杂性。
1: 是啊，好多谢 Danny 的提问，我觉得是即如果好像我们其他的朋友都可以好像 Danny 咁一起认识啦，咁希望都可以今日带到。

0: 一个 platform 俾大家咁样咯。好好似好多即系新移民喺移民咗嚟加拿大之后咧，咁都会努力学英文啊、揾工啊，希望系融入社会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就未必好真正咁理解到呢个原住民历史嘅。咁 Esther， 我又想问下你啦。咁你觉得咧，点解会系了解原住民嘅历史嘅话，都会成为即系大家新移民去认识加拿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咁样咧？
1: 是的，我想我自己移民的时候啦，即是90年我是四年级由香港移民过来这里。那么由四年级一直到 high school 的毕业呢，都完全没有学过关于原住民的东西。那这个讲的90年代啦。咁到係我自己到18岁以后亲身去经历我嗰时係做义工啦，就是、去一个好多原住民去嘅一个教会里面做义工嘅。咁就认识到真係嘅 families， 咁亦都有原住民寄宿学校嘅生还者呢，去即係两个婆婆嚟嘅。咁、我係嗰时喺度教音乐，咁我係读音乐嘅。咁佢哋就分享同我即同我分享关于原住民寄宿学校里面发生过嘅惨痛嘅事啦，譬如话佢哋一讲自己嘅语言就会被嗰啲老师罚啊或者打啊，咁另外有啲好惨嘅故事，我都听过一个就系关于即系佢哋讲翻俾我听，就系、是、有个朋友系被性侵犯，跟住就有个 BB。跟住就个 BB 被埋葬喺个学校嘅面前。咁我当时即係我18、19岁听呢啲故事，哇真係完全唔知道点样去回应，因为学校冇教过呢样嘢嘅，即係原来呢个土地上我哋作为新移民呢，系第一，即系我哋叫第一民族啦 ，like the first people of 呢个土地啦。哇，原来佢哋经历过咁多嘅即系 suffering， 咁多嘅痛苦嘅，而我哋系好似好幸运咁样，即系作为新移民，我哋可以有好多祝福啊，享受到呢度嘅新鲜空气啊。我哋亦都住喺最好，即系如果温哥华系即系一啲最好嘅土地啦。其实当时就系、是、即系白人攞晒最好嘅土地俾自己，跟住就最唔好嗰啲咧，就系、是、逼佢哋逼好多原住民去住嗰个嘅即系保留区咁样啦吓，咁所以系咯，我觉得我哋真系好需要去认识同埋去 honor 啦啊，咁譬如如果你系90年代嘅新移民，你可能根本唔认识吓，所以而家系 good time， 咁我觉得喺呢5至10年咧开始真系喺教育里边，譬如我自己嘅小朋友啦，而家佢哋翻小学，亦都去到高中嘅时候咧，佢哋都有多好多嘅認識啦，關於原住民嘅歷史啊，同埋知識，但係就係、是、亦都更多，即係而家呢一代嚟嘅新移民呢，都鼓励大家去更多嘅认识囉，真係因为我哋喺呢度其实接受咗好多嘅祝福、但係某程度上我哋係即係 indirectly 係 on top of the suffering of 原住民嘅即係呢度嘅原居民嘅，所以係囉，即係都鼓励大家去认识。
0: 係呀，咁如果大家有想同我哋一齐分享你嘅意见或者同我哋一齐讨论嘅话，都欢迎你随时打电话嚟 604-295-9616 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啦 ,604-961-2323嘅。咁我哋成日提到呢，即係加拿大都好强调呢个多元文化。咁不过喺多元文化之前呢，俾少少数据大家先。咁根据加拿大嘅2021年嘅人口普查啦，咁其实有超过呢全国有超过180万嘅人係 self-identify， 认同佢哋自己係原住民嘅。咁係占咗加拿大嘅总人口係5%啦咁样。咁其实佢哋唔单止係一个单一嘅群体，因为佢哋即係好似啱啱 Esther 所讲啦，咁第一民族其实里面都已经有好多唔同，即係分落嚟都已经係有600多个佢哋嘅族喺度啦，咁其实係有唔同嘅语言啊、文化或者佢哋嘅传统都係有少少唔同㗎咁样。咁其实就好似就会变咗啦，咁好似我哋加拿大而家呢就好想强调係多元文化啦，咁喺多元文化之前都好似想了解一下原本嘅故事係点样。咁你点样睇我哋多元文化同埋原住民历史之间嘅关系咁样呢？
1: 是的，咁即係喺加拿大嘅历史啦，咁其实係当白人过嚟嘅时候呢，就首先即係就係同原住民有一个关系嘅。咁其实首先係in the beginning 係几好嘅，即係一种大家合作啊。咁因为佢哋又唔认识个土地，咁所以原住民可以帮佢哋嘅嗰时。其实即係如果睇返好多嘅历史嘅嗰啲唔同嘅嗰啲叫探险家嘅 diaries 都会咁样讲啦，就啊其实呢度嗰啲嘅原居民原住民都係有一个好好心地，会好愿意去帮其他人嘅。咁但係即係到后期当即係欧裔人啊、白人，佢哋想系完全占据呢个土地嘅时候咧，就先至系即系对佢哋有即系摧毁佢哋文化。

0: 嘅或者係喺美國嗰、那個佢有啲仲慘啦，即係會好好大嘅屠殺咁樣嘅。咁咁去到而家咁樣啦，多元文化係啦，即係一直其實係摧毀到應該50-60年代之後咧，就開始忽然間轉變啦。因為全個世界都轉變啦，美國都係啦，就見到好多嘅 civil rights movement 啦。裏面就開始講啊，要唔同嘅人種都要平等嘅。咁喺美國就譬如好注重係關於黑人啦，同白人嘅即係嗰個平等嘅關係。咁去到加拿大都開始係即係沾染到呢一種嘅氣氛嚇。咁所以60年代開始就啊，我哋要平等，咁就啊，我哋歡迎移民。欢迎不同的 multiculturalism， 但是就亦都是未完全去即去即点样平反翻即是对原住民嗰种嘅嗰种嘅不公平嘅对待咯吓。咁所以如果我谂翻系多元文化譬如话我哋华人啦，我哋都有一段历史，我哋由1886年，其实最早期由1776年都已经有还系嚟过加拿大，今日叫加拿大呢片嘅土地啦吓。咁有一个历史都特别就系、是、
1: 喺我哋分享呢个之前，可能我哋休息一阵间先，我哋翻嚟再继续详细啲讨论呢个华人嘅关系同埋原住民相关嘅历史嘅。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3: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大众论坛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5: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6: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協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7: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9: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嘅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嘅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嘅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系由卑斯省政府发放嘅信息。
10: 好声好听，961。
4: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1: 欢迎大家翻嚟大众论坛嘅咁啊，今日非常之高兴啦，我哋邀请到咧就系民间嘅事工顾问啦，嚟同我哋倾偈嘅，我哋就有 Esther 啦 ，Esther 你好。
0: 嗨，大家好。
1: 是啦，咁我哋喺休息之前呢就讲到呢话，其实华人同埋原住民嘅关系同埋历史呢都非常之紧密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多分享少少呢？是啦。
0: 是嘅，咁如果大家知道华人嘅历史，1885年呢就系、是、啱啱嗰时就起完嗰个铁路啦。咁当时其实有好多华工就系被即系被请聘请呢，就系喺呢度做即系去起铁路嘅。但起完铁路之后呢，当时有啲华人呢就会 stay 喺一系 BC 省嘅，即系今日我哋叫 BC 省啦。咁stay 喺嗰度，咁有啲呢亦都会同原住民呢系一个即系建立一个family 嘅关系嘅。咁因为亦都华人嘅历史即系华人喺加拿大历史就系一个排华法啦。 应该是1920几年到1947年。

0: 就是有20多年是华人的华工，即是当时很多是华工啦，就不可以离开，或者离开就没了个身份咁样。咁所以就好多男士呢就留咗喺呢个温哥华或者唔同嘅社区啦。咁佢哋就有啲就会同原住民通婚囉。咁譬如其中一个好特别嘅喺温哥华嘅历史呢，就是喺 Musqueam Nation 呢，即係 UBC 附近嗰个嘅保留区呢，嗰度其实係有一个 family，就叫做 Grant Family， 咁佢哋姓洪嘅，咁个爸爸就系Chinese 啦，咁个妈咪就系原住民，即系 Musqueam 原住民，咁当时就系、所以呢个 family 今日到今日仲系生存紧嘅，咁佢哋即系佢有一个就过咗身，但系其实佢哋有四兄弟姊妹嘅，咁而家好多时都会喺唔同嘅场合都会见到佢哋嘅，其实咁我自己都尝试认识佢哋啦，咁佢哋都拍咗有一个嘅 documentary film 咧。就是带他们回去他爸爸的祖家，就是在广东省里面的。那就他们第一次说回去即是中国他们的村啊，去认识他们华人那方面的历史。所以是很特别的一个家庭啦。那但是这个是只是其中一个，其实都可能在 BC 省里面有很多其他的故事的。那另外有一套戏呢，就是讲 Saskatchewan， 今天有一个的 Senator 是 Lillian Dick， 他也都是爸爸是华人，妈咪是原住民，咁佢即係一个大家都被歧视嘅环境里面长大呢，好特别嘅就佢哋父母就同佢讲话，你要话你自己系华人，你唔好讲你原住民，即係唔好俾人知你原住民，因为呢佢会对你好啲咁样。咁所以其实系大家都被歧视，但其实有时可能华人嘅对待系仲好过原住民。咁另外一段特別歷史就係話我哋呢個投票權啦，咁原來呢華人即係所有 Asian 啦，即係呢個 including 係日本人啦，就係喺1948年已經得到呢個投票權嘅1948年，但係所有嘅原住民呢係要等到1960年呢先至有呢個投票權嘅，所以某程度上就話原來我哋華人嗰個 privilege 呢可能仲高過原住民喎，咁所以係呢啲都係好特別我哋係即係去認識嘅，譬如华人啊、原住民里边嘅故事，其实仲有好多好呢啲嘅点滴嘅故事咧，可以认识。咁有一位嘅，即系介绍一个 resource 啦，就系叫有一个作者叫 Lily Chow， 咁佢系即系环嘅，即系Chinese Canadian 啦。咁佢写咗几本书咧，咁里边都系即系专登系研究华人嘅 Chinese Canadian 历史，但亦都有讲到原住民嘅。佢又特别有一个 research 做得好好，就喺 BC 省内部有啲嘅唔同地区咧会有。嗰啲叫牛仔啦，我哋叫 cowboy，原来有一幅相佢揾到呢，就係有华人同原住民坐喺隻即係马度，係好似 cowboy 咁，但係其实我睇唔出係华人或者原住民，但其实係 mix 嘅，咁就哇好特别喎，即係呢段历史亦都係好少人去知道。咁如果我哋去 BC 省好多嘅細嘅 town 呢，有成我自己都 research 过，有成13至16个呢係原来以前都有 Chinatown 嘅。即係可能就係认识几个啦，话我、即係Victoria、Vancouver 有，咁但其实仲有好多，譬如 Duncan 啊，原来以前都有一个细嘅唐人街，但系而家已经冇咗啦，即系好多即系已经 move out 咗，但系原来以前都好多 existing 嘅唐人街咧，喺原住民嘅地区里边系一齐共同生活嘅。
1: 系，好似以前咧有个大火啦，喺 Lytton 嗰度其实都有个博物馆啦，咁其实里边都包住咗好多系讲紧中国嘅华工啦，去做嘢嘅时候同埋原住民嘅关系，呢、這个都系即系非常之特别咯。咁喺另外喺问下一条问题之前，我想請教下你咧 ，Esther， 即係你覺得咧，即係民間呢個角色點解當時會有即係呢個組織係出嚟咧？好特別嘅，因為佢係針對新移民啦、華人啦去講解呢個原住民嘅歷史，即係點解會有當初會有呢個概念咁樣咧？
0: 係啊，咁其實呢個工作係因為我自己咁多年嚟咧，即係就算係喺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工作之前呢，我已经由18岁开始有做唔同嘅义工啊，同埋对原住民社区嘅认识。咁所以到后来我自己觉得啊，点解我哋华人好似好唔认识喎，咁不如我试下将呢啲资料同佢哋讲啦。但係当我去邀请佢哋去一啲 event 啊，或者去睇一套英文嘅原住民嘅纪录片咁样，咁有啲人会问返我，就话你有冇中文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我原来语言系一个嘅 barrier， 系一个障碍，咁所以我就自己去即系喺文化更新里边啦，即系有俾机会去尝试，不如我自己创作一套嘅教材系用中文嘅。虽然我觉得我自己啲中文都唔系完全好 perfect 啦，但系我都尽量去讲翻去。

0: rising 嘅教材嘅。
1: 係啊，我覺得呢個真係非常之重要。咁啱啱咧，你都提到話你嘅工作當中啦，除咗會即係接觸新移民啦，即係同佢哋進行呢個教育之外咧，你嘅都會有分拉去 serve 呢個原住民嘅家庭。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因為其實好多時新移民咧對原住民都會有啲誤解。咁其實佢哋最常見嘅誤解會係點樣？
2: 係嘅，我諗好多誤解就係、是即系我谂系西方噶啦，即系西方嘅媒体都有呢一种嘅，就系、是、可能我哋会觉得啊，佢哋好多都系酗酒嘅，或者吸毒嘅，或者系懒惰呢样嘢吓。咁、其实呢啲都系一啲歧视啲嘅观念啦。嗯，因为头先我都讲过系关于咁多年嘅创伤之后，咁其实系即系你唔好话系原住民，你咩人都好，咁多年嘅创伤之后，其实系好需要一个好大嘅 support 啊，或者点样重建一个民族啊。但系其实仲系即系佢哋仲系活紧系一个俾其他人去取代咗呢个主权嘅地方，其实系好难去想象佢哋即系经历紧嘅嘢嘅。咁譬如咁我自己婚姻里面见过嘅嘢咧，就系、是、即系好多嘅单亲母亲啦吓。咁佢哋都好欢迎小朋友嘅，所以佢哋其实系如果即系佢哋会系鼓吹啊多啲小朋友系好嘅，虽然系可能啊好多好多但系佢哋会好 welcome 小朋友 into the family 啦，咁但系都有唔同嘅需要啦。譬如分拉，我自己都做过嘅就系、是、去车佢哋由生仔啊去医院咁样，之后翻屋企啊，亦都去过一个原住民嘅保留区咧，就是、叫做 Bella Coola。咁我就系、是、当时去车一个 family 咧去探翻佢哋嘅原住民嘅保留区，因为佢哋十几年冇翻过去啦，咁亦都佢哋冇车嘅，咁亦都搭飛機係好貴嘅，因為係佢嗰個地方咧係冇巴士，即係冇 public transit 可以搭到去嘅咯，係要揸車12个钟由温哥華先至去到。咁我哋咁我哋即係機構當時都支持我去做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嘅活動啦。咁就就揸車去，但原來咧去到嗰度好特別嘅 ，Bella Coola 裏邊咧認識到佢有一間三文魚嘅廠咧，佢話以前就係有 Chinese 住喺嗰度嘅，咁、我就即刻去佢哋 library 啦，咁所以 museum 即係博物館去睇一個好細嘅博物館，咁原來查到嗰啲資料係有華人，有啲相係華人真係住過喺嗰度，咁所以估唔到話去過一個咁偏遠嘅冇咩人認識嘅一個小嘅保留區，但係咧反而真係有華人嘅歷史喺裏邊，佢有一棟嘅樓咧，即係好似一個 dorm 咁樣啦，就貨嗰啲工作嘅人員喺嗰個三文魚廠，應該1920几年到1960几年運作嘅，就係佢哋叫做 China House， 就因為就係有華人住喺裏邊，咁所以係係咯，即係呢個經歷都係好大咯，對於我嚟講啊，原來其實分布喺 BC 省好多唔同嘅原住民地區或者偏遠嘅地區，你以為冇人識嘅，但可能亦都有華人嘅足影喺嗰度，亦都有啲係通婚咗嘅 family 喺。
1: 是啊，我之前去过博物馆都会见到会有些茶壶非常之即中式特色的茶壶、啊、或者他们的药物有中文字、是他们生活过的痕迹、就是、我们的先辈在这里生活的痕迹。去到今年即是2026年你作为即都会是做前线的服务的时候，其实原住民的家庭他们都会经历什么的挑战会比较多一点呢？
2: 是啊，咁因为我自己 focus 嘅部分系比较系帮助低收入嘅家庭嘅，咁即系当然唔系所有原住民低收入啦，但亦都系喺温哥华市内咧，尤其是 downtown east side 啦，或者 Surrey 都有好大嘅一个社区系咁样嘅。咁其实其中一个原因系因为佢哋系喺保留区嘅时候咧，佢哋都系保留区噶嘛，好多都，但系因为嗰度嘅 service 系唔够好嘅，譬如或者冇医院啦，或者譬如我头先讲嘅 Bella Coola 咧，佢系如果要生仔咧，你要揸车7个钟去 Williams Lake 嘅医院先有生噶，咁所以佢哋嗰度嘅人。孕妇咧就要系2-3个月之前产期咧，就要已经住喺 Williams Lake 嗰度，咁就好特别。即系呢个话对于我哋住喺温哥华咁方便，即系我自己都有3个小朋友啦，我哋生仔咪揸车20分钟咪去到嗰个 BC Women's Hospital 嗰度生咯。咁样，但系话对于佢哋嚟讲系一个好困难嘅。咁如果你小朋友系有唔同嘅需要啊，或者特殊需要咧，所以即系就好困难。所以好多佢哋都决定系住喺城市，佢哋要 move 嚟城市呢度嘅。咁所以城市里面即系 即系冇有时就即系好少嘅 support 啦。咁低收入咧，里边有单亲家庭啦。咁我见到好多就系food insecurity 啦，呢个一个大嘅 area。所以即系我自己

0: 当时喺文根 start 咗呢个 program 咧，就系想帮佢哋诶 ，at least 一个好basic 嘅一个好重要，好即刻可以帮到佢嘅吓。但系另外我都见到housing 啦，呢样嘢系即系 housing crisis， 咁唔止系原住民咯，其实我谂好多唔同嘅家庭啊，总之低收入嘅都系成日会好 stressful for 呢样嘢，因为而家即系好高啦个价钱 for rental 咁样，咁呢样系另外一样啦，咁仲同埋就系即系小朋友嘅教育咯吓，咁我自己都。在本地一间的原住民 focus 叫做 Indigenous Focus School 里面呢、是教过两年的音乐的 lesson 的，那是即用一个机构身份 的身份去教，即是我不是里面真正的一个老师，但他们都很愿意呢，很乐于欢迎我去教，那里面都认识了一些老师啊小朋友，也都有老师是原住民的，那他大部分学生都是原住民，那里面都见到有不同的需要咯，那就是刚才讲的 food insecurity 啊 ,housing crisis 啊，咁加上佢哋自己对文化嘅即係原住民文化嘅教育，咁at least 我都知道即係溫哥有一间咁嘅学校呢，係可以佢哋用比较 culturally sensitive 嘅 way 去学返去做一个教育，同学返自己嘅原住民文化咁样。
1: 嗯，我觉得呢个即係都係即係随住好多时大家有误解，我觉得係冇嗰个途径去学习啦，或者去了解啦，所以先至会容易产生多少少误会咁样啦。咁我哋啱啱呢就WhatsApp 啦，收到Eric嘅message 啦，佢就话原住民，即系佢个问题同阿 Danny 都有少少相似嘅，就话原住民系咪有好多政府嘅福利？咁点解仲会有咁多社会嘅问题嘅咧？咁啱啱Ashley 都提到啦，可能系个非常之复杂嘅问题，不过都会唔会可以喺呢边同我哋补充下咧？
0: 系咁，我或者可以解释一下，譬如保留区嘅福利系点样啦。因为好多人要话啊，佢哋保留区咪唔使俾税咯。
1: 系
0: 咁，其实佢唔使俾税嗰样嘢咧，系净系喺个保留区入边先至可以嘅。如果佢个人出咗嚟咧，就已经冇呢个 benefit 噶啦。咁譬如话我嗰时去 Bella Coola 啦，入油啦，咁我同一齊去嗰原住民嘅 family， 佢就可以攞佢嗰張叫做 Indian Status Card 出嚟，去買油，咁嗰度就冇税啦嚇。但我要係入到個保留區先可以咁咯。如果喺保留區出邊嘅 highway 咧，都未必可以，即係都唔係未必係冇呢個 benefit 嘅。所以呢個係一個或者好多人都唔知嘅事情啦嚇。咁裏邊話就算係 housing 咧，都未必係俾到佢哋嘅。即係會每一個嗱，頭先我都講過有633個。First Nation， 咁每一个社区里边都会有自己唔同独特嘅问题啊，或者 issue 啊，去面对啦。咁有啲系尤其是我谂有啲民族系好少人口啊，得翻200几个人咁样，咁佢好难话去兴起一个好多经济上啊或者 economic 里边可以做得非常之富裕咁样嘅。但亦都有一啲嘅民族咧，譬如嗰、那个 Nishka Nation 咧，佢哋就同政府有一个叫做即系新嘅合约嘅新嘅 treaty 啦，就系可以 benefit 到佢哋原住民嗰个社区，咁佢哋就要但用咗好多年嘅即係15年至18年呢先至去可以去negotiate 到呢一个嘅即係 agreement， 但佢哋就要同三级政府合作啦，即係要同即係 city 啦、federal 同埋 provincial 一齐呢去搞，咁佢哋跟住就先会搞一个 tourism 嘅即係一个经济上嘅即係興起咁樣咯，咁所以有另外一個係 Seashell First Nation， 大家可能聽即係Sunshine Coast Seashell First Nation 嗰個，亦都係用咗十幾年先至 negotiate 到呢一個 agreement。咁所以都好多方面，譬如話佢要夠人口去有人才去做呢樣嘢，去 lead 住呢樣嘢唔放棄，咁咧先至做到。因為實在係一個好漫長嘅經歷啊，先至去做到呢個 agreement。咁所以唔係話即係好難去用一個覆蓋曬所有原住民，哇！點解佢哋經濟上今日係會咁樣嘅咧？即係頭先我所講嘅，所以我就話我係 focus 落低收入嘅，但係唔係話所有都係低收入，因為你睇唔同嘅民族裏面有啲真係興起嘅，譬如 Musqueam 啦，我哋喺即係呢度溫哥華 UBC 佢哋係比較做得幾好嘅一個文化啦、民族啦，咁即係經濟上咯，我覺得我嘅意思係話咁但係可能咁偏遠嘅社區就越難咯，譬如你嗰個大自然嘅環境啊，嗰、那個嘅安排啊，所有嘢係即

0: 每一个民族都有唔同嘅 issue 喺里边，所以真系以前啦，即系以前仲系杜鲁多政府嘅时候咧，佢讲过一句，佢就话啊，我要 nation to nation 咁样去去同佢哋接触。但我心里我一听佢讲就话，但系你点啊？633个 nation， 你唔通你个个同佢讲咩咁样？所以系，所以我觉得系一个progress 咯，系一个逐渐嘅 gradual 嘅吓。咁所以好难话 pinpoint 一两个 issue 就话覆盖晒所有原住民社区里面嘅需要嘅。
1: 係，我諗加拿大嘅政府或者社会呢都不断咁推动緊呢个真相同埋和解啦。咁其实好多人都听过嘅，但其实唔係好真係知道佢哋嘅实际意思系点样啦。咁你自己睇，即係会唔会系和解系咪淨系政府嘅政策呢？咁其实定系每个人其实我哋都可以参与㗎喎。咁你係呢，如果我哋想参与嘅话，可以点样开始先呢？
0: 系啊，咁其实我都对真相与和解系非常之有呢个 passion 同理解嘅。咁我哋机构咧喺几年前亦都系翻译咗一份系原住民喺叫做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94个Dinifer Calls to Action 嘅叫行动呼吁啦。咁其实就系原住民一班嘅领袖咧，佢哋喺2008年开始咧做咗一连串嘅政听会啦，即系 inquiry， 咁就听咗6000几个。寄宿学校生还者的故事之后呢，聚集就做了一份大的 report 的。咁有几千几万页啦，可能你网上可以睇嘅。但係佢其中有一份就最短㗎啦，就係 94 calls to action。咁就94个 point。咁我哋就将佢翻译咗做中文嘅。咁其实大家如果想知道多啲呢， at least 你可以睇呢份囉，係10页嘅啫，唔係好长嘅。咁又亦都可以用 point form。咁喺我哋嘅网页都可以睇到呢一份嘅。我哋有即係简体字又有，亦都系繁体字都有嘅。咁我哋后期我哋仲做埋声线版啦。我自己把声都录咗。就是读出来的版本。所以其实如果你读这份东西是很复杂的，因为94样东西。但 at least 你会开始去明白到，他们其实知道有些什么需要，但政府做不做到94样东西呢？到今日为止呢，其实就是做到14样咯，就是 14 out of 94。有一大部分是就是 getting started 啦，但是未 completed 的。所以我可以说是 it's a long way to go， 这个真相与和解。所以希望大家去理解咩系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啦，咁 at least 我哋有一份中文嘅文件，但英文咧其实你上佢哋个网页 National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enter 咧，有好多嘅 report， 大家系可以自己去睇嘅。
1: 明白。好，咁我哋休息一阵间先，阵间翻嚟再继续讨论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宇顺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3: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众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L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哇，好香喎、
6: 是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5: 金黄松脆，弹香又滑，真系令人一丝难忘。
6: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5: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6: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日至29日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5: 咁正，
6: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7: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8: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7: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

0: 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4: 欢迎大家翻嚟大众论坛啦！咁我哋今日咧呢一节就非常之高兴啦，可以喺华人社群嘅角度啦，探讨下原住民嘅历史同埋同我哋华人之间嘅关系嘅。咁跟嘅非常之高兴啦，继续有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嘅 Esther 嚟同我哋一齐倾偈嘅。咁喺即系放休息之前咧，我哋提到嗰个真相与和解啦，有94个行动啦。咁我哋收到个补充嘅问题咧，就系 Eric 问嘅，佢就话而家点解每个活动开始之前咧都会做呢个 landknowledgement 土地智者啦，咁样咁其实系咪真系有用咧？我觉得呢个问题真系非常之好，都可以请教下 Esther。
5: 系啊，多谢 Eric 问呢个问题。系其实你咁样问咧，已经系代表咗呢个 learning knowledgement 系 work 紧噶啦。即系话你会问点解要做 learning knowledgement 咧？咁系其实一个呢个 practice 咧，其实唔系话系西人政府开始嘅，系原住民里边咧一个 practice 嚟嘅。咁譬如佢哋去到唔同嘅土地咧，就会去 acknowledge 啊，我哋系喺呢一个 First Nation 嘅土地嘅。咁所以一直以嚟呢个 practice 其实系from 原住民去学习啦。咁后来即系政府去 adopt 呢样嘢咧，就系其实一种嘅尊重啦，同埋系即系话确认翻啊，我哋即系。这个今日我哋咁好嘅即係生活啊或者居住嘅地方啊，其实都要係多谢返原住民啦。即係头先我都讲过，係某程度上都係建立喺佢哋嘅痛苦之上嘅。咁所以即係有啲人啦喔咁系喎，就咁讲有冇用呢？咁所以我自己其实就成日都会鼓励系除咗讲之外呢，我会成日都多加一个 resource 俾人嘅。因为我自己喺唔同嘅即係 non-profit 啊或者唔同 event 都会讲。咁譬如我会除咗讲咗呢个之外呢，我就会加多个 resource。啊，我近排读咗一本书，睇一本书系原住民嘅一个 author 嘅，咁我同你哋介绍一下，咁就即係用一分钟介绍。咁 at least 我俾到一啲嘢系你听咗个人，你系去认识多啲关于原住民，或者有时我播一首歌，系啊呢个系原住民嘅 artist， 咁啊呢首歌系关于呢个即系 missing and murder indigenous woman， 即系呢个被谋杀同即系会missing 系
4: 失踪
5: 嘅女性，原住民女性嘅咁一首好 powerful 嘅歌，咁我就呢个 artist 原来我认识嘅，佢系即系 indigenous hip hop artist 喺 local 嘅，咁我就会播呢首歌，或者系或者叫佢哋上网睇我哋即系头先讲个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94个 calls to action， 我哋有时印埋一本出嚟啊，俾你可以即时可以去揭啊，或者睇啊，或者你有个 QR code 上去，咁所以嗰个重要性系我觉得系即系。都好好嘅，除咗讲，梗系即系原住民都觉得系你净系讲咁都冇用噶。但系你会唔会可以 take 嗰个 next step 咯？即系我哋作为华人嘅移民都好，我哋都系需要去认识同埋去 take 呢个 step 咯。
4: 系有好多人就会担心咧，即系讲紧原住民历史，会唔会觉得啊，好似好分化，好内疚，甚至话唔知讲啲咩先至唔会冒犯到其他人啦？咁你会点样鼓励大家，即系用一个开放同埋尊重嘅情况去即系参与下呢啲对话？点样开始咧？
5: 系啦。是我想即其实对我咁多年嚟认识原住民啦，其实佢哋系好友善嘅嘅人嚟嘅，咁我可以咁讲话，你爱佢哋，佢哋会爱返你十倍囉。咁我諗即好似正常其他人你新嘅朋友去认识嘅时候都系你可以讲返啲正常嘅嘢嘅，即系唔系一定话即刻话哇你哋嗰段历史点样啊，你哋嗰段你系唔系一个寄宿学生患者啊，或者即冇需要话即刻去到嗰啲嘅地方即係好似一個正常人，你會認識咗佢先，咁可能佢慢慢會開始對你 open up 去講，即係講翻佢哋嘅一啲 suffering 啊，或者唔同嘅嘢喺屋企發生啊。咁亦都其實另外一個 assumption 咧，就我哋可以 assume 好多可能係50-60歲以上嘅人咧，都有可能係呢個寄宿學校生還者嘅。因為到今時今日咧，應該仲有80,000+生還者仲係生存緊嘅。咁所以即係我哋已經知道其實。呢一代，因为其实未完㗎嘛，即係佢嘅 surviving family

0: family 都是 survivors， right？ 咁之后仲有另外一个叫 60s group 啦，就是60年代政府亦都是攞走咗好多原住民小朋友去做寄养啦，呢、這个亦都另外一个创伤。咁到今日另外仲有一个叫 millennium group， 就是90年代嘅 group， 其实差唔多嘅，但佢叫 birth alert， 就是当有一个原住民妈妈生咗 BB 之后呢，就有 social worker 会去睇去点样话啊，我系咪应该攞走呢个 BB 呢？咁所以到今日而家有啲廿几岁嘅原住民会出返嚟讲呢样嘢，就啊我自己 BB 嘅时候就系俾即系政府攞走咗啦，咁样。咁所以到呢个仲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囉。所以真系即系好多嘅继续嘅去认识囉。
1: 在最后节目少少的时间，你会不会你最大的期望，就是有这个机构，就是等我们的华人社区可以更加了解新，就是新移民可以了解更多原住民的历史，你自己最希望未来的期望会是怎样呢？
0: 是啊，我想即我想我哋对原住民嘅认识其实有啲误解，即其实佢哋 not all the same， right？ 即正如我哋华人都系，你唔可以话哦，你香港华人同新加坡嘅华人一样，咁完全系两回事。咁所以原住民一样，佢哋里面有唔同嘅复杂性。头先都讲过有即三大啦， Métis, Inuit 同埋 First Nation 里面有633个民族啦，跟住你到美国有另外一班嘅原住民，佢哋有佢哋独特嘅历史，惨痛嘅历史系即系同加拿大唔同嘅，但系都有咯。咁所以就即系第一就话佢哋唔系完全即系唔可以将佢一概而论啦吓。另外就系、是、其实好多原住民佢哋都知道自己嘅即系有如果。即係想 improve 嘅，佢哋都係想want to do good， 佢哋都想係佢哋下一代有更好嘅生活，有更 stable 嘅生活，所以佢哋都知道教育好重要，但亦都要教返自己嘅文化啦，因为佢哋好多年就係被文化摧毁㗎嘛，即係话唔俾佢哋做佢哋嘅 powwow 啊，或者即係某一啲嘅礼仪啊，咁佢哋而家开始即係 empower 返下一代，咁里面佢揾到自己嗰个嘅 purpose 同埋嗰个根咧，咁佢就即系可以更加正面嘅去面对嚟紧嘅人生咯。
1: 嗯，即系好鼓励大家，除咗喺呢个关注月去关注原住民嘅朋友之外，即系都透过啱啱 Esther 提到啦，非常之多嘅社会嘅资源啦，或者系文化更新研究中心上面唔同嘅资源都可以去了解咧。今日非常多谢 Esther 啦，同埋多谢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嘅。咁我哋下一次再见。
0: 好 ，thank you，thank
1: you， 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卑斯省长韦大伟今日起率领贸易代表团到访中国一星期。他较早前在温哥华国际机场离境大堂召开记者会，说自己会去上海和北京。他说自己本身都会去广州，但发现原来要同联邦政府开会，只好临时取消前往广州的行程。而省运输厅长范和富之后都会前往中国，在上海同韦大伟会合。范和富之后就会代表卑斯省府前往广州。韦大伟说今次是找经济机会，增加对卑斯省的利益，减少卑斯省受美国关税的影响。同时中国始终是卑斯省重要出口的合作国家，会尽力在今次行程达成多项协议。他强调每日都会公布不同会面的情况，又重新提到中国石油公司会支持省北部液化天然气第二期的项目。韦大伟会前往北京和上海，直到下个月3号回来本国，期间和当地政府和工商界领袖会面。今次是韦大伟2022年上任省长以来首次，也都是事隔8年再有卑斯省长访问中国。总理卡尼就加拿大多元文化日发声明，指团结得来不易。由黎伟杰报道。
3: 今日是本国的多元文化日，总理卡尼发声明强调多元文化是加拿大国家身份的重要基石，又指多元文化日与全国原住民日以及魁北克日都是安排在7月1号国庆日前夕举行，象征加拿大的历史由不同民族文化及传统。

0: 统共同塑造。声明指出，加拿大建立于团结不等于一致的理念上，历代国民透过不断扩大包容圈子，逐步建立一个双语多元文化并致力推动与原住民和解的国家。卡尼认为，文化差异并非需要管理的风险，而是值得珍惜及培育的优势。这项原则更加被写入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当中。声明最后指出，多元文化不单止塑造了加拿大的国家特色，亦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在庆祝各族裔文化贡献的同时，本国将继续致力建设更包容、更公平以及更具凝聚力的社会，让所有居民都能够共享发展成果。
1: 美国和伊朗互相指责对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在昨日又再度交火。由黄贝文报道。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星期六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时候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驾驶舱受损，船长报告全体船员安全，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美国和伊朗近日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近日风波再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军当日空袭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回应伊朗前一日以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亚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经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回应美方的空袭。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的空袭行动，批评是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会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因应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双船遇袭事件，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原来的中等调至较高。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另一方面，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五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日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不过以军星期六再度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黎通社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内拜提耶地区一个路口，另一架以军无人机在有关地区一条村庄附近投掷一枚震爆弹。以军同时向黎南郊区推进，期间使用中重型机枪扫射。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加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八月八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七十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nd Novella Wealth 首席赞助 ，Emerking Projects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 Emerald Flooring。投票查询7783203252。
4: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有骤雨，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是 40%， 今晚和听日的落雨机会都是 2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 60%。
6: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

0: 地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3: 集合多伦多、温哥华、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广播频道中文歌曲播放走势，
4: 加拿大最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5: 你听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而每个电台咧都有一个排行榜嘅。呢、这、一个就系呢一个节目啦。你好，我系李嘉轩，数紧嘅咧就系最 hit 榜第26期嘅成绩表，26年26期当中咧，我哋今个礼拜会有4首新上榜歌嘅。20个首榜位置咧，代表住过去呢个星期当中喺我哋温哥华啦，仲有多伦多同埋卡加里。我哋电台所有频道上面究竟有啲咩广东话派台歌系播放过嘅呢？计次数啦，咁排出20个首榜位置去同你逐一去揭晓嘅。今期有4首新歌加盟，即系4首歌咧系被排出我哋嘅榜外嘅。边4首歌咧？上个礼拜嘅第19位，佢系嚟自许志安嘅《信天翁》，跟住上个礼拜第16位曾经系冠军歌，有阿 Cloud 云浩影嘅《雪爱》。另外上榜5个礼拜，上期13位。嚟自 Mirror 嘅 Attention， 同埋上榜7个礼拜做过亚军歌，嚟自刘德华，仲有姜涛，没有翅膀的天使，上期咧就系第11位嘅。好，新加盟嘅作品咧，全部都喺我哋自己榜嘅上半场，即系第十位之前咧，都会同你分享到嘅，亦都咧喺榜上啦，几 spread out 嘅，即系唔会系一次过听晒，所以。想听到晒我哋今个礼拜新加盟嘅作品嘅话咧，可能呢一个小时继续坐喺车度啊，继续揸车去你去嘅地方，或者坐喺停车场嗰度去感受下我哋全新嘅一啲派台歌曲啦。好，开始倒数啦，26期智希榜先听第一首新上榜歌曲。每个人都用自己唔同嘅生活步伐咧去创造自己嘅节奏，佢话呢啲叫做 beat making。

0: 听过今日礼拜子榜第一首新上榜作品嚟自细猫应志月嘅 Beat Maker，
1: 第十九位。
0: 跟住十九位有上期十五位，佢哋系 Sansa Acapella。

网络器伴奏，所以全首歌佢哋都喐动紧佢哋嘅嘴巴，制造唔同嘅声音同埋旋律。今次喐口、喐手、喐脚添，因为佢哋跳埋舞，伸手。

0: 欢迎在7月8号参加网上资料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 LNG 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3: 好声，好听，
4: 九六一，
5: 第十八位。
6: 嚟自去年出道嘅男歌手第三首派台作品，今次咧继续亲自作曲填词，佢叫做梁伟谦 Vince。无可救药的恋爱脑，今期第十八位。

0: 十六位
1: 都系新上榜。而家见到佢有新派台歌咧，第一个感觉反而唔系谂佢啊，而谂下佢嘅监制黄湘俊同埋填词嘅小黑，又会同佢有啲咩新嘅冲击咧？新上榜16位嚟自阿 J 刘颖婷，金刚不坏。

0: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宇晨，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

0: 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张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第15位，呢首歌编写咗一本爱情嘅教科书，但系当你打开呢一个教材嘅时候，发现入边咧唔系一啲咩高深嘅理论，一啲复杂嘅课题，只系引导你去相信爱情，去揾啱嘅人，做翻自己。

0: 欸，我都冇佢咁靓仔，冇佢唱歌咁好听，佢讲咩都得㗎啦。但係你要记住，喺你嘅爱情世界当中，你就要搵一个将你看待成为佢嘅魏俊生，佢嘅 Jeffrey 嘅人。Textbook Romantics 魏俊生今期指榜第十五位。
1: 第十四位。四位。
0: 然之后十四位揾到有上个礼拜嘅第七位上榜七星期。曾经嘅冠军作品 Eden 吕俊安。

0: 第十三位。
1: 十三位今个礼拜最后一首新上榜作品，而呢一对嘅组合咧缺席咗我哋自己榜一个礼拜。上一首歌叫做《春季再遇》，咁隔咗一个礼拜之后咧，我哋真系再遇佢啦。

0: 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2: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3: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4: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5: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6: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7: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8: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9: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0: 佳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草字纽约牛扒12.99一磅，大白肉图、白油图2.4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送货啦！

作为今期纸贴榜上榜时间最长嘅作品，有成八个礼拜嘅上榜成绩，但系坦白讲，我唔知佢喺榜上面仲做紧啲乜嘢，因为佢唔系有两首新派台歌嘅咩？同时间派两首噶嘛，但系点解呢首仲喺度嘅？大家喜欢嘅，选择播放嘅 Charisma， 佢系 Anson Low 卢汉庭。

0: Charisma
1: 第十一位，第十一位。
2: 我哋指榜上榜嘅排序咧，系根据播放率嘅嘛，即系喜爱播得多嘅就会上高啲嘅位置。所以今个钟头嚟讲，最受人喜爱嘅系呢首嚟自 Annabelle 雷安娜嘅《不老的童话》。

0: 四年一度睇波联系全世界。
1: 德山主之自然，多参与多锻炼。
0: 球迷同球星一齐同笑同哭，赢波抱头狂奔，输波变成世界末日关注组。Goat 嘅心事就系球迷嘅大事。
1: 今天也许实现，他朝也可够。
0: 美斯表演帽子戏法啊，衫都除埋 ，show show 胸肌腹肌俾大家睇。果然任何时候都以 fans 嘅福利行先啊 ！C 朗佢就继续表演二十年如一日，鸡胸加健身，完美演绎咩叫做不老的传说啊！
1: 全为了健儿心中理想。
0: 场外精彩，场外一样灿烂啊！北欧球迷齐齐表演维京式撑船呐喊，日本球迷呢赛后就会自动执垃圾嘅。总之人人 show 啲一神。加拿大表现红海飘扬，提前庆祝国庆。90分钟一场波，联系全世界，无论支持边一队，这个夏天 enjoy the party。

0: Mario 特别名就夏兰特带嚟呢首歌啊。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名字是 Pandora 出发乐团，继续高能量的作品。今次好像他少有地唱的 J-Rock 啊，来自伊人陈卓贤全新歌曲《无咎》。

呢首歌之前掀起一场嘅风波，有啲人仲谂紧啊，佢会唔会下架咧？点知相反，再下一城添，俾多个版本你听，话俾你知呢首歌系佢噶，听啦，好听啊嘛，嚟自 Gareth T. Tomlinson 佢嘅玻璃嘅 demo 版。Yeah.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温哥华水上运动中心在明日开始关闭进行重建工程。温哥华市府和公园局表示，工程耗资1亿7500万，全新重建后的水上运动中心会变成一座现代化、具备无障碍设施和包容性的社区场馆，预计今年年底前动工。落成之后，全新设施包括有一个25米长的标准泳池，一个有多个不同高度跳板的专用跳水池，一个休闲泳池和水疗康体设施，包括热水池和桑拿房，一间面积更大、器材更完善的健身室，一间给社区开设课程和举办活动用的多功能活动室，以及现代化符合无障碍标准的洗手间和更衣室。为了减低关闭场馆对公众的影响，公园局职员目前正全面检视全市水上设施，协助公众和游泳团体维持现有的课程和服务。政府强调，工作人员会继续与社区保持紧密合作，支持过渡期间的各项调整。国际移民组织估算，委内瑞拉过去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导致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影响，有关评估工作仍然进行中。由罗宇光报道。
3: 国际移民组织估算，委内瑞拉于过去的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导致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有关评估工作仲进行紧，又指基于现有的人口和损失分析，单在首都加拉加斯可能就有200万人受到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和微软一间实验室合作，获得初步的卫星地图分析结果，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卡蒂亚拉马尔市有 31.5% 的建筑物受到破坏。组织总干事波普表示，组织方面正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联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
2: 日本接连遭受两股风暴吹袭，

0: 为中部和东部地区带来暴雨，至少一人失踪，三人受伤。由刘伟杰报道。
1: 日本同时受到两股热带气旋吹袭，加上梅雨封面的影响，全国多处狂风暴雨引发灾情。外环县三名男子在水位暴涨期间继续进行水上活动，结果被河水冲走，三人最终被救起，但其中两名53和62岁的男子证实死亡，另一人就情况稳定，他们当时都有着救生衣。山口县平生町有山泥倾泻冲毁房屋，最少一人死亡，三人受伤。福冈县田村市有民居地陷，出现长约9米、阔约5米、深约6米的坑洞，导致车库沉降，附近电力供应中断。暴雨之下，千叶县的东端24小时累计雨量 232.5 毫米，超越了6月平均雨量，连同神奈川县等地发布暴雨警告。目前两股风暴已经减弱，并且逐渐远离关东地区，但是预料当地会继续刮起强风，伊豆群岛附近海域将有巨浪。
0: 中非共和国卫生同人口部话，当地爆发霍乱疫情，自今个月中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经累计报告了197宗病例，其中24人死亡。由罗宇光报道。
2: 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晚宣布，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宗病例，其中24人死亡。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是我们工作、运动和放松的地方，我们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定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4: 喂，有没有 feel 啊？
5: OK 啊，
4: 感个 vibe 气氛点先，
5: 直头正啊，
4: 感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两点到三点 FM 961 Radiant 和 B2 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和热门话题，还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的下午，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 vibe 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有骤雨，下午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是40%，今晚和听日的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今日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8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62%。
8: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9: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个是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你的信息。
3: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来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和 Langley Caskey 的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了指定星期日豪送500元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这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1: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2: 欢迎收听我哋今个礼拜《致希榜》嘅十大倒数。你好，我系李家谦，听。

0: 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欢迎 AM1430 多伦多的听众们收听，而 FM961 呢在温哥华这里继续和你倒数我们这个字帖榜的20位位置。咁喺温哥华咧已经报到咗头10位啦，去到呢个小时咧，将会听到我哋今期指榜10大位置。过呢个礼拜10首最高播放率嘅广东话派台歌曲咧，都会喺呢一个节目当中同你去分享嘅。开始倒数10大之前，可以睇一睇究竟26期指榜有边10首歌已经面世咗先，甚至乎再讲就系边。四首歌是不会在榜上听到，因为他们今期被淘汰出榜外。来自许志安的信天翁，还有云浩影的说爱， Mirror 的 Attention， 还有刘德华加姜涛的没有翅膀的天使，今期全部都是被浮出局的。那至于指榜的上半场有哪十首歌已经面世了，看一看啦。20位新上榜来自英之月的 Beatmaker， 第19位有 Sansa Acapella 的 OOTB， 18位有梁伟业无可救药的恋爱脑，17位16位都是新上榜有 Viva La Vida， 是中间不可以加个嘅字，因为呢咁会拆散咗佢哋呢一个设计，但首歌系叫 La Vida， OK。 跟住16位呢阿 J 刘燕廷嘅金刚不坏，15位上升咗两级 Textbook Romantics 嘅系魏俊生，14位上期第7位做过冠军嘅作品嚟自 Eden 吕俊安左手拖右手，13位最后一首新上榜作品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佢哋 IDG Bubbles Anson Low Charisma， 今期指榜第12位，仲有雷安娜不老的童话喺第11位出现。好，十大位置，我哋指榜嘅下半场准备开始，先听 MC 张天赋。
1: 第十位，
0: 自己俾压力自己，听落去一件好傻嘅事，但系无奈有阵时我哋就系会就范于社会上面一早设定咗历史遗留落嚟一啲嘅准则，一啲嘅期望。

0: 第九环。
1: 好惊噶，好惊一啲咧，装上我哋自己秘密啊，自己一啲嘅历史嘅嘢咧，会唔见咗，唔记得自己摆喺边，系咪？放心啊，这个仲喺度。上榜五个礼拜，上期第五位，今期继续喺十大当中揾到佢嘅足迹，见到佢嘅踪影。诗位陈忠泽今期第九位作品《顶干冠》。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钟念。

0: 好声音的张雨晨啊，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 Calgary， 希望会见到你啦。
1: 第八位。

0: 第七位。第七位。
1: 啱啱听过有嚟自 Eden 吕俊安再加上蔡俊彦嘅1206，然之后第七位咧，上榜四个礼拜，上期第六位。下跌一级有 Janice 黄乐妍《枪与玫瑰》。

0: 第六位，
1: 第六位系我哋上期嘅冠军歌嚟嘅。嗱，佢咧就好紧密地锻炼紧，为八月嘅演唱会第一次红馆歌唱系咪作准备？咁啊，卖紧关子啦，有啲咩会表演等等，但系都几肯定噶咯，谂应该会有呢位嘉宾嘅古天乐，《旋旋无时空之恋》。

0: Canada 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昼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嘅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众瑞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嘅世界。仲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2: 第五位，
3: 大家对佢嘅印象咧，好多时都系嚟自佢啲歌名啊，然之后就塑造咗个形象俾佢嘅，譬如话很坚强啦，同埋企好等等。但系喺追寻梦想、追寻成功嘅时候，会唔会问自己：你快乐吗？

0: 佢前排去咗放假，但同时咧都上咗一啲心灵嘅课程，学识咗留白。喺留白空间当中咧，问下自己喺度拼搏紧嘅时候，你快乐吗 ？Jenny，
1: 第四位，第四位。
0: 一个月后，佢将会开始现身于我哋嘅电台唔同嘅媒体上，因为佢将会担任我哋 Sunshine Generations 同埋 Sunshine Nation 嘅特别表演嘉宾。

0: 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帮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2: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李佳谦，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4: 26期止榜三甲倒数正式开始，
5: 第三位。
4: 咪住，你信唔信先？

上网本来是消遣嚟嘅，但系而家好攰。即系你、啊、吸收好多资讯，你觉得自己好叻啊，增值啊，但系原来好多嘢都系未必真噶嘛。有 AI 文咧、AI 片咧、AI 图咧、AI 新闻咧，甚至乎 AI 人啦，有啲未必系真人嚟噶嘛。所以你要解拆好多嘢噶。

0: 附近。
1: 将呢份疲倦啊写落歌曲当中，特务詹士康嘅《Recall》。
2: 第二位，二位。
1: 又讲下网络啦，呢排碌片嘅时候咧，成日都会发现佢派陈辉阳啊，有一个类似 talk show 嘅嘢咁俾我啦，即上下有陈奕迅啦、容祖儿啦同埋佢啊。

0: 片段嚟自陈辉阳咧，宣传紧佢七月份会喺澳门举行嘅作品演唱会，做咗一个嘅圆桌谈话嘅环节。邀请演唱会上面表演嘅一啲嘉宾们咧，去倾下、探讨下歌曲。睇到佢严明熙同 Eason 啊、容祖儿啊、周笔畅等等分享佢自己故事，都得到佢哋一啲几大嘅反应，几有趣嘅一个交流，一个火花。严明熙嘅原色今期只希榜亚军，
1: 今个礼拜
0: 亚军嘅位置俾 Gigi 霸占咗，咁啊上期亚军咧就唯有上升一级啦。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恩语同路人，
3: 恩语同路人，逢星期六晚上7点喺 fm96.1播出，敬请留意收听。
4: 26期之榜报道完毕，又系分享新派台歌嘅时候啦。

0: 有今年嘅专辑系用杂志作为概念嘅，咁啊第一首听过嘅作品咧叫《穿波鞋的恶魔》，咁啊讲潮流啦。咁杂志入边有唔同嘅专栏噶嘛，今次算唔算系第二期咧？其实 Kiki 杂志嘅第二期讲嘅系化妆品，带嚟洪家豪全新太台作品叫做
1: 《喂》，我转弯到 ，sorry，
0: 一不满意。跟住介绍呢一首歌，唔系一首歌咁简单嘅，系历史。呢啲声嚟自一支叫做小妖嘅吉他。

佢哋嘅音乐去记录被政府收翻，需要拆卸重建嘅洗衣街215号，一栋唐楼，佢嘅二楼后座就系 Beyond 嘅 band 房。佢哋入到去受启发，制作咗呢一首歌，亦都用咗小妖去弹。嚟自 Nowhere Boys， 二楼后座。

0: 最后介绍的作品来自谭校长谭咏麟，有李克勤和刘德华为他作词，他自己亲自作曲，全新派头歌曲《我在意》。
1: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你靠主语动情意。

0: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现在时间3:00。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三点整点新闻，我是道佩妍。卑诗省长 David Eby 今天开始将会率领贸易代表团到访中国一个星期。他较早的时候在温哥华国际机场召开记者会，表示会到上海以及北京。他指自己本来也会去广州，但是发现要和联邦政府开会，只好临时取消前往广州的行程。而省运输厅长范和富之后也会前往中国，在上海和 David Eby 会合。范和富之后会代表卑诗省府前往广州。David Eby 提到，这次是寻找经济机会，增加对卑诗省的利益，以及减少卑诗省受到美国关税的影响。又指中国始终是卑诗省重要出口的合作国家，会尽力在这次行程当中达成多项协议。国际方面，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讲话，指黎巴嫩、以色列以及美国在华盛顿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也没有约束力，认为协议在不确保以色列完全撤出黎巴嫩的情况下，向以方做出政治让步，批评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之间的谈判是放弃黎巴嫩主权，可能令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占领状态进一步被合法化，并且长期延续，同时剥夺黎巴嫩南部民众返回家园的权利，呼吁黎巴嫩政府纠正错误。卡西姆又说，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是极其危险，已经超越了所有红线，可能令黎巴嫩处于被动的局面。真主党将会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且从黎巴嫩撤军。美国和伊朗再次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再起冲突，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中心表示，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不明发射物袭击，驾驶舱受损。涉事的邮轮船长报告，全体船员安全，没有发现环境污染的迹象。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日前警告，船只通过海峡需要和革命卫队协调，否则将会受到处置。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从中等调至较高，提醒海员注意有关水域存在水雷。国际航运数据显示，今天仍然有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位于海峡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经被拓宽。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我就喝了那几杯，
2: 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奇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961气象站。
0: 当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14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59%。
8: 节能就是省钱 ，Sea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
9: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辰。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1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0: 迎来到6月27号 Oh My Saturday。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我是嘉怡。
0: 嗨，
1: 你为什么没有不自我介绍啊？
0: 我是 Melissa。
1: 神秘啊。不过你声音其实辨识度很高。
0: 你也高啦。
1: 没有，因为我常常被人家说谁谁谁声音好像你，谁谁谁声音好像你，你比较不会听到吧。嗯，这就是有
0: 辨识度。也有听过，也是有。
1: 嗯，是电台的同事吗？
0: 是啊。
1: 哦，谁谁啊？
0: 之前的话是 Jenny 嘛。
1: 哦，所以你声音像 Jenny 吗？嗯，Jenny 声音比较尖吧。
0: 对，可是我觉得因为那也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哦，所以随着岁月催人老，声音可能会比较有低沉。
1: 话不是这么说，你会老他也会老。你讲好像是只要不生小孩声音不会老。
0: 我觉得不会哦。声带没有松弛哦。
1: 好可怜哦。你猜我被说像电台的谁？
0: 吕波姐。
1: I wish， 但不是。

0: 没有啦，我们有自证强援、
1: 啊、不可能啊，还有谁不像啊，
0: 然后 Annie 我被好多人说以为是 Annie、哦、以为 Annie 是我、嗯、说我们的笑声什么都很像、嗯、然后就说可是对就是可能用词啊什么都像的，然后我后来也是有一次听到 Annie 节目，因为我们知道可能不是会一定搭上时段，然后我就哦我理解了，但 Annie 比我年轻，他的话题也像年轻，
1: 是不是？你看声带嗓子也是比较近视。
0: 没有他的话题，我们是以话题来来说好吗？好了，我要问你啊，嗯，你现在已经六月底了，你们家马上进入暑假，会进入什么模式吗？
1: 会进入，我觉得就是放假模式啊。然后像最近，我觉得前阵子开始就是了，嗯，因为像太阳
0: 心已经放了，
1: 对，太阳下山的晚，然后我老公
0: 也走出来十点还这么亮，
1: 哎，是，然后我老公也比较早回家，有时候一回来我说干嘛，他就很紧张，赶快要去开球赛，前一阵子篮球嘛，
0: 哎，我老公反而就是因为天亮的很晚，他都没有发现该回家，然后他都搞得好晚
1: 在外面玩什么？
0: 我想说是装模作样吧，一回到家什么八点。什么？我说
1: 这么好笑？
0: 对啊，你这没有要理我们是不是？他说、哦、我这因为看外面很亮，一个就是回过神来、哦，
1: 以为现在才几点？
0: 对，然后我觉得好了，你这个借口我也只能买单，我不能怎么样。所以前阵子老公是看篮球，
1: 看篮球、嗯，然后最近我觉得像昨天也很早嘛，可能现在开始就觉得说，哎，夏天要来了，他想要也开始运动，
0: 是
1: 健身，所以就早回家
0: 了。不是应该在春天做这件事情，然后夏天就啪把衣服这样。撕开给大家看肌肉，
1: 我觉得是累积的，累积到一个状态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沉重，然后可能穿衣服不好看了，因为毕竟要去海边嘛。嗯，我觉得还有胖那么几公斤，现在可能男生说好快，他开始又运动。
0: 我们的身体构造不太一样嘛，
1: 不一样，
0: 因为我们知道光女生肚子这一块，我们本来就需要很多脂肪去保护那些内脏什么的、啊，男生那里面就没什么东西好保护，所以就他们的脂肪厚度跟我们不太一样。
1: 对，他跑个一些步，可当然人家有运动，
0: 人家有在忌口、
1: 啊，对
0: 对，
1: 然后运动他早晚都运动嘛，哎，所以
0: 好了，算你厉害，
1: 三四公斤就这样下来了，
0: 怎么这么简单啊？
1: 对，然后我就说不一样
0: 哦，我的三四公斤可能、其实我的体重幅度也是大的，但是三四公斤如果乱胖那种，就是很短时间内胖上去都很快可以下来，但回到一个平常状态。就下不去了、嗯哦、所以还蛮可恶的。我们家是已经不分周末跟平日这件事情了，就是礼拜天也随便，就是礼拜天要约什么也不会，因为你知道我们平常有隔天要上学的日子，
1: 压力
0: 想到说礼拜天早一点回家 wind down 大家收个心，但现在像你知道明天朋友约什么晚上我也愣下，我想说啊，对可以约了，嗯、然后他们打电动我也会相对让他们打比较晚，但是呢因为我老大他现在就是个电动男孩嘛，真的很烦，因为我小时候呢我的哥哥是这样子的，我跟我哥哥住在一起，然后他们就是一群男生都在打电动，然后我就心里觉得说你这些 loser 在干嘛这样，然后呢当然开玩笑的啊、哦，打电动没有 loser， 但我当时觉得我哥、
1: 他的内心话，
0: 对，但是我当时就想说我绝对不要跟那种很爱打电动的人在一起，因为他们就真的就是一直在打电动，当然也很欢乐没有错啦，可是我现在问我哥哥，我哥哥现在四十好几，我说哎，你现在回想起来你人生你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冲，他说哦，我真的会不打那么多电动，
1: 我老公也这么讲，
0: 对啊，我这么多时间都花在打电动上， I could have done
1: 一模一样、欸、
0: 哦，是不是，
1: 所以他对，所以他
0: 如果走上电竞这条路另闹别论，
1: 没错他也这么讲、
0: 所以奉劝那一些花了很多时间在打电动的此时此刻在做这件事的人，
1: 我觉得小孩的话就很难，如果要自律的话、还是需要父母一些引导，因为呢像他那个时候也大概从八年级开始他就一路打到大一，没有快大一吧，
0: 其实是人生很精华，可以是你像个海绵可以吸收好多东西的，
1: 所以他就觉得说那段期间呢、他你看应该可以去体验很多的事情，
0: 对，
1: 因为而且那个
0: 体验了很多电动，
1: 对，年纪最你看最精华嘛，
0: 对呀、
1: 你不管是吸收力啊，然后还有你很多的时间去体验，
0: 而且你知道有在讲到说其实你刚刚讲八年级到大学这段时间可能就是 teens 到 like early 20s 或甚至是 before 20s， 其实这段时间呢你有很多自由，你有很多能力去独立做很多事情，但是这个社会对你是非常的 forgiving 的，嗯，其实你去尝试做很多事情，学习失败也容易被原谅等等，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不应该待在家打电动、
1: 因为真的是最无忧无虑，就像你说犯了错没关系，因为你还有在好几次的机会，人家也不会
0: 小，
1: 对，因为你就在学习，
0: 是，
1: 可是如果你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要进入社会的时候，那个时候
0: 犯错别人就会，
1: 对，开始人家你犯错一两次可以，可是一年一年过去啊，不会有人要在就是容忍也好包容，
0: 对不对、
1: 就觉得说怎么可能你这个岁数了你还犯这些错，
0: 然后最后就被贴上什么家里保护太好这种标签。

0: 对，所以其实我的儿子他现在就是你知道吗，小学毕业，然后有点 into 电动，可是因为他也不可能走电竞，所以他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一群长大一定回来看会后悔的，
1: 或是因为有给他一个时间可以玩的，可是绝对不可，因为像我现在身边的那个 teenager 的男生13、14岁的，的确都这么听，就是说不是电动的话就是手机，然后 Teen 的话他那个时间啊，就是你要跟他去沟通讲这些很不容易，
0: 他随时都戴着耳机，然后我讲话他也听不到，
1: 他会然后也是说跟你说就好好好，可是像我知道的朋友啊，就是看了手机现在比以前多太多了，
0: 对啊，其实蛮沮丧，然后你看他现在在家一直打电动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讨厌的，所以你真的沉浸在自己世界我也会很担心，但你真的把你的世界带来我的世界我也很痛苦，因为他会打电动很大声，他跟他的队友在那边讲话的时候口沫横飞耶然后我想说你有在尊重我们吗，因为可能他戴着耳机声音是相对，你知道戴耳机的人会自己就像重听听不见，然后你就会讲很大声，所以他都很大声，我想说你真的不用这么激动，但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看那些 YouTuber 每个一个比一个激动，他就是用那种方式在讲话吧，然后我后来滑到一个新的发明，对我来说很新啦，我不晓得是不是已经大家都知道这个，我觉得可以送他，今年生日礼物就送他，但是我老公就一直很阻止我买这种任何助长他持续 gaming 的东西，不管是他想要新的 keyboard 想要新的椅子什么，都是为了 gaming 嘛，
1: 对，因为干而更舒适的话，人家不就一直玩下去，没日没夜，
0: 好犹豫哦。好，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口罩呢，它真的很奇妙，来我们讲给大家听一下。
1: 有一个呢就是西班牙团队叫做 MetaBox， 为了堵住游戏咖的嘴，就像刚刚嘉怡的分享的那个，现在很多小朋友也好大人也好喜欢玩电动，可是呢就因为太嗨了，那嘴巴总是就是
0: 鬼吼鬼叫，讲难听点就是这样对于没有在打的人就会觉得他在发出噪音而已啊，
1: 对，所以就有一款电竞隔音口罩就被发明出来了，就是你使劲大声鬼吼鬼叫我们都听不到，
0: 好难想象，就等于是口罩里面有隔音墙，像我们电台有隔音房这样子，
1: 我觉得会大卖，尤其在父亲节啊、男友生日啊、老公，因为像我刚刚说我老公看球赛，
0: 就我们故意挑在父亲节之后，
1: 也超大声的，因为你懂他的看球赛跟他一般很不一样，
0: 所以
1: 连我小孩，
0: 一群男人在看球赛要戴那个口罩，
1: 对，
0: 好像也可以，
1: 蛮好的，可是那个画面蛮好笑的。
0: 其实如果真的有什么感冒想跟朋友聚聚，好像也 OK， 因为本来会觉得说
1: 你就带
0: 传染给朋友，但是反正你都戴口罩，然后也可以欢乐，
1: 对，
0: 好像可以。
1: 你又可以叫，他们那口罩里面会不会有个小音响，就是你们彼此可以听得到？可是我们局外人听不到，因为常常这样被一吼啊，我们都会
0: 吓跳，
1: 对，吓死，
0: 你在厨房可能会烫到什么的啊这很危险呢。那这个只要你戴上这个口罩呢，你叫破喉咙旁边都听不见，因为这个口罩里面有5层厚厚的隔音材料，可以吸收音波把它转化成热能之后排出，
1: 然后经过测试它最多可以把那个噪音降到20分贝，就像轻轻的微风徐徐飘过，
0: 20很小耶，20非常小，
1: 就是讲完都听不到，
0: 就是像微风，对，因为之前有一次我就听到蝉叫声，然后因为大到我要耳鸣嘛，我就查了一下，原来蝉叫就是很疯狂，夏天蝉叫说它是可以到100分贝，什么150分贝，所以总之20分贝是非常少的，
1: 是
0: 一般被邻居 complain 可能要90以上吧之类的。
1: 可这款口罩你觉得你会买吗？我觉得它做的有一点
0: 好犹豫，
1: 怎么讲啊，我觉得有点好笑，不，你酷吗？
0: 他长相很像防毒口罩，长相，
1: 对，而且长相太有点太坏了，
0: 坏啊，你说
1: 很粗鲁啊，
0: 这个待在家了，
1: 这么很像
0: 抢匪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或恶魔、什么魔戒啊那种，
0: 多层嘛，对啊，然后来大家听听看价钱，多少钱你愿意买啊？
1: 因为它里面也有麦克风，我刚刚不是讲，原来是有麦克风，
0: 所以你才可以真的 gaming， 就不会说你带着朋友听不到你讲话，
1: 对，
0: 你就要跟队友鬼吼鬼叫嘛，
1: 对，你跟彼此那边讲，然后不用怕影响游戏体验，所以你看，你刚刚说多少钱？因为它有麦克风，所以我觉得又可以更贵一点，
0: 因为光是一个麦克风本身就要多少钱，对不对？总之它是卖129，对，129欧元，那算加币大概160多。
1: 160多还蛮贵的，
0: 但是如果你家是住公寓，你在担心邻居会
1: 哦，那就 OK
0: 了，是不是？
1: 对，如果你是长期会遭受到这种，
0: 对呀、不管是自己被影响，或是你担心邻居投诉，好像如果160块可以解决，但我觉得问题不是应该这些人不要这样子吗？我觉得我们怎么会发明东西让你们尽情大吼大叫呀？这个世界，
1: 他身边的人嘛，可是他们通常打电动。 其实不是说只会出

0: 出一张嘴，因为其实也会比如说他玩电动啊，那个有时候手脚都会很激动嘛，就轰轰轰枪那个敲来敲去的。
1: 对，其实已经很多认真打电动的人，他们的电动间后来都会做隔音，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因为他们也怕吵到人家嘛。
0: 像我儿子用我的 iPad 嘛，就我不是有那个保护的
1: 对
0: 细胶那种的 case， 我用东西真的好好的耶。然后因为他的电动在我的电脑上，我就让他这样玩嘛，结果那个边边啊都已经就是残缺不堪，
1: 就怎么玩的怎么
0: 对。然后我就问我老公说，我说为什么这东西会变这样，他说哦，因为玩电动的话是这样拿着嘛，
1: 手拿着外面，
0: 对，很可怕哎，因为
1: 他们破坏力
0: 太激动了。
1: 对，对啊，所以真的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像因为父亲节刚刚过完，可能现在要买当父亲节礼物也来不及了，但是如果有什么其他节日，然后你家又有算是你知道吗，真的很爱打电动大吼大叫的人的话，可以考虑这个口罩哦。

0: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1: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2: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13: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4: 嘿，吃起来开动了，今天一起把生活变得更好吃一点吧。
15: 在今天嘿吃起来单元呢，跟大家来聊一个关于吃的文化。
16: 嗯，其实我觉得日本料理在温哥华算是非常 everywhere，
15: 普遍、
16: 嗯、然后大家接受度也都好高，各个族裔都很爱日料。
15: 对，
16: 为什么？
15: 我觉得大家比较好上口，哎，因为对各个种族的人，
16: 因为我觉得不是人人都爱中国食物，不是人人都爱，你知道印度食物，不是人人都爱，就是有一些很 random 的。
15: 那我觉得就不是重口味啊，因为你看、口味一重，我觉得就很
16: 挑人。
15: 对，
16: 你不爱就也相对难接受。那、如果清淡，好像谁都能驾驭。
15: 对，可是它的清淡又分也是有层次，你可以吃出什么叫做就是日本料理。
16: 对，它的清淡不是说没味道，对，不是，是好吃，然后不是某个味道非常重。
15: 对，
16: 我觉得你强调应该是这个，对不对？
15: 对。然后像我刚刚讲文化，因为我们知道吃拉面在日本吃啊，哇，大家吃的津津有味，
16: 稀稀疏疏，
15: 对，那个稀的那种那个很爽快的声音，
16: 对，
15: 就是对厨师的赞美，
16: 觉得好吃我才这样稀。
15: 对，可是如果一般我们这样吃，
16: 被骂啊，
15: 旁边人就会瞟你一眼，觉得你怎么那么。
16: 所以没有吸成这样，是不是只有拉面可以啊？就比方说，你去吃个乌冬，你也不用这样。
15: 没有啊，乌冬也是面，
16: 拉面限定
15: 面，它乌冬也是面。对，可是就要小心。
16: 泡饭可以吗？因为也是吃要你要发生的声音也可以发，可以吗？
15: 你就什么声音出来以后再就赞赏，就是哇 ，that's amazing。
16: 但我不得不说，如果小孩这样吃意大利面，我一定会阻止他啊。我但是意大就
15: 可是要是日本的面。
16: 哦，
15: 你 OK？
16: 如果，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哈，说真的，因为你身为外国人，你不用做那么到底，是不是也没关系、啊？
15: 因为你不是日本人，
16: 对呀、啊，我觉得不用在那边装着，好像很、
15: 不然有时候真的变很噪音。
16: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厨师也不会因此觉得你在说他东西不好吃，我觉得他要这样走形式，那厨师的问题耶。
15: 是，那还有就是我们吃寿司啊，像你去一些高级寿司店。里面确实有一些属于日本的隐形餐桌礼仪，然后因为你去吃寿司，像我们现在一般人都是拿筷子夹，可是其实呢，有些店就是说，你吃寿司还是用手拿，表示一种尊重。
16: 我其实知道那种你给你就是上面有鱼生鱼片的那种，那种我到现在我都不会用筷子，因为我从小就被教不可以用筷子，
15: 对，因为
16: 用手，
15: 只要有鱼片在上面，常常就是会散啊，
16: 就是尊重，
15: 啊、对
16: 对是。因为我们家小时候是跟日商工作，所以我小时候接受蛮多日本文化这一方面，我爸爸挺讲究的。但是其他他也没有逼我们拉面要稀稀疏疏，但他只有说吃。

0: 生鱼片的时候，但是小时候我自己不吃生鱼片嘛，但是我知道我家人他们都一定是用徒手去把生鱼片，就是你知道 sashimi 那种，
1: 是，这其实很重要，
0: 不是 sashimi， 其实是 nigiri， 就是
1: 对对
0: 下面有饭的那种，
1: 嗯，
0: 对，
1: 因为它就是要保护寿司的结构，因为高级寿司师傅在握寿司的时候，他们其实非常讲究醋饭啊里面的空气感，然后师傅其实都会把饭握的外紧内松，而且他们是很讲究的，他才会把它都整好型放入你的盘子。
0: 对，
1: 可是如果看到顾客这样糟蹋，
0: 用筷子把它夹散、夹扁、夹断，
1: 对，而且我每次有时候夹呀，我还要在那边说，哎，就再试试看嘛，挑战一下，可不可以成功嘛？
0: 哦，就玩人家成品，
1: 对，结果就在盘子翻来覆去。
0: 因为你看过小时候你看漫画，因为那个酱太寿司啊，他们也是把这都是这种很神圣的
1: 哦。
0: 其实你这边乱搞一通，厨师看的心会碎，是真的。
1: 就是没有看酱太寿司，
0: 但其实酱不是酱太而已啦，就是说寿司师傅们他们在那边捏跟手力都是很精心的。当然，我现在不是说每一间店都这样，我相信应该也有蛮普通，就随便把你知道饭捏一捏，鱼片就放上去也是有的。
1: 对，
0: 他们连鱼里面放那一点 wasabi 什么都很讲究，那个力道、手感、味道。位置，都是很，你知道吗？追求极致的人是很追求的，
1: 对，而且还有感受温度的变化，因为高级的寿司的醋饭常常带有那种微温，你是接近人的体温哦，然后这也能更好的激发生鱼的油脂的香气。
0: 哎，但你强调高级，是不是低级餐厅就无所谓了？就无所谓算了，
1: 因为
0: 反正也蛮低级的，就
1: 对他们级数没那么高的，一定就不会。我跟你讲，餐厅用心程度，顾客可以体验得出来。
0: 就像你看，真的很高级，他也希望你穿得干干净净进来，
1: 对，
0: 一样的。嗯、你给他的尊重是要全方位的。OK， 所以用手去拿那个尼基尼苏奇其实是有很多理由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多讲几个你可能不知道在吃日本料理有一些算是隐藏版的小知识吗？
1: 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
0: 吃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先从淡口味的东西开始吃。比方说我们今天点菜一定会点好几个东西嘛，那来的时候你不要先去品尝味道比较重或是比较辣的那些餐点，想要让你整个日料的体验更完美，应该要先从比较清淡的白鱼开始，然后慢慢再吃比较肥的红鱼，那那个玉子烧呢则是最佳的收尾。
1: 嗯 ，OK， 那怀疑寿司师傅的建议，在餐厅点寿司的时候，除了自己最熟悉很喜欢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也要，像我蛮喜欢问的，就是那个服务生或者是师傅问问看说，哎，请问有什么建议的，因为不然我每次点我就只会点我那几款熟悉的、哦、
0: 但最欠揍就是问了他说 OK 天天，然后就一个都不点，就不要这样这样也很失礼对吧，你有心问人家，你好歹他讲的东西你点一个，
1: 对，其实就信任他们嘛，对不对、
0: 哦、我觉得这个可以通用在各个料理，
1: 嗯，
0: 因为你知道就问一些 today special、哦、我觉得还好啦，我觉得也没有压力、哦、对对，我不是希望大家有压力说你问了就一定要点，而是你真心想要尝试新的东西的情况下，人家讲你有一个都不点也是有点烦啊。
1: 诶，什么是 today special 啊，讲完我不喜欢那个我不喜欢，然后又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
0: 对对，我觉得那这种人就不要问，你既然这么挑嘴你就点你自己要的就好了好不好
1: 要相信他们的专业知识。
0: 是的，那第三个雷区呢，就是上桌之后等菜太久才吃，有些人就是东西都上来了还在那聊天或是客气啊，你先推来推去、嗯、但是其实这些寿司呢，你上桌之后你没有马上吃的话，那个米饭跟鱼肉都会变干，而且你刚刚讲过温度的事情嘛，这个温度也会影响口感。对日本人来说呢，寿司它并非真正的日常主食，只是会在特别的晚餐或者场合中出现，所以绝对不应该被冷落在餐桌上面，最好送上桌就赶快吃。
1: 是的，再一个雷区就是点清酒搭配寿司，清酒不一定适合寿司的原因之一是两者都是米制品嘛，所以搭配生鱼片或其实它比较平衡，
0: 嗯，
1: 那许多的香槟
0: 就是米的酒又配米就太米了，
1: 嗯
0: 啊、那如果你只是配 sashimi 可能就会很搭这样。
1: 对，你真的想喝点什么可能香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每个人不一定，那绿茶或是啤酒也是蛮常见的佐餐饮料，那跟鱼类搭配比较适合的其实是葡萄酒哦。
0: 嗯，再来呢就是没有一口吃下去，我们刚刚讲过就是用筷子还是用手嘛，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哦，虽然说传统上来讲用手是比较礼貌跟尊重这个师傅的厨艺的，但现在你知道吗，文化这么传到大家到处都有人在吃，没有
1: 非得
0: 要这样，那你真的用筷子也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来我们现在讲完筷子

0: 成熟以后呢，还有要怎么吃下去？其实哦，技术高超的厨师会制作一口就能够吃完的寿司。
1: 嗯，
0: 通常每块使用15克的米饭，在吃握寿司的时候呢，就应该整个放入口中，让米饭跟鱼肉慢慢的分开来分解来，同时呢去细细的品尝其中的风味。所以你知道现在温哥华很多讲究就是便宜又大碗。那种就是你要吃五口的，
1: 嗯，
0: 那种就是不算是正宗。
1: 对，那个一个寿司真的五大口，
0: 吓死！就是你光是吃鱼都
1: 像半碗饭一样。
0: 对，我们讲的不是那种，
1: 对，那个是假稠霸的，
0: 对，假
1: 粗饱的，
0: 粗饱。对对对。那如果你是精致一点的，你肉眼看你就知道你能够一口吃它，那你就一口吃它。
1: 对，然后还有像真正日本料理啊。味道都是不是重口味的、哦
0: 嗯、
1: 不是说肉啊都要去腌啊或是过度使用酱油，因为经验丰富的寿司霸会在提供握寿司的时候刷上适量的酱油，那如果在寿司浸在酱油当中会扭曲原本的风味，而且还侮辱了厨师的创作。
0: 讲这样就是严重了，
1: 小孩
0: 没有那个心意，对，我们没有要侮辱人的心，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口味就是会去沾很多酱油，所以就没关系，我们就是把这个传统吃法讲，但如果你真的是踩到雷，就是也不要太往心里去，我觉得不会有人苛责你，只是说事实上啊、哦、确实真的是不用去沾，他们食材如果新鲜的话，你真的是不用沾那么多酱油的嘛，对不对？
1: 对、嗯、那如果要沾点酱油，诶，也只要沾有鱼或是紫菜的那一面，
0: 合理啊，因为你一旦去沾米不就松开了吗？
1: 可是不得不说，我一般因为我拿筷子嘛，
0: 哦，
1: 那因为底部比较
0: 要斜斜的，
1: 就觉得麻烦，我就不想它跌倒啊，所以我都是沾，
0: 因
1: 为我的觉得是，反正我都是放嘴里
0: 哦，
1: 然后我都是这样沾一点点在底座，
0: 但我跟他米会掉下来，然后你看那个，
1: 我跟你讲，我掌控的很快，
0: 真的假的？
1: 就我会沾太多，
0: 一沾马上放嘴里，
1: 然后一散我就这做不好。
0: 人家没捏好，都是要是捏好哪会这么容易散啊，这样好了、啊、所以尽量不要过度使用酱油。再来呢就是沾上了过多的芥末，哎，你知道小孩子有一段时间啊会经历看谁芥末吃的多，
1: 对，好像很厉害。
0: 那你是在侮辱食物啊，侮辱食材，侮辱厨师、
1: 嗯、
0: 其实不要这样子，我们就不要玩食物好不好？
1: 好，
0: 其实芥末呢是用来消灭生鱼片里面的一些细菌嘛，然后它也可以适量的以它来做那个鱼味的提升，但如果过量的话呢则会完全去掩盖你寿司的其他部分。那如果比较肥的那些鱼啊会可以搭配比较多的芥末，但如果是比较清瘦的那些鱼呢就自己可以减少用量。那其实有一些寿司他们会已经模拟在里面了，
1: 对，
0: 嗯，那种你看到的话其实是他们觉得那样是刚好的量，你也可以不用再多加芥末了。
1: OK， 所以一般的原则就是不要把酱油跟芥末混在一起，因为我们其实最爱、
0: 就是、拿一点那个芥末放在酱里面搓开这样子，
1: 对，因为除非是要倒在散寿司上，不然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
0: 对啊，你看大家果然是
1: 文化的不同。
0: 对啊，对啊，我们就是好像就觉得怎么样吃得开心怎么来，但人家看就是在后面是皱眉说那些人侮辱我们的食物这样子。好啦，那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就是寿司去加上那个腌制的姜片其实也是一个雷哦，
1: 对，
0: 就是不要觉得它是一起放嘴巴里面吃掉的东西，就是把那个姜一起吃，而是那个姜片哈、哦、是用在两口寿司之间清除你的你知道味道，让你因为像我们闻香水闻多要去闻一下那个咖啡豆，对，它是清除你的，让你那个味蕾重新 refresh 一下，让你准备去吃下一道东西的存在，
1: 对，你才能分辨哪一个味道是你喜欢的，新的味道是哪一个，对不对？姜跟寿司搭配一起的另一个原因是可以让你的肠胃比较舒缓，因为有些人比较不适合吃生冷，
0: 然后姜是热的嘛，
1: 嗯，
0: 好聪明哦，
1: 对不对？所以人家有时候很讲究有这些道理的，而不是说哎什么东西看到就加一起，所以对不习惯吃，
0: 那我就是要搭一起，对，误会了，
1: 觉得什么前菜啊小菜
0: 你给我拿出来我就是一起吃，
1: 对，全部都放在一个碗里拌着吃，
0: 是的，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好多可能大家不知不觉都踩雷的日本料理吃法，希望从今以后我们都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享

0: 文化艺术生活从来就分不开彼此，也没有边界与国界，没有身份、种族、地域、背景的限制。视觉艺术设计和音乐是纽带，是桥梁，连接所有能够感应得到的人，包括地球上的生物，为大家带来美好与和谐的世界。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晨。每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我们一起分享新视觉。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5: 车厢内切记放置充电宝、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曝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起火的危机，尤其是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4: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5: 内置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y 加五街，
4: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
6: 好听好声音 FM 961。

0: 我很希望，为什么温哥华没有这个东西啊？谁来引进好吗？嗯，是什么呢？其实蛮久之前就有，好像是不是？我知道肯定是在2018以前，嗯，就已经有这个，已经有人。 就是开启这样的活动，但中间为什么会讲18年？是因为这个发起人叫做 Mike Matthews， 他之前呢就是觉得现代人真的每一个人都低头滑手机啊，就算没有滑手机的人，也是耳朵的你知道在听自己东西，然后走路就是人跟人的交流相对是少的，你去任何地方好像也很怕人家跟你说话，很怕。
1: 眼神交流，
0: know, 感觉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1: 对，最好不要眼神交流到，因为有时候交流到那是必你就是要停下来，我得笑吗？对，然后跟人家寒暄几句。
0: 对，然后他就觉得真的是人跟人的隔阂变得好大。然后当时呢，纽约街头就突然出现了一个紫色的小摊位，专门让他就是让那边那个摊位哈，就是让很多老奶奶去坐在那边。 然后你想要经过跟他聊聊天，你就跟他聊聊天。那我刚刚讲那个创办人是 Mike Matthews 嘛，然后他当时就是自己觉得能够做这样，因为他自己一定是被奶奶受益很多。那不听老人言怎么样？
1: 吃亏在眼前。对呀，
0: 多少？可是我跟你讲，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跟老人讲话的，所以很多人就每天在吃亏。嗯，所以我们就放很多老人在这边，
1: 吃了亏还不晓得。
0: 对呀，因为你不知道嘛，对不对？你就碰碰撞撞，好可怜。
1: 对，所以他就开启了一个 Grandma Stand， 是一个充满疗愈感的一个街头计划，所以在不同的街头就会有一些摊位，然后都有那个老奶奶们轮流跟大家，很像心灵导师一样跟大家聊天，很可爱耶。然后我跟你讲，那些奶奶都是义工，他们也没有来这边收钱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奶奶的人就是人品是不是要稍微？我觉得还是你觉得人活到。
0: 我觉得什么样的人啊，不管怎么样人的故事，我都蛮喜欢听。不是要故事，万一我是来问你一些人生建议，然后你哦，然后他的现在那边抢银行这样，会不会？然后我不知道，就是人，万一人不好，他可能曾经做一些歪事，可是长大年纪大了，是不是都会归正？
1: 感觉是啊。
0: 你真心觉得所有老人都是好人，是不是？
1: 我真心觉得只要可以坐在这边的，应该会讲出来的话就是。
0: 还是会希望可以劝劝年轻人，会坐在这边就是你说愿意做这件事情的人，因为坏人根本不会来这里做这种事，对吧？因为坏人可能还在做坏事，对。然后他也没有就是这个价值观不一样，他就不会在这个
1: stand
0: 坐着。想要谁管你怎么样？我为什么要把我的人生建议给你？
1: 对，就是我这些坏点子，我只要给我自己家人之类的。嗯，或者他根本没有那个怎么说，也意识到。哦，对。然后即使他以前在。
0: 因为有时候是这样嘛，曾经什么年不轻狂，对不对？嗯，这种少年，对，大家都吃过，吃狂过，对，然后吃亏过，做了什么事情？可是哎，走了一遭，又觉得说，嗯，也是有个借鉴吧。对，那其实这个
1: Grandma Stan 他很可爱。那我们刚刚讲那个创办人 Mike Matthew， 他其实哦，在2018年曾经因为自己的 Grandma Eileen 过世的时候，他自己短暂的停止了这个计划。哇，我能够想象，就是。 会有多难过？就是他，我觉得会做这样事情的孙子就已经够可爱。你可以知道他们关系一定是好的。那总之，他之前也是因为自己可能也是很伤心啊，或者怎么样，就暂停了这个。这个整个完全是公益的哦，嗯，就没有在收钱，去跟奶奶聊天的人也不用付费。然后，但是他在2024年又正式的把这整个 program
0: 带回纽约街头。是的，然后这个真的是，真心话，你真的想要听，陌生奶奶聊聊天，这就是一个很独特的奶奶效应，它真的可以解锁你的心房，就像一个万能钥匙，每一个奶奶都有不同的故事。你觉得爷爷没有吗？也是会有的啦。但是我在想哦，是不是性格上，女性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是讲很 generally speaking，
1: 女性是更愿意去分享讲话的，男生可能就是可能我们的语言发展能力，男生相对可能也许没有那么好，就普遍来说，
0: 对，因人而异。对，有些爷爷很侃侃而谈，也喜欢讲很多，不管是大道理也好，
1: 可是爷爷的大道理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他只想讲他自己想讲的，
0: 是像我爸爸就是每次，而且每次讲的都一样，
1: 对呀，怎么了啦？
0: 我曾经啊，那个年代他的，比如在军中啊，又什么的，
1: 就是什么好汉不提当年勇，就是给爷爷们的词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不是说奶奶就不会，奶奶一定也会，但是是不是奶奶可能记忆力稍微好一点，会记得自己讲过啊？我觉得女生是不是对于说过的话比男生，
0: 我觉得着重点不同，女生是心她的细腻度，就是我觉得方向不一样
1: 哦，可能讲的

0: 2024年重新又回到街头以后呢，现在已经不仅限于纽约了，已经在 其他美国很多其他城市都是有，然后其实有不同国家也是有类似的行动，可能不一样啦，但就是 idea 是一样的。
1: 对，那这个就是移动式的温暖据点，你每周换一位奶奶，然后他们不是卖他的，就是 grandma stamp， 不是卖柠檬水，不发 传单、
0: 没有 they want nothing from you。
1: 对，他就坐在那边，你想找他讲讲话，你想听听人家说什么，你就坐在这边，
0: 好可爱。大家会不会现实啊？万一有人去那边霸占奶奶太久，奶奶
1: 应该不会，
0: 奶奶本来身体都很好，
1: 反正都没有，都不用算钱的话，奶奶也很乐于分享。
0: 但万一后面有排队的话，可能会稍微限制一下，对不对？奶奶自己要学会拒绝了。我说奶奶本人也是有课题要学习，虽然这个人
1: 哎，对啊，互相学习，
0: 对对对，你知道活到老学到老嘛，对不对？那其实跟大家讲哦，这个计划它整个影响力是很大的。有一部叫做《Grandma Stand》的一个纪录片，然后曾经有去深入访谈了跟这些奶奶们对话过的路人，然后展现了其实短暂交流如何对一个人的心理产生深远的影响。嗯，哎，你曾经，你现在回想起来，你想过就是只是一个陌生人萍水相逢跟你说的一句话对你造成深远的影响吗？
1: 萍水相逢的，我现在我的记忆力没那么好。
0: 有一句话我就常常拿出来跟我老公说，是萍水相逢的老奶奶说的，她好像是八九十岁了，然后她的那个状态非常好，然后哇，这脑袋很清楚，然后妆也化得很好，就是你懂他的状态很好，然后 she seems so happy， 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他说不要运动。哇，我爱死了，爱惨了，
1: 你们好契合。
0: 他说呢，人不要乱运动，他说那些人哦，那些一直叫你去做很多运动的，其实你太 too much for your body。 然后这个萍水相逢奶奶这句话，那我就常常在我老公叫我运动的时候，我说可是老奶奶说不要运动。好了，开玩笑，但老奶奶真的这么说。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说的话你都得往心里去。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你看人家状态那么好，人家没有运动也可以很好啊。哦，
1: 有听我突然想到了，是有不是就是萍水相逢的，然后他有讲过，譬如说吃东西啊，因为他奶奶喜欢抽烟啊，那他也会讲说，哎，抽烟喝酒，就意思就是他可以这么长寿，就是全靠抽烟喝酒。像这种
0: 好可怕，啊，因为奶奶会去坐在
1: 干嘛？他说我的嗜好就只剩什么什么了。你懂？我觉得很多老人家也会讲这些，或者是说不见得要吃什么。对，我都没有吃那些，那我一样身体很健康。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并不是人家讲话你百分之百都要听，
0: 对，
1: 有时候也是当他的垃圾桶。
0: 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抽烟喝酒奶奶啊，我觉得他真正想说的是他活得很自我，他就是自己要爱干嘛就干嘛。我觉得因为这个心态导致他现在活得这么好，我觉得并不能谢谢烟跟酒导致他健康，而是这个背后的整个 mentality。
1: 对，有时候人生的那种豁达度啦，
0: 对
1: 他什么可能看得很开。然后如果像我自己很喜欢跟长辈前辈，对，爷爷奶奶，
0: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时间不能拉太久，我也喜欢。但是他们开始重复的时候，我就会说下次再来看你。是不是，啊，
1: 而且我跟你讲哦，你还不可以讲说这你说过了，
0: 我很失礼啊。
1: 对，因为现在我自己妈妈有时候讲什么东西，我都会说你说过了，她都会有点
0: 不开心。
1: 对，有点俩公。哎，
0: 你知道不开心点在哪？就是我，
1: 因为就是觉得我讲你这，有时候就想你听就好，
0: 就想你再听一次，不是想你就是。
1: 对，他说我再说一次怎么又不行，怎么样不行，
0: 你知道吗？其实在很多年前，我妈妈现在70多岁了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过了那个时间。但是我印象中很多年，比方说10年前好了，她讲了什么东西，我就说哎，你这个昨天跟我说，我跟你讲，我妈整个陷入一个很伤心。她说哦，原来她很震惊自己昨天说过，然后今天的她不记得。然后我觉得我这样说会让她觉得我真的老了。我觉得 every time 我说了你说过这个，就我就再的提醒他你老了，你老。然后我觉得他并不喜欢这个提醒，所以后来我就不说了。然后可是我想说，哎，我如果不说，我知道如果很惊讶，我得再装一次惊讶吗？然后有时候我就没有很惊讶，他就说你怎么没有很惊讶？我说其实这个之前你说，我就不会跟你讲昨天。我觉得如果把那个时间拉成久一点，比方说你上个月说过，那我就上个月说过，他今天忘记可能没有那么感伤。但如果昨天才说过，今天又讲，他就是伤心。
1: OK，
0: 所以我后来有点抱着说，那就不要说，没有关系啦，我就再听这样子。
1: 我也是现在就是家人啦的长辈讲话的话，我都比较是聆听者，
0: 就放扩音，然后在那边走来走去做自己的事，这样很失礼。
1: 我就让他讲，因为我真的发现有些就只是想要抒发、
0: 说
1: 宣泄、
0: 讲话而已。对呀，啊，好啦，所以我觉得这个。

0: 个 grandma stand， 也许我们加拿大或者甚至是你知道温哥华这边都是有，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但是啊，确实也是有。就如果啊，你想要联系主办单位申请在你自己当地，你要用这个他们整个模式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还有一个 theme color 是很漂亮的紫色，
1: dream purple。
0: 对，那如果你想要，尤其像 franchise， 你想要开店，你可以跟总部联络一下。但他们整个东西是 non profit 的啦。但我不得不说，就是除了奶奶以外，我觉得这个世界其实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摊，你知道什么吗？
1: 什么？
0: 小孩摊。嗯，但是我觉得小孩摊不好执行，是因为你小孩放在那边，大人一定要再看的嘛。
1: 对，
0: 因为其实这个世界呢，小孩童言童语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大智慧，
1: 尤其。老人家、就是跟小孩在一起的时候
0: 也会很开心。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 win-win situation、我觉得这个 grandma stand 啊，对老人家来说也是一个很棒的，你知道，让他们 get out， 不要待在家，还有 social， 还有跟别人你知道互动的，这个你知道都是好的嘛。
1: 对，所以一些长辈有时候在公园，你就会因为还是要走出去，
0: 是，
1: 那在公园也是听到最多天真无邪的那种孩童的笑声啊，比较有活力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啊就是允许的话，其实有一个那种什么 kiddo stand 也会很可爱。可是像我们讲到，因为小孩子需要受到更多的保护，但是童言童语里面真的常常有很多大道理，是长大以后你慢慢遗忘了的一些小事情，我觉得肯定也是一个蛮棒的 idea。
1: 是的，所以这份温暖正在扩散，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一起延续这个散播温暖的爱。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很快到了尾声咯，我们就下个星期六同一时间3点到4点空中再见咯。

现在时间4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四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卫生省长 David Eby 今天开始将会率领贸易代表团到访中国一个星期，他将会前往北京、上海等等多个主要城市，期间会和当地政府以及工商界领袖会面。这次是 David Eby 2022年上任省长以来首次，也是事隔八年以来再由卫生省长访问中国。David Eby 以往的立场一直认为中国有人权以及政治问题，而避免和中国来往。他澄清一直都没有避免和中国来往，不过承认有段时间双方关系比较紧张，重申明白卫生省民忧虑中国人权问题，但是属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由联邦政府处理。他作为卑诗省长的首要任务是要令卑诗省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同时增加卑诗省的贸易良机。卑诗省是加拿大对华出口的最主要省份，并且建立稳固的贸易基础。去年中国是卑诗商品出口的第二大目的地，出口总值接近110亿，占了整体商品出口接近两成。而卑诗省有多种优质农产品也深受中国消费者的欢迎，包括海鲜、猪肉、樱桃以及巧克力。国际方面，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强烈地震，官方指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到1430人，另外有超过3200人受伤。政府表示，家属通报至少有6.8万人失踪。救援人员继续争取在黄金72小时内救人。报道指，在其中一个灾区，救援人员成功救出一名被困在瓦砾超过30个小时的18天大的婴儿，他的母亲之后也获救。自地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出现大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多国继续协助救灾，包括派出2200多人、96只搜救犬，以及运送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到委内瑞拉。国际移民组织表示，这次的地震可能令接近680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其中首都加拉加斯占了200万。组织正在和委内瑞拉政府以及合作伙伴携手，提供紧急住所以及基本物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前一天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包含一项重要原则，只要黎巴嫩真主党还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

0: 军。卡茨发表事项声明，指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并且保持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卡茨说，三方框架协议有望在数十年来首次塑造以色列北部边界以及黎巴嫩更加安全的新现实，同时对伊朗主导的阵营构成战略性打击，警告伊朗如果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落实协议，以色列将会以强大武力回应。影响欧洲的热浪在周末逐渐东移，法新社推算欧洲有至少1.9亿人今天经历了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包括德国的大约7500万人。丹麦气象研究所表示，奥登塞北部录得摄氏 36.6 度的高温，是1874年以来有记录最高。捷克布拉格以北的气象站录得破纪录的 40.6 度。瑞士冰川监测项目的负责人表示，受到持续的热浪影响，瑞士的冰川在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会在星期一完全融化，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早。德国星期五录得破纪录的 41.3 度，预计全国气温周末普遍达到36度。局部地区可能高达42度，当局呼吁民众节约用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扩大对华为等中国设备的进口禁令，将会从下个月初开始涵盖至2022年或者之前推出的型号，以维护国家安全。联邦通信委员会在2022年年底开始实施禁令，禁止华为、中兴通讯、海能达以及海康微讯等的中国企业的电信与监控设备进口美国，但是当时只禁止了新推出的型号，旧有型号不受到限制。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生猛丹前蟹8.49元一磅，冯师傅大虾云吞300克7.29元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5: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6: 961气象站，
0: 当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以及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14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58%。
7: 最近感觉像被困在一个屏幕里，想出去走走，又觉得所有地方攻略里都写完了。
8: 那你应该试试感官游牧。
7: 啊？旅行节目吗？和别的有什么不同？
8: 他不会告诉你该去哪里，他教你怎么去感受。比如，他会带你用耳朵品尝一座古城的晨雾，用皮肤阅读沙漠的纹理。
7: 这听起来像是给大脑换了一种呼吸方式。
8: 没错，在通勤的路上啊，就能让你的精神迁徙一次。
4: 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由 Vera、
8: Michael
4: 带你感官。

0: 西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便携式旅行脚踏坐垫，原价83.99，西贝卡特价26.9。
1: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2: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 No.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并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4: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5: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0: 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2: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0: 亲爱的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新视觉》，我是主持人黄晨。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了一位非常有名的大人物，闪闪发光的大人物，重要来宾。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呢是著名的钢琴家罗维老师。罗老师您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维。
0: 非常欢迎您来到加拿大中文电台做客我们的新视觉的节目。那么我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罗维老师。罗维老师是中国新生代杰出青年钢琴家，全球施丹伟艺术家。他是在1998年出生在深圳，5岁开始学琴，先后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和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他以高超的演奏技巧和深刻的音乐洞察力而闻名，被纽约的 WQXR 电台评为全球最值得关注的艺术家之一。罗维老师的艺术成就和经历呢，包括有少年成名，11岁的时候在一个月之内就连接斩获波兰肖邦青少年国际钢琴比赛和德国拉赫玛尼诺夫青少年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另外他的成就还有顶尖的学府，13岁就以专业的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柯蒂斯音乐学院，师从著名的钢琴家加里格拉夫曼和罗伯特麦克唐纳德。他取得的重要奖项和荣誉呢，有2018年被授予著名的吉尔摩杰出青年艺术家奖，就是 Gilmore Young Artist， 还有2023年正式签约为史丹威艺术家。罗威老师他的国际舞台和唱片的记录有17岁的时候就签约了环球音乐，并且在2019年的时候呢，发行了首张个人同名专辑。他的巡演呢，也足迹遍布遍及世界各地，常常与国内外顶尖的交响乐团合作。除了专辑之外呢，罗维老师还同步推出过一部个人的短片，名为《琴键》。他不仅仅呢是单纲主演，还参与了整个编剧和制作的工作，这标志着他的参与首次涉足在这个电影创作的领域。这个短片呢将在这个网上，已经在网络上平台上上线了，对吧罗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专辑和短片呢也会互相的呼应，共同讲述了一个更加完整而且多维度的故事。那这个短片是围绕着罗维所饰演的年轻钢琴家李莎而展开的，讲述了他与严重的抑郁症和他身体表征所抗争的过程，也通过了这样子的叙事呢，罗维深入地探讨了音乐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复杂的关系，阐释了音乐如何

0: 如同友谊的友谊一样，在这个危机时刻成为重要的情感支撑。那么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能够请到罗威老师来到加拿大，这次您是首次来到温哥华对吧？
1: 对对对，这一次是第一次来到温哥华来为大家带来一个演出，所以也之前一直很向往，然后这次一来到温哥华就特别喜欢这座城市。
0: 太棒了，那我们先替大家欢迎您，而且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您来加拿大中文电台。那在这个这么优秀的成绩当中，还有这里有介绍您在这个比赛在多国得过获得很多比赛的第一，而且学成之后在中国和美国顶级的音乐学府修学，曾经被称作是朗朗小师妹啊，还有环球唱片艺术家
1: 是
0: 还有这个格拉夫曼的学生，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些称号您觉得，我觉得都来之不易吧，对吧？
1: 对对对，因为我是五岁开始学琴，然后家里嘛，就是我是唯一一个学习音乐的人，我父母他们都不是从事音乐行业，但因为我实在是很喜欢音乐，以及在表演钢琴的时候演奏练习的时候我实在是很开心，小时候因为是很内向的人，但是坐在钢琴上面就会觉得自己很有那种表达欲，所以就很小的时候8岁吧立志就想要当钢琴家，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这是一条不是很容易走的一条路，但是既然要做嘛，我就觉得还是要做到最好。
0: 所以非常棒啊，不容易，这个路非常艰辛呐、大家都理解都知道哈。所以您在很早的时候13岁就考上了这个柯蒂斯音乐学院，而且您之后有9年一直师从大家熟悉的这个格拉夫曼和麦克
1: 唐纳
0: 教授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您在中国学琴的时间和在美国学琴的时间都蛮长的哈、
1: 对，我差不多是人生当中吧一半的时间，我在去 Curtis 是13岁，所以是12岁的时候就要考这个音乐学院，那之前都是在国内学习的。国内是在上海音乐学院，就要刚才您介绍的，我是4年级考进去，然后在途中参加比赛获奖，然后第一次和这个上海爱乐乐团演奏普罗科菲耶夫的大型的协奏曲，作为他们的音乐季开幕，那个时候也是11岁，所以就是发生了很多事情，证明啊，我可以走向更大的舞台，所以就我们决定要报考世界上最顶尖的，就是叫培育独奏家的一个学校，就是柯蒂斯音乐学院。当时是读了朗朗的自传，里面看到哇，这格拉夫曼大师是霍洛维兹的传人，然后又是全额奖学金，然后考进去之后还负责我们全家，然后给一个公寓，给一个三维钢琴，甚至连健身房、这个博物馆的门票都帮你买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学校，所以我们说争取要得到最好的一个教育，所以13岁过去就跟随了也是第一个成为这两位大师同时教的这样的一个学生
0: 弟子
1: 对，所以压力也不小，
0: 好高的荣誉，
1: 是的，因为你同时要准备两套不同的曲目给不同的这个大师，
0: 对，
1: 他们的教育风格和他们的这个演奏风格都不一样。
0: 哇，好厉害啊！我觉得这真的是叫好厉害呀、因为多不容易啊，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您真的是天赋非常非常的优秀，才能够就是从小就喜欢，自己就觉得这个就是我的生活，对吧？
1: 对对对，
0: 你就爱它，
1: 是是，
0: 热爱，
1: 没错。我觉得人能够找到自己真正喜爱的事情，我觉得是要值得珍惜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是，
0: 是的。那您在这个现在这个阶段，因为您是表演钢琴家的演奏家，那您在演出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阶段，您会不会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已经早就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就是对技巧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那个阶段了，您会更 追求的更高的境界，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我一直觉得技巧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孩子，我们非常强调扎实的基本功，但

0: 这个技巧是为了表达更深层次的这个作曲家的意图，以及你作为独奏家演奏家你想要表达的一个思想而作用的。所以技巧它是为这个音乐最后呈现为艺术而进行服务的。所以技巧的所有的完成与练习都是在排练厅，在这个练习室需要你完成，独自完成或者与乐团一起沟通完成，所以这个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就是没有这个前期的基础是不可能后期建起这个高楼大厦。
1: 是的。
0: 所以我很强调各方面的这种基础的表达，但是之后的这个个人的表达的艺术个性，或者你所选择的曲目你到底有多热爱它，你想要把它呈现出来，这些都是后期要注意的。那现在我在舞台上的话，我其实有些时候也会期待，非常期待，如果是个新曲目的话第一次在台上演也会有些小紧张，是我觉得这是好的，就是因为你期待你想要给观众带来最好的一个音乐体验，但是你不确定，因为舞台是个未知的艺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它是夹杂的一种比较又期待又兴奋又有点小紧张的一个心情给大家呈现，但是前期的这个训练就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所以就是基础是要扎扎实实的这个技巧，才能够达到下一段的这个在表演的时候这种满满的好好的状态。
0: 是的。
1: 而且每次的一个表演 performance， 包括我们经常讲一个 piece 一个 piece， 其实它是一个时间性的一个新创作。
0: 是的。
1: 那您在同一幅作品同一首作品的演奏当中，您自己已经演奏过很多很多风格的作品了，您最喜爱的是什么风格？
0: 我最喜爱的风格其实是这一次来温哥华和我们这个大都会交响乐团要演绎的普罗科菲耶夫的这种风格。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知道，就是俄罗斯的音乐是一大流派，俄罗斯的文学艺术等等。然后普罗科菲耶夫呢，在那一群俄国的作曲家当中，我们知道的名字呢还有拉赫玛尼诺夫，还有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但普罗科菲耶夫我是最喜欢的一位，在于他的音乐当中有非常叛逆的反叛的，然后有那种天真的像童话一般的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我觉得在面临当时他所处的那种环境之下，他可以展现出这样的一个对抗，与之对抗的一种反叛的精神，我觉得特别的酷。然后他也给我在经历可能困难个人困难的时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态度的一种提示。所以我最喜欢普罗。
1: 那我们这次有机会能够在Chan Center，
0: 是的是的，
1: 感受去体验，那是太幸福的一件事儿啊。请教一下罗维老师，那您怎么去理解这个个人风格演奏的个人风格和忠于作曲家之间这样子的一个区别？
0: 我觉得首先就是要首先是要把谱子上面的这些记号都要非常扎实的把它学好之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关于这个作品和作曲家的 background， 他的背景知识非常的重要。就比如说普罗科菲耶夫他身处在什么年代，那我就会去找大量的那个时候的纪录片，然后那个时候的历史以及甚至电影哲学都要把它拉出来看一看，这样才能更加完整的知道这个作曲家他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作品，然后你才能更好的去诠释他。这些工作做完之后，我才要去挖掘，那这个作品当中所表达的个性是不是我自己本身也有，或者是我稀缺。就是我自己本人的一个性格上面的挖掘，再进行一个融合。就是我觉得要看，有些时候要看状态。有一次我在美国在 San Diego 演出的时候，然后有个好朋友他说，你第一天晚上演的很像普罗科菲耶夫本人，第二天晚上演的更像罗维自己。所以对，
1: 不要错过每一场。
0: 对，所以因为这个是一个状态的表达。对，所以但是最基础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作曲家的意图都是明确的之后我们再做个人的表达。
1: 也是一种升华式的再创作，多维度的。
0: 是的，因为我们 Curtis 这样看，因为我现在毕业了，

0: 毕业几年，然后我觉得 Curtis 的教育，包括像 Horowitz 这黄金一代的这种俄罗斯大师的传承，还是非常正统的一个演奏的方式。不像很多就是现在的网络上的那种钢琴家，我们还是非常正统的一个教育，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传承一些好的特质，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感悟。
1: 明白，所以这个标准是相当的高
0: 的，是的，
1: 不容易达到这个状态。那么罗威老师，您演出了这么多无数的这种演出的场次，那有没有哪一次演出是您比较难忘的？
0: 有非常多难忘的演出，然后因为之前在各大的音乐厅啊都进行演出，那我就说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是在当时911的遗址，就是现在新的 Oculus 世贸中心，然后我进行了一个我个人的叫凝望东方的巡演，在国内演了几十场，然后到了纽约春节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在纽约凝望东方的一个巡演，然后又在那个位置上面，因为它是一个 public space， 就是有很多人驻足观看，我觉得能站在另一个文化的土壤上面去回望自己的一个故事乡，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是的，而且为历史写下了
0: 很
1: 重要一笔。
0: 是是，
1: 那非常光荣啊！我们听了都感觉到非常有荣誉。是的，替您觉得骄傲。钢琴演奏，您觉得这个职业它有什么特性吗？就是它是不是我们普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它是不是一个非常孤独的职业？而且钢琴家是需要许许多多的时间去做长时间的这种独立的去思考，独立的去练琴，更加强调跟自己独处啊，一个人要承担在舞台上的所有的这个表演的这个责任哈。您觉得在观众面前，观众他们是能真正能够理解到您的这个心意和表演的预期的这个意图吗？
0: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因为我始终相信听众是有非常明智的判断的，就是他们其实古典音乐是不需要听懂，你需要感受，哎，这个很好听，我想到啊什么什么什么我自己的故事，我觉得那就够了，他不一定需要真正的去懂我背后做哪些工作，这些在舞台上的那一刻都不重要，但是他们感受到的那种感动，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1: 这个太宝贵了，您分享的这个经验，就是太多的欣赏者可能有时候觉得一听orchestra 或者是古典音乐交响乐就有一点点怕自己听不懂，其实更多的是感受力的一种
0: 练习，对，一种培养，它是需要培养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第一次进音乐厅都会觉得有点拘谨啊，需要穿正装，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像坐下来然后去细细的感受那个作曲家那个演奏者所带来的这种
1: 精神世界，
0: 对，精神世界我觉得是可以开发然后不断拓展的一个领域。
1: 而且我在想哈，不同年龄的人可能来听的时候都有自己的联想跟自己的内心世界对接。
0: 是的，是的，我当时在就最近在深圳，然后开了一场独奏会，弹的是贝多芬的黎明，然后第三乐章就是那种描写从天蒙蒙亮的时候，然后有那个鱼肚白，然后太阳升起来，然后我觉得是描写大自然的田园的风光，然后带充满了希望，然后我有个乐迷说他听到了他初恋的时候的很多美好甜蜜的景象，然后就在那儿流下了眼泪。
1: 太好了，等于是跟自己又有一次深层的连接。
0: 对，就是每个人听到的世界不一样。
1: 对， 对，而且听到的时候如果我们经常去听，可能会提升了培养了我们那种想象空间，想象
0: 力。是的，是的，
1: 是吧，就有画面感。
0: 对对，非常重要，
1: 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来请教一下罗威老师啊，就是现在好像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哈，又有这个人工智能科技各方面的这个发展的那么快，那现在对于年轻的钢琴家来说，您觉得这种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的这种快节奏的所谓 social media 啊，社交媒体、短视频时代，在对这种古典音乐的传播上有没有影响？对这种古典

0: 音乐本身它的品质和它继续的传承有没有一种冲击或者影响？
1: 我觉得有很大的冲击。不光是这个流媒体，它整个的我们的社会就是它更加的强调娱乐的属性，就是所有的艺术作品它到最后本质上如果是变成一个商品的话，那我觉得是有悖于就是我们在最初追求艺术这种永恒特质的时候是有悖于这个主题的。因为如果是一个商品，它是可以被标价，或者是而且它是追求流量，这个东西是你今天可以有很高的热度，你可能过一阵子你就没有热度了。
0: 没错，
1: 对。但是艺术作品当中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打动人的属性，它是可以打动现在的人，它可以打动一百年以后的人，所以这个属性我觉得是更要花时间去追求的。我觉得这可能和我受的教育有关系。当然了，我个人也在所有的平台上面，什么小红书、微博，然后 ins、facebook 都有账户，这是为了让可能喜欢听音乐的乐迷他方便找到我。
0: 没错，
1: 对。但是我个人在对自己的要求上面，我是不会去做这个妥协的。我觉得有些东西在传播的途径上面需要变得更加开放，但是在本质上面还是要坚守。
0: 对，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条底线哈。
1: 是
0: 这个线，原则上这个初心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非常能理解。那么非常感谢罗伟老师跟我们的精彩分享。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
2: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天灵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6: 好听，好声音 FM961。
7: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2: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是著名钢琴演奏家罗维老师。那么罗老师，您刚才说的非常的重要，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社交媒体这种流量，跟我们的这个古典音乐的真正的根基的传承，它应该不是一回事儿。它完全是有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底线和标准的，这样它才能传承下去。那么我知道罗维老师除了

0: 完整和多维度的故事，而且这是一个亲身经历，对吧？
1: 嗯。
0: 罗威老师，您是饰演了一位年轻的钢琴家，叫李莎，透过她的故事来展开，讲述李莎自己与严重的抑郁症和她身体的一些表征所抗争之间的这个历程。
1: 嗯。
0: 通过这个叙事呢，罗威老师也深入探索了、探讨了音乐与这个心理健康之间的复杂的关系，来阐释了音乐是如何如同友谊一般哈，在危机的时刻能够成为我们人重要的情感的支撑。
1: 嗯，
0: 所以您除了是钢琴家以外，钢琴演奏家以外，您还有哪些身份？比如说艺术家、策展人，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嗯，就是刚刚像黄老师所说的，我做那么多音乐和艺术相关的工作，我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一个，将思想进行表达的一个人。因为所有的东西在我看来，它都是不同的艺术的媒介。音符是音乐，然后电影的话它是影像，然后我还写诗歌，诗歌的文字上的发表，诗歌散文，然后这些它其实在根本上它的来源是一致的，但是他们通过这种情感的表达，可能在某一些时刻，哦，我想象的它是一个画面，那我就要用画面表达出来，然后我听到的是个旋律，我就要把它演奏出来。
0: 是的，
1: 所以我就没有把自己局限于仅仅会弹钢琴的人。那我们有很多现在 AI 可能都能够把曲子能够很好的弹出来，但是现在的这种思想，就是我对于刚刚您说的，对于这个人和音乐心理上面的我们的这种复杂性的一个探索，我觉得是需要在现一代的年轻钢琴家或者是艺术家当中，我希望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探索。
0: 这个为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全新的一个视角，就是现在这个环境，我不管国内外哪里，我相信身边的人、朋友、周围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困惑。
1: 嗯，
0: 就是现在在高压的环境下，
1: 是的，
0: 经济不景气，也过了疫情后疫情时代，然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以前那么亲密了，相对是有一种无缘无故的一种距离，好像就人跟人之间好像很接近，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容易去接近的一些距离的一种内心的可能一些东西。
1: 是，
0: 所以心理健康您是不是觉得是特别特别的一个重要的关注？
1: 是的，是的，我非常关注这方面，包括我之前在深圳也做过为孤独症儿童的这种专场的音乐会，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形式，但是我更想深入的探讨。所以诗歌当中首先是从很多心理层面的意向开始写的，然后之后才有了琴键这个短篇，然后这个短篇它其实不是我个人的故事，但是有我的影子，然后我进行了一个戏剧上的一个升华
0: 创作
1: 和创作，然后让它更明显的能够和这个作品普罗的和拉赫的这个音乐进行一个呼应，然后展现出在某些时刻这些音乐本身所蕴含的巨大的一个能量。
0: 嗯，也是一种疗愈。
1: 对，
0: 如果说俗气叫疗愈。
1: 是的，而且这个片中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我的对手演员，也是个好的一个女性朋友。
0: 嗯，
1: 然后是她也同时将李莎，我饰演的这个钢琴家，拉出了深渊，所以也强调了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友谊也是很难得的，
0: 很珍贵啊。
1: 是，
0: 可能在现在这个时代，人跟人的友谊更加珍惜了，因为不容易，经历过好多经历坎坷之后，对吧？
1: 是的，是。
0: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高山低谷，挫折，可是很难，有时候很难去自己能够发现怎么去用什么样的方式给自己一些好好的这个关注和疗愈。
1: 嗯嗯。
0: 所以音乐来欣赏这个交响乐和钢琴演奏会，我觉得是一个太好的一个方式了，对吧？
1: 嗯，是的。
0: 嗯。那您还有从事其他的艺术创作，对吧？诗歌
1: 影像，然后还有很多策划，艺术上面的策划，像今年刚刚就是在北京，然后我也是开创了自己新的一个身份，就是为一个机构，然后去策划全方位的艺术的音乐会，然后包括之后可能会有展览等等，也是 秉承着像刚刚所说的，就是要传达一个思想，然后可以围绕。

0: 那个思想做很多有关的事情，包括之前的巡演《凝望东方》，
1: 嗯，
0: 然后都是有主题性质的，
1: 对，
0: 嗯，是讲这个外国的音乐家他们如何看待东方，然后是有非常高的一个审美的一个，我们东方文化是有非常高审美价值的，
2: 嗯，
0: 所以是想强调这个，然后再往前是疫情时代的叫《冰火之歌》，
2: 嗯，
0: 也是强调全部俄罗斯大型的作品，
2: 嗯，
0: 是很具有力量感的。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时期是特别需要的，所
1: 以
0: 就是以，
1: 嗯，
0: 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一个探索的主题。嗯，
1: 非常多元化啊，哦，
0: 嗯，
1: 非常吸引人。而且现在这个真正大家都在观看的，都是这种期待的，就是用各种多维度的方式，让人跟人之间可以拉近距离。所以您的这种方式和创作的多维度，我觉得是更吸引大家的。
0: 嗯，
1: 也希望大家能够不客气。
0: 谢谢。
1: 就是您创作了这么多有成就的作品，希望更多我们加拿大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关注，能够上网，能够搜到您的这些作品的项目啊，
0: 嗯哦。是。
1: 那么，罗老师，您觉得在这个人生各个阶段哈，您已经有这么好的成就了，虽然您非常年轻，现在还非常年轻，您对于后辈像这些年轻的钢琴家在学习这个求学阶段的，他有没有什么可以跟他们分享的，就是关于您自己对看待真实人生的一些态度？
0: 嗯，我觉得我还太年轻给，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一些经验。我觉得首先就是在面对艺术的时候，嗯，不要有太强的功利心。
1: 嗯
0: 嗯，就不是说我一定要为了这个比赛拿奖，或者我为了升学。那万一不升学，那你是不是就不学艺术？那不是这样的。艺术本身它是可以使我们人格更加的完整，也更加的，可以说更加的健康。
1: 嗯
0: 嗯，它可以就是让你在自己独处的时候或者孤独的时候，你可以找到渠道去和自己和解，而不是向外求。因为向外它都是在变化的，但是这种艺术的能力是需要培养的。所以我觉得和音乐和艺术打交道的时候，更多的是自身的一个培养，所以要不需要那么的太急，或者是太功利。对，
1: 嗯，就是说要把热爱放在首位。如果是觉得这是我终身爱好，
0: 嗯，对，
1: 就是自己就喜欢，无条件的就会愿意为它付出的话，可能更容易找到自己的
0: 对
1: 定位。
0: 对，是的，是的。而且就是你不一定是要走职业的道路，因为职业道路非常非常难。但是我觉得就算是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爱好，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1: 嗯，是啊，而且能够听，能够欣赏，而且还可以去想象，让自己的精神可以提升到更高的一个境界。
0: 嗯，
1: 这是一种多好的养生的这个意图吗？
0: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因为我始终相信听众是有非常明智的判断，
1: 嗯，
0: 就是他们其实古典音乐是不需要听懂，
1: 嗯，
0: 你需要感受，哎，这个很好听，我想到啊什么什么什么我自己的故事，我觉得那就够了，他不一定需要真正的去懂我背后做哪些工作，这些在舞台上的那一刻都不重要，
1: 嗯，
0: 但是他们感受到的那种感动，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1: 这个太宝贵了，您分享的这个经验，就是太多的欣赏者可能有时候觉得一听orchestra 或者是古典音乐交响乐，就有一点点怕自己听不懂。
0: 嗯，
1: 其实更多的是感受力的一种练习，
0: 对，一种培养，
1: 培养，
0: 它是需要培养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第一次进音乐厅都会觉得有点拘谨啊，需要穿正，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像坐下来，然后去细细的感受那个作曲家，那个演奏者所带来的这种
1: 精神世界。
0: 对，精神世界，
1: 嗯，
0: 我觉得是可以开发然后不断拓展的一个领域。
1: 而且我在想哈，不同年龄的人可能来听的时候都有自己的联想，跟自己的内心世界对接。
0: 是的，是的。我当时在就最近在深圳，
1: 嗯，
0: 然后开了一场独奏会，弹的是贝多芬的黎明，
1: 嗯，
0: 然后第三乐章就是那种描写从天蒙蒙亮的时候，然后有那个鱼肚白，然后太阳升起来，然后我觉得是描写大自然的田园的风光，然后带充满了希望。然后我有个乐迷说他听到了他初恋的时候的很多美好甜蜜的景象，然后就在那儿流下了眼泪。
1: 太好了，等于是跟自己又有

0: 一次深层的
1: 了解，对，就是每个人听到的世界不一样。
0: 对， 对，嗯，而且听到的时候，如果我们经常去听，可能会提升了培养了我们那种想象空间，想象，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有画面感，
1: 嗯，对对，嗯，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 嗯， 嗯，那么我们来请教一下罗威老师啊，就是现在好像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哈，啊，嗯，又有这个人工智能科技各方面的这个这个发展的那么快，那现在对于年轻的钢琴家来说，您觉得这种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的这种快节奏的所谓 social media 啊，社交媒体、短视频时代，在对这种古典音乐的传播上有没有影响？对这种古典音乐本身它的品质和它继续的传承有没有一种冲击或者影响？
1: 我觉得有很大的冲击。嗯，不光是这个流媒体，它整个的我们的社会就是它更加的强调娱乐，娱乐的属性，就是所有的艺术作品，它到最后本质上，如果是变成一个商品的话，那我觉得是有悖于就是我们在最初追求艺术这种永恒特质的时候是有悖于这个主题的。因为如果是一个商品，它是可以被标价，或者是，而且它是追求流量，这个东西是你今天可以有很高的热度，你可能过一阵子你就没有热度了。
0: 没错，
1: 对。但是艺术作品当中，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打动人的属性，它是可以打动现在的人，它可以打动一百年以后的人。所以这个属性，我觉得是更要花时间去追求的。我觉得这可能和我受的教育有关系。当然了，我个人也在所有的平台上面，什么小红书、微博，然后 ins、facebook 都有账户，这是为了让可能喜欢听音乐的乐迷他方便找到我。
0: 没错，
1: 对。但是我个人在对自己的要求上面，我是不会去做这个妥协的。我觉得有些东西在传播的途径上面需要变得更加开放，但是在本质上面还是要坚守。
0: 对，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条底线哈。
1: 是
0: 这个线，原则上这个初心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非常能理解。那我也感觉到，就有时候经常听到身边的一些朋友就会说，心里面会说，当然不会说出来，他觉得有一些遗憾啊。比如说我从来没学过乐器啊，假如身边人会这么说，我也没学过技巧指法，那是不是我这一辈子就跟这个深度去领略古典音乐无缘呢？去领略这种古典音乐的美，它带来这种精神滋养，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去欣赏呢？那其实我也听过一些朋友说，音乐是对人，每个人是公平的。那么是不是音乐其实它演奏的时候，艺术家是在提供一个滋养输出的一种记忆，而我们去听的人、感受的人，是我们来吸收的，是来接收和输入的一种修养。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听众多提供一点这种如何去提升欣赏力、感知力的方法呢？
1: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好问题。
0: 谢谢。
1: 是的，因为我觉得就像刚刚所说的，想要听懂音乐，我觉得需要不仅仅从音乐入手，你可以去多看一些，比如说纪录片或者艺术上面的。我自己小时候就会，我妈妈会给我念很多诗歌，然后家里有很多关于什么是美这种书，它就是你多读，它会有一个 sense 的一个培养。然后在音乐当中，我首先我不认为说我岁数大了学不了乐器，我觉得从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然后当你就是真正有一个触感，你开始学了之后，你可能会是更快接近音乐的一个渠道。但是你不会乐器也没有关系，你多听，然后多看它背景的资料，然后结合自身的故事这样进行联想，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因为音乐是一个大家都能够懂的国际的一个语言，它其实比其他任何的艺术的门类都好接近，就算
0: 是
1: 对，要是你念诗歌，你是英文的，你中间还有一个语言的屏障，但是音乐不是，它直接就呈现了，然后你直接就可以去感受。
0: 是的，甚至我感觉就是音乐它要比视觉艺术的欣赏更容易去走进去。那走进去怎么走，就看个人的感受了。有时候绘画可能还更多的一些距离感，它会有一些时间。

0: 间需要时空需要克服去理解，
1: 是
0: 啊，包括电影啊，有一些比较
1: 电影更是
0: 是
1: 的，是的，
0: 是。所以音乐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对于我们每一个只要是人类哈、啊，都是共同可以去分享的。
1: 嗯嗯。
0: 那这种欣赏，其实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都不要去失。那么接下来，现在和未来，你有什么动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现在还是一直在做这个演出，然后各种各样形式的演出和这种艺术策划，我觉得还是先沿着这个轨道再进行一些更加深度的艺术上的探索，需要多一些类似的作品。
0: 对，就是不断的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
1: 是的，是的。
0: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经常在网上能看到您的动态和最新的分享。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希望就是请教一下罗老师，就是您希望每一场演出，观众在欣赏完演出之后，他最后记住您的是什么？当然，不仅仅是技术，获奖，还有速度。我就是想请教您，您希望给观众留下什么？
1: 我在这儿就是想分享我最喜欢的一个时装设计师，叫亚历山大麦昆 McQueen。我特别喜欢他的这个服装当中的这种结构感，然后又赋予我们女性很强的力量感，是通过他的这种束腰这种戏剧性的张力呈现。所以我觉得我也希望我的演奏如此。他当时说过，他不希望看他秀离开的观众看完秀之后没有任何的情绪反应。他说哪怕你是非常的讨厌他，或者是你在哭泣，都好过你非常麻木地走出那个场馆或者音乐厅。我觉得这个给我的启发很大，所以我觉得能够触动到别人，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0: 首先得有触动。
1: 是的，是的。然后你所带来的那种感动，
0: 对，
1: 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0: 这个非常棒，而且这个非常大挑战，对吧？
1: 是，
0: 当然一定是，我相信大家是有所触动的。而且您演奏了这么久了，这么长时间以来，您是已经融汇出一种自己的这种表演风格。那我们这次在现场的观察，您的演出取得了非常圆满的成功，观众非常热烈，而且事后的这个招待会和观众的互动也是产生了非常好，跟大家的这个分享和传播当中，也期待以后有机会您再来温哥华，为我们加拿大的听众，人很自然，期待交流。
1: 是的，
0: 对，
1: 很重要。
0: 音乐会之后的这个交流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的，
1: 是的，
0: 对的，对的。那么接下来在其他的，比如说国际的不同的地方还会有其他的演出，对吧？
1: 对对对，有演出，包括在欧洲，在意大利、法国都会有演出
0: 表演，更多的交流，好吧？好的，非常感谢著名钢琴演奏家罗威老师做客我们的新视觉节目，期待我们有机会再请罗威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交流。
1: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
0: 谢谢，感谢罗威老师，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在时间五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五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满地堡市警表示，一名14岁青年涉及危险驾驶电动越野自行车被捕。案发在星期四下午，涉事的青年在满地堡介于 Murray 街到 Newport Drive 之间的一段 Ico Road 上危险驾驶电动越野自行车。警方指他多次逆线行驶，并且抬起前车轮表演特技，便以警员在少年停车之后将他拘捕，并且扣押了他的车辆。市警提醒，电动越野自行车实际上是属于机动车辆，需要投保的车辆，但是少年无牌驾驶令人担忧。警方同时认为，这名青少年也和满地堡附近其他涉及电动越野自行车的事件有关。国际方面，华府和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解决安全忧虑之后，解除对公司先进 AI 模型 Mythic 5 的使用限制，批准可信赖的伙伴使用，预计涉及100多间的公司以及机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致信 Anthropic， 指公司已经和华府合作，共同解决受管制模型的相关风险，因此放宽禁令，但是没有提及公司另一款被华府限制的 AI 模型 Fable 5 是否同样获得解除禁令。华府这个月中禁止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使用 Anthropic 旗下的两款先进 AI 模型。华府官员透露，之前有企业宣称成功破解 Mythic 模型，令美方警惕潜在国家安全风险，商务部随即推出新的禁令。世界杯决赛中 ，L 组最后一轮分组赛，英格兰和巴拿马上半场平手0-0。英格兰开赛之后的控球率占优，其中拉舒福特在8分钟的射球被巴拿马门将奥兰多·摩斯基拉双手拦截。巴拿马的荷西洛·迪古斯中段也有尝试射球，但是被英格兰的门将比克福特拦下。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哇，好香哦，
5: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萄，
4: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5: 新之美饼店根植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4: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5: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萄，每人限买6个，
4: 那么好，
5: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